0: 以及中国视听等全国重点广电新媒体客户端账号同步播出，并陆续登陆全国各省级卫视。 该片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的三日进程为叙事主线，围绕会议的历史背景、会场交锋、精神内核贯彻传达与深远影响展开。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FM94.6，惠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自古以来，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要增强学习本领，
1: 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2: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 2026年前7个月， 我国进出口总额达 30.13万亿元， 同比增长 17.3%，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4%， 进口同比增长 22%， 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 8个百分点， 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启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 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 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
4: 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
2: 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
1: 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2: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1: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4: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1: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4: Parts of Ethiopia, and it's
5: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1: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6: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7: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8: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1: 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7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9: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1: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9: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10: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的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1: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10: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11: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场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 今年前七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

0: 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0: 在广西，今年前7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2: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0: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3: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4: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0: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1: 进粮食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0: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5: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6: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0: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7: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8: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9: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10: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11: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0: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12: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0: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13: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10: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4: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9: 农产品出海热度不减，贵州服务贸易也在开放舞台上展现新气象。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贵州组织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15: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9: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 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16: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

0: 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1: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三合一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2: 企业要做 AI 转型，那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1: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谷，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服务贸易培育新增长点，综合保税区则成为尊品出海的重要平台。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
3: 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4: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今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3: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5: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3: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保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8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严艳秋：
6: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1: 其实把今天节目中的几组信息串起来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出来。从全国看，2026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进口增长22%，比出口增速高出8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大市场的吸引力、辐射力正在不断增强。从贵州省内来看，上半年农产品出口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走向71个国家和地区。服贸会上，10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场景，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尊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从货物贸易到服务贸易，从全国大盘到贵州实践，中国正在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世界共享的发展机遇。贵州也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在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领域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让更多贵州产品、贵州服务走向世界。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9: 一桥飞架625米刷新世界纪录，天堑通途，桥旅融合富了山乡百姓。今天我们走进一周岁的花江峡谷大桥，看这座超级工程何以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窗口。
1: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9: 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开幕。
1: 艺术留人，民宿留客，文化留心。贵州各地以资源打底，客源扩圈，服务扎根，用多元业态赋能旅居经济，让游客从打卡变安居，建设高品质旅游目的地。
9: 返乡创业者黄忠敏立足山地实际，攻关嫁接育苗技术，让一株株优质种苗带动群众增收。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1: 我是静怡，
9: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9: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22到30度。
7: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9: 昨天，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迎来通车运营1周年。一年前，这座横跨地球裂缝、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超级工程飞架北盘江峡谷，将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压缩至2分钟。一年后，当惊叹归于日常，答案不在625米的高度里，而在桥下升腾的烟火中。云渡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330万人次，车辆80万辆次。沿线村寨从空心走向回填，外出青年带着新技术返乡创业。这座桥不仅将中国西部更紧密地嵌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一带一路”的宏大版图，更以桥上做吸引力、桥下做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向世界诠释着创新。

0: 美国的《时代》杂志把它列入了全球100个最佳去处。当世界看向这座桥时，到底在看什么？
1: 它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高，也是我们在科技水平追求上的高。
0: 世界最先看到的是这座桥的硬功夫。从开工到通车，只用了3年8个月。拉起桥梁主缆的40000根钢丝，全部由贵州研发、贵州制造。 总长度可以绕赤道2圈，21项授权专利，首创抗风方案，智慧主缆，还有多项技术成果纳入中国国家桥梁建设标准。美国新闻周刊说，这座大桥是中国土木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 NBC 说，中国打破了自己的记录。没错，这是中国，也是贵州自本世纪以来第4次刷新世界最高桥纪录。除了这些，世界还在看什么？
2: 上面还有一个斋子嘛，我自己去过，大家都说现在来的游客好多啊，在家开个民宿，做点咖啡就可以挣钱啊。
0: 他们在看一座桥改变了什么？桥下的针锋线花乡村曾经是受天堑阻隔的空心村，大桥通车后，年轻人回来了，村里开启了16、7家民宿，还有14、5家正在建咖啡馆、驿站、码头、集市都修了起来，光是停车位都有1600多个。
3: 两岸通行时间从2小时到2分钟，桥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人的活法。
4: 以前在外面打工，现在自己开民宿当老板，一年能挣20万了。来我们这里游玩的外国友人越来越多，最近我正在学习英语。Welcome to Guizhou, this is 小花江真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
0: X 账号转发大桥相关视频并配文。 为了人民和发展，没有高山不可逾越。单条视频24小时观看量就突破了500万次，上万海外网友点赞转发。有人惊叹工程的奇迹，有人赞誉风达带来的巨变。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山地和丘陵就占了92.5%。贵州就这样在125.8万座山头的褶皱间架起3万多座桥梁，将千沟万壑化作高速平原。 今年5月，在第10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国际论坛上，评审认定这是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交通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方案。联合国从139个案例中选中它，不是因为它最高，而是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件中国人民早已习惯的事：人民至上。
2: 建造这样一座桥梁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倾注许多的心血，更需要矢志不渝的担当。我想，中国政府真切地向自己的人民兑现了这份承诺。
5: 不只是为了创造纪录，更重要的是让国家更加高效，也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的方便。
0: 世界在看的是一个民族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集体意志，是一个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2: 是亿万普通人把梦想架在云端的中国奋斗。
0: 我们需要更多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可以建立合作。斯里兰卡、非洲有很多这样的道路，地铁、港口和桥梁都是由中国修建的。浙江真正造福世界。从喀斯特峡谷里打通自我的部落，到“一带一路”上共筑世界的通途，中国的技术标准正化作基石，承载起一座又一座海外的雄伟工程。
6: 这是共建共享的中国智慧，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主角。一桥飞架，通的是路，变的是市。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桥旅融合激活乡村，区域协同加速城市。中国工程的高度、中国方案的广度、人民至上的温度在此交汇。超级工程如何拉动经济、重塑区域？
7: 本台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财政学和金融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蔡之冰。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为我们观察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样本。那么，首先呢，它证明了规划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那么，中国实际上是一个规划的国度。 除了经济社会发展5年规划、交通规划、产业规划，我们还有国土空间规划。那么，花江峡谷大桥服务“一带一路”与东南亚联动，正是我们整个大规划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把国家战略的势能转化为了区域发展的动能。第二呢，它也展现了桥旅融合这一中国方案的可行性、可复制性。重大基础设施实际上不止。

0: 只解决通行问题，而是成为了产业孵化器和共同富裕的载体。花江村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从外面回来了，民宿也建起来了，老百姓看到了未来的路。这就是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落地，把交通枢纽变成发展平台。第三呢，它标志着中国从标准的执行者向标准的输出者的转变。中国桥梁技术的标准呢，正随一座座海外大桥落地生根。雅万高铁、勐烈铁路均采用了100%的中国标准建成通车，印证了中国标准的成熟性和先进性。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1: 贵州新闻联播。
2: 9月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近期涉稳形势和信访工作情况汇报。
3: 会议指出，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在保障肉菜蛋奶等大宗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坚持以质取胜，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精神，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聚焦产业需求，加强技能人才培养，积极引导更多技能人才回乡就业。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狠抓科技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加行动、产业集群发展等重点任务，加快提升贵州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各市州要履行好项目落地建设主体责任，有关部门要主动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完善开发区配套基础设施，加快能源等重大项目建设，上下协同扩大工业投资，稳定工业经济增长。
3: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总结推广毕节摆摊街访等经验做法，带着感情直面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源头治理，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审议通过了第九届贵州省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群体名单，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昨天下午，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正式开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开幕式集文艺展演、艺术家分享、艺术地标揭幕、现场创作等环节于一体，将文艺舞台延伸至乡野，全力打造把艺术写在大地上的鲜活样本。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活动跳出大型装置的狭义理解，把农耕、建筑、非遗民俗融入创作，汇聚艺术名家地标作品以及省内多所学校师生共创美育作品。艺术季还将举办洪江论坛、旅居圆桌对话等学术活动。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版画联盟主席王华翔：
5: 这个活动是前所未有，我们土地是不变的，村落是由百姓千年传承，当艺术家把这里做成贵州省的第一届大地艺术节的时候，实际上是翻开了

0: 贵州大地主一个新的开篇，也是文旅助力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次实验。
1: 第十九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以“光影里的贵州旅居”为主题，聚焦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组作品，从文、旅、体、医、商、交六大篇章，展现贵州从观光向深度旅居转型的风貌。摄影大展，海外摄影师代表意大利摄影师弗兰克。
2: 我在贵州生活已有17年，亲眼见证这片土地的蝶变。这场摄影大展别具一格，尽显贵州自信昂扬，向世界展现自身风采的气度，也让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摄影、视频、作品以及我与贵州的故事分享给更多海内外观众。
3: 从短期观光到长期居住，从夏季避暑到四季康养，贵州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发力，着力把旅游流量转化为旅居流量。荔波打造艺术古寨，万峰林培育民宿康养集群，童子借村晚聚拢川渝旅居客，一处处宜居宜养、主客共享的旅居目的地加速成型，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步伐持续加快。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走进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在这里长期居住创作，留住他们的不单是如画山水，更是适宜安放灵感、栖居身心的乡土空间。
5: 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驻村艺术家李春生。
6: 画家们讲究就是山和水，远和近，虚和实，亮和暗，贵州遍地都美，咱们这是标准的世外桃源。
4: 艺术家住下来，也把创作乐趣带给了更多人。龚明文的咖啡馆融绘画工作室与待客空间于一体，本地孩子和旅居游客都可在这里体验绘画。
7: 这边这几幅画呢，是孩子们画的，他是从广东过来旅居，本来待一周，又多待了一个半月。
4: 依托布依民居资源，洪江村盘活闲置老屋，改造建设艺术工作室、特色民宿等复合空间，把村寨打造为开放式艺术聚落，独特的乡野艺术氛围吸引越来越多各地旅居者前来长期停留，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有人留下来为热爱而创作，也有人从旅居客变成了民宿主理人。
5: 丽云商艺术民宿主理人显立初。
8: 来这里旅居的越来越年轻化，白领啊，那些高管啊，住的时间一个比较长了。葵中山已经变成探亲，变成旅游了。
4: 如果说洪江村靠艺术氛围留人，兴义万峰林则依靠民宿集群的完整产业生态留住游客。金秋九月，万峰林遍地丰收，一批精品民宿凭借山水景观、完善配套与管家式服务，广受游客青睐。
5: 上海游客吴思思。
9: 非常好，管家要提前跟我联系，还有一些周边的好吃的一些东西，贵州的人民也很热情，很喜欢，下次还会来。
5: 黔西南州兴义万峰林百鸟民宿经营人员谭正阳。
10: 今年的话，7、8月份暑假的时候啊，整体旅游流量增加了30%到40%。
4: 当地还打造集吃住养休游于一体的文化疗休养基地，推出非遗扎染、中医理疗、药膳等特色服务，吸引游客常住康养。
5: 四川游客李女士。
11: 我去年是5月就来了，9月底才回去的，今年是30号来的。这个地方气候好，环境好，是个养生之地。
4: 目前万峰林民宿集群跻身贵州十大民宿集群，拥有民宿449家，聚集周边3300多家经营主体，覆盖餐饮、零售、夜经济等多元业态。
5: 黔西南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黔西南州文物局副局长刘瑶。
12: 进一步的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的配套，发展长租的公寓、康养的社区、候鸟式的养老等业态，让游客从住一晚变为住一季。
4: 以旅促居，以居兴旅，各地立足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持续构建全域全季旅居产品体系，紧邻成渝的遵义，依托区位优势，精准承接川渝旅居客源，以贴心服务留住回头客。在童子，秋季春晚火热上演，川渝旅居客与当地群众同台欢聚，这台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已打造为常态化乡村文化 IP， 获评全国四季春晚示范展示点，持续为旅居经济赋能。截至8月底，童子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136亿元，川渝家庭在童定居旅居超2.8万户。
5: 湖北游客万晴。
13: 早上跳舞，下午有走秀， 晚上又接着跳舞，整个生活都安排得很满的。我们在这买的房子啊，长期在这住啊，每年都要来。
4: 从打卡即走到安居于此，贵州依托旅居产业总体方案，做强避暑，康养旅居，推动旅游流量向旅居流量深度转化。2025年在前旅居15天以上人群达238万人次，省外购房旅居占比18%，民宿总量增幅30%，领跑全国。今夏，贵州就是白居易话题全网刷屏，曝光量超11.5亿，山水隐客，宜居留人，贵州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第二故乡。
1: 我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创作的5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从9月28号至10月2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贵州卫视首播。在巨好看大屏点播专区、 IPTV OTT 重点网络视听平台以及中国视听等全国重点广电新媒体客户端账号同步播出，并陆续登陆全国各省级卫视。贵州卫视昨晚播出第1集《危途抉择》。本集从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濒临绝境的危急处境切入，回溯1934年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由86000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及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已成为党和红军上下的共同呼声。长征路上，党和红军领导人剖析军事失败根源，党内逐步形成思想共识，历经通道、黎平、侯场3次重要会议，否定了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确定向黔北进军。中央红军抢渡乌江，占领遵义，获得难得的休整与会议时机。
14: 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山多地少，冬春湿冷，要发展山地蔬菜，适宜的种苗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遵义市汇川区4渡镇，一位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的企业家放弃沿海工作返乡创业，因地制宜打造智能育苗体系，一株株优质种苗既闯出了出山之路，也带着山里群众增收，高质量发展调研型。来听报道。
15: 2万平方米的大棚是劳伦峰公司今年新投用的智能育苗温室，不同于常见大棚往两侧通风，它将通风口安置在棚顶，可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一键开关。遵义劳伦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忠敏：
16: 这个是我们去年申请到了一个农业部的一个项目，考虑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气候的一个特点，高度上我们就控制到5米高，普通的大棚可能高个60公分，冬天啊就是最冷的时候保到20度，降温效果也非常好，更接近外界的环境条件，一个苗到大田它的适应性就更强了。以往的苗的成活率是90%，那么我们现在的成活率就97%、98%。
15: 黄忠敏是贵州遵义人，大学学的是植物遗传与育种专业，曾是厦门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高管，但每次回乡看到山地蔬菜产业始终受困于优质种苗不足、育苗环境适配性差，他心里一直憋着股劲儿。
16: 家乡在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是成了那个落后的那个代名词了，想改变一下家乡的一个面貌，14年前呢就回来了。种蔬菜它是短平快啊，为家乡的一个老百姓增收致富起到一定的一个作用。
15: 回乡创业并不轻松，为壮大技术队伍，黄忠敏把同为农学毕业在厦门职院任教的弟弟黄忠强也拉回了遵义。遵义劳伦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忠强：
17: 回来的时候也是从零开始嘛，农业做起来很辛苦，就是那种累了之后看不到成绩，在我们不断的创新，机械化了、自动化了，这些都已经在全面的铺开山地特色的这种农业哈，越来越有成效的，机遇也是越来越多。
15: 嫁接育苗技术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段时间工人们正在嫁接茄子苗，通过砧木与秸穗结合，提升种苗的抗病能力、吸水吸肥能力。黄忠敏：
16: 茄子嫁接苗产量一般我们会提高50%，如果说把一个抗病性的因素考虑在里面，那就更多了。基本上所有的瓜果类我们都嫁接，生产的抗病性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一个成本。
15: 遵义劳伦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李玉琼：
18: 我来了有7、8年了，一个月还是有3000多，上班又艰，还有黄总
19: 对我们像家人一样的在这里。
15: 基地为上百位村民解决了就业，还与贵州农职

0: 院合作，共建山地农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贵州农职院农艺工程系教师陶光耀，
1: 一起开展山地特色高校农业人才的培养。黄老师他会参与教材编写，开展订单班服务，每个学期我们派学生过来参与到企业的一线实践生产过程中。
0: 黄忠敏，
2: 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推向一个适用性，每个学生他来可能就是10天或者半个月的，把这个产业做好，不是以前停留在一个实习层面。
0: 如今劳伦峰公司每年可育苗5800万株，销往省内大部分地区以及成渝和广东市场，优质种苗带动遵义本地蔬菜种植2万亩，年产蔬菜9万吨。
2: 值得秉承的是因地制宜，以市场为导向来倒逼我们的生产一些关键的技术卡口，不断的创新，连农带农，分红反馈到老百姓的手中，效应啊更大化的发挥出来。
3: 由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宝安领衔的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品牌项目院士专家组赴赤水市调研金钗石斛、晒醋等特色产业，了解基地建设、市场销售、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现场把脉问诊，建言献策。
0: 据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车流量预计达239万辆次。贵州高速集团提前谋划，通过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智慧收费站改造、数字孪生系统管控等手段，保障高速路网畅通有序。贵州高速集团所属成发环高公司营运事业部部长梁颖，
4: 通过我们高速公路沿线所有的这个门架设备、雷达设备，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各条路段的一个流量情况，进行后台的数据模型分析。如果我们监测到发生的一些拥堵，那我们就会动态开放应急车道进行分流。
0: 在收费站方面，目前全省已有106个收费站完成智慧站点改造，改造后通行效率明显提升。贵州高速集团科技信息部副主任于杰，
5: 我们通过智慧站点的云化、扫人化和智能化，通行收费站的时间大概变短20秒到30秒。
0: 今年6月通车的贵安扩容高速，将贵阳市关山湖区至安顺市的通行时间缩短了20分钟。作为全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该条高速公路运用了数字孪生管控系统，让拥堵更少，通行更顺。高速集团所属前通智联公司大数据事业部项目主管张志辉，
6: 这个数字孪生管控系统就是对整个收费站服务区车流、车辆的状态做了1:1的还原，能够预测未来15分钟、25分钟甚至30分钟的一个车流，提前可以做一些引导，结合我的预案库里面的应急预案，一键就近处置，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应急处置效率。
7: 关注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全省已新增普惠托位7400多个，提前超额完成我省卫生健康实践民生实事中全年新增普惠托位3000个的目标任务。截至2025年底，全省共有托育机构3338家。
3: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宣讲团近日走进贵州大学习水土城红军总参谋部旧址，用一线视角、鲜活案例推动劳模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7: 今年1到8月，全省农业执法部门立案调查农药兽药案件481件，查获问题产品6吨多，罚没97.16万元，注销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32家。
3: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阵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29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20到29度。都匀阴天，23到31度。凯里多云，25到33度。铜仁阴天，24到30度。七星关小雨，18到25度。水城阴天，19到29度。兴义多云，22到31度。
7: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8: 评书联播。
9: 在文光楼上，大爷卢芳和白玉堂弟兄见面，
8: 卢大爷这次来的意思啊，是劝说白玉堂到开封府去投案伏法。可是当卢大爷一说到自己见到过包大人，包大人为他开脱了罪责，卢大爷感激包大人的知遇之情的时候，白玉堂心里不高兴了。白玉堂说，大哥，既然是这样，那您就干脆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吧。您把我绑起来送到开封府，交给那包拯，您这就立了一大功啊。您瞧，您又被包公称为义士，又被包公开脱了罪责，您感谢包大人对您的这一片知遇之情，这多好啊。您把我再绑起来到那儿一清宫，说不定包大人一高兴就给您来一官。咱们哥两个冲北磕头拜把兄弟的时候曾经明过誓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么今天呢，我就先您一步先死喽，我死了之后给您换一个官升三级，这多好啊，来吧。白玉堂说到这里，俩胳膊往后那么一背，在卢芳的面前一站。这卢大爷让白玉堂这几句话给抢白的，老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卢芳没得说了，倒是四爷蒋平在旁边给打破了僵局。蒋平说，哎，老五啊，你这什么意思啊？大哥刚才跟你说那番话没有别的意思，你理会错了。你让大哥把你绑起来去清宫去，大哥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吗？老五，你可不应该这个样子。大爷卢芳在旁边就说了，老五啊，愚兄到此，难道说就是为了捆你绑你我去立功吗？你这几句话说的让我寒心呐。白玉堂一转身，大哥，您说我说的让您寒心，那么您跟我说的这番话我心里什么滋味您想过没有？蒋平说，得得得，您哥俩先别说这事。我说老五，大哥这回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就觉得你呀为了争这个名分犯不上这样。您瞧，你倒在东京汴梁城又是祭剪流刀，又是夜探皇宫，又是杀人，这个事儿越折腾越大了，皇上都关注你了，大哥呀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所以劝你到开封府去及早的投案。听包大人说那个意思啊，你要及早的投案去喽，可能包大人对你有个宽容，就是当今圣上对你也有一个宽宥，这个事情是及早不及晚，怎么样？白玉堂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必要上东京来了，我既然来了我就什么都不怕。蒋平说，老五啊，咱们今天哥们弟兄在一起，咱把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我问你，你这个事儿怎么着才能解决？你是不是非得把展雄飞杀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完没了啊。白玉堂说，不，我倒没有那个意思，我跟姓展的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就有一个要求，他别叫玉猫。这个事要解决好办，大哥，您跟这包的人不是挺熟吗？这包公说您是义士啊，对您的罪责也不追究，这样的话您回去到了开封府见了那个包公，您就跟他说，那包公跟皇上不是很熟吗，让他上殿见了皇上，让那皇上把那个展雄飞的那个封号玉猫给他免掉，他那个玉猫要是不叫了，我这个老鼠就也不闹了，我马上回我的县公岛，怎么样？卢芳一听，你说这意思是让我回去跟包大人说，让他跟皇上讲把展雄飞那个玉猫封号免掉， 你心里是小孩过家家呢？啊，那是皇上，皇上说出话来那叫金口玉言，不可改变。再者说了，我有什么脸跟包大人说这样的话呀？我在包大人面前是什么人呢？哎，老五，你这个话说的可有点不在理。白玉堂说，你看你看你看，这个事儿在我来看它不算大事儿，就把那个封号去掉，这算什么呀？您偏偏又说不好张口，那没办法，您要说不好张口，那我自个儿解决，我想办法让这展雄飞他自个儿把那玉猫给我抹掉。卢芳说，你跟展雄飞有冤有仇吗？没冤没仇，大哥，就因为他叫这个外号，他对咱们哥几个有影响，给咱们哥几个脸上抹灰，我是给我们哥几个争这个名分。大哥，咱们在松江府县空岛卢家庄，这卢家庄可是您的老家哈，卢家庄有五鼠谁不知道？不光说周围这些人们都知道，全天下武林中都知道啊。卢家庄有五鼠，现在东京城出来个玉猫，大家伙怎么看呢？不得说嘛，这玉猫出来了，这五鼠就待不住了，所以我要给咱们争这个名分。你们这几个人不愿意争，你们可也都叫鼠啊，咱这是五鼠哥五个，说你们都愿意跟人家和解，我不愿意和解，我要跟他争，你们那别帮倒忙，不能说这耗子要跟这猫斗一斗，其他的耗子不但说不帮耗子，还去帮那猫。你，我告诉你老五，你这么做他不会有结果的，您甭管，爱什么结果就什么结果，不用您负责，这行吗？好，好，好，好，好，好。卢芳一看劝不动白玉堂，他瞧了瞧旁边的二爷韩章，二弟，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让他自个儿在这斗玉猫，你跟我上开封府见包大人去。这卢大爷没想到啊，韩章在旁边也憋着一肚子气呢。韩章这气冲谁？冲蒋平。韩章一听说让他走，韩章说，大哥，我跟您走，我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我说老四，你怎么把我这个解药弄走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蒋平一听，哎，这怎么还有这事儿啊？我说二哥，他不是为别的，你那个解药啊，我估摸着我要直接找你要啊，你不会给我，所以呢，我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我就把你那个解药，就给偷梁换柱，拿我俩纽扣给换出来了。要不然的话，你说开封府的那个护卫赵虎他不就完了吗？韩章说，蒋平，我问你，以往咱们弟兄磕头拜把兄弟之后，你求我办事儿，我有不办的吗？蒋平说，没有。韩章说，平常有我需要帮你办的事儿，我有不帮的吗？蒋平说，没有。行啊，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明说呢？你要明着找我要两门解药，说就是给你开封府的护卫治病，我能不给你吗？别看就剩这两门解药了，我留了它也没用，我会给你的。结果你这么一来，我知道啊，你在开封府啊，你说我这个解药你得想办法给我换出去，给我偷过去。你是偷过去了，开封府的人包括治好了病的那个人都得知你这份人情啊，人家反过来还会想啊，我跟开封府有冤仇啊，我用毒药弩箭把他打伤了之后，我不拿解药啊，你瞧，你赚了个全脸，我赚了个不是人。我说这事儿有这么办的吗？再说了，咱们哥们弟兄一个头磕到地下，弟兄弟兄之间都得玩真的， 你跟我插圈换套，你是想让我往里钻呢？这我还不明白吗？你跟我动心眼儿，这可不是咱们哥们应该办的事儿。蒋平一听，哎，你瞧这事儿还办错了。蒋平马上就说：“我说二哥，这事儿啊，是兄弟我考虑不周，知道吗？我今天听您这一说，我明白了。这么的，我向您认个错行吗？今后我再不办这事儿了。”别，韩章说：“蒋平，你既然能做出这个事儿来，那就说明你心里对我早有看法。我知道咱们哥几个里边你是心眼最多的，你心里边看明白的事儿表面上不说，你今天跟我这么一来，我也就明白你怎么回事了。大哥，您叫我跟您去开封府，我没脸去。我把开封府的人一弩箭打伤了，我连解药都不给拿，是蒋平插圈碗套把解药骗出去才给他治好了。您说我还有点去开封府吗？再者说了，我要跟您去了开封府，就剩老五自个儿一个人在这儿了，这老五不孤单吗？咱们都是磕头的马兄弟呀，我能瞅着老五在这一个人单打独斗吗？不过今天我看您跟老五这一说话呢，我又觉得我不跟您去，跟老五站在一块儿，我又跟大哥您成了对立面了。哎呦，咱们哥几个本来磕头拜把兄弟是挺好的弟兄啊，情同手足，今儿个怎么就因为这么一个玉猫闹得这么乱七八糟？今儿个干脆得，我也不去开封府，我也不帮着老五，我走了。这二爷韩章说到这里，收拾东西迈步往外就走。哥几个都愣在这儿了，蒋平想伸手过去拉，蒋平觉得我拉也拉不住。韩章这是个犟眼子，他想出了哪个主意就按这个主意做。三爷徐庆在旁边一瞧，徐庆听着韩章说的这个理呀，对，所以徐庆呢站着也没动。徐庆这一没动，韩章迈步又打屋子里边出去走了。屋子里边剩下这哥几个愣愣的在那瞧着，白玉堂也不言语。白玉堂说：“你看见没有，二哥走了，这可不是我说话得罪到的，这是刚才咱们弟兄在这闲聊聊的，二哥走了。四哥，你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蒋平说：“好吧，老五啊，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如果说让咱们大哥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明白，让包大人见了皇上，让皇上把斩凶飞这个玉猫的封号去掉，你这事就算解决了，是不是？”白玉堂说：“对，他把玉猫封号去掉，我就没事了，我就回陷空岛。”蒋平说：“这么着，咱大哥呀是讲情理顾脸面的人，咱大哥刚才说了，他没有办法向包大人张这个嘴，他没办法跟包大人说这句话。但是老兄弟，冲着你刚才说这番话，四哥我喝着去了，我没脸，我回去跟包大人说，我就让包大人找皇上，让包大人找皇上之后，让皇上把斩雄飞玉猫两个字免掉，怎么样？”白玉堂说：“好，你去说。”蒋平说：“你等着，大哥。”老三：“好。”包大人听到这里，把文光楼包围了，活捉他。斩雄飞在旁边接上话了：“这不好吧？这白玉堂是个什么性格，你们是弟兄，你们也知道。但是从我接触他来讲，我也知道他。你就是把那文光楼给他包围喽，未必能捉得了他，反而倒激发他的逆反心理，他会逃跑的。他要逃跑了，你还再找不着他了。”“是啊。”卢芳说：“那怎么办呢？你看我们磕头的马兄弟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 高公说，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了，

0: 一方面我们开封府多加防范，另一方面对待这个白玉堂我们要从长计议。卢芳说也只好如此了。就这么样子转过天来，包公上朝。包公一上朝啊，下朝之后回到府中，就把卢芳、徐庆、蒋平、展雄飞等人召到了他的书房之内。到书房里边，包大人就跟这几个人说了，我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啊。卢芳说，什么事情？今日我上朝，当今圣上跟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太师国丈庞吉参奏了我一本，庞太师说他的府里边丢失了1000两银票，这1000两银票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关。展雄飞说，跟咱们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呢？包拯说，你听啊，这个偷银票的人留了一张字典，上边写的是取走1000两银，既困又扶贫，遇猫可以找，自是盗银人。落会儿锦毛鼠，你们知道这个盗银子的人是谁了吗？卢芳一听，得，我明白了，这是老五。蒋平在旁边一听，我更明白了，他搬家了，他要不搬家不能盗这1000两银子银票。哎呦，蒋平说，这个老五啊，他是贼精灵怪呀，昨儿个我心把他能安抚住呢，他呀说出一句话，说要让我们回来跟包大人说，跟当今圣上讲，把这斩南侠的这御猫封号给免掉。我大哥说不能办这个事儿，我就硬给答应下来了，我以为能把他稳住了，可没想到他没信。哎呀，临走的时候偷了他1000两银子，偷了1000两银子还给斩南侠安了一笔债，您说这事怎么办吗？展雄飞在旁边一听啊，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展雄飞心想，这个事都是因为我呀，要不是因为我有这么一个御猫封号，怎么会惹得这白玉堂上东京汴梁城这么折腾啊？先是在开封府折腾，后到皇宫里边折腾，现在又跑太师府折腾去了，还把人家1000两银子给偷走了。这1000两银票拿走了，告诉我御猫能给找，我往哪儿找他去？而庞太师在皇帝面前参奏了包拯一本，当然包大人说了，皇上并没有把这个事情当真，皇上知道这个人就是到东京汴梁城要来斗御猫的那个人。皇上曾经问过我，说此人捉到与否，我说正在捉拿之中。斩南侠，你们就多加点小心就可以了。斩雄飞说，大人，都是因为我牵连了大人。包拯说，何出此言呢？啊，斩南侠，当初是你曾经救过我2次命啊，你是我的救命恩公，我给你添过麻烦，怎么会说你给我添麻烦呢？皇上给你个御赐封号，招惹来了这个锦毛鼠白玉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我们多加小心就好了。展雄飞说，是啊是啊是啊。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包兴进来了，大人，这后宫李太后派太监陈琳来了，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跟您说。包公一听，当时就一惊啊，我的天哪，是不是这锦毛鼠又跑到后宫折腾到李太后那儿去了？包公马上说，赶快出外迎接千岁。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高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0: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

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有平凡的快乐，尤其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儿也算是他的发小，是我的患者。他姐们儿和姐们儿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七八个月后相继都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她家里人都为她准备后事了，都以为她不行了呢，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她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她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他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他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亏了人家信息，他俩都不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性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谁也没预料到。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

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儿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儿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竖了，沈英的鼻子发竖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压低声音跟沈英说，哎，有病后他整个人都变了，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

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坑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阳，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了？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的拒绝了，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的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而现如今呢，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

前卧床就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七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高。自从用上老高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九十多了，比六七十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三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胡家老高？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高。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高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儿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

合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俩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这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儿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
说您这个私底儿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做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和胡家老高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儿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是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2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高用了快2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高从7-8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越好时，你就会发现

0: 财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
1: 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0: 嗯，
6: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0: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6: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
0: 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6: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

0: 我现在是手都是抖的。
1: 啊，别紧。
0: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2: 嗯。
0: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吧，今年是45岁。
1: 哦，
0: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1: 哦，
0: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腹股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1: 哦。
0: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1: 对，
0: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
1: 嗯。
0: 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1: 发展了是吧？
0: 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散结片，我也配合着用的、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1: 嗯，越来越厉害了。
0: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对，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听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膏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膏用上了。
1: 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了来体验咱们胡家老膏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0: 我吃胡家老膏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膏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真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胡家老膏的它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0: 是，就是等我用到3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1: 是吧？
0: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更年期提前的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1: 你看看啊，
0: 啊，
1: 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膏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膏，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膏，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1: 胡家老膏确有奇效啊！您讲
0: 真的，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已经用1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 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种物
0: 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嗯，
0: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1: 啊，
0: 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膏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1: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它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0: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把我这个身体给他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
1: 哎，
0: 嗯，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他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1: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
0: 哎，
1: 啊，而且也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
0: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啊，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1: 啊，
3: 哦。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1: 哎，
3: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1: 啊啊啊啊，
3: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1: 嗯。
3: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1: 嗯嗯嗯。
3: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1: 啊！
3: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哦，
3: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对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1: 啊！
3: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1: 啊，
3: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1: 哎，
3: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1: 哦，
3: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人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

0: 人啊。
1: 啊啊啊！
0: 哎，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吗？哎，能看着就行。
1: 嗯。
0: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啊啊！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0: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1: 啊，
0: 去看的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炎，
0: 完了那个，
1: 啊、
0: 哎，角膜炎，
1: 嗯，
0: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1: 啊，
0: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啊啊啊！
0: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0: 不检查没啥事儿。
1: 嗯嗯嗯，
0: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火了。
1: 嗯，
0: 这走不到啊，也拉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0: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椒老膏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0: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椒老膏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啊、哎，
0: 哎，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嗯嗯。
0: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不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0: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
0: 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对，也不疼了。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是、家里待着嘛。这个胡椒老膏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
0: 啊，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啊，
0: 对呀、啊。哎呀，我原先呢、啊、没吃这胡椒老膏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0: 哎，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现在我吃了有七个月了。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0: 对呀、啊，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嗯，
0: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嘞。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了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啊，
0: 我现在没事就量量血压，血压正常了，高压一直在134左右、
1: 嗯、
0: 可稳定了。
1: 嗯，太好了。
0: 哎，我现在是啥药都不吃了，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呀。我儿子前两天不还带我上我们市医院去检查了吗？检查我的眼睛、
1: 啊、
0: 顺便又给我做了个体检。
1: 嗯，
0: 还是之前那个大夫，检查完了还说我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效果这么好、
1: 啊、
0: 我在那里、
1: 哎、
0: 那里啊真是呵呵乐呀、啊、
1: 你看多好啊，这是我为您高兴的，大概您也非常高兴吧，是不是啊，这位老朋友啊。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胡椒老膏、
1: 嗯、
0: 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
0: 嗯、
1: 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嗯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是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高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

0: 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嗯、对对对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嗯，好，谢谢。
0: 好，再会。
1: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0: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七八年了。
0: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我将。
0: 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我将就能睡个两三个小时吧。
0: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0: 啊啊，
3: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了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七八次，
0: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
0: 哎，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0: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一个月一个多月吧。
0: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
0: 嗯，
3: 这个便秘也一天一天见也稍微也有好转了。
0: 哦。
3: 嗯，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两三次、三四次这样。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
3: 是
0: 吧？
3: 就
0: 是。
3: 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这样，
0: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0: 吧？
3: 对，就是。
0: 嗯，
3: 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高药。
0: 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
0: 哎、
3: 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0: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嗯行，反正是我再次感谢胡老师这个胡家老膏药。
0: 哈、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3: 嗯、
0: 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嗯，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0: 嗯、啊，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0: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0: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快走，快走，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9月28号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二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最大进尺864.7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评书联播。
19: 包公一听说后宫国太李娘娘差派公公陈琳来到这里，说有要事相见，包公心里边就犯合计，是不是这个白玉堂又折腾到国太李娘娘那去了，这事儿是越闹越大呀。包大人赶忙出外迎接，在二堂上他见到了陈琳。都堂大人陈琳一见包公就说了，包拯啊，最近国事繁忙。包公赶忙跪倒磕头，给公公千岁施礼，说公公千岁，大驾到此，有何指教。陈琳就说了，跟你说吧，国太李娘娘啊一直牵挂着你呢，我问你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是什么日子，包公一听心里一愣，今儿什么日子？月25。是啊，再过两天是3月27。3月27是什么日子知道吗？包公说，3月27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啊。陈琳一听，嘿嘿，真是啊，你这是整天为国事操心呐，自己私人的事儿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你看看国太李娘娘倒想着这个事儿呢，3月27

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诞之日啊，李娘娘在皇宫里边经常说呀，说她能到皇宫内院里边，多亏了当初你陈州放粮，草桥断后，使得他们母子相认，回到了宫中。而她曾经是双目失明，又多亏了包夫人给她百般帮助调治，才能够双目复明啊。说包夫人是个贤惠的夫人，在给她治眼的时候，李娘娘曾经说，问这包夫人她是哪天的生日，包夫人告诉她是3月27。你瞧，你都不记得了，这李娘娘她记着。正因为李娘娘记着这个事儿，国太派我今天亲自来到你的开封府，给你送了一份寿礼，请你接纳。包公一听，哎呀，我包拯有何德能，见内之生日尚能让国太牢记呀？别说这话了，国太是肯定心里边有你呀。包公说就见内，见内就说他的媳妇儿，说古人对着媳妇儿的称谓啊都没有好称谓，不是见内就是捉精，要不就是捉妻。捉精就说那个精就当柴火讲，就是我们家那个很次的柴火。说这捉妻就是我这坏女人，不是好女人，我那个笨重的妻子，就这个意思。贱内呢，不值钱的这媳妇儿，说这封建社会对这妇女她总有一种贬义。包公说贱内的生日能使国太还记着，而且到时候来送礼，包公真是诚惶诚恐。一说这个话，陈琳说你先瞧瞧吧。说着话，旁边小太监抬着这东西呢，把这礼盒打开，头一件拿出一洗脸盆来，把这个脸盆拿出来往这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是一铜盆。我说包拯啊，你可要明白，这可不是铜盆，这是紫金的，这是国母太后送给包夫人的一件生日礼物。包拯一看，哎呀，多谢国母皇娘，别忙，还有呢。又打开一层，里边拿出一颗珠子来，把这个珠子往桌子上一放。陈琳说瞧见没有，这颗珠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珠子，它有个名叫碧晨珠。国母说你把它交给包夫人，让他冬天刮大风的时候啊，装饰在头上，他要往外边转一圈，保证脸上没有灰尘，因为这叫碧尘珠，尘土不让他周围落，这是无价之宝啊。包公再次致谢，接着还没完呢，又拿出一件来。陈琳说您瞧见没有，这儿还有一件，这件有个名称叫片，这件有个名称叫霹雷闪电翡翠鱼。包公一看怎么这么复杂，霹雷闪电翡翠鱼。陈琳说对了，这个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这是个翡翠的鱼，您瞧这鱼眼睛没有，这两个鱼眼睛是红的，这个鱼是白的兼绿的，这个鱼呀，你得高在一水盆里，赶到阴天下雨的时候，连打雷再打闪，把这鱼放到水盆里边之后，当电闪雷鸣之时，你就看这鱼在那水里边就像活了一样，电闪一打，这鱼眼睛就闪光，这个东西也是无价之宝啊。包公是再三谢恩，把三件贵重礼物收下了，这三件礼物应该是说国宝。包公就跟陈琳说了，说千岁，您是知道的，我包拯为官，在婚丧嫁娶、喜寿宴庆这些事情上是从来不操办的。捉精是他的生日来到，但是我也不办什么喜宴呢、寿宴呢，不办这些事情。陈琳说：“包拯啊，我还跟你说，今年呐，你不办还不行了，
包公说为什么？陈琳说国太已经给你下了通知了，他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说3月27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让满朝文武大臣如果有闲工夫的话，可以到府上来给包夫人办寿。您想想啊，这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你说满朝文武大臣哪个敢不来呀？不光说满朝文武大臣呢，就连当今皇上都给您准备了一份厚重的寿礼，准备派人给送来呀。我说包长，这事儿你可不能小看，你快点，还有2天的功夫，好好张罗张罗。包公一听，可得。本来包拯这个人向来是不办喜庆寿宴的，一听说这国太皇娘有这么一个举动，而且通知了满朝文武大臣，这包公当时就紧张起来了。陈琳在开封府里边稍作片刻，马上立即告辞，陈琳走了。国母太后李娘娘这是好心呢，所以包大人只好是硬撑着在这儿给这位自己的李夫人办寿。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到开封府前边正大厅里边摆开了酒席，大臣们各自入座，包公在前边带着自己的李夫人出来跟众人相见，同时包公也做了一番解释，不给任何人办寿。可是今天这是国太李娘娘给我的夫人送来这么一份重礼，我又不得不办这个寿诞，所以众位年兄年弟今日来到开封给我的夫人办寿，我包拯对诸位是十分感谢，但是今天在这个寿宴之上，我包拯除了感谢之外，还得要感谢国母皇娘对我包拯的重看。包拯就在这寿宴上跟大家伙举杯祝酒。就在这个功夫啊，这开封府的门口外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包府的这些个家丁们呢，都是包府的这些个家丁们呢，家丁们对哪位大人到这儿了，是哪位朝臣来此了，都及时往里通禀告诉包公。就在这个功夫，门口外边来了一个送礼的，来了这么多朝臣，就没有这样一个送礼的。这位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拴着品字符，脚下穿着偏底鞋，手里边提着2条鱼，这一脸是灰头土脸。这位是谁呀？白玉堂。说白玉堂怎么就这模样了？白玉堂搬家了，不在文光楼待着了。白玉堂听蒋平说了那一番话之后，白玉堂就知道我四哥呀，这是安抚我呢。大哥不能跟包公说那样的话，他就能跟包大人说那话呀？啊，他也不敢，他说这话稳我呢，稳住了我，知道我在这儿住，他想收拾我，没门。所以白玉堂就在庞府待了这么多日子，临走的时候偷走了他1000两的银票。白玉堂心想，过去四哥说过，这庞吉呀，是个赃官，是个奸佞，这个奸佞之臣不能容他。别看我在他这住了，临走的时候得烧了点猫，他这府里边贪赃的银子多了，银子要想拿多了，拿1000两太沉，不好带，怎么办？得偷取他那银票，1000两的银票拿着揣怀里走了，走了之前还给留个条，给展雄飞安上了，让展雄飞破案。白玉堂离开了这个文光楼，他自个儿就想，我上哪儿呢？什么地方能存身呢？绝不能住店，因为这个店房里边隔三差五的就查找啊，一旦被他们发现，这不好办。哎，灵机一动，他想起严查伞来了。严查伞住在柳员外家里呀，还正在读书等待赶考呢。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白玉堂啊

干脆把自个儿身上带的那些化妆的衣服又换上了，头戴开花帽，身穿品字袍，脚下穿的那双偏底鞋，来到了双星巷的十一号。到了双星巷，迈步进了院，直接奔后花园，到这东篱书斋来找严茶散。严茶散跟雨墨这主仆二人正在那儿读书呢，严茶散读书，雨墨在旁边伺候着。这白玉堂往里边一走，雨墨一眼就看见了，哟，金二爷，您今天怎么来了？我来了，好长时间没看到啊，很想念你们呐，我到这里来瞧一瞧。迈步走进书房，这雨墨赶忙给他看了个座位，让白玉堂坐那儿。哎，我说金二爷，这几天没见，您怎么又混成这样了？您不是曾经大马金刀吗？你怎么今儿又这模样了？哎呀，雨墨呀，你不晓得呀，

我在这里读书，这些日子一直很安静啊。这是嘛，这是啊，很安静就很好啊。这个柳红他对你怎么样？烟叉散出，他对我很好。嗯，对你很好，这就好。他只是自找的嘛。他为什么要嫌贫爱富呢？他也不是嫌贫爱富，怎么会出了这件人命案？不是出了这件人命案，他怎么会打到开封府？最后怎么能让包公断得他供你读书呢？是不是？烟叉散出，是啊，这多亏贤弟的功劳啊。哎，这不是我的功劳，这是雨墨的功劳。雨墨说，得，金二爷您可别那么说，这个事儿啊就亏了您，要没有您这官司打不赢。哎，不要那么说，现在呀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一混穷了啊，我就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到在你这里呀借宿一夜，在这里住下怎么样？雨墨是那没得说呀，您就在这住吧，您别说住一天呐，您住十天半月，住多少日子，就那个柳员外都不敢撵您。哎，我不能住那么多天呐，我要住那么多天的话就容易出事情。嗯，我就住一夜。白玉堂就住到这儿了。白玉堂住到这儿的时候，他晚上自己换上夜行衣，趁严查散雨墨睡熟之后，曾经去了一趟开封府。白玉堂倒在开封府在房上，他暗地观瞧，发现开封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出出进进，大伙儿忙活得很欢实。白玉堂心想，什么事情？后来一听他们议论，哦，是给包夫人要办寿。白玉堂结果转过天来，自己就穿上这身破旧的衣服，给自个儿化了化妆，他怕被包府中的人把他认出来，别人他不怕，唯独怕展雄飞把他认出来。这白五爷他也会折腾，把自个儿这个小脸儿抹得灰的秃的，这个右腮帮子上边还弄一块黑，这眉毛用小刀把他剃掉罢了。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雨墨瞅都怪。哎，我说金二爷，您这是把眉毛剃了干嘛？这个东西呀，它长着没有用的，我把它去掉一半，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哎呦，您这一剃，这都不像您了。这个事情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白玉堂这么收拾完了之后，到了大街上，买了两条活鲤鱼，黄河金鲤子，提了这两条鲤鱼就奔开封府来了。白五爷来到开封府，到大门这儿一瞧，这开封府的门前除了车就是马，再不就是轿啊，往这儿来给包夫人拜寿的都是什么人？都是朝廷中的官员，都是紫袍金带站立朝阁的人，没有一个像他这打扮像他这模样的。但是白玉堂非常从容，提着这东西往里就走。白玉堂往里边这么一走，这门口的把门的这家丁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就看见了，一瞧来这么一位，头上戴着开花帽子，身上穿着品子袍子，脚下那双鞋也不知穿了多少日子了，底儿都磨偏了。哎哎哎，您要上哪儿去？我就上这里来呀。这白玉堂还用他自个儿这南方口音，我上这里来，您上这儿干嘛来呀？这个地方很热闹啊。是很热闹吧，有您什么事儿？是这个样子啊，我听说今天是包夫人的寿诞之日，对，我到这里来给包夫人拜寿来了。啊，你给包夫人拜寿来了？您认识包夫人吗？我不认识包夫人，我认识包大人。啊，你认识我们包大人？你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我是包大人的恩公。一听他是包大人的恩公，这么一说，这门丁就不敢了。

0: 拦他了。这门丁说，哦，那您是，我是个读书人呐，你们不要看我穿的这么褴褛，你们不要小瞧我，不信你告诉包大人，就说我到这里来给他的夫人拜寿，他知不知道我？那您先请到里边。这门丁马上把他请进来了，把白玉堂请进来，让他在门房里边稍坐，让他坐在这儿。然后啊，这家丁到里边就找包兴，这包兴是管事儿的，一见了包兴，跟包兴就说了，说总管，你在外边瞧瞧，外边来一个穷书生，瞅那模样好像要饭的，他提了两条鱼，说到这儿给夫人来祝寿来了，他说是包大人的恩公，咱包大人还有恩公吗？包兴一听，我去瞧瞧。包兴马上就出来了，来到门房里边一瞧这个人，我说您从哪儿来呀？哦，我就从东京汴梁这里来呀。您是包大人的恩公？对的，我是包大人的恩公啊。包兴说，您是包大人的恩公，照那么说您救过包大人的命？不是，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说，那您说反了，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

0: 来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糖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话说的挺对，叫痛苦源于比较。生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很不了和别人比较，小孩子比成绩好坏，成年人比工资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车子贵贱，老年人比谁的儿子有出息，比谁的劳保多，比谁的体格子好，只要是想比，总是有比不完的方方面面，比来比去，把自己搞得焦虑不停，烦恼不断。所以最不提倡的一件事就是攀比。与别人比较是悲惨生活的开始。要想好好过日子啊，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就少跟别人比，控制点自己。别人比你有钱，他那个钱也不可能给你，你惦记着也没用，白费心思。别人的孩子有出息，你孩子差点，差点就差点吧。平凡人家比老年人，最好别把比老年人，最好别把心思用在别人身上，闷头管好自己就得了。身体健康比啥都强。说到身体不跟人比，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不算是我的患者，他没得过啥大病，但是他现在也在喝胡家老膏，一天一口保健量，身体挺好的，没出过大毛病。他的姐们儿也的患者，他姐们和我的患者，他姐们和姐们的老公身上的病都比较重，用胡家老膏好转了。在这之前，这个得病的老太太，她家里人都为她准备后事了，都以为她不行了呢，病得不像样。其实她得病也是有原因的，他心态不好，啥都爱跟人比呀，不压人一头，他活得不开心，要是比人差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的人，谁拿他也没办法。他家确实挺有钱的，但是有钱有啥用啊？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后来多亏了我最开始说的这个老妹子，她大人有大量，心胸宽广，她不仅想方设法让这个病人心里平衡，哄他开心，还偷着给生病这老两口寻药，最后这老两口病都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亏了人家。人家要是不提供信息，他俩都不知道哪辈子能用上胡家老膏。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药，以前都是上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进口药，结果钱花了不老少，但是用来用去 也不当事儿，不对路子。西药就是这样，救急性治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老年慢性病差得很远，尤其是慢性病严重时，要想解决的话，还得是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我说的做了好事的老妹子姓沈，叫沈英。沈英听说老朋友钱景云两口子都得了脑血管病之后，非常震惊。他说：“怎么会呢？不可能啊！钱景云以前身体条件非常好，曾经是单位舞蹈队的文艺骨干。钱景云老伴身体也不错，踢足球特别棒。钱景云和他的老伴后来因为工作调动，就从老家山东搬到了上海。这俩人算是一帮朋友当中日子过得最上等的，在上海工作，工资高，待遇好，医疗条件也出类拔萃，看病特别方便。他们俩能生这么重的病，沈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惦记着这俩人，又不想给家里的孩子们添麻烦，所以他故意避开节假日，选择五一和六一的中间段去看望钱景云两口子。一见面，是钱景云的老伴儿给开的门。他老伴儿得了脑梗以后，走道不太方便。沈英敲完门以后，听到屋里有人答应了，他站在门口等着，等了好长时间，这门才被打开。沈英跟钱景云的老伴也很熟悉，他们仨以前既是同学，也当过同事。但是沈英看到钱景云的老伴时，还是很震惊。他双手拄着拐，满头白发，老的像八九十岁的老头一样，而他的实际年龄只有七十岁。沈英看见过去的老熟人竟然病成这个样子，他的双腿离开双拐都站不住了。沈英的鼻子发酸，眼睛发热，当着钱景云的老伴儿，险些落下泪来。他把带来的礼物放到旁边的沙发上，一时竟不知说什么。钱景云的老伴儿先扯开话头，他问沈英说：“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上次见面还是你来出差，好像是十多年前了吧？那时我俩都忙，也没留你在家吃顿饭。”说着，他把双拐又塞到胳肢窝下边，拄着拐走到卧室门口，隔着门冲着屋里喊了一句说：“景云，快醒醒，看谁来了。”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沈英说：“他爱睡懒觉，你快坐。”沈英本来站起来了，他说完又坐在沙发上。钱景云的老伴儿红着眼圈，他整个人都变了。

0: 经常闹脾气，你说好好的俩人怎么说病就病了？我现在腿不听使唤，他更重，半边身子不好使，自己都坐不起来，我先给他叫醒，一会儿再扶他起来。沈英安慰钱景云的老伴儿，说这事儿搁谁谁都受不了，他耍点性子也正常。这时候钱景云就在里屋叫着他老伴儿的名字，让他俩进来说话。进门以后，钱景云的老伴儿拄着拐艰难地走到床边，然后毛下腰要把躺在床上的钱景云扶着坐起来。沈英手疾眼快，也赶紧走过去帮着忙活。钱景云的手和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他老伴一个人扶他很吃力，沈英搭把手之后就轻松多了。沈英走到钱景云的身边，钱景云一直都没说话，就在观察着沈英。等扶他坐起来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说沈英来了，又是出差吗？沈英说，啥岁数了，出哪门子差，我早就退休了，这次是专程来看你们的。钱景云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声谢谢，他心情非常不好。刚才沈英低下身子扶他起来的时候，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沈英，发现沈英的脸上画着淡妆，齐耳短发，好像刚刚焗过油，腰板直溜溜的，很精神。再看自己呢，瘫在床上啥也干不了，拉屎尿尿都得老伴儿伺候。要强的他心里有一股无名火烧的慌，不即刻释放出来就会把自己憋爆炸。他一开口带着火药味的话就冲出来了。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很高兴吧？老伴儿听钱景云说话不在线，嗓子眼儿故意吭了两声，想提醒他别乱说话。钱景云那股劲儿上来了，岂是老伴儿能拦得住的？他继续说，沈英，你嘴里说是想看看我，实际上是来看笑话的吧？沈英赶紧解释，说你想到哪儿了？我就是想念咱们以前的老同事，想走动走动，看看，你家是第一站，我还想去老五老六家呢。沈英说的都是当年姐妹们的年龄排号。钱景云不吃这套，他说你爱看谁看谁，我这里不欢迎。老伴儿看这情况，赶紧制止钱景云，说钱景云，你说啥呢？人家大老远来看你，你还不知好歹。老伴儿越吱声，钱景云越生气，他的手和胳膊都气哆嗦了，脸色也煞白，他冲着老伴儿喊，怎么的，你后悔娶我了？向着外人冲我耍横。沈英万没想到一片好心反遭误解，既然自己到来不受欢迎，不如尽快离开。钱景云的老伴儿留他吃饭，他客气的拒绝了。 说和另一位同事约好了中午到他那儿。沈英走后，钱景云的脾气越来越大，无论老伴儿怎么劝他，他都认为沈英就是来气他，看他笑话的。如果沈英老得不像样，也许钱景云就不会那么生气。偏偏沈英收拾得精精神神的，而钱景云一副病歪歪的样子。钱景云什么时候认过输？论长相，他年轻时比沈英有魅力；论工作，他和沈英都是业务尖子，退休后的退休金更高。论找对象，他更骄傲了。钱景云的老公我见过，大个儿，浓眉大眼，四方脸儿，工作还好。他是厂里第一批分配到上海的，也是唯一一批到上海以后直接落了上海户口，再后来都没这机会了，所以他一直都是被人羡慕的对象。而现如今呢，自从得上这个脑出血，身体完蛋了，家里趁几百万上千万也啥也不是了，那些家产死了以后一分钱都带不走，该遭罪还遭罪。钱景云到当地最好的医院去治过，仍然没有效果。大夫告诉他，他这个病治不好，只能维持。所以人没病的时候比条件，比谁生活好；有病的时候，再好的生活都没用，身体不行，啥都不行。钱景云看到沈英身体那么好，自己的体格这么次，他越想越窝火，越想越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身上脸上明显比之前瘦了不少。瘦还不要紧，最要命的是心衰和肾衰。钱景云之前卧床就已经有两年时间了，他不像他老伴儿还能拄着拐活动活动，身体比他强多了。他不能动，他体内的五脏六腑就自动衰竭。因为咱们人是动物，不是植物，植物可以不动，动物必须动，不动肯定出问题。长时间瘫痪卧床的人，肾里肯定有结石，胆管肯定有结石。因为肾结石，肾脏的代谢速度减弱，肾功能不全，慢慢就肾衰了。另外，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人，心脏的供血供氧能力必然有缺陷，再加上瘫痪，再情绪不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那您就只能请等着心衰了。钱景云后来因为呼吸困难和排不出去尿，检查出来有心衰和肾衰，上不来气儿，带呼吸机，尿不出尿，插导尿管，回到家以后也得这么维持，维持到哪天算哪天。之前我就说了，家里人已经给他准备后事了，眼瞧着就没希望了。后来因为啥事儿出现转机了呢？多亏了沈英，沈英到钱景云家以后，虽然碰了一鼻子灰，但是仍然惦记着这两位老同志。沈英的母亲是胡家老高的老用户，沈英亲眼见证了 他母亲心梗的治疗过程，最难的时候下支架都下不过来了，支了7个支架还梗，还要求支架呢。后来沈英做主说不能这么治了，他通过北京的熟人介绍让他母亲用上了胡家老膏。自从用上老膏以后，母亲的冠心病一点症状都没了。做造影，医生说支架也不用再支了，而且以前支进去的架跟血管融合度非常好，里边一点斑块都没残留。老太太现在90多了，比60-70岁的人体格子还好，还能逛公园，绕着公园的跑道，一口气能走3公里。所以他看到钱景云两口子的情况之后，沈英先是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说：“胡老，我同学两口子，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卧床不起，能不能用胡家老膏？”我说：“能用，能吞咽，能吃东西，就能喝老膏。但是完全卧床不起的人，见效肯定会慢一些，至少得用半年吧。半年以后会明显奏效。”沈英说：“那行，那我告诉他们一声，他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让他们跟您联系。”后来，沈英就把我的电话号码发给钱景云的老伴儿了，没告诉钱景云，怕他多想。钱景云要是知道胡家老膏是沈英推荐用的，我估计他压根儿都不能吃。他这个小老太太，我说句实在话，性格不太好，太愿意攀比了，心眼窄。这样的人得脑血管病和心血管病的概率非常高。另外，沈英这个老妹，我佩服她，佩服在哪儿呢？她大气，一切以解决事为目标。她还给钱景云一副药引子，这药引子只对钱景云这种性格的人好使。什么药引子呢？有一天，钱景云的老伴告诉钱景云：“我听说沈英被你气得可不轻，回家就病了，一下子老了许多，走路也不利索了。”钱景云本来心里窝着火，喘气都费劲儿。他听完这话以后，连日来剧堵的心里常常呼出一口恶气。他心想，他和沈英又站在同一个界面上了，心里不平衡的感觉消失了。说来也怪，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竟然主动要求吃饭了，觉得饿了。以前从来不说吃饭，喂他也吃不下去，营养全靠吊针。这回好了，终于开口吃饭了，晚上睡觉也比平时睡得早，白天正常起来，一宿多睡2小时觉，这还没吃药呢，就有改善。所以您就观察吧，人得病都是有因有果的。咱就说这小心眼的人可咋整？听说别人不好，他倒开心了。这个攀比心多可怕，所以我就说，痛苦源于比较，只要能把这一点放下，或者想办法把它抹平了，再用药治疗，效果确实翻倍。 但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呢？是沈英自己出的。过了两三天之后，钱景云的老伴儿发短信告诉沈英，说照着你说的去做，钱景云心情确实好多了，谢谢你。钱景云的老伴儿还说，我想告诉他实情，这些都是你的功劳，你的主意。沈英说，千万不要，你还不了解钱景云，平时他要强惯了，他得比别人强，起码平起平坐，活的才有劲儿。你就继续瞒着他，告诉他沈英现在的身体越来越糟糕，另外让他一定要喝胡家老膏，一天多喝几回，这老膏是强效滋补药，治养结合的，可以回归老年人的生命力。沈英提醒钱景云的老伴儿，说你也跟着喝，只要你们的病能好，我糟糕点儿又有什么？我难受又不是真难受，只是说说而已。沈英的鬼点子确实有利于病人的康复，这个病人就吃这套。后来胡家老高买到家以后，钱景云两口子一起吃胡家老高，他家条件好，老两口一口气儿买了两年的用量，每天吃的量也多，一天吃五次，每次一大口，吃了一个多月就见效了。一个半月以后，钱景云把导尿管和呼吸机都撤了，他喘气顺了，心脏能上来气儿了，不依靠呼吸机也能自主呼吸了，尿尿也很正常。他家专门花钱请的私人医生上门给拔导尿管，上门做检查，结果医生都很惊讶，说您这个私底下吃什么进口药了，这么好使。钱景云的老伴儿说，我们没吃啥进口药，就吃了一点中药。医生说，那您爱人这中药可是吃对症了，他进步神速，现在他的心脏非常好，心电图和彩超都没查出来大问题，心衰的程度明显减轻了，肾脏的功能也有改善，虽然肾结石还在，但最起码排尿正常了。胡家老高又继续喝了两个月以后，钱景云除了手和腿热乎了以外，其余的改善不算明显，他病得重，自己还是做不起来，但是他老伴儿的效果出来了。他老伴儿打电话说，我现在撒开双拐能走5到10步了，以前不拄着拐根本走不动道，现在腿上有劲儿了，能站住了，也能往前迈几步了，以前只能往前挪蹭，现在一点一点锻炼，再加上老高的力量加持，可以抬起脚来了。老伴儿有这么大的进步，钱景云也看到了希望，他不再询问沈英的好坏，他现在的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连着喝胡家老膏喝了5个月多一点时，他自己就能坐起来了，手有劲儿了，腰也有劲儿了。自己从床上坐起来的那一瞬间，他老伴告诉我说，他媳妇激动的都哭了。 没寻思自己这辈子还能坐起来。我告诉他，这才哪到哪儿，既然力量往下走了，胳膊和腰都有劲儿了，那么随着腿上的神经的恢复，肌肉力量的增加，骨骼密度的增强，站起来那天距离现在不会太远了。这话我说完不到俩月，钱景云自己小心翼翼的就站起来了，站得比较慢，但是能站直了。最开始得扶着东西，后来东西都不用扶，钱景云能站起来的时候，他老伴儿早就脱离双拐正常走路了。这老两口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自信心逐渐回来了。现在他们用胡家老膏用了快两年了，钱景云膝盖不太好，走路时间长得歇一会儿，而他老伴儿呢跟正常人没啥区别，能跑能撩，干啥活都不耽误。一家老两口全是脑血管病，用胡家老膏从七八个月开始全都能活动了，身体好了能活动，人的心情也好。钱景云自从能站起来之后，他可阳光了，瞧谁都顺眼，还主动给沈英打电话，为他曾经说过的话道歉呢。通过这个事儿，说明什么呢？病是最大的魔症，得病的人心不善，心里烦，他没有好心情，上哪有好的心境呢？所以要想构建和谐家庭，和谐世界，首先要注重人民的健康。当大伙的身体越来越好时，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风景都变了，心情也变好了，日子也变好了。所以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到老年，首要任务照顾好自己身体，生病早点治，再难治的病也不要放弃。记住，有胡家老高在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大伙的热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4: 好，欢迎您啊。
5: 哎，胡老，我是江苏镇江的一名听众。
4: 嗯，
5: 谢谢您能在这个百忙之中接听我的电话。
4: 应该的啊，咱们聊一聊有关您的疾病的问题好吗？哎，
5: 是，我跟你说胡老，真的我非常感谢您作为大夫啊，对我们这些患者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我也十分就是敬佩您能将自己家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分享出来，救治更多的人。哎呦，真的胡老，我感觉您真是个品德高尚、行善积德的好人呢。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详细谈一谈有关您的疾病问题，好不好啊？哎，
5: 行，好好，胡老。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呀，我这心里头非常紧张，我现在这手都是抖的。
4: 啊，别紧。
5: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跟您分享我的这个喜悦了。
4: 嗯。
5: 是您的这个胡家老高哈帮助了我，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
4: 哎，好的。
5: 我吧今年是45岁。
4: 哦，
5: 就是我得这个乳腺病啊，已经能有7-8年了。就是，先是得这个乳腺那个小叶增生5-6年。
4: 哦。
5: 就是这个期间吧，我也每年都定期去这个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就这个复查 B 超，一直都没有什么发展。完，我也就没放在心上。那个就真，我就觉得还不错，就挺好的呗。但是就是没想到，就2年前哈。就是我感染了这个病毒疹，就是身体这个虎口沟还有这个腋窝都有这个淋巴结肿大，然后呢我就在复查这个乳腺的时候哈，就发现这个乳腺出现结节了。
4: 哦，
5: 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的，让我就是生活需要有规律，调整一下心态。
4: 对对对，
5: 然后观察一段时间，定期复查。等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哈，就提示我有这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了，
4: 发展了是吧。
5: 啊，对呀、然后医生就给我开了这个乳皮消片，然后乳核酸结片，我也配合着用了。但是我就发现我这个乳腺就胀痛的这个感觉，比以前就是明显了。
4: 嗯，越来越厉害了。啊。
5: 对呀、对呀、那个时候我就心里头就挺害怕的，就怕自己得什么不好的病，你知道不？也就这个时候哈，就是我有个同事，就跟我特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这个情况嘛，就跟我说，就是他家属患那个甲状腺结节，就是用的您家的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给治好了，就建议我也试一试。完了，我就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了。
4: 哦，所以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您也进一次来体验咱们胡家老高它的实际的确切的作用，是不是啊？
5: 我吃胡家老高啊，我跟你说，吃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发现咋的，我这个睡眠好了。原来我是经常性的就失眠，老爱做梦，总爱心烦。就现在晚上睡觉，哎，梦做的也少了，睡眠质量也明显上升了，早上起来心情也好了。就不像以前一起来就觉得特别累，总是唉声叹气的哈。再有就是我还感觉我这个身上哈也有力气了。你说本来这些小毛病啊我都没怎么放在心上，没想到就这个胡家老高 一口气都给我治疗了，这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4: 嗯，实际上您这些情况的改变，为什么睡眠也好了，体质也好了，这说明您内在的这个条件啊，得到很好的安抚，很好的治疗了啊，这是太好了，也说明咱们护家老高的他应有的这种好的作用。
5: 是，就是等我用到三个多月的时候哈，哎，我就发现咋的，我每次就生理期之前，就是乳房胀痛的这个现象，哎呀，明显减轻了。
4: 是吧？
5: 就是以前胀痛的时候，你睡觉都不敢翻身，翻身的时候你都得慢慢翻。哎，现在这个症状就比以前好多了。就原来脾气也不好，特别容易就是对爱人和孩子发脾气哈，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或者说话不顺你心了哈，哎呀，我都对孩子生气，其实我心里也挺难受的。完我就自我检查，说我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现在这脾气不像以前那么暴躁了，比之前真的好的太多了。
4: 你看看。不仅是睡眠好了，精神好了，体质好了，而且这种感受上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改善和解决了，这也是您这个乳腺这个问题过去没有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安抚，而通过胡家老高使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是不是啊？
5: 是吧，要我说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不用到半年的时候我去医院复查去哈，哎，就发现这个结节这个数量就变少了。而且就是大的比之前变小了，还有我这个乳房原来就是那个肿块啊也慢慢变小了，多亏我同事跟我推荐这个胡家老高，这效果真的太好了。
4: 哎，胡家老高确有奇效啊。你讲
5: 真的，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已经用一年了，就是我现在我这个乳房已经完全就是变软了。我上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医生说这个乳腺小叶增生基本上好的都差不多了。
4: 你看着多好，吸收了，说明这个肿物 啊得到很好的治疗和吸收，那说明它有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您说对不对啊？
5: 是啊，医生都说了，说的这现在都可以忽略不计了。要我说的这胡老您是不知道啊，我当时就听了大夫说这话，真就是如释重负啊。这回我也不用害怕了，也不用担心了。你说这现在身体恢复的这么好，要我说这胡家老高我一定得坚持用下去啊。
4: 没错啊，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咱们胡家老高他所采用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身体里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激发起来了。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以后，您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咱们把疾病的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方法。
5: 那可不呗，要我说的就我现在就我这个年龄，就是正好就是更年期的前后嘛，能遇见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真是不容易，我得帮我这个身体给它调理好，让身体不得病。你说自己身体健康了，家里人也不跟着受累，自己也不遭罪，多好啊！
4: 就是全家幸福，是不是？也难得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咱现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效果，您说这必然的使得咱们全家快乐、健康恢复了，这是值得咱们个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老朋友？
5: 是啊，要我说，特别感谢胡老师您呢，是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药。不但治好了病，你说还没有了后顾之忧，真的太谢谢您了。
4: 好，就这样啊，祝您健康、而且
5: 也
4: 非常高兴您有这种福报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吗？
5: 哎，好，谢谢您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康啊。
4: 哎，好，谢谢您，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5: 行，好好，谢谢您胡老哦。
4: 好，就这样，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

0: 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胡家老哥的受益者，我是湖北人，我叫刘斌。
1: 啊、
2: 哦，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两个目的嘛。
1: 哎，
2: 一个是想亲耳听你说几句话，听听你的声音。
1: 啊
2: 再一个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跟你报喜。还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嘛。
1: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脑袋疼的毛病嘛。
1: 嗯。
2: 一犯病呢，就吃点止疼的药嘛，药片嘛，睡一觉就好了。
1: 嗯嗯嗯。
2: 好了之后呢，也就没咋地啊。这个病呢，就这么一来二去的时间呢，也挺长的了。因为你也没想过到底是长什么原因嘛。
1: 啊。
2: 到后来大队组织去检查这个身体的时候啊，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哦，
2: 除了头疼就是迷糊，这血压高我也没在意。
1: 啊。
2: 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啥原因
1: 啊，
2: 我这眼睛呢都红了。
1: 哎，
2: 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挺长时间的。到了后来有一只眼睛完全全红了，看东西还模糊。
1: 嗯，
2: 这个眼泪啊老是自己都掉下来，还有点疼，天天浑身没劲儿。
1: 嗯。
2: 哎呀，我也没寻思咋地嘛，也不吃药也没看，但是我这眼睛呢，看着确实挺严重的，像红眼病似的。大伙都劝我，你还是去看看吧，这瞎了该咋整啊？哎呀，我就说这一只眼睛瞎了，不是还有一只嘛？哎，能看着就行。
1: 嗯，
2: 这在农村啊，也不耽误事儿嘛。哎，人都劝我说，万一严重了，另外一只也看不见了，该咋办呀？
1: 最后您还是眼科检查了没有呢？
2: 后来嘛，也是我儿子啊，听说那得去看看，就带我上那个当地医院的嘛，
1: 啊，
2: 去看嘛。检查说是我是角膜炎，
1: 角膜炎，
2: 角膜炎，
1: 嗯，
2: 完了开了点药，眼药水回来用嘛，也没啥效果
1: 啊。
2: 我说就是个炎症嘛，能咋地啊？等用完药用完了，到时候再说吧。
1: 啊。
2: 后来我又做个不花钱的检查，说我高血压，高压都快200了。
1: 哦，这么高了。
2: 不检查没啥事儿。
1: 嗯。
2: 这一检查完我就离活了。
1: 嗯。
2: 这走不到啊也拉了。哎呀，抬不起头来了，抬不起腿，这个腿啊也抬不起来，一点觉都没有。这吃完降压药啊还是迷糊。
1: 嗯。
2: 这我去年听到你的讲座嘛，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修复本源，就吸引我了。
1: 嗯，
2: 我就一直听你的广播，这胡家老哥可好使了，啥病都用了都挺好的。
1: 哎，
2: 我听着就心动了。我不是又有高血压，眼睛还不好吗？一直都在吃药，还有啥偏方啊，也不好使。本来我还挺舍不得花这钱的，但是我儿子跟我说了，说啥也没有我这身体重要啊，我身体好了他才安心嘛。
1: 嗯，
2: 这样我才决定啊买点试试，但是我就买那几盒嘛，怕买多了不好使。
1: 啊！
2: 给我吃上胡家老高啊，吃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
1: 啊！
2: 我这个眼睛红嘛，就一点点下去了，不那么红了。
1: 嗯，你看怎么弄好啊？啊，是不是？
2: 嗯。对，也不疼了，不沙的慌了。
1: 太好了。
2: 嗯。原先呢，我这都抬不起来腿，很少出去溜达，就家里待着嘛。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挺好了，哎，身上有点劲了，一点一点的都恢复到可好了。
1: 嗯，
2: 现在我走路也有劲了，也愿意出去溜达，也不犯迷糊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不是啊？
2: 对呀，哎呀，我原先呢没吃这胡家老高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像馒头似的，都稀圈了嘛，
1: 是吧？嗯。
2: 哎，现在我吃了有7个月了。
1: 啊，
2: 我这天天上外头去溜达，身体恢复的也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哎，
2: 对呀，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有效了。
1: 嗯。
2: 我这多少年脑袋瓜子疼的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眼睛也恢复正常。

0: 正常了，我现在感觉比之前看得还清楚了。
1: 太好了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这是难得的这个机会呀、啊，是不是啊？啊！
0: 哇，你看我现在头疼也消失了，血压呢也正常了。原先我到农村小诊所去量血压，后来我这血压这么老高，都200多了。我儿子赶紧给我买了自己买的这个量血压的玩意儿嘛。
1: 嗯。

0: 哎呀，说我就给他说嘛，他说我说我是吃的是侯家老糕，哎呀，他跟我说你这啥事儿没有了，心脏也没有病了，血压都正常了，这角膜炎也好了，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1: 好极了啊，我说一下好吗？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过程，确实咱们胡家老糕有它独到之处，这个胡家老糕已经120多年了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它不仅治疗高血压和您这个眼睛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也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为什么呢？就是胡家老糕所用的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有效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把它激发出来了，发挥的这个本源的能量，所以就使得回归了本源，把您这个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对对对
1: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嗯，好，谢谢。
1: 好，再会。
0: 嗯，好，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3: 你好，胡老师，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我叫李鹏程。
1: 哦，欢迎您啊。
3: 啊，胡老师，就是我前段时间有这个一直来有这个哮喘，有个7-8年了。
1: 啊。
3: 肺部有大泡，肺气结，有时候上下有点憋气，也特别难受。
1: 啊啊，
3: 睡眠了也不是特别好，将近15-16年了，
1: 啊，
3: 一晚上就能睡个2-3个小时吧。
1: 哦，
3: 啊，有时候是一夜也睡不着觉，长时间睡不着觉也导致有时候这个心脏供血也不是特别好。
1: 啊啊，
3: 啊，记忆力也有点减弱，这个头晕了，包括前列腺炎了，这个夜尿的也特别多。有时候这个前期这个夜尿一晚上能达到7-8次，
1: 啊，
3: 也有点这个多年的便秘，医院也去了好几家，也吃了不少药，包括这个地方的偏方也吃了，也不是特别管用。
1: 嗯，
3: 自从吃了咱们这个老高有点好转了，吃了也有个1个月1个多月吧。
1: 啊，
3: 啊，这个哮喘多少有点改善。喘气现在也不是特别费劲了。这个便秘也一天一天见稍微也有好转了。夜尿现在目前的话也频次也减少了，有时候在2-3次、3-4次这样。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啊，变化多大呀，是吧？
3: 就是。这个睡眠质量也较以前有点好转，也能睡个4-5个小时、5-6个小时这样。
1: 嗯，不错了，是吧？逐渐改善了，
3: 就是
1: 吧？
3: 对，就是。
1: 嗯，
3: 以后我也想再坚持吃一段咱们这个老膏药。
1: 用了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3: 对，就是。所以我再继续再坚持的吃一段时间，我相信肯定还会好转的。
1: 没问题啊，有把握的能够解决问题。
3: 行，反正是我也再次感谢胡老师，
1: 啊，
3: 这个胡家老膏药。
1: 哈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您选用对了啊，这一次的改变对您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呀，是不是啊？嗯，
3: 对，就是家人也特别高兴。
1: 啊，老朋友，坚持使用吧，未来的效果要比现在要好得多。
3: 行，好的，谢谢胡老师，也祝您这儿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3: 行，好的，胡老师，欢迎来张家口。
1: 好，再见。
3: 再见，胡老师。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白玉堂跟包兴一说，包大人救过他的命。包兴一听啊，说那你说反了，你不是包大人的恩公，是包大人是你的恩公啊。白玉堂说，对呀，是这个样子啊，我刚才是说的翻过个子去了、实际上呢是包大人救过我的命。包兴一听啊，这事儿可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这么应下来。包大人救过他的命，他说谁呀、我得问呢，什么缘由？你别到这儿假装套近乎，有没有这事儿？我得打听打听。包兴说，我问你，你说包大人救过你的命，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儿救了你的命啊？白玉堂说，这个你不知道啊，其实呢不是包大人直接救过我的命，是包大人曾经救过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的命。哦，包兴说，你那最要好的朋友叫什么？我这个最要好的朋友，他的名字叫严茶散。哎呦，一说严茶散，包兴一激灵。包兴心想，这个我知道，这开封府里边曾经有人给纪检留刀严查散冤，听说那是白玉堂干的。这严查散，这是个非常有名的案子，包大人为这个案子曾经费过很大的心血，有这么一事儿。哦，那你跟严查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哎呦，我跟你说，我跟严查散我们两个人呐，好的分不开呀、我们是同乡，我们又是同学，所以严查散摊上官司之后啊，我为的是几夜没有睡着觉啊。后来我听说是包大人把他这个案子给问清了，不然的话严查散他就死掉了。正因为如此，所以包大人就是严查散的救命恩公。所以今天我听说包夫人要过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呀、也是代表我的好朋友严查散，因为严查散现在天天在认真的读书，我代表他来给包夫人送一份薄礼，以表我们的心意。这不是吗？我给买来了两条鱼，我跟你说呀，这两条鱼是黄河的金鲤鱼，这个鲤鱼呀不够一斤的叫拐子，超过一斤的才叫鲤鱼，超过一斤的鲤鱼就会跳龙门的，所以这个鱼要是把它做出来会很好吃的。当然我这个寿礼是薄了一些呀、但是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就请您收下吧。包兴一看，心想今儿个上这儿来送寿礼的还没有给送两条鱼的呢。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对这个穷读书人不能小看。包兴在包大人的直接影响之下，从来不敢小看穷人。包兴心想，我们包大人当年也是一个穷书生啊，进京赶考的时候是我陪着他来的。但是包兴又一转念，就这位他来了，你说提溜了两条鱼，我把他往哪安排？我让他跟那些文武大臣坐一块儿去，放哪个桌上啊？谁都不认得他，他也不认识别人。包兴一想，这个送礼的干脆

得单列吧。我们大人把那个案子问明白，救了严茶散一条命。他是严茶散最要好的朋友，代表严茶散来送这么两条鱼。哎呀，其情可嘉呀。行啊，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我告诉你们呢，在旁边那间屋给这位客人单开一桌啊，你们陪着这位客人喝酒吃饭，我呢上后边招待大家去。我是这位朋友，您贵姓啊？我呀，我姓金呐。请问台府怎么称呼？我叫金老二啊。这回啊，白玉堂没说叫金茂叔，为什么没说？他怕这包兴能猜出来金茂叔、锦毛鼠。现在这个锦毛鼠在东京汴梁城折腾的挺热闹，不少人都知道，所以他叫金老二。包兴一听，哦，金老二，好好好好好。我呀有很多的客人都等着我去招待着，我上后边，我上大厅里，这里呢有我们门厅的家人招待您啊。您不要见怪。哦，没什么没什么，好的，那我就在这里好了。包兴安排下人，包兴上后边去了。这门厅里边呢有一位就过来了，这位姓刘，叫刘三。这刘三就跟这白玉堂说了，您叫金老二，哎，我叫刘老三，咱哥俩有缘分，一个老二有个老三，还接着，哎，好的很好的很呐。怎么办？甭怎么办，您到这屋来。这刘老三就把这白玉堂请到旁边单独一间小屋，离这门房不远。到这小屋里坐下之后，把他这两条鱼就接过来了。这刘三心想啊，就您这两条鱼啊，要是往这个里边一拿，都让人家笑话。但是呢，这两条鱼啊，干脆我在这儿就给您做了得了，这鱼还是活的，挺鲜亮。于是他提着这两条鱼就到厨房里去了，安排灶上师傅除了给做鱼之外，另外再配上几个菜，干脆您送这两条鱼啊，就你自个儿吃得了。刘三在这盯着，一会儿的功夫，这几个菜就摆上来了。这一摆上来，刘三给端了一坛子酒，两个人都互相斟上，斟完了酒，这刘三端起酒碗来跟白玉堂一比划，来，咱干一个。白玉堂说，好的好的，哎，刘三兄，今天你在这里陪着我在这吃酒，我是很感谢的，这么我们公子的这份心意也算是表达了啊。是啊是啊是啊，跟你说啊，我们包总管特意安排我陪着您，我跟您讲啊，您这两条鱼啊做出来了，您就在这尝个鲜儿。别说，您这两条鱼还真不错。哎，好好好，来来，干干干，拱拱拱，一碗喝完了。这脸上不沾灰儿，因为这珠子它就必沉。第三件，这叫霹雷闪电翡翠鱼，这个东西可了不得，把它放到水里边，等下雨天又是雷又是闪，这鱼在水里边你就看着像活了一样，那鱼眼睛是红的，电闪一打那鱼眼睛会闪亮。您说说这个东西咱见着过吗？那个鱼跟您这鱼那怎么比呀？ 您这鱼黄河里边的一网能捞上好几条来，那个鱼全中国包括好多外国地方都见不到那样的东西呀，那是绝无仅有，国宝啊。哎呦，这些个东西能值多少钱呢？哎呦，这您问这个呀，跟您说我都不知道值多少钱，这边没价。哦哦，我晓得了晓得了，没有价，很好很好很好。哎，咱们喝酒。白玉堂在这就跟这刘三两人喝，连吃带喝，吃完了喝完了，白玉堂告辞走了。可是包兴呢在里边招待着大厅里边满朝文武大臣。整个这个寿庆活动完了之后，大家聚在一起，晚上的时候，这展昭特意跟包大人提出来说，今天是我们开封府里边的寿庆活动，这么大的活动里里外外出入人很多，我们更得多加小心，今天晚上尤其是要更加防范。包大人告诉手下人要多加着防范。
这斩南侠上前院去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包大人在后边自己的书房里边端然稳坐着，忽然间就听见院子里边啪的一声。包公定睛往院子里边一瞧，一看院子里边扔进一个东西来，好像是个白纸团。这个功夫张龙就出来了。张龙一看，哎，这什么东西，伸手把这个白纸就捡起来了，拿到屋子里边一看呢，是一张白纸，里边包着一个石头。由于这个石头有重量，所以从房上往下一扔就能扔下来。扔到地下，他把这个石头拿到旁边，打开这白纸一看，白纸上面写着字儿：三宗国宝已丢。哎呦，这张龙一看这个，马上把这个东西就交给包大人了。大人您看看。包公接过来一瞧，三宗国宝已丢，那是太后送来的三件国宝啊，难道说有人盯上这个东西了吗？谁把这国宝能够偷走了？包大人马上吩咐张龙，快点上后边告诉李夫人国宝怎么丢的，让他查验一下。张龙马上就到后边去了。张龙到后边告诉丫鬟，丫鬟告诉李夫人，李夫人到自己的房间里边打开自己的柜门一看，三件国宝没丢。李夫人告诉丫鬟到前边禀报包大人，当有人把这个信息传到前边一告诉包大人的时候，包大人一听，这是谁扔的这张白纸呢？怎么说国宝已丢，这国宝没丢啊，太后送来三件国宝，这府中谁知道？这是有数的人了解的，谁能写这个字儿？正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前院有人喊着火了。这一喊着火了，感情前边跨院里边的一个草棚子的火起来了。这一喊着火，前院后院很多的人都出来了，这一出来到前院就救火，把这火扑灭了之后，展雄飞转身跟着来到了后院，一见包大人，包大人，今天晚上咱们府里边有什么异样情况出现吗？包公说到现在还没有，除了着了这把火之外，在这之前有一个人扔进一张纸来，纸里边包了一块石头，那个纸上写着三宗国宝已丢。展雄飞说国宝丢了吗？包公说没丢吧，我让张龙到后边告诉夫人，让夫人查看了一下，国宝还在呀，在他柜里边放着呢。展琼飞一听，大人您现在再去，国宝丢了。包公说怎么了？展昭说您马上差人去看看，现在国宝还在不在。包公马上派人到后边去，派人到后边一见李夫人，李夫人刚才是从屋子里边曾经出来过一回，因为听见前面着了火了，她从屋子里边出来，还没等走到前院，救火的人就回来了，说这火已经扑灭了。就这样李夫人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当第二番有人来问李夫人说国宝是否还在的时候，李夫人再把自己这柜打开一瞧，三件国宝都没了，在里边放了一张纸。李夫人把这张纸拿出来看完了，就交给了张龙啊，说快点给包大人看看吧。张龙拿着这张纸就来到了前边，大人国宝丢了。包公一听，是吗？国宝真正是丢了，您瞧瞧，给留张纸，把这纸往桌案上一放。包大人把这张纸拿过来，定睛往上面一瞧，这纸上写的是金道三宗宝，回转陷空岛，玉猫要办案，到此把我找，落款锦毛鼠白玉堂呀。包公看完了这张纸之后，瞧了瞧旁边的展雄飞、展南。

0: 侠，你怎么知道刚才扔那块石头的时候，这国宝就丢了呢？甘兄非说，大人，这是绿林之中惯用的手段呐、啊，这一招叫投石问路。跟您说呀，这国宝在哪儿放着？白玉堂最初他并不知道，他投一块石头，包着一张纸，纸上写着国宝已丢，您看到之后必定派人要检查一下这国宝丢了没丢。当您派人到那一检查的时候，就等于告诉他这国宝放在什么地方了。您是不是到后边去了，在李夫人房间里头啊？包大人说，对呀。哎，当您去的人回来的时候，就等于给他送了信儿了。前院这把火是他放的，放这把火这就调虎离山之计。我们大家伙都忙着救火的时候，他到李夫人的房间里边把国宝偷走了。他这个条是事先写好的，一旦得手就把这条放在那儿，所以现在国宝偷走，把这条撂那儿了。大人，这就是白玉堂所作所为。一说到这里，包大人马上吩咐把卢芳、徐庆、蒋平这三位也请来，请到自己的书房之内，当着展雄飞把这事情经过这么一讲，这么一说。一看这张字简，大爷卢芳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行啊，老五啊，你算是给我添乱，你就给我添罪吧。大人，这是白玉堂所为，肯定这三件国宝被他盗走了，可是这三件国宝是太后送给您的，他把他盗走干什么呀？展雄飞说，盗国宝在其次，主要的是要让我去到相空岛去呀。看来他回去了，回了相空岛了，请我去到相空岛取这国宝。他知道国宝是太后皇娘送给包大人的，这是无价之宝，这个东西已丢了，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它找回来。谁去找呢？我去找。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我展雄飞必须得走一趟，我去一趟陷空岛，我去亲自找找白玉堂。他真要是回去了，我到陷空岛，我们两个必定要见个面，有什么事当面谈开。大爷卢芳说，慢着，展南侠，您去可以，但是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大爷卢芳说，刚才我们弟兄几个议论这件事情，老二走了，我们估算着老二不会走远，这附近呢、啊、有他一个落脚之地，我们准备到那儿去找老二去。我们弟兄三个把老二劝好了，让他一起来到开封府。当我们哥四个聚齐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哥四个陪着您一块回转相空岛。丹南侠，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这很危险。相空岛卢家庄那毕竟是我的家，我们那个地方怎么修建的，我自己心里有数。实不相瞒，在我的相空岛卢家庄里边，除了修建的有房屋之外，还有些地下埋伏，您不知情况贸然而往，恐怕有些个危险。您等着我们哥几个回来之后，跟您一起同行，你看如何？展雄飞说，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就等着您几位回来之后再去吧。好了，就这么着，当天晚上各自安歇。转过天来，天亮之后，这大爷卢芳带着徐庆和蒋平来见包大人，跟包大人说，我们准备去找老二去。包大人一听，那好吧，你们要快去快回。这话刚说完，公孙策先生进来了。公孙策说，包大人，斩南侠走了，您知道吗？包公说，他上哪里了？公孙策说，他上陷空岛了。公孙策告诉包大人 说南侠展雄飞已经孤身一人去往相空岛了。今天一大早在我这儿开的文凭录引。包大人听到这里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卢芳、徐庆、蒋平三个人跟展雄飞说了，说这个相公岛卢家庄您自个儿可不能去，您等着我们哥三个呀把这韩二爷找回来之后，我们一块陪着您到卢家庄去。如果您自己一个人去，那危险性很大。展雄飞昨天晚上是答应了的，可是没想到今天一大早他走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正值江苏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 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倍速生活中一些年轻人为慢买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正值江苏沿海解暑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16: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17: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6: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17: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阔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16: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17: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他。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他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的骑车。
16: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17: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6: 当我一步登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 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个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7: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6: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17: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她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6: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7: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6: 那个时候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7: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他一夜没睡。
16: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1单2单3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7: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6: 因为有很多人在里面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7: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
16: 就是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17: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18: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7: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19: 我帮他来花头巾，他装袋子。过多了，我接他的那个一个包接他装起来，可开心啊。
17: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6: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7: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6: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 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7: 干于海边出海捕鱼的。

0: 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 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时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了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起去聆听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6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朱俊峰几乎连轴转，他在甘肃敦煌开了3家非遗体验馆，其中敦煌汉塞壁画研习室位于敦煌夜市，主打可以带走的敦煌壁画。旺季一到，2间院子的7间教室全部开放，70个座位常常坐得满满当当，客人大多是年轻面孔，消费意愿很强，什么都想试试，哪怕时间很赶，也要挤出时间坐下来描几笔。 实在来不及的，就买份原汁原味的材料包带回家，慢慢画。当下，一种为慢买单的新消费浪潮在年轻人中盛行。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将其定义为一种以情绪价值为核心效用，以时间主权为稀缺资源，从占有型转向体验型、疗愈型消费的结构性需求重构。洪涛表示，慢业态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不少年轻人手里必要的减速器，帮助他们从紧绷的状态中抽离，修复心理能量，避免陷入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空虚感。在洪涛看来，年轻人为慢买单背后的心理动机，除了对抗焦虑，还为了重获关注和掌控感。DIY 手作和种菜这类活动能带来及时反馈，你付出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都能看到结果。这种掌控感在外界充满不确定时显得格外珍贵。这类慢业态附带的社交属性和传播属性，也让他们迅速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货币。在慢业态的体验中，年轻人通过分享照片和视频，展示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从而获得点赞和认同，满足一定的炫耀性消费或自我表达需求。参与同一类潮流活动，有助于年轻人快速找到志同道合的群体，获得归属感。这种满足感在洪涛的分析中有更深层的心理机制支撑。首先，这些活动往往需要手、眼、心的专注配合。当年轻人全神贯注于

0: 事情是可预测，有反馈的。比如共享菜园里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年轻人通过这种微小但确定的主宰感，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填补了日常缺失的那一块。许多年轻人用慢体验舒缓快生活带来的压力，在新型消费场景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这也创造出了创业的蓝海机遇。洪涛表示，对市场而言，理解并满足这种对文化认同和生活掌控感的需求，是把握新一轮消费升级机遇的关键。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研工作者，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把高效前沿光电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变成农民手里的实用法宝。用十余年的坚守为智慧农机赋能，为粮食增产护航，他就是长春理工大学教授杨宏伟，2024年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获得者。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吉林台一同去聆听他扎根黑土科技助农的动人故事。
2: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3: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2: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七八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不放过一丝误差。
3: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子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

0: 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每年啊，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0: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2: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0: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凯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3: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0: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4: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0: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的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应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 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是一座既现代又古老的海滨城市，不但有沿海开放城市的现代感，更有历史传统的沧桑厚重。节目最后，烟台台将给大家介绍具有胶东特色的烟台六大民居之一的张同仁故居。
7: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致富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8: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7: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2条胡同，东西1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8: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
9: 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 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有点不过时。
7: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9: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是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的，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7: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10: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对吧？就是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11: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9: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108村呢，佛山地界上啊，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7: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8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12: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号，大的相号，比如这个水府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7: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12: 我们没有休闲服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13: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再休闲不了了，那太可惜了。
7: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他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他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5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别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于当地时间28号晚收官，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林诗栋以4-0战胜队友卫冕冠军王楚钦，首次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女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曼玉、蒯曼以4-0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金牌。在昨天举行的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中国花样游泳队夺得冠军。昨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哈尔滨至伊春之间铁路运行时间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5: 在贵州，路从来不只是路，它是花江峡谷之上625米的高度。
11: 在贵州，路是绣在山水间的线，苗族的阿妈把太阳绣进裙摆，侗家的歌师把山风唱成和声，都是路边的盛宴。
5: 90多年前，一支队伍在这片山里走出了一条向死而生的路。今天的路是高速平原上的桥梁博物馆，是村超赛场上的欢呼，是酸汤沸腾的烟火人间。
11: 贵州的路是山水让出来的，是双手凿出来的，是一代代人走出来的。
5: 欢迎你沿着这条路走进多彩的贵州。
2: 贵州综合广播动静，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7: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只是在纸面上，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18: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 微信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7: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9: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是那个为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一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17: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19: 对，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及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来保障残疾人康复质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17: 这是第一件事儿。
19: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彻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这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打通这个各部门这个资源的壁垒，做好那个衔接，那么使孤独症儿童这个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关爱服务就是更加便捷，那么他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县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20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一个标准。
17: 就是每一个孩子，
19: 对，每一个孩子
17: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19: 康复补贴。
17: 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到补贴金额的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补贴金额它是发放到我们的残疾儿童的手上，还是以哪种方式来兑现的？
19: 它如果说按照补助的性质，它是发给家庭的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 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17: 嗯，
19: 啊、
17: 是就
19: 是
17: 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康复救助，
19: 对
17: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19: 县级残联与机构。进行这个
17: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19: 对，
17: 那既然它叫行动计划，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19: 对，
17: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在几年时间完成它的目标？
19: 国家是2021年，这个国家出台的是5年时间。那么我们贵州省因为晚一年了嘛，出台政策，那我们就是总计实行是4年时间，
17: 也就是在2029年。
19: 对，
17: 我们要完成贵州省的孤独症儿童这个关爱服务
19: 行动这样一个计划了嘛？行动计划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17: 就是这些都得保障。
19: 对对对，就是前面讲到的筛查、诊断、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17: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啊。
19: 对对，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康复保障问题啊。
17: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19: 7岁以上。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是应该是7至14岁啊，这样一个啊，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也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康复需求的。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啊，到9个市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4周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达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17: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

0: 些政策能够出台，
1: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0: 嗯，好，我们也一起期待。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1: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14五已经在开展了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扩面，那个大约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五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在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然后成年智力，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它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那么它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它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
1: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0: 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1: 9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多机构啊正在建设当中，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8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0: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1: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0: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康复。
1: 基本的康复服务，它还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它是一部分人。
0: 好。
1: 其
0: 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调研到现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8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哈。那如果要算能够得出多少名额，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内有望大家能知晓吗？
1: 这个能知晓。
0: 好，那大家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
1: 对。
0: 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其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结果，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1: 好的，我们有统计嘛，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1、2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就是残疾人了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那目标是到15五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这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一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啊，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样一个目标。
0: 好，稍后我们再请您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先生的热线。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1: 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0: 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他们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福利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
1: 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0: 我是盲人啊，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生活费用比较高。
1: 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
0: 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1: 哦，退休工人哈。
0: 嗯。
1: 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0: 哎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等于是我是甘英堂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7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7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1: 好，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2: 我来回答哈。
1: 我们李部长来回答你。
2: 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省残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省残联，就是山林路2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啊。他就会给你指引啊，你要到哪里去，到哪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
0: 好。
2: 山林路2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你还有什么？
0: 哦，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说退休工人，还有没有？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2: 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你可能今天还没有到场。
1: 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好吗？
0: 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1: 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啊。
2: 对对对，
1: 维权部记住了吗？
0: 这是哪个地方啊？我
1: 在山林路
2: 云A7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群团大楼。
0: 我说是用的老年机，我看不见
1: 啊。
0: 我是个盲人。
1: 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在这个区间的中段。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
0: 好，
1: 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先生再见。
0: 好，再见。
1: 那我想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想跟咱们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究竟服务什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2: 好的，我首先讲一下那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那么才有这种资格。 另外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啊，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0至17岁残疾儿童，因为这部分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啊。
1: 嗯，
2: 有康复需求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防贫监测户、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宿的残疾人优先保障啊，因为他没有做到全覆盖。
1: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他是保障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啊，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啊，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这就是他服务的啊。康复知识的培训和专业的一个指导，你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啊，那这就是陈毅要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哈。
1: 嗯。
2: 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啊？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啊，有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啊？那么还有相应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啊，还有中途失聪啊，就是听不见的，
1: 就是
2: 这样怎么办？
1: 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
2: 对、对啊，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进行辅导啊。
1: 嗯。
2: 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这样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啊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啊，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解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哈。
1: 嗯。
2: 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啊，脊髓损伤他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
1: 对。
2: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解大手啊、解小手啊，他都需要照顾啊。
1: 嗯，
2: 那么还有
1: 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13: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2: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3: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2: 啊？什么区域？
13: 安全区域。
14: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3: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4: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3: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3: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3: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2: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
9: 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

0: 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3: 今天又得迟到。
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4: 美女，等一下，美女，
3: 别理他。
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6: 刚上车的乘客，
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9: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用我们节目当

0: 等等之类的，它是随时需要张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张料的。
1: 嗯，
0: 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张料，这就是这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招呼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
1: 嗯，
0: 啊，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庭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的内容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
1: 嗯，
0: 给你测个血压，监测是多少，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1: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服务。
0: 对，
1: 嗯，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
0: 嗯，
1: 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0: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的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四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四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
1: 一个月
0: 过后，哎，
1: 嗯，
0: 啊，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的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一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这个30元我们是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来参照来制定的。
1: 嗯，
0: 啊，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30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四次了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啊，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四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四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有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0: 对对对，
1: 嗯，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0: 是的。
1: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0: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进入家庭进行筛查，啊，来确认他究竟我刚才前的五类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需求，有需求才做我们的服务对象，没有需求的他就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康复服务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的一个群体，但是康复服务呢，它是我们残联提供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帮助，也就是说呢，这是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书写，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的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2: 好，这个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省残联教救部啊副部长。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部室啊，主要职能就是我们残疾人教育就业，也是我们残疾人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

0: 重点领域。如果说康复服务啊是一个基础啊，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啊，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啊，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更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残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啊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1: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0: 对对对，
1: 就是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0: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步入我们成年以后啊，我们是否拥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就业大环境下啊，我们如何推动教就一体化啊，就是下步我们一个教就部啊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贯通政策落地啊，还有人才培养、就业安置以及创业扶持啊这个全链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啊写在我们视障朋友啊人生出彩之路上。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介绍一下。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稳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切块，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把十五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一个稳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我们残疾朋友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做在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成龙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1: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2: 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2: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你好。我是学文的，我姓张。
1: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 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和那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常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讲的是要在那村委、村纪委要许个啥子申请，交在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许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还有个残疾人的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嘞。
1: 就是现在，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2: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1: 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2: 因为我知道了，没有交过这个申请咯，也没交过这申请，可能都没得。当时我问过，也是问过民政的，民政他们说的有嘞，有嘞，应该有嘞，我请他们帮我查，也是现在都没得个明确，也是，如果说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就说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1: 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3: 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常年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常年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这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人这个残联向你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1: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2: 像过来在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家，我都跟他讲过来的，然后我这又打电话就是求助他们了，就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的，只要在上班时间，上个前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1: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2: 去啥子申请？那些小的些大的嘛，一天和我都是我打110，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1: 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2: 因为这个村领导他说我们这个残疾人呢，现在是属于他个人，属于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了电话呢。
1: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2: 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嘛，从我们这种残疾人嘛，好像就是那说他属于他分管喽，他啥子事都直接找他。
1: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3: 你这个除了你像村干部这样或者啊，当然我们这个村子首先上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2: 我再打电话求助啥县残联了嘛？
3: 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那肯定是要得的。明白这个意思吧？
1: 因为听周先生介绍，他这应该是属于视力残疾。
2: 双眼球摘出来。
1: 那就是一级重度残疾。
3: 双眼接触一级。
1: 他是申请这个护理补贴是完全没有问题。
3: 这要看他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凭的残疾，这个也很重要。
1: 您是什么时候？
2: 都快30了，凭这个残疾。
1: 30年了。
2: 眼睛当年最初的时候就是办残疾人的
1: 啊，
2: 1997年的时候。
3: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建立哈，这个东西是要通过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对你进行鉴别，然后确定你是一类或者一级或者二级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 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得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这个福利补贴啊。
1: 好，哎，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不光是报保民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他呢，您就找我们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2: 到时候我有在求助他现场联了嘛，
1: 嗯，
2: 把事情搞清楚嘛，该领了就领了，不该领了就不领了嘛。
1: 哎，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
2: 对对对。
1: 好，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好，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视障朋友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三个路径三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三个路径吧。
0: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三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宗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宗旨校。这个宗旨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
1: 嗯。
0: 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我们依托了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是848名。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1: 很不错了。
0: 对，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0: 对。
1: 第二个路径是
0: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医考啊，盲医考育人。从2017年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啊，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医考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我们贵州这个5个省市。
1: 那我们本地的贵州的考生有多少？
0: 我们现在总的是2390多名这个盲人到我们这个考区来进行个应试。贵州的考生呢是588名。其中贵州啊，588名当中，我们已经通过的是178名。
1: 第三条路径
0: 就是要抓好我们这个我们学童联动啊。我们从今年起啊，我们借助了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展了这个以泰国方面的这个视障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就是下次执教出海啊，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执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个残联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协作机制。
1: 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三条路径哈。
0: 对对。
1: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三项举措。
0: 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集善前行、贵康益、 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啊，这个品牌，推动。

0: 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社会标准和市场推广六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支持我们盲案机构的规范和发展。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还同步支持了我们盛华新融推拿。全国布局我们这个门店啊，现在已经达到了173家。
1: 嗯。
0: 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抓培训和提技能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常态化开展了盲人按摩的技能培训。统计下来，我们“十四五”以来啊，我们累计培训这个盲人是3500多人次。培训后的就业力度达到了85%以上。
1: 嗯，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通过刚才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好，来，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2: 嗯，贵州省康复医院恭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国庆快乐。
1: 好，来，咱们省残联宣文部的王冲老师，
3: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国庆节快乐。
1: 好，也感谢各位收听了我们今天节目。
4: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6: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5: 爸爸，我吃不下了。
6: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5: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6: 你啊，鬼机灵。
7: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8: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7: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4: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9: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风。据央视新闻报道，波兰国防部副部长采扎雷托姆奇克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新华社消息，美国媒体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综合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至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为155万500人。
4: 评书联播。
13: 包大人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心里就合计呀、啊， 展琼飞为什么答应了之后，今天早上还走了呢？

其实啊，这里头有个原因。昨天晚上展勋飞虽然是口头上答应了，但是心里边产生一个想法。展南家心想，哦，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回转陷空岛卢家庄了。人家这哥几个说，等着他们找完了老二回来，我跟他们一起再去，怕我有危险。这就说明我自个儿去不了啊，说明陷空岛卢家庄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很难去的地方啊。可是白玉堂盗走三宝，针对的人就是我呀，难道说没有人家这三位弟兄，我就去不了陷空岛吗？展雄飞心想，我就不信这个邪了。你锦毛鼠白玉堂左一次右一次，三番五次在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最后跑到包大人府中，把这个三件宝贝给偷走了，指名点姓要让玉猫去办案，这就叫跟我叫板。我要不去，这就是让你把我给叫住了。所以展兄飞表面上口头上答应着，等着卢芳他们回来之后跟他们一起去，实际上心里想，我不用等你们，我自己就去了，我到底看看他那里是什么样的龙潭虎穴。展雄飞昨天晚上这一答应，反而把大家伙都给稳当住了。今天一大早他自己单独找到公孙先生，让他给开出来文凭录引，他是爷家的差官，应该有证明身份的东西，揣到怀里边，自己一个人骑着马够奔松江府去了。展雄飞走了，说白玉堂是不是走了呢？白玉堂也是走了，因为白玉堂自己意识到啊，在东京汴梁城不可再久待了，他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二哥三哥四哥都来了，这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好事。白玉堂想，他们都来了之后，而且都站到开封府那个方面，这还有我的好吗？我干脆我斗展雄飞，我就把他调出去斗，我把他调到陷空岛。这白玉堂可是真动了脑子了，他先是到了烟茶散那个地方，然后夜探开封府，知道开封府包夫人要办寿，扮成一个穷书生的样子，送两条鱼来给送了一份寿礼。送寿礼的过程当中，他是打探消息，得知这个消息，包夫人办寿，太后给送了三件宝贝，而且三件宝贝是国宝。白玉堂打听明白这个消息之后，晚上就行动了。正如展雄飞所说的，开始是投石问路，知道这国宝藏在李夫人的房中了，接着是调虎离山，前边放了一把火，大伙一救火的时候，他到后边把三件国宝一敛活，兜在一个兜子里边拿着走了。临走的时候写好一个条放那，这条实际上是没动身之前就写好了的，盗宝成功，把这条就放下了。白玉堂先行一步回转陷空岛。白玉堂这意思，你展雄飞敢不敢来？如果你要是英雄是豪杰敢来，咱们在陷空岛在卢家庄我好好的斗斗你。我跟你初次见面的时候，你一宝剑把我的刀给削了，我不算露脸，这算我栽面，这个脸儿我得到我的陷空岛之后再找回来。白玉堂这么想的，所以白玉堂先行一步走了。那么展雄飞呢，随后也骑着马跟来了。罗家这哥几个去找二爷韩章去了，包大人说好了，我们会尽快回来。单说展雄飞骑着快马一直先来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到松江县这个地方，一见这县太爷得递交自个儿的身份的公文，使展雄飞感到非常意外
一看这个松江县的县太爷，他认识谁？这位叫田启元，他有个老仆人叫田中，他的妻子叫金玉仙。当初包公下陈州的时候，这展雄飞曾经管过他们家的闲事，没想到现在这个田启元在这做了县官了。田启元一看到展雄飞来了，这田启元非常高兴，马上把展南侠由打外边迎接到县衙门之中，盛情款待，摆上酒席。酒席摆上之后，就跟展雄飞说了，说展南侠，今日您大驾光临，有什么贵干呢？展雄飞就把白玉堂大闹东京城，盗取三件国宝，回转县空岛卢家庄这个事情说了一遍。展雄飞说，我这回来呀，就是为这三宝来的，我就要见见白玉堂，一见面谈一谈解除误会，二咱们是客卿客礼的讲道理，把三宝要要回来，当然也不排除他不给三宝横不讲理，我们动手交锋。田启元说，这个事情可不是太好办呐。是县空岛卢家庄在我的管辖区域之内，卢家庄的庄主叫卢芳，而且卢家庄的对过还有一个地方叫墨花村，那墨花村里边也有几位练武的，他们都是管着船的，这个船在江河上边跑运输，他们都拥有巨额资产，当然了他们都比较遵守国法王章，但是我也曾听说过他们背地里在我们不可查访的情况下也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情，比如说今天他把三件国宝盗来了，这个事情就是属于违法的事情啊。展南侠，你自个儿一个人来喽，就去找那白玉堂，这不太危险吗？我看这样吧，我从我的松江县派出一些官兵到卢家庄，把他庄子给他包围，把这白玉堂活捉了，怎么样？展雄飞说不可。展雄飞说，您不知道啊，白玉堂这件事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您要说他这是有违国法我们可以这么看，但是他这个做法是冲着我来的，就对我是一种挑衅，对我是一个挑战，那么我个人就得应战，我这么一应战，我们两个人这就单打独斗，江湖上武林中这是自己立的这么一套规矩，我不能违反这个规矩。我们县太爷对您都感恩戴德，您会跟我那么客气吗？啊，没必要没必要，请您上岸，还有什么话要说吩咐小人。展雄飞说，你记着，你回去以后跟你县太爷这么讲，三天之内打听着县空岛卢家庄的一些动静，有动静的话你们及时可以过来，如果说半月之内这县空岛卢家庄什么动静都没有，你们就赶快的到开封府去把我到这里来的事情禀报给包大人，让他快想第二步办法。哎，展英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展雄飞说，没有别的意思，什么事情啊，我是得往最坏处打算，往最好处努力呀。我到这里来，我不知道卢家庄县空岛里边是个什么情况，也有可能白玉堂对我下毒手下狠手，也许我未取三宝在此为国尽忠，那我展昭也是理所应当的，就请你到那个时候向开封府禀报就行了。于彪说，不至于，展爷凭您这身本事，凭您这能耐，绝不会这样。展雄飞说，但愿如此，你请回吧。于彪摆着船走了，于是展南侠迈步往上走，怎么往上走？这是个山坡路，
展雄飞顺着山坡路往上走。

0: 走不多远，半山腰上一看，是一道寨墙。所谓的寨墙，也就是卢家庄的庄院墙。这个庄院墙啊，都是拿那种片石头垒起来的，当地产生这么种片石头，搭墙很方便，垒起来有一丈多高，周围是一个大圆圈，把这个卢家庄给包到里头了。这面有一个庄门，这个庄门是铁栅栏关着，里边锁着。这个庄院墙上边晃晃荡荡有三三两两的人来回走动。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呢？已经是定更多天了。展雄飞来到这个庄院墙外边，往上看着，就喊了一声：“哎，请问，这是卢家庄吗？”上边的人一听：“是啊，你谁啊？哪来的？我问你们，你们的白五爷在庄里吗？”“白五爷？哎，白五爷在庄里啊。”“快点到里边去禀报，就说展昭、展琼飞单人一告到此拜访。”“啊，展昭、展琼飞，您是那个玉猫吗？”展琼飞说：“然也。”“啊，您等着，您等着。”就看这个庄墙上面人下去了，好像往里边禀报去。展雄飞在这下边就等着，左等也不出来，是右等也不出来，等了好半天里边没动静。展雄飞在这又问：“喂，上面有人吗？”这回一问呢，听搭腔的呀，不是刚才那个人了，是另一个人。“谁呀？谁在下边半句拉夜的吵吵嚷嚷的？”展雄飞说：“我，刚才我让你们的人往里边去告诉白玉堂，怎么这么久还不带信出来？快快开开你们的寨门，我要进去。”“你是谁？”“展雄飞。”“啊，是不是那玉猫啊？”“正是。”“你他妈叫玉猫，还用在门上走啊？啊，这猫那多能耐呀！就我们家就这个院墙能挡住猫吗？我们的猫从来不走这门，都在墙上翻过来窜过去的。有本事你在墙上过来，我告诉你，你要是过不了这墙，你就别叫猫，叫猫就不用走门。跟你说，就这么回事。我们五员委爷早就说了，猫来了不用开门，就走墙。”展雄飞一听这人说话好像是喝醉了，这舌头都有点短。展雄飞又一转念，这白玉堂回来以后，肯定他要给我设出很多的路障啊，这门都不给我开，让我翻墙而过。好，展雄飞心想，我既然号称玉猫，我就能过得了你这个墙，我之所以叫门，这从礼节上讲不能不这么做。既然你跟我这样叫板，那我就翻墙而入。但是又一转念，这可不能随便翻墙，白玉堂这个人诡计多端，我翻墙而入，万一他那个墙里边设下了有陷阱，绷腿绳绊腿锁，我外面一落，他崩把我绊倒了，那怎么办？我不从这正面走，我往旁边绕。想到这里，展雄飞顺着他这个庄院墙往前走。当他走着走着走出来一段路，看这个庄院墙拐了弯了，由打正面转到东头来了。到东面的时候，展雄飞仔细听着这个院墙里边的声音，院墙里边没有动静。展雄飞 这个时候双脚一点地，丹田一提气，一滴溜蹭窜到院墙的墙头上来，在墙头上一站，低头往底下观瞧，一看里边静悄悄的，并没有人。展雄飞摇打这兜囊里边掏出一块问路石，把这石头往这地面上一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石头一咕噜，说明这个地表面是实实着着的，不是空洞的声音。展南侠然后一提气，噌，又打墙上蹦到了地面，到院里头了。展雄飞身轻如燕，体轻似棉呐，落到地下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下来之后，他仔细定睛一看，进了这庄子了，再往前边走，好像有一片庄院，这是一片宅子，估计这就是老卢家的宅院。展雄飞往前走，直接来到这个宅院的门前，一瞧这个宅院青堂马瘦，当中间是一个黑大门，五凳条子是台阶，两旁边有两个小石狮子。这个条子石上去之后，门洞里头挂着两盏灯笼，左边的灯笼上写着字接福，右边灯笼写着字迎祥，当中间这灯笼写着两个大字大门。展雄飞心想，这是大门，这是写给我的还是告诉别人的？你们家自个儿这大门在哪都不知道吗？还在灯笼上写上。展雄飞一看他这两扇门虚掩着，并没插。展雄飞走上台阶，用手一推这门，这门轻轻的就开了。两扇门一开，展雄飞迈步就进来了。往前走着的时候，展南侠都夹着小心呢，生怕脚底下踩上陷坑翻板。但是展南侠心想，这个大门里边不至于设这个东西吧，他们还要出出进进呢。展雄飞走进来一看，对过迎着大门的是影壁墙，影壁墙两边挂着两盏灯笼，这两盏灯笼是白纸糊的，把影壁墙上面照得挺亮。展雄飞注目一瞧，这影壁墙上面感情有一幅画。展爷走到跟前，借着灯光仔细一瞧，嘿，这什么画？画了一幅画是五鼠斗猫，这把展爷可气够呛。画着五个耗子，各种神态，各种表情，总而言之，这耗子瞅着都盛气凌人。当中间有一个猫，这猫啊在那儿躺着，四爪朝天，一副恐惧的样子，被老鼠吓得够呛。展雄飞心想，这幅画肯定是白玉堂找人画的，而且是最新作品，画完了就高这儿了，知道我今天要来，准备用这幅画气气我。展雄飞心想，潘玉堂，你鼠肚鸡肠，你这一幅画就能把我给气怎么着吗？展雄飞又打这个影壁墙旁边转进来了，转进来一看，前面有第二趟房，这第二趟房一拉六是五间，这五间房没有灯光。展雄飞一看，在房门外边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是圆、亨、利、贞。展雄飞心想，瞧这意思，他还研究过易经。但是这个门不在正面，这门开到旁边，展雄飞心想，这可真是土爆的地方啊，他这个门怎么偏在一边开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5: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6: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7: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8: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7: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9: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8: 机会可不等人。
7: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0: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7: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1: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7: 江公大贝。
18: 江公，字伯怀，后汉彭城广期人，家世名族。江公与二弟仲海、三弟季江情同手足，从小孝顺父母，友爱和睦，长大后仍不愿分开，便做了一条很大的被子，常在一起睡。
17: 这一晚，三个兄弟都已睡熟，睡在中间的老二一个翻身，三弟那边就没有被子了。大哥发现后，拿起大被子上的一个小毯子搭在三弟身上。就这样，三兄弟都醒了。
19: 盖上点，别着凉了。
20: 记得小时候大哥也是这样， 我让着弟弟，你让着我。
21: 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这床大被子已经陪了我们很多年了。
20: 是啊，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
21: 逝去的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22: 怎么找不回来？都在这里呢。这是父亲替我量个子的麻绳，你们看，一个比一个长呢。一、二、三、四、五、六、十二、十三。
17: 数完麻绳，老三把麻绳一条条盘在地上。
22: 有14条了。

0: 你们看，这些麻绳摆成圆，像不像大树的年轮？一条绳就是一年。
1: 好在无论时光怎么变化，我们兄弟还都如小时候一样。
2: 嗯，是啊，不走了，都睡吧。父亲不是叫我们明天去书房见他吗？
0: 睡了睡了，清风小梦沉沉去，清晨不换自醒来。
1: 又来了又来了，三弟简直就是个小书生。
0: 书有时候也能当作开天的石，入海的舟呢。
2: 用的时候再说，先睡觉吧。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大早，三兄弟齐聚书房，老父亲踱来踱去。老人家似乎得到了什么灵感，他走到书桌前，铺好纸和笔，写下点什么，然后又把这张纸条折到一起，做成锦囊，交给老大姜公。
1: 公儿，你去郡城把锦囊送给你许世伯，我已经想好了应对粮食欠收的办法了。
2: 好，
1: 你一定要亲自交到许世伯手里，以为事关几百户百姓的温饱。
2: 明白，您就放心吧，孩儿一定不辱使命。
3: 爹，让我陪大哥去吧。
4: 爹，还是我跟着大哥去吧，一路上还有些照应。
1: 你们三个都要去吗？
2: 二弟身体弱，不适宜长途跋涉，还是留下来照顾父亲吧。我带着三弟去。
1: 好吧，你们俩路上小心。
2: 放心吧，爹。爹，孩儿这就要启程了，就请您老放心吧，我们会一路小心的。
1: 锦囊一定要放好，事关重大，千万别弄丢了。
2: 孩儿一定会保护好的。
4: 二哥，我们不在家，家里的一切你就多操操心。
3: 好的。
4: 大哥，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启程了。
2: 好。
5: 驾
4: 驾
5: 驾
4: 驾
5: 驾
4: 驾。
2: 三弟，这里是个岔路口，两条路都可以达到郡城，但是走官道需要两日多，翻山的话只需一天。
4: 我们抄近路吧。
2: 山路确实要比官路近一些，但是山野多毛贼，遇见劫匪盗贼，我们不仅浪费了钱财，还耽误父亲的大事啊。慎重起见，还是走官道吧。
4: 大哥，你看这山川俊秀，哪里会有毛贼？赶路要紧，还是走山路吧。
2: 不行，此行事关重要，我们还是要走有把握的路吧。
4: 我们两个人呢，还怕吗？而且可以节省两天的路程，赶紧回去也让父亲高兴。
2: 这……好吧，就听三弟一回，走。已经晌午了，我们在这里歇息一下，吃点东西吧。
4: 好的。
0: 眼前俊美的景色让姜家老三诗兴大发。
6: 青山远近皆游绿，静水倒映山碧青，云过水际难分镜。一时扰乱一壶心，
2: 书生就是书生，见景吟诗，好兴致啊。
4: 大哥也来一首吧。
0: 姜公摘一片树叶放在嘴边，吹起了口哨。

0: 大哥，你还有这本事啊！小时候贪玩，也经常钻树林呢。大哥，我看天色渐晚，不如我们一边赶路，你一边给我讲你小时候的事吧。好啊。夜深了，林中不时传来各种野兽的叫声。
1: 大哥，这里好阴森啊！
2: 哎，不怕，夜晚的森林啊，都是这样的。
3: 然而，
2: 一个蒙面人从黑暗中窜了出来，手拿长刀。
3: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死过，留下买路财。
1: 啊，哥，我们真的遇见了强盗。
3: 好汉，你深夜在此抢劫。
2: 一定是家里遇到了难事，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哦，我这里还有些钱粮，你拿去，解燃眉之急吧。
0: 盗贼看了一下包裹中的银子，
4: 区区几锭碎银就把我打发了。
3: 浩瀚，
2: 我已经把所有的钱财都给你了呀。
4: 衣服不错嘛，赶紧脱下来。
2: 将功下意识地用手摸了下胸部，盗贼一把夺去其中的东西。你给我拿来吧，还藏着掖着它。嗯，不就一个破布条吗？我还以为是什么宝物呢，这么护着。
4: 盗贼一把把锦囊扔了，将功接了过去。
2: 这可是宝物啊，事关几百户人的温饱。开玩笑。 要能温饱，谁还做强盗？一阵风吹来，盗贼脸上蒙着的布条被吹掉了。啊，浩瀚，你这是要干什么？
4: 干什么？你们俩已经认出我来了，将来要是告到官府，我还有命吗？
1: 你这是要杀人灭口？
2: 你说对了，
3: 我弟弟还小，希望壮士放他一条生路。
2: 不，求英雄别伤害我哥哥，还是杀我吧。别争了，你们两个都得杀，杀一个，万一另一个去报信儿去呢？你们两个谁先挨刀啊？
1: 当然是我，不是我。
2: 多保重，
1: 爹娘，
2: 多保重，
1: 以后能孝敬你们了。
2: 别喊了。
4: 哭爹喊娘的，算你们有良心。算了，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我的脚，好痛啊！痛！
1: 是扭伤了。
0: 大哥，你好像当过郎中，怎么经过你一揉，忽然就不那么痛了？
1: 我看过父亲崴脚的时候，郎中就是这样按的。
0: 哎，都怪我，当初没有听哥哥的话，还连累了大哥，不然早就走出很远了。
1: 嗨，三弟，千万别这么说。是哥哥当初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无论怎样，我们都要走下去。别怕啊，还有大哥呢。
2: 江公用从自己身上扯下的布条为弟弟包扎脚部伤口。
1: 这才刚敷上的药，怎么就能好了呢？来，我扶着你走。啊，这样也疼吗？来，大哥背你下山。
0: 不行，一个人走路都累呢，你还背着我，不行。
1: 不累，你快上来，咱们俩一会儿就到郡城了。
0: 不，我自己能走。
1: 哎，好吧，我扶着你走。
2: 夜色中下着大雨，兄弟俩相互搀扶着艰难前行。
0: 大哥，这是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我们先找个地方避避雨吧。来，当心脚下。

0: 大哥，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听你的。
1: 别着急，刚才在山顶，我们不是已经看见郡城了？再坚持一下，我们很快就能到了。

0: 不对，
1: 怎么了？
0: 我们迷路了。
1: 啊，怎么会呢？
0: 这是刚才你给我按揉的地方。
1: 怎么会这样？我们明明朝着下山的方向走的。
0: 一定是刚才的大雨让我们迷失了方向，刚才的那些路我们白走了。都怪我当初没有听大哥的。
1: 三弟，你就别埋怨自己了，要怨也得怨我。我要是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大哥，你看我这样子会拖累你的，你先走，我等天亮再走。
1: 三弟，坚强点，前面不远就快到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不然怎么能完成父亲交予我们的使命呢？
0: 嗯，大哥，咱们走。
2: 这边盗贼也快到山下了。
3: 他们不会去报官吧？我真后悔放了他们。不行，我得下山看看。
0: 大哥，郡城好大呀。
1: 是啊。怎么不走了？
0: 前面不远处就是县衙，干脆报官去吧。
1: 算了，我相信盗贼也是因饥寒交迫才起歹心的，我们这样做也是深盼盗贼能够悔改啊。
0: 是啊，他还尚有恻隐之心。
2: 盗贼此时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兄弟俩身后。
1: 他不杀我们就不算罪患，得饶人处且饶人。
2: 听闻此语，盗贼眼中含泪，呆呆站立。
1: 您就是许世伯吧？
4: 老朽姓许，你们是？
1: 哦，我们可找着您了，是家父让我们来的。
4: 哦，知道了，知道了。看你们俩衣冠不整，出了什么事啊？会如此的落魄。

0: 盗贼一直在暗中跟踪观察着他们。
1: 我们俩是被
2: 在山上迷路了，下着大雨，不小心摔了几跤，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3: 这下粮食危机可以解除，百姓有救了。
0: 盗贼低头离开。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二哥，你不知道，我和大哥在树林里那个惨状啊！
5: 怎么样？怎么样？
1: 要不是大哥不让我报官，那个强盗早该进大牢了。不过那个强盗也不是坏透了。
3: 哎，你们俩做得对，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不仅救了他的命，还拯救了他的灵魂。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改过自新的。
5: 怎么说救了强盗的命呢？
1: 二哥，你就不能往深了想一想？我和大哥给了他不少钱财，这样他就不会饿死了。
5: 哦，有道理。
6: 真的是你？是我。
5: 啊，谁呀？我去看看。
0: 是盗贼跪在地上，他手捧抢劫到的一包银子。
5: 啊，爹，有个人要找你。
3: 这孩子不就来个人吗？说话怎么还结巴了？
6: 你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话，我都听见看见了。这次来我是向你们赎罪的，我来是想表明痛改之意。我宁愿送官府受罚，你们大人有大量，我一定重新做人。
3: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快起来吧。
7: 我们早就原谅你了，你的日子也难过，马匹我留下，这衣服包裹就都送给你吧。
0: 曾经的盗贼摇摇头，放下银子，转身离开。

0: 在我们的一生中，兄弟姐妹是和我们相处的时间最长的，是和我们同甘共苦的家人，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也要像江公兄弟一样相亲相爱，互相帮助，让世界成为一个和睦友善美好的大家庭。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9: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0: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1: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3: 机会可不等人，
1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19: 胡素葬僧。
0: 胡素 字武平，常州晋宁人。胡素为人清廉谨慎，忠诚朴实，母丧守孝三年，不入私事，一生廉洁自居，僧人与之点金秘术，胡素拒不接受。
16: 一大早，胡素便来到家中祠堂母亲灵位前。
19: 母亲，孩儿一定不会忘记母亲的教导，一生廉洁做人。
20: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
21: 爹爹，走。我说读完了，您能带我去集市吗？
19: 去集市干什么？
21: 我在集市上看到有人手上什么都没有，突然就变出一串钱来，我要是学会了，就可以有好多好多钱，以后就可以好好孝敬您了。
19: 嫣儿，那只是变戏法，都是把东西提前藏好，再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拿出来，根本就不是变出来的。
21: 啊，假的？
19: 如果真的可以凭空变出钱财来，你也不能要。钱财都是身外之物，你应该好好学习圣贤之道，只有纯善之心才是最宝贵的财富，知道吗？
21: 是。
19: 你过来，爹爹给你讲个故事。爹爹在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啊。
16: 这一日，少年胡素手拿香梨与友人相遇。
21: 哇，好大的一个梨啊。
20: 这是王婶给我的，可甜了。
21: 胡素，你渴吗？
20: 不渴。这是我拿回去给母亲吃的。
16: 在不远处的树下，一个僧人虚弱地坐在地上，背靠大树。
20: 这个僧人是谁？
21: 不知道，前两天就见他在这里了，一动也不动。
20: 怎么了？
21: 师父，这个梨送给您吃吧。胡素，我们快走吧，别管他了。
20: 您一直在这里坐着，可能都饿坏了。
21: 我们快回去吧，你不是要拿回家给你母亲吃的吗？
20: 她有病在身，比母亲更需要这个梨啊。
22: 谢谢小施主。这串佛珠你拿着吧。
20: 我就是想帮您，为什么还要您的东西呢？
22: 反正我拿着也没什么用了。
20: 我如果要了您的佛珠，那不就是您用佛珠换我的梨了吗？
22: 好一个有善心的孩子，谢谢你的梨。
21: 我们回家去吧，家里人该着急了。 胡素，胡素，那个和尚晕倒了，
20: 赶快去看看。
16: 日上三竿，僧人倒地，胡素把他搀到了自己家里，并悉心照顾。

0: 师父，您终于醒了。
1: 僧人渐渐睁开了眼睛。
2: 我这是在哪里呀？
0: 这是我家，您先喝点水。
2: 有劳小施主了。
3: 您终于醒了，素儿，去把给师父煎好的药端过来。
2: 施主不必了，我先告辞了。
3: 您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0: 还是留在家中休养一阵吧。
1: 我留下来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0: 师父言重了，这是我家旁边院子东北角的一间屋子，您要是不嫌弃就先在这里住下吧。
1: 哦，
2: 您就先住下吧。您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多亏小施主的照料。
2: 今天天气好，就让您出来晒晒太阳，这对您身体有好处。
1: 难得小施主如此细致。
2: 没什么，您好好养病吧。
1: 小施主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2: 我想做官。
1: 做官？为何呀？
2: 做官就可以为民造福，可以治国平天下。
1: 那你如果没做上官呢？
2: 我看到书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那我就凭自己的力量造福身边的人。
1: 没想到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远大的志向，前途可畏。
3: 家中胡素的母亲愁眉不展。
2: 母亲为何愁容满面呢？
0: 家里积蓄本就不多，前日给师父看病买药花去不少，如今马上秋分，家中没有余钱买麦种。如果没有麦种，明年就毫无收成可言，这可如何是好？
3: 僧人正好想要进门，他在外面听到了母子的对话。
2: 母亲，先不要着急，家中还有多少余粮？我们先把余粮拿去换麦种，口粮不够的时候再想办法。
0: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
2: 那我明天就去换麦种了。
0: 好，此事千万不要让师父知道。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晚上，僧人躺在床上歇息，胡素端着一碗粥走了进来。
2: 师父，我给您端来一些粥，您趁热喝下吧。师父，怎么了？
1: 我害得你家落到如此地步，哎。
2: 师父，您在说什么？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1: 你就不要再隐瞒了，你和母亲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出家人应该给人带来福祉，没想到现在到了这步田地。我本想一生行善，却害得你们。
2: 师父，没关系，您注意身体。
0: 素儿，师父怎么样了？
2: 他听见我们昨天说的话，一时自责，病情又严重了。
0: 你留在家里，好好照顾他。我去山上种小麦。
2: 好，母亲一路小心，晚上早点回来。
1: 平日母亲此时是否回来？
2: 按理应该是回来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沿路去看一看，我没事，找你母亲要紧。
2: 那我先去看看。
3: 时间过去了很久，胡素才扶着母亲回到家来。
1: 这是怎么了？
2: 母亲干活时不小心摔伤了。
0: 并无大碍的，不用担心。
1: 不行，这伤筋动骨，明日一早就要请大夫来看看。
2: 请大夫？可现在家里……
1: 那你母亲总不能不请大夫吧？
0: 师父不必紧张，我让素儿上山采些草药敷上，休息几天就可以了。
1: 哎，
2: 我先扶您进去休息，马上去采些草药。
0: 天色已晚，还是明日再去吧。
2: 没事的，我打一个火把，很快就回来。
0: 那你路上小心，快去快回。
2: 是。母亲，今天感觉好点了吗？这脚比昨日肿得厉害了。
0: 这样敷几天就消肿了，没什么的。
2: 可这……
0: 不用为我担心，如今我不能下地，家里的很多事都要你来做。
2: 这是孩儿应该的。
0: 真懂事，有你我就放心多了。
2: 母亲，家里的事您就放心交给我吧，您先好好休息。
1: 母亲的脚可有好转？
2: 不见好转，反而比昨天肿得更厉害了。
1: 啊，这伤筋动骨，还是赶快请个大夫来看看吧。
2: 可是……
1: 你在此稍等。
3: 僧人的手里变戏法似的变出一块金子。
1: 这个拿去给你母亲请个大夫吧。
2: 哪里来的金子？
1: 你不必问金子怎么来的。
2: 母亲的病我会想办法，这金子我不能要。
1: 孩子，这金子救急不救世，只是帮你渡过难关。佛法讲究普度众生，救人于危难，这和你送我的梨是一样的。
2: 我不能用空手得来的钱财救我母亲，您还是收回吧。
1: 你又何必拘泥于这一金银呢？
2: 师父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母亲要是知道她的病是用您的财物治好的，想必身病好了，心病却难以治愈。
1: 情况紧急，有何不可？
2: 师父还是收回吧。
1: 那你母亲
2: 家中还有一些余粮，明日拿去换些钱回来就是了。
1: 哎，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这一日，胡素用扁担肩挑两筐余粮去粮店换钱。可是家中已经无米下锅了，这可怎么办呢？
2: 家里没有米了，这是我上午挖的野菜，您不要见怪。
1: 小施主言过了，多亏施主救助才免于一死，如今哪里敢嫌弃饭食。
2: 您就先趁热吃吧。
1: 小施主为何这般愁容满面？
2: 母亲现在面无血色，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1: 母亲本就有病在身，需要营养，如今野菜度日，气色如何好得起来呀？
2: 家里要有粮食，谁会给母亲吃野菜呢？
1: 你就把我那金子收下，给母亲买些米回来吧。
2: 我又何尝不想让母亲吃上米呢？可这金子换来的米，母亲吃下去也不香。
1: 可
2: 家里我会想办法的，谢谢师父一片好意。
1: 哎，
3: 胡适走在集市上，若有所思，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救急之法。
5: 这些都是力气活，你年纪太小了。
2: 我从小就帮家里干活，人小但是力气大，我可以的。
5: 快走吧，别在这里妨碍我做生意。
2: 不信我可以搬给您看。
5: 这里人手足够了，你快回去吧。
2: 我不要工钱，您只要每天给我一些米，拿回家给生病的母亲吃就可以了。我会好好干活的，我只要很少的米就可以了。
5: 那你先留下吧。
2: 谢谢您。
5: 快去干活。
2: 是。
3: 晚上回到家中，胡素做好了晚饭，给僧人端去了两碗粥。
2: 这是我帮米商搬米换来的。
1: 那你母亲呢？
2: 我已经给她送过去了。
1: 这才是天下最香甜的粥，来，到我身边来坐。你还记得上次那块金子吗？
2: 怎么了？这怎么变成石头了？
1: 它本就是一块石头，你今日外出，我让其恢复了原貌而已。
2: 那之前这金子也是您变出来的？
1: 我一直用着点金术来点化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教导他们钱财乃身外之物，做到不贪不求，随缘而安。你还记得跟我说过你的志向吗？
2: 记得，晚辈立志尽力帮助贫苦大众。
1: 我死后希望你能将我安葬，我把这点金术传授于你，你意下如何？
2: 您身后的事我当然尽力去做，可是点金术我并不想学。
1: 为何不学？可以用来帮助贫苦大众，如同你立志做官一样。
2: 这法术虽好，但对人而言，只要心念稍有偏差，就会适得其反，我还是不学为好。
1: 这你再好好想想吧，你小小年纪就如此有慧根，又与我有缘，且这是积德行善点化众人之事。
2: 积德行善不一定要这点金术，且这法术只能给人物质上的帮助，真正需要点化的是人心。师父把粥喝了吧。
3: 僧人并没有喝粥。
2: 师父，这粥。
1: 终无所言之事，贫僧一直放心不下。那天我树下打坐，是知道自己气数已尽，无奈始终找不到传人，只想安详地离开，却偶遇小施主，见你慧根不浅，心想这定是上天的安排。你要是不学此术，
2: 师父，这金子留在世上本不是好事，幻术只是点化人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且最应该点化的不是金子，而是人心，人心才是最贵重的真金。
1: 小施主所言极是，贫僧遇到你这样的绝佳传人，传术心切，一时执念，听你一言，适才觉悟。你的眼光和志向都是很远大的， 以后前途不可测量啊。
3: 随后不久，僧人去世，胡素为僧人做了棺椁，并亲自安葬了他。
2: 父亲后来还是没有学点金术。
6: 对，这不劳而获的法术对人心智的危害是很大的。你要记住，一颗廉洁正直的心比任何黄金都宝贵啊。
2: 是，孩儿知道了。
7: 胡素善由心生，照顾僧人直至入土，且不受点金秘术，其廉洁自律使人莫不赞之。后任宣州通判、吏部侍郎，英宗治平四年被任命太子少师致仕，未及上任病没，谥号文公。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1: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3: 好，我带你去吧。
1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1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1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5: 请救救我们。
1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6: 放心吧，还有我们。
1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7: 我们有救了，
18: 谢谢
17: 大家，
18: 谢谢小水滴，
17: 谢谢。
0: 每一滴水
6: 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评书联播，
8: 南侠展雄飞来到卢家庄卢宅的第二趟房的时候，发现他这趟房子的门在一头开着。展雄飞心想，就冲这门开的就没有文化，这就是土包子，没听说盖房子这么长的房趟子开的一头的，人家都是从当间开门，而且这边门上面挂着四盏灯，这四盏灯上面写着四个字儿：元亨利贞。展南侠心想，这是易经里边的四个字儿，他在灯笼上写这四个字儿，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他们未必能知道，写上这么四个字儿啊，无非就是附庸风雅。展南侠心想，那我得从这个门往里进呢。旁边他这个屋子里房间里都没有点着灯光，瞧这意思他后边还有房子，我要不从这个门进去，他后边的那个房子我就看不见呢，我从这门这儿走。可是当展雄飞来到这个门这儿的时候，刚要往里走，看这四盏灯光映照之下，这门框上贴着一副对子。展雄飞一瞧，哟，这还有副对子，不是过年过节贴什么对子，这对子肯定是故意给我看的。一瞧这对子，上联写的是自古人道猫捉鼠，下联配的是今日此处鼠擒猫。嘿，横批四个字，遇猫慢行。啊哈，展雄飞心想，白玉堂就跟我整这个事儿，到处都有鼠猫的事儿。展爷心想，这个地方写着遇猫慢行，这是吓唬我，不让我从你这门穿进去。展雄飞往这门里边看了看，一看这门里边拿着门口的灯光照着，里边有半截亮，再往里头是黑的。展雄飞暗想，我呀干脆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走。所以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行，走到他这二趟房的当中间，一纵身蹭上了房了，来到房顶上脚踏瓦拢往后面一瞧，哟，一瞧后头后边还有第三趟房。哎呦，这第三趟房可是灯火通明，所有的房间里边都点着灯呢。展雄飞想，哦，这白玉堂肯定是在这第三趟房里头呢，头前给我又画画又贴对子的，这是引我往里走，我不走你这门，我从房上过去，我到这第三趟房，我看你白玉堂还有什么招数。于是展雄飞由打这房上一飘身蹭落下来了，落到院子里头继续往前走。他脚下感觉呀，这个路是逐步的往坡上走，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就着山坡修的。展雄飞往上走，来到第三趟房的前面，看着窗户纸通明，屋子里边有人说话的声音。展雄飞一看这门啊，嘿，可能他们这个地方修房子都这规矩，这门都修在一头。展雄飞就奔着西边来了，西边把头这个门门敞着呢，门口外边挂着一盏灯笼。展雄飞站在门外边往里边探身形一瞧，就他往里边这么一瞧的这个功夫，就发现有个人一转身往里边走了。展雄飞一瞧，这个人的背影很像白玉堂，因为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绣花开裳披着呢。这人转身往里边一走，展雄飞跟手就进来了。 来到这屋子里边，转身情一看他的背影，展雄飞就喊了一声：“是白玉堂吗？”说了一声是白玉堂啊，就跟前面那个人回答了一句：“展兄，您真来了。”展雄飞说：“当然。”就听前边白玉堂说：“既然来了，您就里边请吧。”白玉堂说这个话，他脚底下并不停步，接着穿堂往里走，展雄飞随后就跟着。由打赌头这个门他进来，穿进第一间房，到了第二间屋，再往前走是第三间屋。当到第三间屋的时候，这个第三间屋的灯没点，展雄飞一愣神，哎，这屋怎么没点灯呢？可是刚一琢磨怎么没点灯，接着这屋的灯光就亮了。当看这屋灯光一亮的时候，展雄飞发现这白玉堂就站到那儿了，面朝着墙一动不动。展雄飞也站在这里。姓白的，我今天来了，怎么样？你当面过来跟我回话，咱们有什么事情在桌面上摆出来，一二三四谈清说明，你把三宝得交出来。你要知道盗取国宝这是犯法的，你不是说玉猫要办案到这儿把你找吗？今天我办案来了，我找你来了。白堂怎么样？哎，展雄飞说完这话，这白玉堂在那站着，还是背脸给他，不言语了。展雄飞心想：不对啊，刚才在外头我见着你了，你跟我搭了话了，你让我跟你进来，怎么走到这儿的功夫你站那不言语了？姓白的，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巴了吗？啊？人们都说好汉子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你也叫白五爷、白五员外，今天我展昭来了，你总得有个声音呐。哎，到底怎么回事？他说了好几句话，这白玉堂还在那站着不动。展雄飞这时可就等待不得了，他几步走到跟前，用手一拍白玉堂的肩膀，啪！哎，他一拍肩膀，往回那么一扒拉他，这白玉堂哭坑倒了。展雄飞一瞧，哟，这是个假人，拿皮子做的，那脑袋是面捏的，头上戴着有扎金，身上都配着衣裳。哦，展雄飞马上意识到，我从外边往里一来，头前走着那个白玉堂是真的，可是一进这屋，这灯是黑的。我这么一愣神的功夫，灯点着了，就是给我看这个人的。真白玉堂又跑那里边屋里去了啊！展雄飞心想：坏了，他这肯定有埋伏。展雄飞，我问你，你干什么来了？上我们卢记庄有什么事儿？这功夫，展雄飞就看了看他们。我问你们，你们的白老五呢？这是一被绑了，展雄飞来了火了，也不叫他们白五爷什么白五员外了，干脆就叫白老五了。你们的白老五呢？哟，怎么那么不会说话？那是我们的五员外爷，你管他叫白老五？展雄飞说：“他就是白老五，我找的就是他。你让他出来，让他见我，他不是真正的汉子。”哎，这什么话？我们五员外爷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啊，站起来顶着天，坐下压着地，你怎么说我们五员外爷不是汉子？他算什么汉子？真正的英雄好汉，咱们是真刀真枪，明争实斗，长这些个外五六，他不是英雄。哎，你不是玉猫吗？我们五爷说了，耗子见了猫是害怕的，不能跟你直接斗，所以挖一坑把你炫里头，这样才能把你逮住，把你这样一逮住，这耗子才能斗猫。真是，展雄飞， 你找我们五员外爷吗？找他，让他出来。别那么大火，消消气儿啊！我告诉你，火大伤身啊！我们五员外爷啊，跟您说，现在正陪着朋友喝酒呢，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告诉我们了，把你逮住之后啊，先把你压到一个地方去，等我们五员外爷待会儿喝完了酒，再喝点茶，觉得闲着没事儿了，才有功夫问你呢。我冲他来的，让他出来，少发火。我告诉你，展兄辈，你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阶下之秋，你是我们的网中之鱼，你还那么大脾气干嘛呀？你跟我们横多了，我们要来了火，给你点厉害，你呀吃不了兜着。咱们要说客气，咱就讲个理儿，要是不客气，你被绑着呢，我们可以对你如何如何，你可不能对我们怎么样，明白吗？展雄飞是我就要见白玉堂，我跟你们没有话。没有话啊？来，咱先把他压到这通天窟。说着话，这一伙子家丁推推搡搡把展雄飞就往外推。推出来之后，外边是一片漆黑呀。展雄飞就觉得脚下深一脚浅一脚，走的是山路。这几个家丁们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打着灯笼照着亮，就把展雄飞压到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地方，他们叫做通天窟。到在山上面一看有一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开开，见见，展雄飞就进了这石门了。进了这个石门，他们把这个石门咣当一关，就听外边锁链子一响，嘎嘣，大锁都锁上了。展雄飞一进了这个石门，觉得这是个大石洞啊啊！这个大石洞他们怎么叫通天窟呢？展雄飞冷静了一会儿，把这个眼睛的视力调整了调整，仔细往上一看，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是两座山呢并在一起，而在上头呢还有一条缝，这条缝可以看见蓝天。尽管是在晚上，他在这个洞里头往上瞧，透过这一条缝看到天上的有几颗星星。嗯，战兄飞想，这个地方是个特殊地形，他们就因为这个特殊地形设立了这么一个通天窟，在这里边看押着犯人，他们现在把我就当做犯人呢。但是这个缝要想从这儿出去那是不行的，这缝太窄。展雄飞心想，有这个缝啊，喘气儿很痛快，这个空气流通啊。这里边开始他是觉得是一片漆黑，当他往上看完了之后，往下周围再一看，里头在这个洞的尽头点着一盏小油灯，是用一个盘子盛着一点油，用棉花拧了一个捻儿，在这盘子里边放着，点着一个豆大的火光，照着微弱的黄光，这洞里边还能看得清楚点。展雄飞以为这个洞里边就他自个儿呢，他往上一瞧，一看迎着洞门对过，在这石壁上挂着一块匾。展雄飞一看这块匾，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匾上边写着三个字：“气死猫。”嘿，展雄飞心想，这也是白玉堂的设计呀，肯定这个匾是新挂这儿的。他原来这个地方叫通天窟，绝不会就叫气死猫，可能知道我要来，给我弄一匾高这儿了。展雄飞站到这匾前，下意识的用嘴叨念：“气死猫，哼，气死猫啊，谁起的这个名儿？”这话刚说到这儿，在他的身旁有个人搭了一句话：“这个是刚挂这儿的啊。” 展雄飞奔旁边一留神，仔细观瞧，感情靠着这个洞壁这个地方，在地下那儿还蹲着一个老头。这个老头岁数不小了，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白的多黑的少，瞧这个体格倒是挺健壮，是个劳动人民。老头在那蹲着，展雄飞一说这气死猫是谁写的这匾，老头搭了一句这是刚挂上的。展雄飞回头就问他，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9: 我呀进来了3天了。
8: 哦，您进来的时候有这个匾吗？
9: 我进来的时候还没这匾呢，这个匾呢是今儿早晨才挂上，可能知道你要来，所以挂这匾在这儿等着你呢。
8: 展雄飞说，对，老人家请问您贵姓高明？
9: 别那么客气，什么贵姓高明。

0: 带着我女儿，我们呢是奔瓜州去，由打镇江奔瓜州，我们是坐着船。嘿，没想到在船上就碰见那么两个小子，这两个小子看着我这女儿啊长得挺漂亮，就跟我搭个，就问我上哪儿。我说我们上瓜州。他说您上瓜州啊？瓜州我们那儿也有朋友有亲戚，到那儿的话我请你们到我朋友亲戚那儿去一趟吧。我一听这二位见面熟啊，我心里啊就对他防范着呢。我想这种见面熟的人呢、啊、多半都有些贪图，我尽管对他防范，我也没防范得了。到了瓜州，我们一下了船，他们这两个人把我们爷两个就弄到旁边树林里去了，把刀就亮出来了，告诉我们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我们就在这把你抹了。我一看这个我就吓坏了，我说好吧，我的女儿跟我呀就跟着这俩小子，就二番又上了船了。这回一上船可坐远了，由打瓜州那儿二番再一上船，顺水路走南运河，一直就来到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到这儿之后啊，把我们爷俩就弄上岸来了。弄上岸来了，那个小子才给我报名。他告诉我，他呀姓胡，叫胡烈。我说你叫狐狸啊？他说不是狐狸，是胡烈，烈性的烈。我说哦。我说你让我上这儿干嘛呀？他说我告诉你，把你们爷儿俩带这儿来是有好事儿。结果他把我们爷儿俩就带他家去了，感情这小子家里边还有媳妇儿。到他那之后让我们坐下，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跟你们说，我们呢这是卢家庄，卢家庄啊我们一共有五位员外爷，我们这五员外爷啊姓白，叫白玉堂。这白玉堂啊人送外号锦毛鼠，我们这五员外爷长得特漂亮，家里边有的是钱，我们这个地方要想花钱要多少有多少，但是我们五员外爷呢现在还打着光棍呢，就这么一个人没媳妇儿，所以看你女儿长得是真够漂亮的，从这身条从这长相从这貌相我们都相中了，准备让你女儿给我们五员外爷做压寨夫人，你是愿意不愿意？我一听这句话呀，我说我们是良善人家，怎么能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这帮匪徒呢？结果我一说这句话，他就把我给压到这里边来了。展雄飞一听，好啊，白玉堂，闹了半天你还干这种事情。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0: 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信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2: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4: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是那个为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一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2: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4: 对， 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2: 嗯，
4: 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及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来保障残疾人的康复质量，
2: 嗯，
4: 哎，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2: 嗯，这是第一件事儿，
4: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切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啊。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这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
2: 嗯，
4: 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打通这个各部门这个资源的壁垒，做好这个衔接，那么使孤独症儿童这个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关爱服务就是更加便捷，那么他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
2: 嗯。
4: 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县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20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啊。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啊，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一个标准。
2: 就是每一个孩子。
4: 对，每一个孩子。
2: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4: 康复补贴。
2: 嗯，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到补贴金额的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补贴金额它是发放到我们的残疾儿童的手上，还是以哪种方式来兑现的？
4: 它如果是按照补助的性质，它是发给家庭的，
2: 嗯
4: 啊，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2: 嗯，就是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康复救助，
4: 对，
2: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4: 县级残联以机构进行这个
2: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4: 对。
2: 那既然它叫行动计划，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4: 对，
2: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在几年时间完成它的目标？
4: 国家是2021年，这个国家出台的是5年时间，那么我们贵州省因为晚一年了嘛，出台政策，那我们就是总计实行是4年时间，
2: 也就是在2029年，
4: 对，
2: 我们要完成贵州省的孤独症儿童这个关爱服务
4: 行动这样一个计划了嘛，行动计划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2: 就是这些兜底保障，
4: 对对对，就是前面讲到的筛查诊断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2: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
4: 对对，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康复保障问题啊。
2: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4: 7岁以上。
2: 嗯，
4: 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应该是7至14岁，啊，这样一个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
2: 嗯，
4: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也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康复需求的。
2: 嗯，
4: 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啊。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啊，到9个市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4周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达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2: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出台。
4: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2: 好，我们也一起期待。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4: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14五已经在开展了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扩面。那个大概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五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在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然后成年智力，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它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那么它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它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2: 对，
4: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2: 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4: 9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多机构正在建设当中，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8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2: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4: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2: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康复。
4: 基本的康复服务，它还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它是一部分人。
2: 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调研到现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8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哈。那如果要算能够得出多少名额，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内有望大家能知晓吗？
4: 这个能知晓。
2: 好，那大家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
4: 对对对。
2: 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其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结果，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4: 好的，我们有统计嘛，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1、2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就是残疾人了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那目标是到15五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这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一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样一个目标。
2: 好，稍后我们再请您

0: 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艺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先生的热线。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1: 哎，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咱们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
0: 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1: 我是盲人啊，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生活费用比较高。
0: 嗯，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
1: 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0: 哦，退休工人哈。
1: 嗯嗯嗯。
0: 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1: 哎呀，这是一个，还有个问题，等于是我是甘英堂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7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7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0: 好，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2: 我来回答。
0: 好，我们李部长来回答你。
2: 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省残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省残联，就是山林路2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啊，他就会给你指引。啊，你要到哪里去？到哪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
1: 好好好。
2: 山林路2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你还有什么？
1: 哦，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是退休工人，还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2: 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你可能今天他没有到场。
0: 嗯，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好吗？
1: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0: 嗯，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
2: 对对对
0: 啊，
2: 对对对，
0: 维权部记住了吗？
1: 是哪个地方啊？我
0: 在山林路
2: 云 A 区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群团大楼。
1: 我说是用的老年机，我看不见
0: 啊。
1: 那我是个盲人。
0: 嗯，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
1: 哎，
0: 在这个区间的中段。
1: 哎，
0: 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
1: 好好好。
0: 好的，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先生，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0: 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究竟服务什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2: 嗯，好的，我首先讲一下那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 那么才有登陆资格。另外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啊，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零至十七岁残疾儿童，因为这部分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啊。有康复需求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防贫监测户、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守的残疾人优先保障啊，因为他没有做到全覆盖。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他是保障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啊，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啊，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这就是他服务的啊。康复知识的培训或专业的一个指导，你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啊，那这就是陈医药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哈。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啊，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啊，有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啊？那么还有像你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啊，还有中途失聪啊，就中途是就是听不见的，
0: 就是
2: 这样怎么办？
0: 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
2: 对、对啊，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进行辅导啊。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这样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啊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啊，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解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哈。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啊，脊髓损伤它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
0: 对。
2: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解大手啊，解小手啊，它都需要照顾，
0: 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好，稍后再请您详细给大家做介绍。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 江山就是人民。

0: 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0: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0: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3: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2: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5: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6: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快走，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3: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4: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有些朋友打进热线提到的，有些是属于智力残疾，有些是精神残疾，对于这些类型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的村医康复服务是否也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3: 对，前面我讲的三个类型啊，肢体、视力和听力，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类型，就是智力和精神。
2: 嗯，
3: 这两个类型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智力主要是生活照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就餐啊、外出等等之类的，他是随时需要照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照料的。
2: 嗯，
3: 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照料，这就是

0: 那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招呼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啊，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庭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的内容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给你测个血压，检测是多少，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1: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服务。
0: 对，
1: 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0: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得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四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四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
1: 一个月
0: 过后，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的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一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这个30元我们是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来参照来制定的啊，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30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四次了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1: 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四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四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有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0: 对对对。
1: 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0: 是的。
1: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0: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进入家庭进行筛查啊，来确认他究竟，我刚才前的五类，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需求？有需求才做我们的服务对象，没有需求的，他就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康复服务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的一个群体，但是康复服务呢，它是我们残联提供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帮助，也就是说呢，这是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书写，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地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2: 好，这个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省残联教救部副部长。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部室主要职能就是我们残疾人教育就业，也是我们残疾人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如果说康复服务是一个基础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 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更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残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来筹办问题。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啊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1: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2: 对对对，
1: 就是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2: 是的是的，
1: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2: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步入我们成年以后啊，我们是否拥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就业大环境下啊，我们如何推动教就一体化啊，就是下步我们一个教就部啊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贯通政策落地啊，还有人才培养、就业安置以及创业扶持啊这个全链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啊写在我们视障朋友啊人生出彩之路上。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介绍一下。
1: 好，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文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切块，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把十五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一个文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我们残疾朋友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做在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成龙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1: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3: 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3: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你好。我是学文的，我姓周。
1: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3: 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或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残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是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 将来是要在那村委、村纪委要许个啥子申请，交代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有许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还有个残疾人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的。
1: 就是现在，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3: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1: 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3: 因为我知道了，没有交过这个申请咯，也没交过这申请，可能都没得。当时我问过，也是问过民政的，民政他们说有嘞，有嘞，应该有嘞，我请他们帮我查。也是现在都没得个明确，也是，如果说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就说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1: 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0: 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常年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常年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这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人这个残联向内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1: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哎，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3: 像过来在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们的来我家，我都跟他讲过来的，然后我这个又打电话就是求助他们了，就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的，只要在上班时间上过前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1: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3: 去啥子申请？那晓得下大的嘛，一天和我都是我打110，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1: 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有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3: 因为这个村领导他说我们这个残疾人呢，现在是属于他个人，属于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了电话呢。
1: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3: 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嘛，作为我们这种残疾人嘛，好像就是那时候属于他分管喽，他啥子事都直接找他。
1: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0: 你这个除了你像村干部这样，或者啊，当然我们这个村子首先上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3: 或者打电话求助上县残联了嘛？
0: 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那肯定是要得的。明白这个意思吧？
1: 因为听周先生介绍，他这应该是属于视力残疾。
3: 双眼球摘出来。
1: 那就是一级
0: 。
1: 一级重度残疾。
0: 双眼接触一级。
1: 他是申请这个护理补贴是完全没有问题。
0: 这看他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凭的残疾，这个也很重要。
1: 您是什么时候？
3: 都快30了，凭这个残疾。
1: 30年了。
3: 眼睛当年摘出的时候就是半残疾人的。1997年的时候。
0: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鉴别哈，这个东西是要通过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对你进行鉴别，然后确定你是一类或者一级或者二级，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得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这个福利补贴啊。
1: 好，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 不光是包保您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

0: 他呢，您就找我们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1: 哎哎，到时候我有在求助他现场连了嘛，把事情搞清楚嘛，该领了就领了，不该领了就不领了嘛。
0: 哎，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
1: 对对对，
0: 好，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好，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视障朋友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三个路径、三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三个路径吧。
2: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三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中职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中职校。这个中职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第二个方面，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我们依托了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是848名。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0: 很不错了。
2: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2: 对，
0: 第二个路径是，
2: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艺考啊，盲艺考育人。从2017年啊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啊，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艺考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我们贵州这个5个省市。
0: 那我们本地的贵州的考生有多少？
2: 我们现在总的是2390多名这个盲人到我们这个考区来进行个应试。贵州的考生呢是588名。其中贵州啊，588名当中，我们已经通过的是178名。
0: 第三条路，
2: 第三条路径就是要抓好我们这个我们学童联动啊。我们从今年起啊，我们借助了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展了这个以泰国方面的这个视障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就是下次职教出海啊，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职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以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个残联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合作协作机制。
0: 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三条路径哈。
2: 对对。
0: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三项举措。
2: 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集善前行贵康益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啊，这个品牌，推动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收费标准和市场推广6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

0: 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好，来，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1: 贵州省康复医院恭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国庆快乐。
0: 好，来，省残联宣文部的王冲老师，
2: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国庆节快乐。
0: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域高原上，藏族邮递员齐美多吉驾驶邮车30多年如一日，没有发生一次责任事故。
4: 这份工作是我自己儿时的一个梦想，有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3: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张红从事中医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40年，被他从死亡瘫痪边缘上治愈的患者远超万人。
5: 作为一名中医的专家，就是要努力的为每一位病人解其痛苦。
3: 仪表失灵，他愈发清醒。
6: 3863。
3: 川航机长刘传健以36个精准动作成功迫降，拯救了119名旅客的生命。他们同为巴蜀儿女，在平凡的岗位上，以责任与担当，坚守初心，不负使命。
7: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8: 你是谁呀？
7: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9: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10: 评书联播。
11: 在通天窟里，斩南侠听郭璋老汉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听完他讲述这一番话，斩琼飞怒火天凶，心想，感情白玉堂你撑不起义士，你也撑不起什么袁美爷，你还办这种事情，抢男霸女。所以展雄飞听完了这句话，这气儿上来了。这郭璋就说了，请问您是怎么来的？展雄飞说，您不用问了，我叫展雄飞，我到这里来是那个白玉堂把我给找来的，他偷了国家的东西了，到了开封府的三宝，跑回他的卢家庄。我这回跟踪到这里，没想到我中了他们的埋伏，有翻板陷坑，用网罩子把我拿住了，我也被押到这里。看来啊，咱们两个人算是难友吧。郭璋老头一听，哎，我跟您呢称不起难友啊，您是什么身份，我是什么身份的，咱俩不一样啊。但是我不担心别的，我就担心呢我的女儿啊被他们给糟践了。我这帮人是什么人呢？一想愣把我女儿给抢来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上火，这个白玉堂他肯定要见我的，他如果要见我，我把您这个事儿跟他说了，我当面我要申斥他，我要骂他，我要骂他不是一个义士，他是个匪徒。老头说，对，他就是个匪徒，他怎么还叫员外呢？那员外爷那不是有身份的人吗？他这叫什么员外爷？ 正说到这里的

0: 时候，就看这通天窟的石洞门开开了，外边灯球火把照着，进来几个家丁。哎，姓展呐，走了，我们五元人要见见你，走吧。展雄飞一听，冲着郭章老汉就说了：“老人家，听见没有？他们招呼我来了，我去见他。这个事儿我得跟他说明白。”展雄飞转身行，又打这通天窟里边跟着这些个家丁们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直接来到他们的房间。这个地方就是白玉堂的一个客厅。当展雄飞来到客厅之内的时候，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这客厅里边周围站着好几十号人，都是他的手下人，都是这个卢家庄的庄丁，每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展雄飞一看坐在正面的白玉堂，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这气从哪来啊？就从白玉堂这身装束来的。白玉堂内衬着一身剑衣，外罩着浅蓝色的花袍，这跟那假人配那衣衫一样。这个在其次，更主要的是白玉堂左肋下挎着一口宝剑，这口宝剑就是展雄飞那口宝兵器巨缺剑。展雄飞心想，得，我这个宝兵器落到他手里头了，他先挂上了。白玉堂一看展雄飞被绑着来了，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一站，面沉似水，一言不发。白玉堂呢，在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白玉堂站起来了，抱腕拱手：“哎呦，展兄，您还真来了啊！我可真没想到啊！我盗取了三宝，留了一张字简，您看了字简，一不复信，二不爽约，就亲自到此，我对您表示欢迎欢迎。哎，小子们，展南侠来了，你们怎么给绑上了？这对客人太不尊敬了。来，把绳子松了。”白玉堂一说这句话，旁边的这些庄丁过来给展雄飞把绑绳就松开了。绑绳一松开，展雄飞往周围瞧了瞧。展雄飞心想，你给我绑绳松开，我得想办法能够逃走，或者是从谁的手里夺过一件兵器来。但是展雄飞一看不行，屋子里边人太多，好几十号，估计这是白玉堂想到了怕我在现场逃跑。白玉堂往旁边一伸手：“展兄，这儿有座，请坐，请坐。”展雄飞往旁边一瞧，旁边有把椅子，椅子旁边有个茶几。展雄飞心想，这茶几和椅子是我可以利用的兵器，我往这一坐，跟他谈好了还好，谈不好我把这个茶几抓住腿，把他拿起来一翻身，啪的一下子，我把身后的庄丁我再打懵了一个，抽出他的刀来，我就可以从这里边冲出去。所以展雄飞想好了这儿了，坐在这儿了。可是展雄飞坐在这个椅子上，拿手一摸这个茶几的腿，慢慢的一碰它，展雄飞才发觉这茶几跟这椅子跟地底下都是钉死的，不能动。展雄飞心想，哥，看来这个白玉堂对我是防之又防啊，他怕我跑了啊。别看明面上给我把绑绳松开了，这里边没有我的自由。一看身子后边站的那些庄丁，各把兵器在手里边拿着，好像随时展雄飞都能跑，他们随时准备战斗。展雄飞一想，我呀，我先稳当会儿吧，我不能愣跑啊。展雄飞坐在这之后，看了看白玉堂：“姓白的，我来了，可是白玉堂你让展某看不起。”白玉堂瞧了瞧展雄飞，脸上还露着那种得意的笑：“展兄，你既然来了，你怎么瞧不起我呀？ 你把我展昭捉住的手段不高明，不是靠你的本事，不是靠你的兵器，而是靠你的翻版陷坑。
1: 哎，展兄何出此言？
0: 分对什么人呢？像您这样的人，我靠我的真本事，我能捉得住您吗？您知道山上打老虎怎么打吗？有的用夹子，有的就用陷坑啊。老虎那个东西要是扎到人群里边，它会连撕带咬啊。所以一用这陷坑呢，这老虎掉到里边，拿网子一罩，它就跑不了了。您呢就是一只老虎，您是有吃人是有咬人的，对待您这样的老虎，我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把您给捉住。
1: 展兄，这个您甭上火，您也别着急，其实我也对您不想伤害，既然你到这儿了，我把您捉住，只有这样咱们两个人才好说话。我知道您是为你三宝来的，对不对？三宝跟您说是在我这儿呢，我把它收藏起来了，一点没有损坏，那是国宝啊，损坏了那是有罪名的。哎，您不是想要三宝吗？咱们谈谈条件吧。哎，怎么样？
0: 展兄，非是谈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白玉堂听到这里，有点泪下把展兄背那口宝剑就摘下来了，一问崩簧，啪，这剑就出了鞘了，把剑匣往这桌子上一放，拿着那个剑，用手弹着那个剑身，当当当，哎呀，展南侠，您这口宝剑可太棒了，这是宝兵器呀，削铜剁铁呀。我跟您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一不留神，您一剑就把我那刀给削掉一块，您可把我吓得一跳啊，这一跳吓得我再不敢见您了。哎呀，没想到啊，今天这把剑倒在我手了。哎，展兄，我向您请教请教，您这剑是宝兵器，叫什么名字？哎，有名没有？
1: 展兄飞出，这柄剑有名字，它叫巨缺。
0: 哦，巨缺，我听说了，湛卢巨缺，紫电白虹，那里边就有一个老者，这个老者就是被你们手下人给抢来的。你手底下有一个叫胡烈的，这个胡烈把这个老头抢到这儿来之后，知道为什么吗？是为了给你找媳妇儿啊。哈哈哈哈，白玉堂，人家娶妻都讲究明媒正娶，三媒六证，你白玉堂娶媳妇讲究明抢暗夺，你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呀？老头都说了，你手下人要把他的女儿抢到这里来给你做个压寨夫人，既然是压寨夫人，那你还不是寨主吗？既然是寨主，你就是强盗啊，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冲这时候你佩戴那口宝剑吗？展雄飞把这话说到这里，白玉堂当时一听，脸上显出一种惊愕。
1: 展雄飞，
0: 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展雄飞说，这还有假吗？通天窟里边还压着那老头呢，他叫郭璋，跟我在一起压着，不信你把他提出来问问呐。
1: 白玉堂当时脸色变了，来呀，把通天窟里边的老头给我带出来。
0: 手下人等一听，是，赶忙到后边一会儿的功夫，在通天窟里把这个老头郭璋就带出来了。这老头郭璋来到大厅里头，一看周围都是人呐，灯火通明，老头的脸上现出来惊愕惧怕的样子。来到这里边，他战战兢兢地站在这儿了。白玉堂在上边瞧着这个老头，哎，这位老人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哦，
0: 小老文，我叫郭章，你是。

0: 从哪儿来呀？
1: 我从瓜州。
0: 你从瓜州？怎么到的这儿啊？
1: 我是您这山上的人把我给劫过来的。
0: 山上什么人？
1: 你们这儿有一个姓胡叫胡烈的，他把我们劫过来了，把我和我女儿。
0: 还有你女儿？你女儿现在什么地方？
1: 我女儿就在那胡烈他家里头，跟胡烈他媳妇儿在一块儿呢。
0: 哦，白玉堂叔，我再问你，这胡烈抢你和你的女儿到这儿来说什么了？
1: 哦，他说是这么回事，说你们这里边的这个白五员外有的是钱，就是没媳妇儿，看我女儿长得挺漂亮，把我女儿抢到这里，打算给白五员外做压寨夫人。
0: 说到这里，白玉堂听明白了，啪一拍桌子，腾的站起来了，把老头吓得一屁股坐地下了。
1: 怎么回事？
0: 白玉堂觉得自己这个动作有点过火了。为什么？他们旁边一瞧，展雄飞在那儿乐了。白五员外，怎么样？我没说错话，没说假话吧？白玉堂冷静了一下，又瞧了瞧这老头。我说，老人家，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不认识。
0: 我叫白玉堂，我就是白五员外。
1: 哎呦，我的天哪，是您呐？那您就是您要我女儿吗？
0: 没这回事。这白玉堂气的马上把这吊门就掌上来了。老人家，你现在旁边坐着，来人把那胡烈给我叫来。
1: 是。
0: 手下人去不多时，把这胡烈就给找来了。这胡烈都已经睡了，从被窝里给掏起来的。胡烈穿好了衣服就问，谁找我？手下人说了，白五爷找你。胡烈一听，哦，好，这胡烈来了。胡烈来到大厅里边，一看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好几十人拿着兵器都在这站着，正面是白玉堂。这胡烈进来之后莫名其妙站到地当中，谁找我？
2: 这阵白玉堂啊还没发火，反而平静下来了。白玉堂就看着胡烈，胡烈，我找你。
1: 哎呦，五员外爷，您找我。
0: 咕噔跪下了，给白玉堂磕头。五员外爷，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吗？起来，起来，不用磕头，站那儿。哎，这胡烈就站在那儿了。白玉堂说，我问你，你来到这个卢家庄有多长时间了？
2: 五员外爷，我来到这日子不多，我来到这儿还没有一个来月。
0: 你从哪儿来呀？
1: 我从那个白面判官柳青柳大爷那儿来。柳大爷说，您这不是缺人吗？缺人就我们哥俩还有四五个都来了，我就在这您手下听差。
0: 哦，我问你，这个老头你认识吗？他用手一指旁边的郭章。胡烈一瞧，哎，我认识，这个我是从瓜州把他带来的。
2: 哦，
0: 白玉堂说，你从瓜州把他带来的，是他一个人啊还有别人？
1: 不是他一个人，
0: 五元米还有他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啊叫郭增娇。增娇啊，增加的增，娇媚的娇，这名字还挺好。我把他带来了。
2: 你把他女儿也带来干什么呀？
0: 五元米，这跟您说这个事儿吧，您今天把我找来了，我就跟您呢得当面就说明白了。您要不找我呢，我先把这个事儿谈成了之后啊，我再跟您说。
1: 哦，白玉堂说，不用，你现在就跟我说吧，怎么回事？
0: 胡烈说，是这么回事，我到在这儿之后呢，我一看呢，您这个庄子众位弟兄啊特好，这个几位员外爷呢在这儿这名声远扬，尤其是五员外爷您的为人做事大家都称赞。我一看五员外爷您这么年轻这么漂亮。

0: 领，这个岁数，这个家当，什么都有，就是还缺个媳妇儿。我寻思，我就给您物色个媳妇儿呗。我呢，跟我那个兄弟，我们哥两个就商量。我兄弟说，这个呀，咱这个陷空岛啊，这是个孤岛，这上面没有什么好女人，得上外边学嘛去。于是我带着几名弟兄，我就出去了，坐着船，我们走南运河，又到长江，到处寻摸看。我就想啊，五员外爷，您要找的那个夫人，那绝对不能是一般的，起码说她长得得漂亮，身条得好，员外爷您一看就得喜欢，这才行呢。第一步，那就是我看上她得喜欢。我都没找着几个能喜欢的，哎，偏偏在瓜州那个地方就碰见这老头了。这爷俩，我一看他的女儿不错，所以呢，我就跟这爷俩一说，我说干脆您跟着我上这个相公岛卢家庄去一趟。这老头呢就同意了，跟我就来了，所以我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带到这儿来之后，这老头呢可能这个还有点思想顾虑，他就没太同意。没太同意呢，我就把他的女儿呢先安排到跟我家人住在一起。我等着这老头啊琢磨两天，他缓过劲儿来，要是真正同意了，我再跟您说。是这么回事。白玉堂听到这儿，脸上一点都没带气，笑呵呵的。白玉堂站起来就往前面走，往这胡烈跟前走，他倒把着手瞅着胡烈。当两人走的这个距离也就是一步多远的时候，白玉堂站住了。胡烈，我问你，你做这个事儿是你自己主动想做的，还是别人告诉你这么做的呢？胡烈说，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我主动想做的，别人谁告诉我能做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自个儿想的。白玉堂说，好。说到这里，白玉堂一抬腿，当的一下子就把胡烈给踢倒了。胡烈，哎呦，您这是干什么？白玉堂唰抽出宝剑来，照着胡烈的左耳朵，噗，耳朵给拉下来一个。白玉堂听胡烈这么一说，气满前胸。这个胡烈呀，抖机灵显精神，给白玉堂找来这么一个未婚妻。其实他不叫未婚妻，根本没给白玉堂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 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明天呢，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大型优惠活动啊就要开始了。这次呢还免费赠送您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是目前治眼病效果呀更好的黄金组合。这次活动大家千万别犹豫，一定要参加。别说我再等等吧，我再犹豫犹豫吧，再想想吧。您呢想一下，有多少失明患者就是等出来的。您的一个决定呢可能就会救了自己，您的一个迟疑呢也有可能会毁了自己。就像之前一位陕西的老姐姐，她在电话里边高兴地对我说，她说呀就信着我了。之前呢听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就报名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真好啊。他说特别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用药还不到一个星期眼睛就不疼了，晚上能睡好觉了。他说过去就为了治眼病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后来呢就心里边有一些个灰心丧气了，不想治了，因为治来治去照这么治下去他也没有结果。直到在广播里啊听到了我的节目，他才重新的燃起了希望。老姐姐说我们这档节目啊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这档节目能温暖人心，能给人希望，而且呢普及的眼病知识啊都在理儿。他说自己虽然不懂医，但是能感受到尹老师的这份大爱是真的。以前他总觉得呀病是越治越窄，以为自己这眼睛就治不好了，直到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才发现过去不是路窄了，而是自己呀这个心窄了。你们听啊，这位老姐姐的话说得多朴实啊， 不是路窄了。

而是心窄了。有不少眼病患者跟这位老姐姐以前的心态是一样的，觉得治来治去也治不好，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不想治了，不敢治了，也不愿意治了。其实治病，你除了要看大夫的医术，更要看患者呀自己的心态。您看，同样是得了绝症的人，有的两三年呢就去世了，也有坚持十年二十年的都活得很好。为什么？不是活得时间长的人运气好，而是他们的心态好。你去跟这两种人聊聊天，你就知道了。一种人很悲观，觉得自己呀，怎么这么倒霉呀，得了绝症了。给他制定的治疗方案，试了几次没效果，心态就彻底垮掉了，就认为自己呀，治不好了，不愿意再去配合了。但是呢，另外一种人，即使说这个方案不行，他还会呢积极的去试别的方案，他会主动去找治疗的方法，去想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给自己找机会。他的心态呢一定是乐观的，平时肯定不爱抱怨。所以这样的人呢，即使得了绝症，也能让生命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付出了。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所以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更何况呢，我们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等等等等，包括其他的眼病，这都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存在，那就有康复的希望。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您自己放弃了，不去找出路，那我们的眼病啊，只会越来越重，严重影响视力，到最后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啊，想做顿饭，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们只能凭借着记忆呀，想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变化了多少，乳牙换完了没有，什么都看不见，全靠猜，这心里得多难受啊。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啊，我们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能熄灭，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创造奇迹。我刚才说的那位老姐姐，最后不就是遇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创造了奇迹吗？都说药医有缘人，这次活动能同时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让病好得更快。所以现在呢，没预定报名的，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缘分呢，就看您自己的了。很多患者呀，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以后，都竖起大拇指，说这对黄金组合的效果真是好啊。因为他们呢有独特的治疗手段，打通干眼通道，这是草原一直传承的独特的治疗眼病的方法。肝脏呢想要把营养物质啊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呢想把垃圾啊排出来，都得通过干眼通道。可为什么很多的眼病患者你用别的药这效果都不明显呢？就是因为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堵住了，你不把这个通道打开，药物根本进不到你的眼部，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它没有办法清除掉，眼病肯定好不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

鬼丸跟别的药呢它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这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的治眼奇药，所以羚羊角呢又被称为是通天眼，先打开肝眼通道，解决了这个治疗眼病的关键问题。我们的肝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啊，这时候就需要利用麝香的走窜通窍性能，带着其他20几味名贵药材的药物分子啊，穿透血眼屏障，直接到达眼部的病灶。很多人都说呢，用上之后啊，短短几天就能看见效果。正是因为麝香强大的通窍功能，缩减了药物发挥时间。而牛黄作为清热解毒之药药，有降肝火、滋阴、清毒、开窍的作用，能够强力清除眼部血管内的垃圾毒素。垃圾毒素都清除完了，这个时候算完事儿了吗？没有。眼部组织细胞包括视神经细胞都受到损伤了，你不把眼部的组织细胞都修复好啊，这不算治好眼病。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柱尾丸当中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就能够呢明目去翳，去腐生肌，修复受损的眼部细胞。你看故事里边讲啊，以前那个皇上赏赐的珍珠都是鸽子蛋大小的南海珍珠。为什么是南海珍珠啊？因为只有南海的白蝶贝才能产出最优质个头最大的珍珠。再有呢，这个白蝶贝啊生活在深海的海底，它属于是至阴之物。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长白山的林下参是大补元阳之品的上品药材，这一阴一阳结合了，产生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部的组织细胞。这个修复的作用啊，它是肉眼可见的。曾经用过药的一位慢性结膜炎的患者呀，用抗生素治疗产生了耐药性，反复的发作，不但眼睛经常的疼痛，有红血丝儿，眼屎也特别多，爱流眼泪，看东西模糊发花。而且呢，他由于眼结膜啊长时间的反复发炎，后来呢还引起了角膜炎，导致角膜溃疡，还形成了结膜斑痕。这个结膜斑痕呢，虽然也是像胳膊腿破皮儿了留下的疤痕一样，但是皮肤上的疤痕呢，你只是看着呢它挺影响美观的，但是眼睛上的疤痕它就不一样了。我们常说呀，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这个斑痕呢就是凸起的一个小包，虽然没有沙子硬，但是你呢眨眨眼睛它也磨得难受，天天的这么磨谁能受得了啊。那您这个时候呢把细胞修复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斑痕呢也就不见了。那这位患者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星期的时候，眼屎从黄绿色慢慢的变成白色，越来越少，眼睛的疼痛呢也减轻了。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的红血丝已经没有了，眼屎也基本上没有了。除了被风吹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平时流泪啊刺痛啊这些现象其实也基本上没有了。角膜溃疡呢也逐渐的愈合了。他大概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视力就已经完全恢复了，看东西不模糊也不发花。后来呢他继续用，结膜斑痕也逐

渐的平复，慢慢的消失了。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 85%， 两个疗程的用药呢，炎症逆转率达到 97%。 当然了，这只是两个疗程的一个数据，因为个体不同，有的人到三个疗程才会实现炎症彻底的消失，不反复。另外，其他角膜炎、视网膜炎、白内障、青光眼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炎等等眼部的疾病，只要您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坚持用够疗程，你就一定能好起来，眼病慢慢改善，症状呢逐渐的消失，最后知道不复发。而明天的优惠活动啊，我还给大家赠送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可以滋肝明目，抗氧化，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共同使用，病好的更快。这个之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咱就不多讲了。只要大家呢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重症的眼病患者就能得到缓解，轻症的呢则完全可以逆转，甚至达到短期之内的康复的作用。另外呀，我特别提醒咱们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您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个病如果去按照传统方式治疗的话呢，患者重获光明的机会相比其他眼病的患者会低很多。你看白内障患者呀，可以通过手术去置换人工晶体，暂时呢还能看到外边的世界。角膜病的患者虽然要花大价钱去寻找匹配的角膜，但至少可以通过移植眼角膜保住光明。但是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做手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视神经它是比脑神经更为精密的神经纤维组织。如果我们把眼睛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的萎缩呢，就是电视机里的主板坏了。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呀，目前临床上呢，几乎都是对症治疗，比如早期用一些个波尼松啊，这个甲波尼龙啊等等的激素的这些药治疗，或者呢试探性的治疗，比如眼压高的就降眼压，或者试着给一些神经营养物质以及呢血管的扩张剂。但是这些啊，无疑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疗效果很不理想，愈后很差。所以呢，患有视神经萎缩的这部分的病人，不仅仅是病重，在眼病的求医路上啊，也是最无助、最孤独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呀。很多朋友呢，几乎就被医院残忍地宣判了死刑了，只能是回家等待黑暗的一天天的靠近。据不完全统计呢，由于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三年之内的失明率高达60%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同时又有高血压、青光眼或者有糖尿病，可能半年甚至两三个月就会失明啊。在我行医生涯当中呢，就遇到了不少啊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失明的了。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说实话，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想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只要在早期，趁着你的视力还没有损失太大的情况之下，进行正确的干预治疗，是完全可以缓解或者减轻视神经受损，而且呢，我们的视力是有机会保留下来。
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服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达到了78.9%。有的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档。原来仅能是看清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就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的光亮啊更通透了。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达到了89.7%。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试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呢病情逆转了，而且视神经纤维的这个电信号的传导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啊在新生修复，这是我们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可话说回来了，如果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甚至放任不管的话，那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失明。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我们眼病患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实在是太苦太艰难了。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平静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家突然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啊摸索着来重新的认识。外出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在我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很多的视神经萎缩患者呀来找我看病，却不是因为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是因为呢无法帮助子女分担家务，不能很好的照顾第三代，更不愿意花钱请保姆，怕给子女增加负担，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在我的家乡有一位老姐姐，她老伴儿没得特别早，她一个人呢把六个孩子都拉扯大了。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不在身边，各自的在外面啊打拼事业。后来呀，这位老姐姐眼睛不好了，出现视神经萎缩，需要人照顾，就跟二儿子一家三口啊住在一起了。别的孩子呢每个月呀按时的给老人寄钱。老姐姐要强了一辈子，她不好意思吃现成的，也想帮忙做点事儿，可是他这儿啊刚要动弹，儿媳妇儿就高声的喊着，妈您放那儿吧，别管了，妈您别动了。儿子呢也是嘴呀比较直，就说，妈呀您就好好待着吧，净帮倒忙了。这些话啊本来是家人的担心和关爱，或者说是有口无心的话，可句句话都成为了一把把的利剑，不停地刺着老人家的这个心窝子呀。而老人刚要亲近孩子的时候呢，儿媳妇又把孩子抱开或者支开了，生怕老人眼神不好，别碰着伤着孩子，让老人觉得自己呀，就是天天在混吃等死、吃闲饭的一个累赘。慢慢的，老姐姐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最后啊不声不响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后的时光。可是在给老人操办后事的时候，儿女们却从老人的衣服箱子里边发现了五个大布袋，每个袋子里边都装着很多现金。原来老人活着的时候花的都是自己的养老金，孩子给的钱老人家分文没动，都是在给自己的孩子们攒着呢。虽然说老人去世了，但是他对孩子的爱还在世间延续着。其实想一想啊，

0: 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父辈母辈，不也都是这样吗？少年的时候为父母活着，中年的时候为家庭打拼，老了又得替儿女操心，甚至生病的时候心里装的还是别人，生怕成为家庭的累赘。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替自己活着呢？每次想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普通老百姓人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求非得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谁都想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把自己这个日子过好，过得有滋有味，让生命绽放出它应该自有的光彩，活出该有的模样。但这一切呢，都被眼病给毁了。其实像视神经萎缩，一旦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就是不可逆的，连退路都没有，必须及时正确的治疗。所以我们年纪较大的老年视神经萎缩患者呀，一定要参加这次优惠活动。大家治好了眼病，减掉身上的痛苦还有家庭的负担，我们就能够享有正常人的生活和快乐。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 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呀，尹老师啊，你得多保重身体啊，我们患者呀离不开你呀。
0: 谢谢您的关心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我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5: 尹老师啊，我这是第二次给你打电话了，虽然我非常遗憾呢，我还没用上你的猛药治眼七方明媚25味丸呢。
0: 啊，
5: 但我还是特别感谢你，你是一个呀特别有良心的好大夫啊。
0: 您这药都还没用上呢，你怎么就感谢我呀？
5: 我上次啊跟你通完电话以后
0: 啊，
5: 我现在就彻底的想明白了。
0: 嗯，
5: 以后啊哈，我再也不听那些卖保健品的忽悠了。
0: 嗯，
5: 就我这些年为了治我这个青光眼，我这弯路没少走啊。
0: 哎呦，
5: 我告诉你啊，严老师，我花了将近20多万呢。
0: 花这么多钱、
5: 到最后吧，不但没有给我治好，还什么也看不见了。嗯，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今年68岁了。
0: 现在是已经完全都看不见了吗？
5: 是啊。
0: 因为啊，这个治病延误病情的人呢，我真的是很心疼啊。其实呢，这个眼病啊，它并不难治，只要咱们抓紧时间治的话呀，它不至于失明啊。
5: 我吧，当时用了那么多的药哈，
0: 嗯，
5: 你说我家里头到处都有啊，衣柜呀、床头柜啊、床底下哈，都是我买回来的那些药啊。
0: 嗯，能想象出来。
5: 就这些年啊，不间断的用啊，眼睛还是一点也看不见
0: 啊。
5: 这不看不见不要紧呢，还经常出现这个胀啊、疼的这个情况。
0: 嗯，
5: 那个尤其是晚上和早晨，就刚刚起床那会儿。
0: 嗯。
5: 哎呀，疼起来更是要命了，哎呀，受不了啊。
0: 嗯。
5: 我这也是上个月在收音机里，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给你打电话嘛。
0: 嗯，
5: 跟你说我这个情况。
0: 嗯，
5: 我听你讲这个大病啊不小事，小病呢不大事。我想我这肯定是大病了，所以也就打算用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媚25味丸。
0: 嗯，
5: 我寻思是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你详细了解了我这个病情以后呢，说我两个眼睛已经失明已经3年多了。
0: 嗯，
5: 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媚25味丸呢，效果就是再好，也治不了我的失明眼睛了。你说的是特别实在的告诉我。
0: 我必须得实在的告诉您呢，因为您的双目已经失明了，现在过着那种日子，我也知道。
5: 嗯，
0: 事实可能是残酷的，但是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给您，这是您应该有的一个权利。我要知道自己的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他还有的治没的治。如果我这边我再给您希望，我说能治，您再去花钱，花的都是冤枉钱，对不对？再治疗的话，您心中有多大的希望，那么现实当中就会有多么的失望。所以说能治，我就告诉大家能治，不要放弃信心。不能治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讲，咱也不多花那个冤枉钱了，认清现实。
5: 是啊，虽然你这当时这话吧，当时我听起来心里特别难受，但是这几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说我这个眼睛不能治啊。
0: 嗯。
5: 哎呀，每次遇到那个人哈，每次人家都说啊，我保你能好，这不我就听了吗？我就信了吗？我就一样一样的试。
0: 嗯。
5: 哎呀，结果也没试出来什么小结果。你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好大夫，就实话实说告诉我的，这不。
0: 其实我认为啊，每一位医生都应该这么做。如果大家伙都这么做的话，患者不至于花这么多钱，患者不至于呢年年的走这么多弯路啊。别人做不到，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操守。治病能治就治，不能治的话，你必须就得告诉人家患者。 更何况现在的医疗费用真的。

0: 手里头也没有这么宽松的钱了，这以后的日子呀真的是不好过了。而且现在呀，我认为您说起这个话题来，我真的是有点气愤啊。当然咱们也是在探讨这个事儿，不能去谴责，因为现在人呢就是看重利益，好多人呢都是在坑人，都是在割韭菜，就是有良心的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太注重利益了，所以我们认为没良心的事儿，人家他们都在做，而且做得风生水起
1: 啊。要不说这个尹老师呢，所以说我说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大夫，也是真心的为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着想。
0: 肯定的，
1: 你说你不让我们再花那个冤枉钱，告诉我们说的非常清楚，一次又一次的花钱而治不好病，心里呢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打击。但是你说呀，虽然不能让眼睛重新的恢复光明看得见，但是可以就是你这个食疗方。
0: 对，因为您除了眼睛看不见呢，你这个眼睛不还疼吗？就这份罪不能让你再受了。
1: 确实是这样，你看你说控制眼压，眼睛呢就不胀痛了。就我现在哈用了一个月啊，最近眼睛特别的舒服。你看哈，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从用了五天后啊，我就感觉减轻了。我现在这个眼球摸上去哈，也没有原来那么硬了。
0: 好，
1: 就是也变得软了，眼睛胀疼啊也这个轻多了，尤其是到了晚上哈不那么疼了。不疼了之后呢，我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太好了，哎呦，我这听心里啊好受多了，也安稳一些了，不受罪就行。
1: 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不疼不胀了。最近吧，就这半个月，基本上就稳定了，也没有反复，从内心里特别的感谢。
0: 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举手之劳。首先呢，眼睛不胀不疼了，您能睡个好觉了。虽然说呀您现在看不见了，可是每天呢咱有一个好睡眠，第二天您这个心情就会好一点，这样呢身体它也会走上一个良性的循环。没有好眼睛了，至少咱有个好身体呀，肝心脾肺肾都让它健健康康的，不出毛病。
1: 对对对，你说的吧、就特别在理。林老师啊，你就没让我再多花钱买药，不花冤枉钱。就你给我开这个方哈，我老伴儿去买的这个东西啊，没花不花多点钱，就花了几十块钱。就是这个青皮啊和芒硝，然后就把我这个眼睛这个胀痛这个问题啊就彻底解决了。
0: 解决就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再多说了。如果就是这件事情的话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呀排队等着跟我通话的朋友呢。
1: 不，严老师，你稍等一会儿，就是好不容易接通了，我还有件事儿啊，还想麻烦你一下。
0: 啊，您说。
1: 啊，严老师，就我有个小孙子，10岁，老活泼可爱了，但是这小孩吧，就是顽皮，玩手机呀、说也不听，玩手机、打游戏。现在这个孩子啊，就他总是有眼睛。眼睛的话也红，上医院也看了，大夫就说了，你长期玩手机引起的这个视疲劳。属于假性近视，配了个眼镜，当老人就担心这个事儿嘛。你这眼镜要是戴上了，那不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吗？再说我的孙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看着就心疼。你这孩子也不大，这么小，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也想让他用上你的猛药，四眼七方是明目25味丸。
0: 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呢，不需要用这个药。咱们猛药四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专门治疗呢中老年慢性的致盲率比较高的眼病。孩子这个情况啊，我之前呢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叫黑芝麻核桃仁儿。您稍后啊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电话，让场外工作人员呢教给您。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很多呢排队看病的朋友，就用这个方，又好喝又能解决问题。这个方子里边含的那个核桃仁和黑芝麻呀，可以营养我们眼内的组织，增加呢睫状肌的活力。孩子第一是久视伤眼，另外一般看手机的时候他都是坐在那，他不活动，久坐呢又伤肾，所以现在小孩子们啊这个眼病发生的比较早。其实呢越早发现，咱们用食疗的这个方法呀就能纠正过来。药不需要买，尤其是这么小的孩子，你让他吃这么药效强的药也不行。行，你先说到这儿啊，工作人员呢会

0: 关注您的情况的，好不好？
1: 哎呀，那好了，那谢谢了，您老师太好了，谢谢了啊。
0: 哎，不用谢啊，祝您全家健康。
1: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哎，
4: 严老师，哎妈，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是您救了我的眼睛，您是我这辈子吧遇到最好的大夫了。
0: 最好的大夫，这个谈不上啊。我经常讲啊，我和大家结下的就是善缘，我呢很珍惜这个缘分，大家呢把眼睛的健康全都交付到了我的手上，这又是何等的信任呢。所以说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不用这样感谢我啊，咱们健康就好。这样您具体说一说是什么情况吗？
4: 老师，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这不老伴走的也早吗？
0: 嗯，
4: 我儿子前几年呢因为一场意外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嗯，
4: 有的时候吧我自己也在想，你说我这命啊咋这么不好呢。
0: 嗯，
4: 他们俩都走了，那剩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0: 你不能这样想啊，人的生命啊诚可贵，可能这一生呢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个违缘，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情，可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了。但是遇上这样的事儿呢，咱们要选择的是坚强，因为你这个时候要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寿命，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心里特别难过，但是自己的这一生还是要走完的。
4: 对呀，我当时吧自己也想不开，
0: 嗯，
4: 真的有两回吧我想自杀，都是因为有好心人就帮忙把我送到医院了，把我抢救过来，这不就活过来吗？可能这老天爷呀不想让我死，但是你说这让我真的受罪。可能是因为啊这几年我哭的太多了，把我的眼睛哭坏了，后来吧我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而且还怕光，眼睛特别是干巴巴的那种疼啊，这眼球啊也转不动，眼睛上没有眼泪，有的时候啊就想老爸想儿子，不管多难受啊也流不下来眼泪了。
0: 咱们中国人经常说呀，眼泪都哭干了，都哭干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您过度伤心的时候啊伤了肝，肝主泪腺，肝气肝血严重损伤之后眼泪就干了，但是眼泪干了对眼睛的坏处很大，眼睛得不到眼泪的一个滋养啊，它就会形成呢各种各样的一个眼病。
4: 这不后来我就自己去药店买的眼药水，但是你上了也不管用，我又去医院看，结果说我是白内障，而且还有干眼症。这几年老伴走了以后吧，哎，给我留下那么点钱，我基本上也都治眼睛的，但是一点都没有帮助我的改善，而且这不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身边啊又没有别人，你说我想喝口热水呀、啊、都成困难了，
0: 嗯，
4: 稍微看不好啊给我烫手了，做饭也是，后来我就弄了个小收音机听听，哎呀，这不就听着你老师您这个节目了吗？
0: 嗯，
4: 我就打电话咨询，场外老师就说我的情况能治，而且不是特别难，哎，治起来还容易一些。
0: 嗯，
4: 说用三个疗程吧就行了。
0: 因为您呢是单纯的白内障，虽然病情啊比较重，但是单性的眼病啊治疗起来我们更容易一些，这个是没错的。
4: 但是场外老师告诉我说没有药了，让我等一等，等有药了吧通知我。场外老师也特别细心。提前留下了我地址，说到时候吧可以快递。
0: 嗯，
4: 其实说心里话，你老师就是有药了我也治不起，你说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
0: 嗯，
4: 可是过了些天吧，你说我莫名其妙的哎就收到了一个快递。
0: 嗯，
4: 我这就找邻居帮我看，他告诉我说是治眼病的药， 我当时吧以为是假的，心想、
0: 啊、
4: 我自己也没花钱，你们肯定是不可能给我寄药吧、
0: 啊、
4: 结果我就打电话一问，还真是你们给我寄过来的，就告诉我，哎呀，这些药啊都是吴老师自己出钱买的，帮我寄来的、
0: 嗯、拿到药啊您就好好用就行了，一定是能够帮助您的好药，这个事儿啊不说也罢，我呢没有多大能力，但是但凡呢让我遇上了，你这情况又这么难，我不伸手啊我这梁先生过不去，这个咱就不多说了。
4: 严老师，我现在三个疗程都用完了
0: 啊，三个疗程都用完了，眼睛怎么样啊？
4: 我眼睛治的可好了，现在吧一个疗程都没有了、
0: 啊、
4: 我也不用担心以后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了。
0: 嗯，眼前现在还有雾吗？
4: 我现在眼前吧一点雾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眼睛也不干、
0: 啊、
4: 也不疼了
0: 啊。
4: 现在吧我这个眼球转的也特别灵活了，也有眼泪了、
0: 嗯、
4: 从用完两个疗程以后吧我就能出去了，而且眼睛也不怕强光，我就能出去捡点那个纸箱子啦、饮料瓶子啦，一天从早到晚吧我也不少捡。现在这几个月我攒了些钱，严老师我是这么想的，你把我眼睛治好了，而且当初呢又不认识我，知道我也没有钱的情况还把药给我寄过来，不要我的钱也要帮我治眼睛，你这份恩情啊我这后半生啊都要记在心里。
0: 不要这么想啊，我刚才讲了我没有多大的能力，可能我帮不了所有人，但是但凡遇到了我都是发自内心的，真的不需要你再为我做些什么了，只要你能好好的能够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个光明，能够好好的过以后的日子我就放心了，好不好？
4: 严老师就您这份恩情吧、
0: 啊、
4: 我后半生我都会记在心里，您看这药本来就挺紧缺的，我又能治好，哎，真的是太有福分了。您看，我现在眼睛也不影响做什么了，我就是想把这药的钱吧还给你，我一次吧给不了你，我就分两次、三次给你吧，老师。
0: 我希望你好了之后，你用这笔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好吧？
4: 那我这良心过不去呀、啊，严老师。
0: 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如果说是这个事儿的话，那咱就不用多说了，我只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能够幸福，能够过得甜一点，别那么苦，好吗？
4: 哎妈，严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啊，健康就好，好好活着啊，这个就是对严老师最好的报答。好，再见。
4: 再见，严老师。
3: 猛药志愿七方，明目二十五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6: 哎呦严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太费劲了、哎呦给你打电话真的是想跟您说说。
0: 行，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您直说。
6: 我是这样，我过去吧一直认为哦，我看眼睛呐、啊、就得要上医院， 地方的医院呢也不行，要像省里的，省里的也不行了，要都去北京。哎呦，我这心里感觉啊，越贵越大的医院呢肯定能治好。哎呦，谁能
0: 想
6: 到我这个白内障啊，医院呢也去了不少，也没少花钱，换了进口的这个晶体，把这个手术啊做了。是在2019年那会吧。就是能换成进口的晶体呢，必须得花好多的钱，不像现在啊，换个晶体呢价格这么便宜的。
0: 是。
6: 当时就觉得特别贵。到头来呢还是白费劲了。做手术之前呢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这个呢越治还越坏，成了中学性的眼病。
0: 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咱们换的人工晶体啊，毕竟是假的，人造的。我们自我的晶体呢，是自己自然生长出来的，是属于我们身体一部分的。本身的晶体有什么作用呢？既能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又能过滤毒光。但是您呢，这是人造的晶体，它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您吸收光线，但是没有自我晶体那么强大的智能功能，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说您虽然把浑浊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光线呢穿过晶体的时候过滤不了毒光，那么这些毒光呢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呢对眼底的损害，所以白内障手术之后容易复发各种各样的眼底的严重的病变，甚至会致盲。
6: 是的是的。
0: 那
6: 手术呢你看不到一年吧，这个白内障呢又复发了，并和了玻璃体混浊，又是黄斑变性。做手术之前吧，起码嘛还能够有个 0.3 这个视力，做完手术呢复发之后啊成了 0.1 了。看东西呢还比原来要模糊，眼睛呢也更像这个雾霾天似的，还有这个小黑点。就是这个眼前吧飞来飞去要越来越多，有时候吧这个眼前呢就像一片蜘蛛网，密密麻麻的。因为我心里啊就觉得烦得不得了，看东西呢都变形了，看人呢本来就是圆的，能看成长方形的，眼睛一出问题吧，这个心里就在想了，还不如胳膊腿啊出现毛病，起码嘛眼睛能看得见，心里啊不憋屈，这眼睛看不见啊以后还有哪也去不了。后来呢是当年做了手术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给我推荐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要不跟我这个根本就不知道吧，这个世界上还有严老师这么厉害的大夫。
0: 我就这点本事，我就是一个看眼病的大夫，从十几岁就跟我的恩师纳仁图安老师一块在草原上给这些个老百姓去治眼病，到现在我也60多岁了。治眼病已经有个40多年了吧。你要说其他的病啊，你让我帮我也帮不上。你要说眼病的话呀，我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经验的吧，还是能帮着大家伙的。
6: 你看我他呢是从这个收音机里吧这个听到的嘛，听到呢他用的挺好的，就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啊这么多年呢不用这个收音机还能有像你这么权威的这个眼科专家。给大家呢看病，能把这么神奇的这个难得的这个方法呢传承下来。
0: 到现在呀，我也特别感恩我们能够在收音机里边给大家讲这些知识，借助电波让更多人去了解眼病，也让更多的受眼病病痛折磨的人呢能够有希望知道啊，眼病只要没失明咱就能治。
6: 是的，多少这个眼病患者吧想做了这种滑头的思维哦，觉得太伟大了，我也算是有缘遇上了您这个用的药。
0: 其实您这种感觉啊，只要是用过药的人，症状改善了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说说您现在用药的效果吧好吗？
6: 你看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吧，用到快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呢就是经过了这个排毒之后啊，眼睛呢就是轻松了，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没有以前的那种疲劳啊酸胀了。用了1个月的时候呢，这眼睛呢又开始排毒，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估计呢是因为呢我这个眼睛太严重了，排完以后呢看东西呢就比原来呢亮堂多了，眼睛呢这个雾啊也散了， 小黑纹的蜘蛛网呢也少了。

0: 哦，您这个误算了，是因为做了手术之后啊，虽然人工晶体换了，但是呢，晶体之后的后囊它换不了。你过去手术之后，眼前的雾重了，是后囊又出现浑浊了。现在这个雾散了，说明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给你的晶状体的后囊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激活了你后囊的细胞，把这个浑浊物啊给它吸收掉了，所以现在这个后囊呢、
1: 哦、
0: 越来越透明了，小黑蚊子啊、小黑点啊、小黑丝啊，哎、它见的就少了，就是玻璃体呀、啊、把这些浑浊物啊吸收了啊，非常好，看东西现在变形的情况有改善吗？
1: 嗯，现在不是两个疗程用完了吗？看人、看东西呢都回归正常了，看东西变形呐、扭曲的现象也没有了，走路呢、也能看得清了。也能下台阶了，上楼下楼呢也可以了，有太阳的光的时候啊，这眼睛呢戴上眼镜也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哎，我这治疗呢也挺好的，正好给今天听到了你明天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就想到报名预定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报名预定这个事儿我支持，这样呢就一定能参加上活动，这次优惠活动力度特别大，还有明目金丹熊丹粉的一个免费赠送，您一会儿呢拨打场外电话啊、预定报名。您现在呢已经用了两个疗程，所以咱们再定一个疗程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打场外电话，也谢谢你哦、严老师。
0: 好，不客气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接着关注我是剑锋。日前，贵州出台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新规程，通过线上线下方式，规范全省特困、低保、低保边缘等困难家庭救助核查工作。近日，贵州省商务厅正式启动时尚贵州爱上前菜餐饮消费券系列活动，依托一码游贵州平台发放普惠餐饮补贴。本次活动主打无门槛八折餐饮优惠福利，面向全省市民及来前游客。今天，贵州花江峡谷大桥迎来开通运营一周年，这座世界第一高桥通车一年来，仅大桥的桥旅融合项目就累计接待游客330万人次。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10: 一家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11: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12: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得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11: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13: 从海淀这么来的，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11: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14: 来溜达溜达。
15: 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
16: 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17: 没什么计划，
18: 演员就买
16: 人文社科类，
19: 我们是学文学，
20: 感兴趣就拿来看。
11: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21: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11: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21: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11: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22: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3: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23: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24: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23: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1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25: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
14: 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23: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17: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23: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14: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3: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18: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19: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18: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20: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百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千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18: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25: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3: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26: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27: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26: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27: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28: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27: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讯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29: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27: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自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独特存在，反映的是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保存将近600年。那一片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下面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1: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来说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2: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百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了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丹介绍，
1: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2: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魏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1: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从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从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2: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 1.5 万平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及明伦堂组成，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府庙和县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建立初始就与魏学相互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州。

0: 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魏学改为周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1: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近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0: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儿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天津更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2: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0: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哏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1: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0: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今天又得迟到。

0: 意你所处的困境。
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5: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3: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5: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7: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步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6: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8: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6: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9: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0: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2: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先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3: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0: 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1: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3: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6: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6: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8: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8: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0: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9: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

0: 它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6: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7: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8: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9: 没有悬念，
8: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6: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10: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6: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2: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 五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六到七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1: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3: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3: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4: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境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4: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5: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6: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 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

0: 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

0: 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15、20、15
6: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7: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6: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8: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9: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0: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9: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2: 六层到了。
9: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逼我的手。
9: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我国高铁网加速连线成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工信部等七部门昨天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

0: 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2: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4: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是那个为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一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2: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4: 对，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
2: 嗯，
4: 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和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中来保障残疾人康复质量，
2: 嗯，
4: 哎，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2: 嗯，这是第一件事儿。
4: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切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2: 嗯，
4: 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啊。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这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
2: 嗯，
4: 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打通这个各部门这个资源的壁垒，做好这个衔接，那么使孤独症儿童这个社会保障更加有利，关爱服务就是更加便捷，那么他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
2: 嗯，
4: 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先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另6年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啊，
2: 嗯，
4: 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
2: 嗯，
4: 啊，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一个标准，
2: 就是每一个孩子，
4: 对，每一个孩子
2: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4: 康复补贴。
2: 嗯，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到补贴金额的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补贴金额它是发放到我们的残疾儿童的手上，还是以哪种方式来兑现的？
4: 它如果说按照补助的性质，它是发给家庭的，
2: 嗯，
4: 啊，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2: 嗯，
4: 啊，
2: 就是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康复救助，
4: 对，
2: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4: 县级残联以机构进行这个
2: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4: 对，
2: 那既然他叫行动计划，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4: 对，
2: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在几年时间完成它的目标？
4: 国家是2021年，这个国家出台的是5年时间，那么我们贵州省因为晚一年了嘛，
2: 嗯，
4: 出台政策，那我们就是总计实行是4年时间，
2: 也就是在2029年，
4: 对，
2: 我们要完成贵州省的孤独症儿童这个关爱服务
4: 行动这样一个，计划了嘛，行动计划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2: 就是这些兜底保障，
4: 嗯，对对对，就是前面讲到的筛查诊断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
2: 嗯，
4: 这样一个内容。
2: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啊，
4: 对对，
2: 嗯，
4: 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康复保障问题啊，
2: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4: 7岁以上，
2: 嗯，
4: 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应该是7至14岁，
2: 嗯，
4: 啊，这样一个啊，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
2: 嗯，
4: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也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
2: 嗯。
4: 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康复需求的。
2: 嗯。
4: 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
2: 嗯。
4: 啊，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啊，到9个市州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4周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 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
2: 嗯，
4: 就是达到。

0: 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出台。
0: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1: 好，我们也一起期待。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0: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14五已经在开展了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个扩面。那个大概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五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在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然后成年智力，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那么他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它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1: 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0: 9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多机构啊正在建设当中，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8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1: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0: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1: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康复
0: 服务。基本的康复服务，它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它是一部分人。
1: 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调研到现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8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哈。那如果要算能够得出多少名额，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内有望大家能知晓吗？
0: 这个能知晓。
1: 好，那大家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
0: 对。
1: 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其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结果，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0: 好的，我们有统计嘛，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1、2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就是残疾人了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那目标是到15五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这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一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

0: 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物这样一个目标。嗯，好，稍后我们再请您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县镇的热线。沙县镇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0: 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1: 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那么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0: 我是盲人呐，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生活费用比较高。
1: 嗯，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对对对对对。嗯，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0: 啊，退休工人哈。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
1: 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0: 这是一个，还有个问题，等于是我们是干银行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7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7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1: 啊，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2: 我来回答哈，我们李部长来回答你。谢谢。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省残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省残联，就是三林路2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啊，他就会给你指引啊，你要到哪里去？
1: 到哪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好好好。山林路2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还有什么？哦，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是退休工人，还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
0: 你可能今天还没有到场。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好吗？好，
1: 那就谢谢你们了。
0: 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啊。
2: 对对对。
0: 维权部，记住了吗？
1: 这是哪个地方啊？我具体怎么？
0: 山林路营山林路营业区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全程大楼。我是用的老年机，我看不见。啊，那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
1: 哦，在这个区间的中段。
0: 哦，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县人再见。好，再见，再见。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 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究竟服务什么？ 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2: 好的，我首先讲一下这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那么才有一定的资格。另外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零至十七岁残疾儿童，因为这部分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有康复需求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黄贫监测户、 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宿的残疾人优先保障，因为他没有做到全覆盖。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他是保证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 这就是他服务的康复知识的培训或专业的指导，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那这就是陈毅要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有 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那么还有像你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还有中途失聪，就是听不见的，这样怎么办？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对，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辅导。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肢体上简单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 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接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脊髓损伤他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那么就是说，
2: 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这些大手啊，这小手啊，他都需要照顾。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好，稍后再请您详细给大家做介绍。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3: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你突然怎么这样？
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8: 让开，别挡路。
9: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0: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
3: 一直行走在路上。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4: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3: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5: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6: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7: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8: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6: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7: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愿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有些朋友打进热线提到的，有些是属于智力残疾，有些是精神残疾，对于这些类型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的村医康复服务是否也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2: 对，前面我讲的三个类型啊，肢体、视力和听力、和听力，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类型就是智力和精神。这两个类型有相同的，有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智力主要是生活照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就餐啊、外出等等之类的，他是随时需要照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照料的。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照料，这就是这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照护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里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的内容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给你测个血压，监测是多少。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1: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服务。
2: 对。
1: 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的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4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4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一个月过后，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的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一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这个30元我们是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来参照来制定的。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30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4次了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1: 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4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4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有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2: 对对对。
1: 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2: 是的。
1: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2: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

0: 进行一定量的书写，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的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1: 好，这个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省残联教救部副部长。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部室啊，主要职能就是我们残疾人教育就业，也是我们残疾人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如果说康复服务啊是一个基础啊，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么我们下一步啊，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啊，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啊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0: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1: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啊，那我们这个步入我们成年以后啊，我们是否拥有一技之长在这个当前的这个就业大环境下啊，我们如何推动教就一体化啊，就是下步我们一个教就部啊一个主攻的方向。我们贯通政策落地啊，还有人才培养、就业安置以及创业扶持啊这个全链条，真正把为民办实事啊写在我们视障朋友啊人生出彩之路上。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介绍一下。
0: 好，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稳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切块，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把十五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一个稳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 我们残疾朋友特别

0: 什么市长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做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成龙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1: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2: 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2: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你好。我是学问来，我姓周。
1: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哎，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
1: 哦。
2: 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和那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残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是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讲的时候要在那村纪委要许个啥子申请，交在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有需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一个残疾人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的。
1: 就是现在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2: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1: 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2: 因为我知道了，没有交过这个申请咯，也没交过这申请，可能都没得。但是，我问过，也是问过民政的，民政他们说有嘞，有嘞，应该有嘞。我请他们帮我查，也是现在都没得个明确。也是，如果说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些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就是说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1: 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3: 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残联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残联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这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这个残联向你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1: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哎，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2: 像过来在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家，我都跟他讲过来的，然后我这又打电话就是求助他们了，就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的，只要在上班时间上过前一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的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1: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2: 去啥子申请？那些小的小大的嘛，一天和我都是我打110，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1: 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有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2: 因为这个村领导他是我们这个残疾人的，现在是属于他个人，属于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了电话呢。
1: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2: 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嘛，从我们这残疾人们好像就是那说是随他分管喽，他啥子事都直接找他。
1: 嗯，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3: 你这个除了你像村干部这样或啊，当然我们那个村子首先上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2: 或者打电话求助啥县残联了嘛？
3: 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那肯定是要得的。嗯，明白这个意思吧？
2: 嗯，好。
3: 啊，嗯。
1: 因为听周先生介绍，他这应该是属于视力残疾。
2: 双眼球摘出来。
1: 那就是一级。
3: 一级
1: 重度残疾。
3: 嗯，双眼接触一级。
1: 嗯，他是申请这个护理补贴是完全没有问题。
3: 这要看他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凭的残疾，这个也很重要。
1: 啊，您是什么时候？
3: 啊？
2: 都快三十年了，凭这个残疾。
1: 三十年了。
2: 眼睛当年摘出的时候就是半残疾人的。
1: 啊。
2: 就1997年的时候。
1: 嗯，
3: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鉴别哈，这个东西是要通过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对你进行鉴别，然后确定你是啊一六或者啊一级或者二级，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得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这个福利补贴啊。
1: 好。哎，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我不光是报保您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他呢，您就找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2: 哎，到时候我有在求助他现场联了嘛。
1: 嗯，
2: 把事情搞清楚嘛，该领了就领了，不该领了就不领了嘛。
1: 哎，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
2: 对。
1: 好，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好。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视障朋友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三个路径三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三个路径吧。
0: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三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宗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宗旨校。这个宗旨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
1: 嗯。
0: 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我们依托啊，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是848名。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1: 很不错了。
0: 对，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0: 对，
1: 第二个路径是，
0: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艺考啊，盲艺考育人。从2017年啊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啊，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艺考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我们贵州这个5个省市。
1: 那我们本地的贵州的考生有多少？
0: 我们现在总的是2390多名这个盲人到我们这个考区来进行个应试。
1: 嗯。
0: 贵州的考生呢是588名。
1: 嗯。
0: 其中贵州啊，588名当中，我们已经通过的是178名。
1: 嗯。
0: 第三条路，径就是要抓好我们这个我们学童联动啊。我们从今年起啊，我们借助了个东盟教育交流周， 开展了这个与泰国方面的这个市政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
1: 嗯，
0: 就是像是职教出海啊，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职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省3县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合作协作机制。
1: 嗯，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3条路径哈。
0: 对对。
1: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3项举措。
0: 嗯，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
1: 嗯。
0: 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集善前行、贵康益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啊，这个品牌，推动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收费标准和市场推广6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支持我们盲按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1: 嗯。
0: 同时啊，我们还同步支持了我们盛华新融推拿，全国布局我们的门店啊，现在已经达到了173家。
1: 嗯。
0: 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抓培训和提技能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常态化开展了盲人按摩的技能培训，统计下来，我们14-15以来啊，我们累计培训这个盲人是3500多人次。培训后的就业力度达到了85%以上。
1: 嗯，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通过刚才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4: 嗯，贵州省康复医院恭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国庆快乐。
1: 好，来省残联宣文部的王冲老师，
5: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国庆节快乐。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

0: 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内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当地时间9月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鲁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根据西班牙首相府和法国总统府发表的联合声明，29号到3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对西班牙进行访问。法国总统府表示，这是2009年以来法国总统首次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
3: 评书联播。
4: 白玉堂这个生气呀，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件事情让展雄飞知道了，展雄飞当着白玉堂的面当面质问他，所以白玉堂觉得很没有面子。当胡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之后，白玉堂一怒之下抽出宝剑走到他跟前，唰的一剑扑，把他耳朵给拉下来一个。这耳朵一掉到地下，这胡烈妈呀的一声，拿手捂着，哎呦！白玉堂还剑入鞘，告诉手下人，去找大夫给他上药，上完了药把他绑上，送到松江府。这是个罪犯，拐骗民女，强抢而来。有人马上把这胡烈架着就下去了。他把这个胡烈架下去之后，白玉堂吩咐手下人把地下撒的这个血迹都给我打扫干净，手下人等把地下的这个血迹都给打扫干净了。白玉堂转过身来一看，展雄飞，展雄，这个事儿你都看见了吧？啊，他做这件事情并未经过我的允许，我刚才问他，他说是他自个儿拿的主意。展雄，这可就怪不了我了。这个人呢，他不是我们这卢家庄的老人，他刚来了不到2个月。他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白面判官柳青。他呢给我派过来6、7个人，其中就有他。他到这里之后，可能不知道我们卢家庄的规矩，不知道我们向空岛这些人我们的行为，所以说他就贸然做了这么一件事。展兄，这个事儿做的可是让您笑话了。这没有别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我只可在这里加以弥补，我把他送到松江府国法问罪，我再把这郭章他们父女二人送回原籍，这怎么样？展雄飞听到这里面无表情，冲着白玉堂点了点头，好啊，白五爷，随您的便。白玉堂说，别，因为你跟我一见面就当面质问我这件事啊，现在我把这件事得处理明白，让你看着，让你瞅着。白玉堂马上吩咐手下人到那胡烈的家里边，把这老头他的女儿，也就是那位郭增娇给找来。把郭增娇找来了，把郭增娇找来之后，跟这郭章爷儿两个一见面，白玉堂跟郭章就说了，说老人家，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并不知道，是胡烈他自己胆大妄为，把你们父女两个人强抢到我的县空岛卢家庄，让你们二位受惊了。说着话，白玉堂吩咐手下人给拿出20两银子来，把这20两银子交给了这位郭章。老人家，这20两银子交给您，您把它收着，这算对您的精神补偿， 您看这精神补偿，打宋朝那时候就有这事儿了。白玉堂把这20两银子给他，老头郭璋呢开始是推却，但是白玉堂是真心实意的想把这钱给他。老头于是最后把这个钱收下了，接着白玉堂就叫他手下人，有个叫韩寿的，韩寿，你弄一条船，把咱们父女二人送回瓜州，你这条船呢，一定要把它一直送到家中，然后你自己再回来，记住没有？这韩寿一听，是，五爷，我立即就送他们爷两个走，去吧。这个韩寿马上领着这个郭璋还有郭增娇父女二人就出了这卢家庄，来到了岸边。岸边上有一条船，是韩寿自个儿的船。韩寿让这爷儿两个上船之后，让他们坐在船舱里。韩寿自己拿起船篙来，是支舟离岸，吹，这船呐顺水前行。他们这个陷空岛周围这一片是一片水荡。胡奇说，我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我哥哥报仇来了。啊，你给你哥哥报仇？韩寿说，你给你哥哥报什么仇？胡奇说，韩寿，刚才我哥哥在大庭广众面前怎么样了，你没看见吗？啊，我跟您说，天底下可没有这个理儿。我哥哥在瓜州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抓了来，为谁啊？为的是白五爷。我哥哥这个人就是这种热心肠，他瞅见白五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个妻房，所以给白五爷就物色个媳妇儿。他为这个事跟我都商量过，我跟他也说过，我说白五爷要想找媳妇儿，不能找个一般的人，那得是人才相貌方方面面都得好的。你知道找这个人我们费了多大劲，走出多远去吗？好不容易找着那么一个人，把他们父女两个人带来了，这个老家伙他不同意。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事儿不给他点明白，他能同意吗？这老头也不知道白五爷是什么人呢。我哥哥这么一片热心，换来的什么结果呢？换来的让白玉堂一剑把他拉下一个耳朵来。嘿，我哥哥这可真是诚心实意的想给拍马屁，结果这拍马屁一下子拍到马蹄子上了，差点没把我哥哥给踢死，耳朵掉了一个还不说，还要送到当官。人世上的事儿都是这样啊，罚了不打，打了不罚，这又罚又打，我们哥们怎么这么倒霉？我哥哥现在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已经被绑到官府中去了。可是我这个做兄弟的，我气不公。韩寿说，你气不公，你要怎么着？我要怎么着？我跟来了，我要给我哥哥出气。你给你哥怎么出气？怎么出气？这爷两个不在你船舱里吗？我现在就要他俩的脑袋，我就把他俩杀了。我惹白五爷我惹不起，我把他俩杀了之后，把他的尸身投入水中，死人口里没招对，这算给我哥哥出了口怨气。我杀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儿待了，我走，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存身之地，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怎么样？韩寿，我自从到在卢家庄之后，咱们哥俩见了面，虽然是有几面之识，没有深交，但是我觉得你这人够朋友，今天我追上来了，你别管这事儿，全盘的事情由我安排，怎么样？韩寿一听，哟，这小子追上来想杀人呐。韩寿马上就说了，哎，我说胡奇，你这个事儿白五爷知道吗？你这什么话？白五爷能知道吗？白五爷要知道他能让我干吗？正因为是背着白五爷，所以我偷着白春追上来的。 我要出这口

我就不能惊动白五爷，要是惊动了他，他连我一块收拾了。韩寿，你就全当没看着。韩寿一听，等会儿，我说胡奇，这个事儿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简单。白五爷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办，让我用船摆着他们父女两个人回转瓜州，结果走到这个地方，你就把他们俩杀了，往水里一投，这事儿就拉倒了。我怎么办呢？啊，我回去怎么向白五爷交代呀？白五爷办什么事儿，那都是有头有尾啊，有始有终的。他肯定我再一回去，他得问我呀。我把这父女两个人送到家没有？我要说送到家，他得问我家在什么地方，门牌多少号，我说得上来吗？你可别这么办。你要是想着报仇，你这么着，你等我把他们送到瓜州以后，上了岸的回了家，你再上他家去，那跟我就没责任了。胡奇一听，哎，你这话说的，我要等你把他送到瓜州，那是多远的路程啊，我跟着你坐船上那去啊，到在他们家里边，这事就不好办了。话又说回来，要到在他们家里，我把他们要杀喽，那不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吗？官府就得过问呢，那尸体往哪送，在这个地方最利索，杀完了往水里一扔。韩寿说，你想的挺简单，杀完了往水里一扔，过些日子还行飘起来呢。他要一飘起来，那官府也会知道，根据这两具尸首要查办，还不得查办到卢家庄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告诉你胡奇，你可别这么一时恼怒你就拿刀杀人，听我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呐，是从那个柳家营过来的，柳家营那个人跟我们这卢家庄是不一个风格，白五爷包括我们卢大爷做什么事情跟你们白面判官柳青不是一个范儿。你们那可好，动不动就想动刀杀人，那怎么能行啊？咱们这个地方是讲王法懂规矩的。胡奇说，那我就不讲王法不懂规矩呗。韩寿说，有点儿。这个时候胡奇把这个眼睛一立愣，脸色一沉，我说，韩寿，我可是把你当朋友的，现在看来你不够朋友。韩寿说，不是我不够朋友，这事儿结果我没法交代。好吧，韩寿，既然是你没法交代，你不让我动手的话，那就不客气了，我就连你一块儿了。哟，这韩寿一听，这小子好大胆呐！我要不让他杀人，他连我一块儿杀了，这叫。韩寿说，什么意思啊？你连我一块儿什么意思？连你一块儿什么意思啊？我连你一块儿杀了。说到这里，就看胡奇手中一摆，这口破刀照着韩寿唰的一刀就劈过来了。在这一瞬间，韩寿后悔了。后什么悔呀？韩寿心想，刚才我动身的时候，我带一件防身兵器就好了。我本想是带把刀出来，但是我又一转念，这父女二人让他们这个弟兄两个给吓得够呛了，我要再带一把刀，他们恐怕怀疑我再把他们害了，所以我就没带刀。结果没带刀，手中寸铁皆无，这个小子拿着破刀来的，这我怎么对付他？就看他一举这破刀照着他们一砍，这韩寿一低头，第一刀躲过去了，这小子接着一翻手，刷又一刀。他这一翻手的时候，韩寿一猫腰，就地就近，咔吧，把这船舱板就揭起一块，拿这船舱板往外一磕，嘡的一下子磕在那刀上了。这一磕在那刀上，这个小子把这刀往回了一翻，穿又一刀从下边往上撩着过来了。这时候韩寿一看不好办，他一纵身，蹦咚，跳水里了。韩寿掉水里头了，船舱里边这老头还有这姑娘郭增娇可吓坏了，因为刚才胡奇在船上跟韩寿说话的时候，这爷两个在舱里边听得真真切切。
他们两个这一动上手，老头就知道不好。赶一听见扑通有水声，一瞧那韩寿蹦到水里去了，老头马上告诉自己的女儿快点喊救命。这姑娘在船舱里边冲着水面上就喊上了，救命啊，救命啊。女孩子声音高，嗓子也亮，晚上听得也远。这姑娘这么一喊，胡奇这小子一看韩寿跳进水里去了，他一转身，手中把这泼刀一横，嚷什么？马上你就嚷不了了。他提着泼刀奔着船舱这儿来了，出来，让这爷俩出来。可是就在姑娘这么一喊的功夫，感情就在附近这水面上还真就有一条船，离这儿不远，眼瞅着这条船就过来了，船上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站在船头上冲这边喊，谁喊救命，出什么事了？这个功夫胡奇一瞧，嘿，他妈的，这么晚了还有船在水上逛的，就看那条船奔着来了。那条船看看来劲的时候，这胡奇双手擎着这口刀就盯着船上，那个人一纵身就打船头就蹦到他这船上来了。有打船头上蹦到他这船上来之后，立足未稳，这胡奇用这刀尖朝了他前胸无一刀就捅过来了。这一刀往这一捅啊，刚站到船上这位往后一退啊，蹦咚跳水里了。他这一掉水里，这胡奇转身还想奔这船舱，他没想到后边还有一只船呢，那船上站着三妹。那三位就说了，谁呀？ 啊那是谁呀？胡奇心想，今天晚上不顺，你说这碰船一会儿碰见两条，这两条船看来呀好像不是卢家庄的。其实啊，这两条船真不是卢家庄的，是对过北荡里边的墨花村的船，这是墨花村的巡夜船。墨花村里边有个规矩，天天晚上要在这湖面上巡夜，就说湖面上不准发生意外事故，怕有人在船上劫取财物。那么今天这两条船来的呢，一共是四个人，第一条船上一个人，第二条船三个人，这四位是亲哥四个，都是墨花村里边丁氏双侠手下的人，奴随主姓都姓丁。这四位，一个叫丁甲奎，一个叫丁乙奎，一个叫丁丙奎，一个叫丁丁奎，这丁家四奎。头一个驾着一条船过来的就是那丁丁奎，这丁丁奎不知道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肯定是有人劫财劫物，所以他又到船上刚一蹦过来，就让那胡奇一刀往前面一捅，他一看刀到了，躲闪不及，只好往后退，往后一退，砰，掉水里了。他一掉水里边，那哥三个就过来，丁甲奎、乙奎、丙奎，这哥三个一看老四掉到水里了，这哥三个就有了准备了，每人手里边拿了一口刀，提一口单刀来到跟前，蹭蹭蹭蹦到船上了。这三个人上船之后，这胡奇手中端着刀一看，上来仨，这胡奇还真有两下子，一个人抵挡三个。这三个人上来，你小子要在这儿伤害人命是不是？胡奇说，你管不着，管不着，在这个水面上我们就要管，我们这是巡夜船，就是为这事来的，你是哪的？是不是县公脑子？胡奇说，你不知道，歘就给他们一刀。这哥三个摆刀跟胡奇在船上就打起来了，哥三个逼着这胡奇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这胡奇呀退来退去就退到这船边上了。胡奇退到船边上还拿这一口破刀跟这哥三个对付着，耳畔边就听见兵器磕碰的

0: 可这个时候，在水里边冒出一脑袋来，谁呀？就是那个丁丁奎。这个丁丁奎刚才不是被他一刀一捅，他就下去了吗？那刀没捅上他，他是为了躲这刀才跳下去的，跳到水里。你想，在这水边上长起来的，哪有不会水的？这丁丁奎在水里边的本事比那汉二上本事还大呢。他下去之后憋了一口气沉下去了，这一猛子扎下去，一会儿的功夫他上来了，脑袋一露出来，哇，一看这小子被那哥三个正逼到这船边上，他由打里边伸出手来抓住他这怀子骨的地方，往后一使劲下来吧，扑通，把他给拽下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真是没有让我想到啊，那咱们给大伙儿呢申请的这次活动参加的人数能这么多。您看我们昨天一经公布啊，咱们给大伙儿呢申请到了1500瓶免费发放赠送给大伙儿的冬虫夏草，经过昨天一天时间的报名订购，就一天，那么现在目前来看只剩下700多瓶了。可以这么说吧，已经下降一半了，是不是啊？这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再跟工作人员说了，我说一定一定要控制好量，维持3天的活动时间，不然很多的新朋友啊，来不及还没听到呢，这活动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工作人员讲了，老师啊，挡不住啊，咱们的老朋友特别的热情，很多呢都是老朋友介绍过来的新家人，那不定不行啊，啊，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欣慰。一方面说明大家伙儿对于健康是重视了，另一方面呢，说明大伙儿呢都非常认可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治疗方法，还有这个冬虫夏草，哎，这非常棒啊，诸虚白损都能治，咱们一块儿配合啊，联合用药进行使用，这个效果大家伙儿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是新朋友，但是呢都是通过某某某啊身边的人介绍。那一定是人家用的好了呀，对不对？那么大伙儿呢也都想快点把自己身上的疾病全都治好。确实，其实大伙儿对于这些个老慢病的畏惧啊已经到达了顶点了。老慢病对于我们的折磨呢更是生不如死，天天我们都生活在痛苦当中，想快点好病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在这儿吧，老师提醒大伙儿一句啊，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只有3天的时间，按时间点来算的话也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了，就2天时间，而且呢活动目前来看也仅剩下700多瓶的冬虫夏草。

以说您想参加到活动，想得到咱们五合康寿灵奇方还有冬虫夏草咱们免费的发放和赠送，我们这样的家人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呢，我们给大伙儿三天时间，只有一种活动政策，那不是很多。那因为我们还是这句话，这个老师个人能力有限啊，给大伙儿申请到的只有一种。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呢，毕竟是一个所谓延期活动，是不是啊？大活动已经过去了，就这么多啊。那么拿两副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赠送同品的灵奇方一大盒，再赠送冬虫夏草五大瓶儿。那我们再赠送五大瓶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机会难得极了。而且昨天我给大伙儿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好多的老朋友呢，都是想趁着这次活动呢，把药拿够。因为呢，确实全国的药材药价开始上涨。各位也知道啊，包括现在很多几大药都啊，亳州啊，包括呢像安国呀等等啊，这个药材上涨的特别厉害。其实你一打听就知道，挂牌价每天都有，都是每天跟那股市似的变动。是不是啊？上涨的厉害。还有什么呢？你像汽油价格，各位也知道，这个运输成本呢不断在上涨。所以说呢，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我们的这个价格其实也面临着全国范围内的上涨波动的风险。不是一个地区啊，不是说光这个北京啊、河北呀、天津呐、不是这些，是不是啊？是全国范围内的。再有呢，就是咱们中华老字号鼎和盛药业。经理是特别提醒我的，说老师必须跟大伙儿啊先说好，为什么呢？因为涨价是必然的，趋势在这儿，趋势在这儿，我们一定提前做好准备。没拿够药的家人朋友，咱们一定趁这次活动过程当中呢，咱们讲了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也是赠送的呀，对吧？一片药材合折几毛钱，那也太难得了，省钱治病啊。太难得了，所以说呢，咱们不要错过好机会，还能够免费得到咱们的冬虫夏草，是特别棒。其实我们介绍冬虫夏草的时候呢，我介绍并不多，为什么？因为大伙儿对于它来讲啊，认知都非常高了，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还是特别有必要去夸一夸咱们冬虫夏草，因为它太好了，大伙儿用上就见效，而且很多的老朋友就奔着它来的，是不是啊？说这两个配合在一块儿，灵奇方和冬虫夏草简直是什么呢？简直是黄金搭档。哎呀，这吃用过程当中啊，几天，哎呀，这效果很明显，我要夸一夸它。为什么？你看冬虫夏草本身价值非常高，它有高原软黄金之称，在古时候藏医书里面越王药诊当中就有记载，把冬虫夏草单独列为叫圣药。哎，你看就这个药啊，就单独列为它叫圣药啊，它怎么不叫什么什么药呢？平凡药，是不是啊？凡药不叫这个，甚至没叫什么啊，有用的药都没有，它称为叫圣人的圣。那么主治诸虚百损，久服延年益寿。你看这地位太高了，是不是啊？诸虚百损，什么叫诸？诸多的诸，很多啊，百、一百、两百的百，一百种虚损之症都可以。还有什么呢？明代寿氏保元，清代本草备药都有明确记载。那它就标明了药用功效当中的指向性了，怎么呢？说的冬虫夏草啊，补肺止咳，针对肺虚久咳、劳嗽痰血，尤其长期咳喘、身体虚弱的人群，哎，它就把这个归向于什么的肺病患者用得非常好啊。好，那么清代在考证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药性考里面有记载什么呢？说这个冬虫夏草啊，专补命门。能增强肾脏功能，改善虚损之症，用于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男子阳痿遗精，包括呢头晕耳鸣，哎，效果好。你看，又发现了，对于肾也很好。好，再来看啊，清代《重庆堂随笔》这部书记载了，说虫草呢乃温和之品，适合体质虚弱。听好啊，体质虚弱、病后体虚、劳累过度的人群，什么意思？你病得久，久病必虚，对吧？你病得多，哎，那身体就是虚损之症，哎，病灶深，那一定是什么的体虚状态。那你想想，我这次反复强调，什么人一定要来参加咱们的活动啊？两类，一类是病得久的，一类。

是哎病得多的，对不对？你看是不是特别适应，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呀。哎，还有咱们冬虫夏草和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咱们一定配合使用，怎么的，一加一真的大于二，各位效果太好了，强强联合让药效翻倍，快速的缓解症状，缩短治疗周期，特别棒。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伙儿的免费发放的冬虫夏草也不是次的，也不是说这个不好的东西啊，全部都是海拔在4000米高度的青藏雪域高原生长3到5年的冬虫夏草采摘的。那么一个是自然风干，另外呢我们用藏蜜的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那么提取精华烘干制成，每一粒冬虫夏草胶囊里面都相当于10根成年冬虫夏草的有效成分。里面有什么呢？你看这就是跟古代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我们可以通过化学分析，通过现代的药理验证啊，发现里面有什么对咱们人体有好处。有什么呢？有这个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药力超强，各位能透入骨髓，包括造血干细胞，能实现呢人体全面吸收，排除细胞毒素，快速的提升人类气血，同时激活修复全身细胞的功效。配合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那就是好上加好，让药效翻倍。因为我们灵气方是针对人体三大通道的，打通脾胃、血脉和肝肾三大通道，那么加上冬虫夏草呢，再来改变五脏细胞功能，那你看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一次用药可以终生受益，特别棒啊！要不然怎么说人冬虫夏草是圣药呢？是不是啊？要不然怎么说人灵芝是仙草呢？对吧？要不然怎么说人黄芪是气药之祖呢？所以这个效果来讲是非常棒的啊。好，那么配合使用，咱们这个活动还有今明两天，就两天，一共还有700瓶，谁订到就归谁，错过了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咱们这样的活动了。包括价格，因为价格我们现在1块钱一瓶药，活动结束之后呢咱们价格可能会要上调了，是不是啊？这个几乎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当中还有赠送一片药，咱们合折才几毛钱。哎呀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机会如果错过了真的啊太后悔了，是不是啊？而且呢老朋友说，哎呀不能错过呀，拍大腿呀，拍死了都没用啊，大伙儿一定把握住机会。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人体三大通道的治疗。我认为呢老慢病的治疗这是关键所在，这是基础，你不治好这儿，你这病它是没法康复的。换句话讲，人体三大通道的通达以及呢淤堵的清除是所有老慢病治疗的关键所在。以往没治好，治得久效果不理想，用药很多感觉不行的，你记住了，一定把这车头调转一下啊，奔着我这儿来，而且呢一定跟随好我们的队伍。人体啊是有三大生命通道的，分别是什么呢？是脾胃通道、血脉通道还有肝肾通道。好，先说一个个来啊。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仓廪之官，五味出焉。那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国家，那么我们讲了，你不论是去征战也好，还是说管地方的安病也好，一定是什么呢？粮草，对不对？大军未动粮草先行，那么主管粮食我们人体这国家的是谁呀？哎，这个官吏就是脾胃。脾胃是什么呢？是管粮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把我们生命当中吃进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些个物质，把这东西都转换成为什么呢？叫气血。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哎，人之后天之本。我们人出生之后脐带一切断，马上就要靠脾胃来运化水谷了。大伙知道血脉称为是血管和经脉，对不对？它是连接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的，它们呢相互联系，左右上下咱们前后都把它联系在一块儿，所以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平衡。那么这种联系呢，咱们说到了靠什么来实现呢？哎，没错，靠血脉相通来实现。
所以光调脾胃不通血。

来，你会发现到哪一处你堵了，即使有了气血，这个地方它也不舒服，会有什么呢？会有麻和木的情况。我们讲过，麻是气能过去，血过不去了，而木是气血都过不去了，对吧？气血都过不去了，我有没有气血？有，脾胃我调得很好，气血来了，但是你这地不通，堵了，一定会有什么呢？麻。你要堵得差一点了，气能过去你就麻，你堵得死死的，那就一点过不去了，怎么着的，那就是木了。有很多脑血栓的患者最有体会，说哎呀，这地儿像是木头疙瘩似的，哎呀，这是榆木棒子，是不是啊？这个讲话的都动都动不了，那我想去拿这杯子，这抬不起来胳膊，是吧？这就是什么的，堵得厉害了。所以说我们尤其是心梗、脑梗、肺栓塞这类的患者朋友，其实直接是危及咱们生命的啊。所以咱们讲到这儿的时候，你发现了吧，通血脉这一步是既能保命又能减少身上痛苦的，对不对？所以说治疗老年病当中，这是重中之重。要不然怎么说咱们三通五活好呢？你单独通一个它不行，是不是啊？它不行。好，那么第三个三通还有什么呢？肝肾。哎，这个肝肾是啥呢？藏血、疏泄、代谢、排出绿血的，说白了就是净化器，说白了就是代谢的关键枢纽。哎，我们人体三大通道当中这块如果好，血液回到身体里头是干净的啊，它是垃圾处理厂、废物处理器。所以说呢，如果肝肾功能要是低迷的话，你这个人呐就排的就不行。有很多老便秘的患者，哎呀，我这干的不得了，这个大便秘血，您琢磨琢磨，你那油都跑哪儿去？因为油是润滑粪便的，对吧？您琢磨过吗？好多人说不知道，哎，那我告诉你，您查血脂保证高，为啥你不排油？你排了油了，你大便不会秘血；你排了油了，你的血脂不会高，因为你可以正常的把多余的代谢掉，那么既能润滑粪便，又能够净化血液。但是你肝肾功能弱，哎，你大便就秘结，血脂还高，能理解吧？所以说一定一定一定记住了，咱们要通肝肾。好，那么畅想一下，人体这三大通道都是通的，哎呀，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进来的营养吸收没有问题了，五脏能得到充足的营养和气血了，咱们功能逐渐都恢复了，麻的不麻了，胀的不胀了，疼的不疼了，抬不起来的能抬起来了，拖地走的咱不磨鞋了，该有多好，是不是啊？太美好了。所以说各位，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您没用对方法，你治错了越治越糟糕，你治对了其实就是一口汤，药到病除，对吧？用药选对方就是一口汤。好，那么咱们来看看能实现这个三通五活的啊，被老百姓称为这药真灵的这个药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觉得我们这药有这么几点您是可取之处的啊，因为什么呢？效果很独到啊。我们来听第一个，我们是唯一的一个用381年老药引子为核心，用六色灵芝和漠北黄芪为原料，唯一一个381年老药引子啊，就是我给大伙儿讲过，它像一个特别懂得怎么去伺候主子的这个老仆人。因为药引子是起到什么呢？叫把这个药物有效成分全都是能够发酵出来、稀释出来、挥发出来的啊。那么它的是什么呢？是起到引精的效果。如果这个东西不行，你会发现就好像用发酵粉去发面，你怎么吃怎么觉得不好吃，没有那发面的甜丝丝的味道，哎，没有那个筋筋叨叨的感觉，是不是啊？那么如果说你用老面老肥搁了多少年的，哎，我们反复用的，你会发现啊，我们很多的老同志们发面总会留下一块叫什么所谓面肥、面起子、面引子，是不是啊？下一次发面再用，它蒸出来馒头又甜又鲜，而且呢说心里话真好吃，是吧？真好吃。你看山东地区做馒头的，山东有很多患者跟我讲过，老师你说这个我最有感受。我什么感受？我们这儿发面几乎不用发酵粉，用发酵粉的馒头没人买，为啥呢？它没有那个老面老肥做出来的好吃，对吧？山东的患者跟我说多少回，同样发酵工艺
也是如此。咱们是381年的唯一一个，其他全是现代发酵红药，啊，全是现代的。目前为止，我们来看。

3到5吨，乙醇药材当中也是最低的，人体可以100%吸收。二，我们把原来的膏方形式浓缩成为了药片啊，就是再浓缩。各位知道，因为膏方85%都是水，哎，我们全都浓缩。这里面有什么呢？899种的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和灵芝、黄芪等等药材的核心有效成分。我们可以迅速到细胞核内，为啥它效果好？它30分钟入血，3天之内打通全身。你不管年龄多大，男女老少，还说病灶的深浅、病程的长短，几乎没有不见效的。特别好啊，特别好啊，它能帮助我们去攻克多年的这个各种的顽疾。还有是什么呢？它实现的是3通5活，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人体的这些个慢性疾病、老慢病的治疗的关键，我们都涉及到这儿了。叫什么？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儿。这是第一个我们值得可取的，工艺好，药材的选材好啊，再加上我们的老药眼子独一无二，再加上什么呢？咱们灵奇方本身的配伍非常得当，是不是啊？里面的提纯非常好，就是药这块无可挑剔，无可挑剔。第二个，我认为是更好的，什么呢？大伙儿都能买得起。目前为止，我们维持1块钱一片药。有很多患者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个药这么好，这么便宜？不是说它就是这么便宜，而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是有人替您负重前行。真的哪有那么多岁月静好啊？你知道在这儿，石老师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对吧？我的要求就一个，我们国内这些罹患老慢病的患者太不容易，太难了，太可怜了，所以我们让大伙儿都得用得起。我们定价一片药只卖1块钱，当然了，我们说未来可能要涨价，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为啥？你就看这个汽油的价格、运输成本，哎呀，了不得了！今年这讲话的都翻番啊，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你再看看这个药的原材料的价格，你再看看人工工资，你不涨行吗？谁都得养家糊口啊！啊，我们得生活啊！买药这么多钱，您回过头来换位思考，药厂的工作人员人家不也养一家老小吗？对吧？所以我们这儿国内一直几乎都是赔钱贴钱的。那么厂家怎么办呢？从别处得赚回来呀，咋办？我们国际上定价统一的是9美金一片药，但合着大概其是60多块、70块钱左右。哎，这是挣钱的啊！你看这是挣钱的，对吧？但是我们这儿目前为止还是1块钱一片药，而且我们这次活动，朋友们啊，您算过了吗？虽然咱们活动时间短，只有3天，虽然说我们只有一项的福利政策，但是您算了吗？您拿2副药，我们赠一大盒，还给5大瓶的冬虫夏草，您算了吗？一片药仅仅合到几毛钱呐，对不对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机会我觉得还有最后2天时间，满打满算不到48小时，对吧？今明2天就结束了，就2天，嗯，所以大伙儿是不是要抓紧？太好了，以后要有这价格还能有吗？其实我心里都是问号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各位，这个事情都是问号的。因为什么呢？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气温升得太高了，那么药材大量减产，你知道这个冬虫夏草要求的生存环境，它不是说你高啊，温度好啊，你这太阳高它就产，它不是这样的，它产量很低的。包括呢，像六色灵芝，我们有很多是野生的，对吧？漠北黄芪，那你想都是大幅度的上涨价格。您到那个有在安徽的朋友吧，您到那个亳州这个药材市场，您打听打听今年的黄芪，你看什么价了？哎，真的，我一说我都挺上火啊，真的太贵了。所以说这次啊，咱们活动呢虽然短，只有3天，咱们只有最后2天了啊，最后2天，咱们省还剩700多瓶，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别错过啊，别错过。而且咱们机会呢，仅就这一回，仅就这一回，两个药配合使用。各位，我跟您讲，几乎呢，我们患者反映回来的消息啊，高血压2天左右稳步下降，心脏病2天。左右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了。糖尿病的患者2-3天血糖开始往下走，身上并发症开始好转，风湿类风湿减轻不少，不麻不疼不僵。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几天时间胳膊腿开始有热乎气儿了。包括呢老肺病其实见效很快，尤其冬虫夏草一下去，几乎半天就不那么咳了。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

0: 细胞到五脏，咱彻底康复，彻底康复。活动目前还有最后的今明两天，不到48小时。我们省还有700多瓶，想省钱，想快点好的嫁人，咱们就抓住最后最后的这个活动时间。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省钱，对吧？以后这药还有，只不过说咱们不赠冬虫夏草，只不过这个药钱呢要涨。同样的一瓶，你现在买，咱们说假设啊，我们1块钱一片药，这一瓶咱们可能10来块钱，20多块钱，哎，咱往多了说一瓶50片，是不是啊？50块钱。那么如果说以后买，翻一番，是不是得要100到120？哎呀，谁家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呀？老朋友算过经济账吗？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机会是最后的时间，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政策？一定不会再有了啊，一定不会再有了。好，下面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把时间交给大家。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400的热线，慢一点，多说两遍，播报给大伙儿。大伙儿呢，拿出纸和笔记录一下，想用药康复疾病的患者，需要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三通五活疗法的，和冬虫夏草共同配合的，咱们就不要错过好机会。那好，下面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119-1299，400-119-1299。
2: 稀世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活康寿灵奇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活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3: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2: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
3: 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2: 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哎，石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这位朋友请讲。
4: 哎，石老师哈、
0: 啊，哎，
4: 前我总听你讲吧，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
0: 嗯，
4: 药劲大，一片就抵120片，
0: 嗯。
4: 一天就得120天的，
0: 嗯，哎，
4: 现在我是服了，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强了，
0: 哎，
4: 比我过去所有的药加在一起效果都要好，
0: 好，
4: 正好现在听你讲啊，现在有活动，
0: 嗯，
4: 赠送咱们的灵奇方，还送冬虫夏草5大瓶，
0: 嗯，
4: 石老师我也想报名啊，我想订上一份啊，
0: 好的，好的，没错啊，可能。之前都是听我在讲咱们怎么怎么好，是不是啊？听别人说啊，反馈信息的时候，好的老朋友说，哎呀，五活康寿灵奇方效果好，哎，这回您自己用过了，您体会到了吧？是不是啊？真好，哎，不光是别人说，咱自己用咱也好，而且什么呢？咱们这次送的冬虫夏草您一定得到，因为它联合用药可以让药效翻倍，可以缩短这个治疗周期。啊，想参加活动，咱们一会儿打电话报名。那咱聊一聊情况，您现在用多少药了呀？
4: 我现在2副药快用完了，我自己感觉吧，恢复得特别好。
0: 嗯，
4: 没用药以前吧，医生说我是那个二尖瓣关节不全，
0: 嗯，
4: 还有反流。
0: 哦，
4: 原来把我那个脸啊发红，

0: 对惩罚纸老是感觉憋得慌，并不够用，
1: 嗯，
0: 并且老是咳嗽，
1: 嗯，
0: 吃了不少的纸咳的药也不见好。我原来吧还有风湿病，年轻的时候我在冷库里上班嘛，
1: 嗯，
0: 一干就是好几十年，
1: 嗯，
0: 然后这个风湿病就坐下了。
1: 哦，
0: 哎，平时就是腰酸啊，疼得受不了，
1: 嗯，
0: 我的那些老同事啊基本都有风湿，
1: 嗯，
0: 关节都疼得厉害。
1: 哎呦，嗯，
0: 有时候啊都觉得像有那个小虫子啊在里面咬那个骨头似的，
1: 嗯，
0: 那个滋味真的太难受了，
1: 嗯，
0: 所以我不到退休的年龄我就提前病退了，
1: 嗯，
0: 石老师我不瞒您说啊，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了个遍，哎呦都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再反过来我这个心脏还受牵连了，
1: 嗯，
0: 对，但是医生说啊，要可以做手术，
1: 嗯，
0: 我打算这个手术费加上这个住院费什么的，得准备20万，你说谁家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呀？
1: 嗯，
0: 就算拿得出来，你那个日子还过不过了？
1: 对，
0: 那就我一个人，那不就毁了全家人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打算做那个手术。
1: 嗯，
0: 要不说我这命好了，遇到您了。
1: 嗯，
0: 知道了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啊，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对，
0: 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
1: 嗯，
0: 而且还是国药 OTC 的，
1: 嗯，
0: 真的没想到我用上3天，那个咳嗽啊就感觉轻多了，
1: 嗯，
0: 心脏啊也不感觉憋得慌了，不闷了，
1: 嗯，
0: 睡觉的时候也能平躺着睡了，
1: 嗯，
0: 之前啊我就根本躺不下去，
1: 嗯，
0: 憋气。只能盖着被子啊，半躺半卧着。
1: 嗯，
0: 那个一副药用完我就不咳嗽了。
1: 嗯，
0: 还有我身上这些关节啊，它也没有那种冒凉风的感觉了，也不疼了。
1: 好，嗯，
0: 哎，两副药用完吧，现在关节一点也不疼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
1: 哎，
0: 还有就是吧，吃饭有胃口了。
1: 嗯，
0: 胃啊也不寒了。
1: 好，
0: 人吧，精神状态也好了。
1: 嗯，
0: 五合康寿灵奇方啊，从这个病根上给我治病，把我给救了呀。
1: 嗯，
0: 我在这里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啊。
1: 好好好，不用客气啊。其实我觉得，你的情况而言的话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是特别好、特别全面的在好转啊。我特别想说说您的情况啊，借着您这话题，我说两句。您看《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记载说，脉必不已。腹感于邪，内舍于心，什么意思？说这个风心病的病因是什么？是风寒湿邪入侵，合而为痹症。那你看看什么叫痹症？痹症不通了，是不是啊？血脉不通，不通则痛啊。所以说，你看，哎呀，这疼那疼。那么后来发展什么呢？就是风心病。风心病是什么呢？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追根溯源，你看跟什么有关？咱们首先跟气血是有关的，对吧？它是痹，什么痹呢？血脉痹阻。血脉是从何而来的呢？它首先是脾胃生成的，对吧？垃圾毒素都是由这儿开始，就是转换不了，成为什么呢？成为多余的东西。那么风寒湿邪再夹杂在里头，直接让血脉就会形成淤堵，形成痹症。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本应可以疏泄出去的啊，本应它不能进来的。那为什么进来了呢？一个是肝肾低迷，就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另外一个进来了也可以，它是可以排出的，不至于到心脏上。那为什么呢？还是这个肝肾不好啊，所以说这个垃圾呢它排出是不及时，所以五脏受累，最后影响到心脏。所以这个病因就是这么来的，黄帝内经记载的非常明确。那么我们怎么治呢？你看您用的就是我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对吧？你看既然涉及到脾胃血脉和咱们的肝肾，好，那就是要面对他们，咱们就是面对他们的三通五合疗法。一通脾胃，哎，消化吸收好，是不是啊？个人免疫增强。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风寒湿邪代谢的疏泄的快。特别是三通这肝肾，肝肾好了之后，垃圾毒素再往外走，尤其是风寒湿邪。所以我们像心脏上不来气儿啊，胸闷呐、啊，都开始慢慢好转了，这非常棒。所以说呢，你看风湿痹症，你不通永远治不好，而一通马上就开始好，这就是什么呢？咱们三通五合的效果啊，非常棒。这一次啊，老先生，我们要赠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呢是可以帮助 激活、修复、活化您受损的心肌细胞的，所以您的病可以好得更快。而且是什么呢？病程非常长的患者特适合，特适合。像您这情况，心脏已经虚损的不得了了，所以说特适合您报上名啊。不过这个活动呢，时间短，就两天了，今明两天，48小时，是不是啊？另外呢，冬虫夏草就剩700多瓶了。您怎么着呢？想省钱，想参加活动，想得到冬虫夏草，跟400去沟通，我把电话给你转到400那儿，你直接跟他报名。订多少就订2副，赠一盒灵气方，赠5大瓶的冬虫夏草，就订这个。听我的，听我的，好不好？抓紧时间。
0: 好的，好的，
1: 啊、
0: 那我就听石老师您的。
1: 哎，
0: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我现在就去报名。
1: 可以的啊，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哎，我们再见啊，嗯。
0: 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嗯，再会。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1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您好。
1: 哎，是我啊，您好，请讲。
3: 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
1: 嗯。
3: 你是我今生今世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我觉得您的大爱呀、
1: 嗯、
3: 真的就像菩萨一样啊。
1: 哎。
3: 你事事为我们患者着想。
1: 嗯。
3: 你不要专利钱。
1: 嗯。
3: 让我享受了1块1片的5代发酵中药，
1: 嗯，
3: 活康寿灵奇方，
1: 嗯，
3: 这次活动啊，还赠送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跟冬虫夏草，
1: 嗯，哎，
3: 我当时买了3副药啊，
1: 嗯，
3: 真的，一点赠送也没有啊，
1: 嗯，
3: 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
1: 嗯，
3: 你看我的情况用不用再买点巩固一下了？
1: 嗯，好。应该说是怎么说呢？感谢您对我的夸奖认可。怎么说呢？因为我也是穷苦出身。我给大伙儿讲过，因为我养母啊，当时因为没有钱，得了肝病的，没钱治，最后是活活疼死的。所以说我这个就是这一幕吧，就是目前为止每每讲到，闭上眼睛都能看到那个画面。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大伙儿，我知道大伙儿有多难，是不是啊？有多困苦。所以说我这儿不管是多难，也帮助大伙儿呢申请了咱们这次活动。那活动呢，目前呢我们没申请到太多的时间，只有3天，现在还有讲话今明两天，48小时不到，是吧？而且呢这个数量下降的也快，只有700瓶不到了。不过是这样的，我们还有机会，对吧？只要是有我们就有机会，只要努力我们就能争取到。那我听您讲是这个事情，因为您已经用完3副药了，所以我们先别着急去定。因为我们一般情况下重病大病3副药是可以停的，可以停的。您跟我讲一讲您的治疗情况，好不好？
3: 哎、
1: 然后我们看看需不需要再参加活动了啊，好吗？
3: 哎、好、
1: 嗯。哎，您说。
3: 我有糖尿病、痛风，还有皮肤病。
1: 嗯。
3: 这个尿酸高的时候都700多。
1: 嗯。
3: 哎呀，疼起来真是要人命啊。
1: 嗯。
3: 而且痛风时特别大。
1: 哦。
3: 这一犯病，疼的我都受不了。
1: 对。嗯。
3: 还有脂肪肝。
1: 嗯，
3: 检查了，这次大夫说也没有了。
1: 嗯，
3: 更重要的是以前我这个腰间盘突出，
1: 哎，
3: 还有那时候疼的我也是挺遭罪的啊。
1: 这病疼。
3: 带着、
1: 嗯、
3: 哎，带着我这个屁股还有这个腿也是发麻发凉。
1: 嗯嗯嗯。
3: 睡个觉都睡不好。
1: 嗯。
3: 翻个身都挺困难的。
1: 对。嗯、
3: 你说要是弯弯腰啊，那就更费劲了。
1: 嗯。
3: 这个糖尿病也有10年了。
1: 嗯。
3: 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控制血糖，
1: 嗯，
3: 这血糖控制的也不稳定，
1: 嗯，
3: 还有皮肤病，就是全身的皮肤发干、还痒，
1: 哦，
3: 我身上这些毛病啊，都是遭罪的病，
1: 嗯、
3: 天天难受的不行、
1: 嗯，
3: 还吃不下饭去，
1: 对。
3: 可是听到石老师你的节目啊，
1: 嗯，
3: 我真的感觉自己找到了希望，
1: 嗯，
3: 因为你讲的是特别实在啊，不说大话。
1: 哎啊，
3: 能治才让用，不能治、
1: 嗯、
3: 想用都不让用，

0: 没错。
1: 而且这个五活康寿灵体方，
0: 嗯，
1: 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啊，
0: 嗯，
1: 还加了381年的老药引子，
0: 嗯，
1: 这药劲儿还大，
0: 对，
1: 一片顶120片。
0: 哎，
1: 用上我才知道这药的效果真的太惊人了，
0: 是吧？嗯，
1: 用上当天我就不那么疼了。
0: 哎，
1: 用上3天我这个身上就不痒了。
0: 嗯嗯，
1: 吃饭也有胃口了。
0: 嗯，
1: 用了1副药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1: 现在3副药我还有1天的量。
0: 嗯，
1: 现在这个降糖药胰岛素都不用了。
0: 嗯，
1: 血糖也非常平稳。
0: 哎，
1: 还有就是这个尿酸我也去医院查了，也正常了。
0: 哎呀，好，
1: 这个脂肪肝也没有了。
0: 好，
1: 腰间盘突出也好了。
0: 好，嗯，
1: 啊，石老师，
0: 嗯，
1: 你看我这么多病啊，
0: 嗯，
1: 我想问一下，
0: 嗯，
1: 这次活动我用不用参加上？
0: 嗯，
1: 再定一份巩固一下啊？
0: 嗯，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些指标都摆在这儿。啊，虽然病情非常复杂，但是咱们用完灵气方之后，你发现了吗？咱们都抓住这些老慢病的病根，进行了全面治疗，对吧？所以说指标会说话呀，告诉您了，都好了，都好了，是不需要反复用的。因为咱治疗过程当中，你看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是吧？3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你这全都通了之后，五脏得以足够的气血和营养，那脏腑毒素全部被清理，都恢复到没得病之前的状态了，对不对？你想想这些指标全都正常，那我们讲了3副药你完全是可以停药的，这就是康复了，你不用怀疑。你放心啊，你就把手里药用完，咱们可以放心大胆去停药，活动不要参加了啊，明白了吧？
1: 哦，
0: 可以
1: 了。
0: 哎，对对对，嗯，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1: 不过石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妹妹她也是糖尿病，查出来有7-8年了，
0: 哦，
1: 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
0: 嗯，
1: 不过他得过心梗，做了2个支架，
0: 啊，
1: 我寻思这回有活动能享受1块钱1片，还能赠送这个五活康寿灵体方，
0: 嗯，
1: 还给这个冬虫夏草，所以我呀就想给他报名订上一份活动。
0: 嗯，好的，明白了。其实你发现个问题了吗？就是你妹妹和您都有一个共同的，就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确实是有遗传史，有家族史啊。但是我们讲过，糖尿病是什么病呢？西医讲叫代谢病，但是我们中医认为什么呢？它是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的病。所以先来是什么呢？就是脾胃啊，脾胃，因为脾胃吃进来所有的东西都没法转化，就是你吃口大米饭，本应该转化成为什么呢？能有劲儿的动能。就是你吃完有劲儿，但是到咱们这儿转化不了，转化不了怎么的，就到血里头了，就变成什么呢？变成血糖了。那这个糖还排不出去，一来二去成为死糖，是吧？就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是这么个病。那么我们为什么排不出呢？因为肾跟着也开始受伤了，也开始虚损了。所以说呢，我们肾是代谢的，它排不出，那怎么办？随着血一圈一圈一圈在身体里头走，是不是啊？所以说糖化到哪儿，哪来并发症？这个病是啥呢？必须把脾胃、血脉和肝肾都得恢复，就是我们所说的3通疗法。那你就用它，就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你治的多好，对吧？那么它一样可以非常非常的好的康复。那这次我们还赠送这个冬虫夏草，这个叫百药之王，诸虚百损都能治。哎，你想想，它还能恢复细胞功能，那胰腺细胞也恢复恢复吧，是吧？两药联合用。啊，效果翻倍，缩短治疗周期，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反而倒是很适合他，仿佛是给他量身打造的，所以说可以来参加啊。就说最后2天，哎，咱们现在2副药赠一盒，这个灵气方，还赠5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就700来瓶了，没了就没了啊，所以打电话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嗯。
1: 嗨，好，
0: 哎，
1: 那我不跟您多说了，
0: 哎，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谢谢你了，石老师啊。
0: 好的，不用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祝你们健康，哎，再见。
1: 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石老师啊，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啊，石老师啊，
0: 嗯，
3: 场外头电话是不是坏了呀？我打的时候怎么老是占线啊？
0: 嗯，
3: 我打了好半天了，
0: 嗯，
3: 也没打进。
0: 哦，
3: 石老师啊，我听您讲哦，活动。

0: 只有不到48小时了，
1: 嗯，
0: 我特别的着急，我就想参加咱们这个买2副5盒康寿灵奇方，
1: 嗯，
0: 赠送灵奇方1大盒，还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这个活动。
1: 嗯
0: 啊，我是陕西咸阳的老师
1: 啊，
0: 啊，你想想办法吧，好吗？
1: 好，好，好，这个挺场外电话占线的事情啊，解释一下，怎么呢？因为昨天就有人反映，哎呀，电话怎么坏了吗？打不进去哈。因为咱们这次订药的人特别多，您想想，仅仅一天的时间，咱们这个礼物赠送的冬虫夏草已经是一半多被抢没了，那您算吧，多少人来订，对不对？所以说呢，机会啊是留给油。准备的人的，目前还有2天活动，那咱们还剩下700多瓶，是这样的，所以大伙儿跟您一样都特别着急，生怕参加不上活动啊，打电话报名。有的呢，老同志们，嗯，说心里话，老同志一打进电话了，都想多聊一会儿，是不是啊？聊聊病，聊聊生活，哎，有的老同志呀，一打电话，我跟你讲啊，先哭5分钟，啥话不说，就在那儿哭。我们其实最开始工作人员都觉得有点懵。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打电话先来哭啊？后来习惯了。我们有很多的患者都是这样的。为啥？太苦了，真的，治病苦，生活苦，对吧？尤其是咱们治病过程当中走的这个弯路太多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平常没法疏泄，跟谁说呀？跟谁去哭啊？是不是啊？就把我们当家人了啊？我们都是这样的。哎，对，所以说呢，怎么说呢？就大伙儿打电话的时候啊，有的时间就比较久。但是呢，是这样的，您别着急，咱们一会儿我直接给你转到咱们场外那儿，或者是说呢，要发动一下老伴儿、家人，咱们一块儿打，人多力量大，也可以打进去啊。所以说，咱们先聊病情，我们再考虑这个订药的事儿。你是老朋友是新朋友？
0: 啊，我是新朋友。
1: 新朋友，那这样说说病情啊，你适合用我让你参加，不适合那咱就不用费劲儿去打电话了，对吧？我不能让你用啊，明白吧？哎，
0: 明白明白，还是您
1: 说
0: 最负责任了，还是最负责任了，
1: 哎，
0: 嗯，
1: 嗯，
0: 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病情吧。我今年都68岁了，
1: 嗯
0: 嗯，我这个糖尿病啊也有快20年了，
1: 嗯，
0: 快20年了，高血压也有10多年了。
1: 哦，
0: 我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身上就是没有好的地方，
1: 嗯，
0: 你看啊，我本身啊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
1: 嗯，
0: 吃点东西吧就胀，根本就消化不了。
1: 嗯，
0: 以前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而且这浑身痒痒的，特别是后背，
1: 嗯，
0: 痒的都钻心呢，我还够不着，
1: 嗯，
0: 我就往墙上蹭，来回这么蹭，有时候蹭的都起紫砂了，
1: 哎呀，
0: 真遭罪呀，
1: 啊，
0: 真遭罪。
1: 嗯，
0: 然后啊，我这个糖尿病还并发白内障和这个心绞痛了，
1: 嗯，哦，
0: 现在两个眼睛这个白雾啊都挺厚的，
1: 嗯，
0: 视力也可差了，去医院吧。大夫就让我做这个白内障手术，
1: 嗯，
0: 可是我打听过了，说做这个手术吧，没有几年，
1: 嗯，
0: 白内障还会又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一直也没有做，
1: 嗯，
0: 还就是这个，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嗯，哎呀，这个病啊，虽然说不太重，但是难受呀，
1: 嗯，
0: 胸闷，
1: 嗯，
0: 觉得胸口有东西压着，
1: 哦，
0: 嗯。别的没啥症状，就这压呀，哎呦，可难受了。
1: 嗯，
0: 憋的哦，
1: 嗯，
0: 大夫也给我开了好多的药，都是颈药，吃，
1: 嗯，
0: 上吧就舒服，药，
1: 哦，
0: 劲过了还是难受。
1: 嗯
0: 嗯，我家老头有点退休金吧，都让我治病给花了，
1: 是吧？
0: 关键是啥呢？钱也花了，病还不好。
1: 嗯嗯，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身边好多人都用。
1: 嗯，
0: 5盒康寿灵奇方把这个心梗呀，
1: 嗯，
0: 脑出血呀还有高血压都治好了
1: 啊，
0: 他们给我介绍了，所以我也想用。我听说现在一片1块钱，
1: 嗯，
0: 而且活动买2副还赠送同品的灵奇方1大盒了，
1: 对对对，
0: 还给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呢，
1: 嗯，
0: 说这两个要配合用啊，哦，
1: 嗯，
0: 好到更快
1: 啊，
0: 而且还能快速的缓解症状，所以我就着急了。
1: 对对对，您听得很对啊，大伙儿给您介绍的已经很详细了。所以这样，老师简单跟你说说啊，因为后面还有患者朋友啊。第一，
0: 哦，
1: 你的情况，5盒康寿灵奇方、冬虫夏草联合用，叫强强联合，药效是能翻倍的，很适合，很适合啊。另外一个，我经常讲，适合的其实就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就要看这个钱上合不合适。对吧？因为有的适合的东西，你看它太贵了， 那一盒药都好几大千，咱们怎么买？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的这个钱上还是很重要。你看咱们这次活动是不是量身打造给你啊？对吧？一片药，咱们本身就一块钱，咱们还有赠送呢。老姐姐，你算了吗？赠送完才合着几毛钱呢？对不对？我们还赠送冬虫夏草。您说咱们是一颗一粒药，相当于成年冬虫夏草是十根的有效成分。那么他们两个联合，一个是可以快速来修复，另外一个呢可以让我们全身起到一个三通五活的真正的效果，非常好啊。因为糖尿病我刚刚跟那位朋友讲完，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一件事儿，你以为的不太重的心脏的问题，其实它已经很重了，能理解吧？我简单跟你说啊，你就是有胸闷，你这种感觉，你知道为什么有胸闷的感觉吗？人体的心血管是人体比较粗的这个血脉通道，它比较粗啊，冠状动脉，如果说它堵塞50%，你都不会有太多的症状，明白吗？你就不会有胸闷气短，你没有这种感觉。堵到什么程度呢？堵到60%左右，你会觉得也有点憋气，就好像你上那个高原地区有点高反的感觉啊，有点憋气。等你要有这种胸闷的感觉，至少堵塞面积在65%，你算算吧，你堵一多半了，明白吗？等你到70%到75%的堵塞的时候，你会疼，懂不？心绞痛就会来。堵到80%，那就疼得很厉害，你得支架。堵到90%，支架都不好使，得去搭桥，就是把这个大接盖啊，然后呢，给你里面进行搭桥，就是嫁接一个地方。你这过不去血了咋办？另辟蹊径，给你嫁接一条血管搭桥，是这样的。所以你认为的不太重的，其实已经有一定规模了。所以你的血脉要不要通？你想想，你不通，你后面要一二三，你这个后果是啥？你想一想，不堪设想。心脏病的黄金抢救期就5分钟，你觉得你的5分钟能做什么？你可能连药都送不到嘴儿，因为我们有好多，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期临床的时候啊，我跟着这个救护车我走过很长时间，大概其有这么4年多5年时间急救急诊。我们到现场看那个患者，脸色是酱紫色的，人是狰狞的。你说他吃不吃药？一定是他想吃的，但是药没送到嘴儿，因为人倒在地上，周围一圈全是药粒儿，速效救心丸。他其实已经拿到手，他送不到嘴儿，你明白吗？哎，对，就这个病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以糖尿病作为基础的心脏的合并症不能小视，因为你有糖在，有糖在，你粘稠度就比别人大。明白没？所以说你快速治疗啊，新朋友，我多说两句，这次活动还有2天多，也是不到48小时了，不能2天多了，不到48小时，所以说咱们赶紧打电话参与，不要小觑这个病啊，好不好？哎，
2: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石老师。
1: 哎，
2: 我就马上去打那个电话订药。我可不能错过这个唯一能让我健康的好机会，谢谢您了。但是这场外电话可难打了，一直占线。
1: 哎，你这么着，你不要放电话，我这有个绿色通道，我给你转到400那儿啊，这是跟我通话的好处。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再给我来电话啊。好吧，我给你转过去了。哎，好嘞，再见啊。
2: 好，再见。
3: 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买零其方赠零其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2副五活康寿零其方赠送本品零其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每人限定一份。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好，话不多说，马上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石老师。
1: 哎，是我呀。你好，请讲。
4: 哎，石老师，哎呀，可算跟你通上电话了。
1: 哎，
4: 把我着急死了。我听您讲啊，本省啊只有700瓶了。我和我老伴要订个2份的活动啊。
1: 订2份和老伴一块用啊，的确最后2天赠品的就这么点儿了，700瓶结束之后就没了，就没了。而且您听我讲了吧，不光是这块结束，结束还没算完，因为国内药材上涨，咱们的零其方面临着上涨价格了，就要调价了。所以说咱们这种价格应该说只有这一回，以后不会再有了。 不会再有了啊，所以咱们想定就得抓紧。好，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听一下。
4: 我是老朋友。
1: 哎，您说说。
4: 我这个都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福康寿零七方的那个受益者。
1: 嗯。
4: 我有20多年的哮喘病。
1: 嗯。
4: 有肺结核，身上呢也没有劲，动不动呢就喘的不行。
1: 嗯。
4: 人家在我呢跟前呢抽过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就受不了。
1: 哦。
4: 咳嗽也没完啊。晚上咳嗽呢都睡不好觉，现在两副药要用完了，这个咳嗽啊基本上没有了，
1: 嗯，
4: 身上呢也有劲了，
1: 嗯，
4: 晚上呢也不咳嗽了，
1: 哎，
4: 也能睡好觉了，
1: 哎，
4: 我现在呢就想碰上石老师呢，
1: 嗯，
4: 我现在呢就想跟着石老师呢继续走下去，把这个病呢全部治好，
1: 好，
4: 我就是想呢健健康康的多活上去，
1: 对，
4: 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啊？还不错啊，你情况我比较了解了。那么你老伴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老伴呢他更严重一些，
1: 嗯，
4: 他原先呢是有高血压，后来呢他有脑动脉硬化，
1: 嗯，
4: 还有脑梗，没像人家那天天在床上吧，
1: 嗯，
4: 不过呢胳膊腿呢也不好使，
1: 哦，
4: 上个也是很费劲，
1: 嗯，
4: 吃东西吃啥的呢都呛，
1: 嗯，
4: 主要是那个时候我身体呢也没太好，
1: 嗯，
4: 我还得伺候他们吃喝拉撒。现在呢，他两副药用完了，胳膊好使了，
1: 嗯，
4: 也能自己呢上厕所，也能他自己吃饭，说话呢也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最主要的呢，就是那个降压药也减量了，
1: 嗯，
4: 他那个血压呢也很非常平稳。高压呢130，低压呢85。
1: 不错，你们二位治的都非常不错。啊，非常好。其实你发现了吧，你看两个人虽然是不同的病情，不同的这个载体，是吧，这俩人啊，但是你看老慢病的病根几乎都是我们三大通道淤堵所导致的，是不是啊，五脏受损所导致的。哮喘本身免疫力低下，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什么呀，我讲过了，一定是脾胃啊，有60%左右的免疫都来自于这儿。那么而且我们说到了脾是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吧？所以说你看通脾胃很关键。你老伴这高血压，哎，我们也说到了，那吃进来的油肥甘厚腻转换不掉，所以最后变成垃圾了。垃圾呢肝肾代谢不了，所以时间长这个垃圾就会粘附在血管壁上，所以这个血压就会不稳。那么它会导致什么呢？心脑血管病重生啊。所以这会儿呢你看咱们的五福康寿灵气方是不是啊，准字号，哎，国药，而且它是治病的，它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源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太好了啊！一片顶120片，对吧？一天顶120天，咱们浓缩，超浓缩，里面的核心成分特多。这回你们老两口定多少呢？就按照咱们活动政策来，两副药咱们赠一盒，再给上5大瓶的冬虫夏草。我跟你讲，冬虫夏草特好，就像您这老两口啊，病程长的，就病的年头多的，特适合。因为它什么呢，它治的就是诸虚白损，病程越久越虚损，哎，它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它是药力超强的，可以到达什么呢，透入骨髓，到达造血干细胞的，排出里面的毒素垃圾，激活再生咱们的肺啊、心啊、脑啊这些细胞，病好得更快。哎，这个活动特别适合你们啊，这么着咱就赶快，因为咱们过了今明两天活动就没了，就不赠送了啊，而且就这700瓶，有可能还提前结束，是不是啊，别错过啊。我呢把电话给你转到400那儿，你去订就行了啊，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1: 哎，
4: 嗯，老师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哎
4: 哎，我计划呢打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嗯，
4: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
1: 嗯，对
4: 对，因为这个价格啊可能啊以后永远就是遇不上了。
1: 嗯，哎，没错。好，不用客气啊。我也祝你们老两口啊越来越健康啊。好，到时候啊老哥哥不有好消息再带回来，咱们就到这儿吧啊，再会。
4: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3: 听众朋友注意了，由于上次活动中很多经济困难的患者没有参加上，遗憾错过，甚至有的患者自己舍不得用，让老伴儿先用。这次通过石主任的极力争取，给大家从出口订单中申请到1500瓶冬虫夏草胶囊，数量虽然不多，但点滴爱心汇聚成河，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买灵奇方赠灵奇方再加赠冬虫夏草胶囊的活动。 本次活动只有一档，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灵奇方一大

0: 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每人限定一份。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3: 武侠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4: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5: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4: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6: 从海淀专门来的，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的，
7: 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4: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8: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9: 没什么计划，
10: 演员就买。
9: 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感兴趣就拿来看。
4: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11: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4: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11: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对，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4: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12: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2: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10: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3: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世赛的入场券。
10: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一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世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14: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世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10: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15: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10: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16: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17: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18: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17: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19: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百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千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17: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军官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20: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2: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21: 我是社长，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22: 早晨九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21: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22: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六险一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23: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22: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十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0: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啊，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盯着走了。
22: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5: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100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了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丹介绍，
3: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5: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魏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3: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的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从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从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5: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及明伦堂组成。 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府庙和县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建立初始就与卫学相互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州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卫学改为州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6: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那么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近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5: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儿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天津更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7: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5: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哏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6: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5: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
8: 对，
4: 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9: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

0: 非常流行一本书，译林还有读者。那么在当时的书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小朋友眼神是非常的坚硬，也对知识有着非常坚定的渴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呢？
1: 班级靠废品回收攒了一笔班费，大家都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念头有了，下一步就是行动。同学们鼓起勇气走进了南京江宁区民政局，提出要资助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吴婷婷说，
2: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1: 当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学习成绩好，性格安安静静，母亲患有残疾。吴婷婷感慨，
0: 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个孩子能够有所受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就更大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都很青涩，那其实我们也很拘谨，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次的见面，那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和。
1: 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的家。蒋晶晶回忆道，
3: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跟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呢，杨俊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那个时候他家那个附近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1: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吴婷婷，
0: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1: 2008年毕业在即，同学们担心资助链断裂，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吴婷婷的同学王源回忆，
4: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1: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得知这个细节，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吴婷婷
5: 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同学，他也是手很巧，当时就给杨俊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然后杨俊有跟我们讲，他几年都在戴这条黄色的围巾，直到这个黄色的围巾变成了灰色，就是这些细节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就很感动。
1: 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南医大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江凌峰说，
6: 我觉得丹阳活动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志愿服务，而是一件坚持了20年的事情。从学业，从爱心助学到学业辅导，我也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接棒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将这份坚持和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1: 听完吴婷婷的分享后，丹阳学校初一新生申雅妮说，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长期陪伴，能让家庭困难的同学感觉到温暖，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成长。
7: 我觉得这样就是能让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人会更有一些机会去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面吧。
8: 我一直都是想要那种就是想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之前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再看一看这样的生活。
1: 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蒋晶晶觉得，相比20多年前，小军变得更加开朗外向了。
3: 我感觉外向，

0: 不像小时候那样都不怎么讲话，笑眯眯的不讲话。现在问他，就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现在好像专门从事这些手工方面，因为他跟我们看到他小红书专门给那个玩偶做那个娃娃。
1: 这次重逢，小军给每一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纳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2: 他说，大学时期的我们怀揣着最赤诚的善意与热忱，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但20年后我们才明白，那束光也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自己。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就是震撼力、感染力雄冠华夏的开封盘古的表演录音。当然了，您看不到前排中央那个手持旗杆飞腾跳跃、威风凛凛的汉子，就是开封盘古队鼎鼎大名的鼓王刘震。开封盘古是中华盘古的杰出代表，因其表演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让人极其震撼，一听难忘，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并成为世界盘古的代名词。2008年，开封盘古表演凭借着震撼人心的气魄、整齐划一的律动舞步，以及传承1000余年依旧清晰的文化脉络，被评定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沉甸甸的证明，骄傲地展示着中国古乐文化在今天依旧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拜访了开封盘古队的指挥、著名鼓王刘震，他给我们介绍说，盘古是一种纯古乐形式，一个鼓队由10几人到上百人组成，所用的乐器只有大镲、盘古和马锣这3种打击乐器。这种形式的乐队起源于古代军队中流行的一种古乐。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军队中就已经出现这种古乐表演了，当时称之为亚鼓。
5: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从河北磁县奴诺公主墓出土的这20个击鼓俑，因为它造型很标准的，鼓就在胸前，一个手在这个地方，一个手是在这个地方。北魏这个时期就是它兴盛起来了，成为一个就是官方祭祀仪仗这样一种展示，一直流传到民间，直到北宋，这个记载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4: 北宋熙宁年间，亚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中装扮成各种神话历史人物，踏着鼓的节拍载歌载舞，成为庆祝节日的主要表演方式。明代以后，亚鼓逐渐演变成了盘鼓，并成为河南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开封，盘鼓表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艺术特色、艺术符号。那至于盘鼓这个名称呢，则更是直接来源于开封的地方方言。
5: 在开封人里面，他不是按照学名去叫一面鼓、两面鼓啊，农村叫鸡盘鼓、鸡盘，就这个谐音来讲，作为开封这个口语地方语言形成，就和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
4: 跨越了1000余年，如今的开封盘鼓在开封的大小场合以及节庆活动的表演中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每年的年会、元宵节和喜庆的日子，人们总能在鞭炮声中听到那震撼的如雷鸣般的鼓声，看到那些赤膊的汉子们血脉喷张的气魄。
5: 盘鼓它的特点就成了，就是行进中悲动的鼓，开封盘鼓是最大的。就陕西、山西，因为黄土高原这些丘陵地带呢，大鼓来讲大部分都是在架子上。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到安三腰鼓，它因为鼓小四肢解放，舞蹈性特别强， 到了我们中原，咱们一马平川，你组这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来讲，哈，他也可以施展得开。
4: 听众朋友，作为在黄河文化中传播的古乐，这个击打起来轰鸣如雷的乐器，还有着如黄河波澜般壮阔的粗犷和奔放，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5: 盘古的表演特征就是急之如雷，动之如涛，古中有舞，舞中有古，展示的黄河汉子这么一个黄河气派。开封盘古过去一打冬天里都是光膀子，傻瓜才穿衣服呢，穿衣服人看不起你。
4: 是啊，这种豪放率性淳朴的艺术魅力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过的人们。一旦听到召唤，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像出征的战士一样断然奔赴家乡，挥起臂膀，理想那如生命般热恋的古乐。
5: 打鼓的农民被选上鼓手的都是能干的农民，最优秀的鼓手在外面打工，就一个月比如来讲挣三四千块钱，他听说这个任务肯定有他了，工作就是辞了，他是个扎根的东西。
4: 听众朋友，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民间表演大赛中，开封盘古一举夺冠，从此便打出了名堂。这以后啊，想不到的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不说，还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次大型晚会中都被特别邀请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再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巡演，从此在世界上为中国古乐艺术打响了声誉，而且一发不可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表演获奖，但刘震心目中最神圣、最难以忘怀的经历，还是建国50周年那次天安门之行。在记者面前，古王刘震动情地说：“
5: 那是不可没法讲的那种自豪，因为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晚上，你看着武警，他面对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你看看身边欢乐的人们，你看所有那些惊叹的外国人，你再看看自己的队伍。”我们26号的夜里头，1点钟还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一次夜练，这是祖先留的东西，它宝贵，还要叫它传下去。我们每个人经过它的人都要给它加重一点红漆，让它更光辉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4: 从那一年开始，开封盘古不断地在国内国际上威名远播，甚至还赢得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号，叫做威风锣鼓。河南省文化厅更是把1991年称为开封盘古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那个白衣红旗黑须刚然的指挥和他120名热血沸腾的农民鼓手们。打这儿起，人们记住了那个将黄河汉子豪迈的精神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古王刘震。当然，我们说刘震只是一个典型，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视古如命的开封盘古人，他们时刻在为开封盘古的振兴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采访结束时，古王感慨地跟我说：“
5: 盘古这是很宝贵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开封的宝贵财富，1000多年来从祖宗这么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看得很珍贵。对盘古来讲，我始终是充满了感情，这一辈子嘛，情感都放在上面了。将来的那一批人会用可能比我们更科学的办法表现得更美更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呢，年轻一代大家有志气，能够把这一门我们开封的这个民间艺术辉煌时代的保存下来，就保持下来。”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明天呢，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未完的大型优惠活动啊就要开始了，这次呢还免费赠送您明目金胆熊胆粉，这是目前治眼病效果呀更好的黄金组合。这次活动大家千万别犹豫，一定要参加。别说我再等等吧，我再犹豫犹豫吧，再想想吧。您呢想一下，有多少失明患者就是等出来的，您的一个决定呢可能就会救了自己，您的一个迟疑呢也有可能会毁了自己。就像之前一位陕西的老姐姐，她在电话里边高兴地对我说，她说呀就信着我了。之前呢听节目才几天的时间就报名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效果真好啊。她说特别庆幸自己做了这个决定，用药还不到一个星期眼睛就不疼了，晚上能睡好觉了。他说过去就为了治眼病走了很多的弯路，也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后来呢就心里边有一些个灰心丧气了，不想治了，因为治来治去照这么治下去他也没有结果。直到在广播里啊听到了我的节目，他才重新的燃起了希望。老姐姐说我们这档节目啊跟其他的节目不一样，这档节目能温暖人心，能给人希望，而且呢普及的眼病知识啊都在理儿。他说自己虽然不懂医，但是能感受到尹老师的这份大爱是真的。以前他总觉得呀病是越治越窄，以为自己这眼睛就治不好了，直到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才发现过去不是路窄了，而是自己呀这个心窄了。你们听啊，这位老姐姐的话说的多朴实啊，不是路窄了而是心窄了。有不少眼病患者跟这位老姐姐以前的心态是一样的，觉得治来治去也治不好，找不到治疗的方向，不想治了，不敢治了，也不愿意治了。其实治病你除了要看大夫的医术，更要看患者呀自己的心态。您看同样是得了绝症的人，有的2-3年呢就去世了，也有坚持10年20年的都活得很好。为什么？不是活得时间长的人运气好，而是他们的心态好。你去跟这两种人聊聊天你就知道了。一种人很悲观，觉得自己呀怎么这么倒霉呀，得了绝症了，给他制定的治疗方案试了几次没效果，心态 就彻底垮掉了，就认为自己呀、治不好了，不愿意再去配合了。但是呢，另外一种人，即使说这个方案不行，他还会呢积极的去试别的方案，他会主动去找治疗的方法，去想这个病的根源是什么，给自己找机会。他的心态呢一定是乐观的，平时肯定不爱抱怨。所以这样的人呢，即使得了绝症，也能让生命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付出了。你付出多少，就会收获多少。所以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更何况呢，我们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眼底出血、玻璃体浑浊等等等等，包括其他的眼病，这都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存在，那就有康复的希望。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您自己放弃了，不去找出路，那我们的眼病啊，只会越来越重，严重影响视力，到最后想打个电话，都看不清手机上的数字号码啊，想做顿饭，都分不清各种的调料。更严重的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们只能凭借着记忆呀、想想小孙子小孙女可爱的笑脸，却看不到孩子现在长高了多少，变化了多少，乳牙换完了没有，什么都看不见，全靠猜，这心里得多难受啊。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啊，我们心中的那盏灯都不能熄灭，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创造奇迹。我刚才说的那位老姐姐，最后不就是遇到了猛药治眼奇方，民国25丸，创造了奇迹吗？都说药医有缘人，这次活动能同时得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让病好得更快。所以现在呢，没预定报名的，能不能把握住这个缘分呢，就看您自己的了。很多患者呀，用上这对治眼病的黄金组合以后，都竖起大拇指，说这对黄金组合的效果真是好啊。因为他们呢有独特的治疗手段，打通干眼通道，这是草原一直传承的独特的治疗眼病的方法。肝脏呢想要把营养物质啊送到眼睛里边，眼睛呢想把垃圾啊排出来，都得通过干眼通道。可为什么很多的眼病患者你用别的药这效果都不明显呢？就是因为眼病患者的干眼通道堵住了，你不把这个通道打开，药物根本进不到你的眼部，血管里的垃圾毒素它没有办法清除掉，眼病肯定好不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跟别的药呢它不一样的地方啊，就是这里边的菌药赛加羚羊角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治眼奇药。所以羚羊角呢又被称为是通天眼，先打开干眼通道，解决了这个治疗眼病的关键问题。我们的干眼通道被打通以后啊，这时候就需要利用麝香的走窜通窍性能，带着其他20几味名贵药材的药物分子啊，穿透血眼屏障，直接到达眼部的病灶。很多人都说呢，用上之后啊，短短几天就能看见效果。正是因为麝香强大的通窍功能，缩减了药物发挥时间。而牛黄作为清热解毒之药药， 有降肝火、滋阴、清毒、开窍的作用，能够强力清除眼部血管内的垃圾毒素。垃圾毒素都清除完了，这个时候算完事儿了吗？没有。眼部组织细胞，包括视神经细胞，都受到损伤了。你不把眼部的组织细胞都修复好啊，这不算治好眼病。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柱尾丸当中的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就能够呢明目去翳，去腐生肌，修复受损的眼部细胞。你看故事里边讲啊，以前那个皇上赏赐的珍珠都是鸽子蛋大小的南海珍珠。为什么是南海珍珠啊？因为只有南海的白蝶贝才能产出最优质、个头最大的珍珠。再有呢，这个白蝶贝啊，生活在深海的海底，它属于是至阴之物。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长白山的林下参，是大补元阳之品的上品药材。这一阴一阳结合了，产生强大的修复能力，可以有效的修复受损的眼部的组织细胞。这个修复的作用啊，它是肉眼可见的。曾经用过药的一位慢性结膜炎的患者呀，用抗生素治疗产生了耐药性，反复的发作，不但眼睛经常的疼痛，有红血丝儿，眼屎也特别多，爱流眼泪，看东西模糊发花。而且呢，他由于眼结膜啊长时间的反复发炎，后来呢还引起了角膜炎，导致角膜溃疡，还形成了结膜斑痕。这个结膜斑痕呢，虽然也是像胳膊腿破皮儿了留下的疤痕一样，但是皮肤上的疤痕呢，你只是看着呢，它挺影响美观的。但是眼睛上的疤痕它就不一样了。我们常说呀，眼睛容不下一粒沙子。这个斑痕呢，就是凸起的一个小包，虽然没有沙子硬，但是你呢眨眨眼睛，它也磨得难受。天天的这么磨，谁能受得了啊？那您这个时候呢，把细胞修复了，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个斑痕呢也就不见了。那这位患者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星期的时候，眼屎从黄绿色慢慢的变成白色，越来越少，眼睛的疼痛呢也减轻了。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啊，眼睛的红血丝已经没有了，眼屎也基本上没有了。除了被风吹的时候呢眼睛会流泪，平时流泪啊刺痛啊这些现象其实也基本上没有了。角膜溃疡呢也逐渐的愈合了。他大概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视力就已经完全恢复了，看东西不模糊也不发花。后来呢他继续用，结膜斑痕也逐渐的平复，慢慢的消失了。在我们做的结膜炎临床调研当中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炎症逆转率达到 85%， 两个疗程的用药呢炎症逆转率达到 97%。 当然了，这只是两个疗程的一个数据，因为个体不同，有的人到三个疗程才会实现炎症彻底的消失，不反复。另外其他角膜炎、视网膜炎、白内障、青光眼呢、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炎等等眼部的疾病，只要您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坚持用够疗程，你就一定能好起来，眼病慢慢改善，症状呢逐渐的消失，最后直到不复发。而明天的优惠活动啊， 我还给大家赠送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它可以滋肝明目，抗氧化，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共同使用，病好得更快。这个之前我已经讲了很多了，今天咱就不多讲了。只要大家呢用上这对治眼的黄金组合，重症的眼病患者就能得到缓解，轻症的呢则完全可以逆转，甚至达到短期之内的康复的作用。另外呀，我特别提醒咱们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您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因为这个病如果去按照传统方式治疗的话呢，患者重获光明的机会相比其他眼病的患者会低很多。你看白内障患者呀，可以通过手术去置换人工晶体，暂时呢还能看到外边的世界。角膜病的患者虽然要花大价钱去寻找匹配的角膜，但至少可以通过移植眼角膜保住光明。但是对于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做手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视神经它是比脑神经更为精密的神经纤维组织。如果我们把眼睛比作电视机的话，视神经的萎缩呢，就是电视机里的主板坏了。这种损伤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呀，目前临床上呢，几乎都是对症治疗，比如早期用一些个波尼松啊，这个甲波尼龙啊等等的激素的这些药治疗，或者呢试探性的治疗，比如眼压高的就降眼压，或者试着给一些神经营养物质以及呢血管的扩张剂。但是这些啊，无疑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疗效果很不理想，愈后很差。所以呢，患有视神经萎缩的这部分的病人，不仅仅是病重，在眼病的求医路上啊，也是最无助最孤独的。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有钱都没处花呀。很多朋友呢几乎就被医院残忍地宣判了死刑了，只能是回家等待黑暗的一天天的靠近。据不完全统计呢，由于视神经炎导致的视神经萎缩，3年之内的失明率高达60%以上。如果是老年性的视神经萎缩，同时又有高血压、青光眼或者有糖尿病，可能半年甚至2-3个月就会失明啊。在我行医生涯当中呢，就遇到了不少啊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就已经是失明的了。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患者呀，我说实话，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我想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只要在早期，趁着你的视力还没有损失太大的情况之下，进行正确的干预治疗，是完全可以缓解或者减轻视神经受损，而且呢，我们的视力是有机会保留下来。视神经萎缩的患者服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一个疗程，视力提升有效率达到了78.9%。有的是视野扩大了，有的是视力提升了一档，原来仅能是看清眼前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几米之外的也能看到了。还有的呢就是仅剩光感的，发现眼前的光亮啊更通透了。继续服用两个疗程内的好转率达到了89.7%。我们分别对所有的视服者进行了详细的眼底检查、视神经的检测，结果惊奇的发现呢，很多已经视神经萎缩长达数年的患者，不仅仅呢病情逆转了，而且视神经纤维的 这个电信号的传

脑都有不同程度的恢复。这说明呢，视神经细胞啊在新生修复，这是我们视力能否恢复的金标准呢。可话说回来了，如果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甚至放任不管的话，那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失明。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我们眼病患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的患者，实在是太苦太艰难了。我们的眼病患者在患病之后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缺失，剥夺了我们原本幸福美好平静的生活。原本生活几十年的家突然变得陌生，需要用双手啊摸索着来重新的认识。外出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不便遭到别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在我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很多的视神经萎缩患者呀来找我看病，却不是因为自己的眼睛不舒服，是因为呢无法帮助子女分担家务，不能很好的照顾第三代，更不愿意花钱请保姆，怕给子女增加负担，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在我的家乡有一位老姐姐，她老伴儿没得特别早，她一个人呢把六个孩子都拉扯大了，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不在身边，各自的在外面啊打拼事业。后来呀，这位老姐姐眼睛不好了，出现视神经萎缩，需要人照顾，就跟二儿子一家三口啊住在一起了。别的孩子呢每个月呀按时的给老人寄钱。老姐姐要强了一辈子，她不好意思吃现成的，也想帮忙做点事儿。可是她这儿啊刚要动弹，儿媳妇儿就高声的喊着，妈您放那儿吧，别管了，妈您别动了。儿子呢也是嘴呀比较直，就说，妈呀您就好好待着吧，净帮倒忙了。这些话啊本来是家人的担心和关爱，或者说是有口无心的话，可句句话都成为了一把把的利剑，不停地刺着老人家的这个心窝子呀。而老人刚要亲近孩子的时候呢，儿媳妇又把孩子抱开或者支开了，生怕老人眼神不好别碰着伤着孩子，让老人觉得自己呀就是天天在混吃等死吃闲饭的一个累赘。慢慢的老姐姐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最后啊不声不响安安静静地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后的时光。可是在给老人操办后事的时候，儿女们却从老人的衣服箱子里边发现了五个大布袋，每个袋子里边都装着很多现金。原来老人活着的时候花的都是自己的养老金，孩子给的钱老人家分文没动，都是在给自己的孩子们攒着呢。虽然说老人去世了，但是他对孩子的爱还在世间延续着。其实想一想啊，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父辈母辈不也都是这样吗？少年的时候为父母活着，中年的时候为家庭打拼，老了又得替儿女操心，甚至生病的时候心里装的还是别人，生怕成为家庭的累赘。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真正的替自己活着呢？每次想到这儿啊，我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儿，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普通老百姓人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也不求非得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可是谁都想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把自己这个日子过好，过得有滋有味儿，让生命绽放出它应该自有的光彩，活出该有的模样。但这一切呢都被
演变。

0: 病给毁了。其实像视神经萎缩，一旦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就是不可逆的，连退路都没有，必须及时正确的治疗。所以我们年纪较大的老年视神经萎缩患者呀，一定要参加这次优惠活动。大家治好了眼病，减掉身上的痛苦还有家庭的负担，我们就能够享有正常人的生活和快乐。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呀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啊，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哎呀，尹老师啊，你得多保重身体啊，我们患者呀离不开你呀。
0: 谢谢您的关心啊，今天打进电话来，我能帮助到您什么呀？
5: 李老师啊，我这是第二次给你打电话了，虽然我非常遗憾呢、啊、我还没用上你的猛药滋眼七方明媚25味丸呢
0: 啊，
5: 但我还是特别感谢你，你是一个呀特别有良心的好大夫啊。
0: 您这药都还没用上呢，你怎么就感谢我呀？
5: 我上次啊跟你通完电话以后
0: 啊
5: 啊，我现在就彻底的想明白了，
0: 嗯，
5: 以后啊哈，我再也不听那些卖保健品的忽悠了，
0: 嗯，
5: 就我这些年为了自我这个青光眼，我的弯路没少走啊。
0: 哎呦，
5: 我告诉你啊，严老师，我花了将近20多万呢，
0: 花这么多钱、
5: 啊、到最后吧，不但没有给我治好，还什么也看不见了、嗯。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那我今年68岁了。
0: 现在是已经完全都看不见了吗？
5: 是啊。
0: 因为啊，这个治病延误病情的人呢、啊，我真的是很心疼啊。其实呢，这个眼病啊，它并不难治，只要咱们抓紧时间治的话呀，它不至于失明啊。
5: 我吧，当时用了那么多的药哈，
0: 嗯，
5: 你说我家里头到处都有啊，衣柜呀、啊、床头柜啊、床底下哈、啊嗯，都是我买回来的那些药啊。
0: 嗯，能想象出来。
5: 就这些年啊，不间断的用啊，眼睛还是一点也看不见
0: 啊。
5: 这不看不见不要紧呢，还经常出现这个胀啊、疼啊这个情况。
0: 嗯、
5: 啊，那个尤其是晚上和早晨，就刚刚起床那会儿。
0: 嗯。
5: 哎呀，疼起来就是要命了，哎呀，受不了啊。
0: 嗯。
5: 我这也是上个月在收音机里，哎，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我当时就想给你打电话嘛。
0: 嗯。
5: 跟你说我这个情况。
0: 嗯。
5: 我听你讲这个大病啊不小事，小病呢不大事。我想我这肯定是大病了，所以也就打算用你这个猛药滋眼七方明媚25味丸。
0: 嗯，
5: 我寻思是把我的眼睛给治好。你详细了解了我这个病情以后呢，说我两个眼睛已经失明已经3年多了。
0: 嗯，
5: 这个猛药滋眼七方明媚25味丸呢，效果就是再好，哎，也治不了我的失明眼睛了。你说的是特别实在的告诉我。
0: 我必须得实在的告诉您呢。因为您的双目已经失明了，现在过着那种日子，我也知道。
5: 嗯，
0: 事实可能是残酷的，但是我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给您，这是您应该有的一个权利。我要知道自己的病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它还有的治没的治。如果我这边我再给您希望，我说能治，您再去花钱，花的都是冤枉钱，对不对？再治疗的话，您心中有多大的希望，那么现实当中就会有多么的失望。所以说能治，我就告诉大家能治，不要放弃信心。不能治的话，那我就实话实讲，咱也不多花那个冤枉钱了，认清现实。
5: 是啊，既然你这当时这话吧，当时我听起来心里特别难受，但是这几天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说我这个眼睛不能治啊。
0: 嗯，
5: 哎呀，每次遇到那个人哈，每次人家都说啊，我保你能好，这不我就听了吗？我就信了吗？我就一样一样的试、
0: 嗯，
5: 哎呀，结果也没试出来什么好结果。你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好大夫，就实话实说告诉我的，这不。
0: 其实我认为啊，每一位医生都应该这么做。如果大家伙都这么做的话，患者不至于花这么多钱，患者不至于呢年年的走这么多弯路啊。别人做不到、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操守。治病能治就治，不能治的话你必须就得告诉人家患者。更何况现在的医疗费用真的是很昂不贵，你别管说到这个西医院还是中医院，到哪儿他治疗费用都很高。很多的患者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棺材本的钱，到最后为了治病那2年全搭进去了，攒了好几十年，攒了一辈子的钱，为了治病就那2-3年就都搭进去了。反而呢也没有好的效果。刚才您说为了治眼病花了20多万了，对不对？
5: 对。
0: 如果说咱真正的有这个结果的话，我觉得花20万花30万都能花。可是最后呢花20多万病也没治好，眼还是瞎了，手里头也没有这么宽松的钱了，这以后的日子呀真的是不好过了。而且现在呀，我认为您说起这个话题来我真的是有点气愤啊。当然咱们也是在探讨这个事儿，不能去谴责。因为现在人呢就是看重利益，好多人呢都是在坑人，都是在割韭菜，就是有良心的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但是因为现在的人太注重利益了，所以我们认为没良心的事儿 人家他们都在做，而且做得风生水起
5: 啊。要不说这个尹老师呢，所以说我说你真是一个有良心的好大夫了，也是真心的为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着想。
0: 肯定的，
5: 你说你不让我们再花那个冤枉钱，告诉我们说的非常清楚，一次又一次的花钱而治不好病，心里呢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打击。但是你说呀，虽然不能让眼睛重新的恢复光明看得见，但是可以治治你这个食疗方。
0: 对，因为您除了眼睛看不见呢，你这个眼睛不还疼吗？就这份罪不能让你再受了。
5: 确实是这样，你看你说控制眼压，眼睛呢就不胀痛了。就我现在哈用了一个月啊，最近眼睛特别的舒服。你看哈，也不胀了，也不疼了。从用了五天后啊，我就感觉减轻了。我现在这个眼球摸上去哈，也没有原来那么硬了。
0: 好，
5: 就是也变得软了，眼睛胀疼啊也这个轻多了，尤其是到了晚上哈不那么疼了。不疼了之后呢，我就能睡个好觉了。
0: 太好了，哎呦，我这听着心里啊好受多了，也安稳一些了，不受罪就行。
5: 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不疼不胀了。最近吧，就这半个月，基本上就稳定了，也没有反复，从内心里特别的感谢。
0: 您不用客气啊，这都是举手之劳。首先呢，眼睛不胀不疼了，您能睡个好觉了。虽然说呀您现在看不见了，可是每天呢咱有一个好睡眠，第二天您这个心情就会好一点，这样呢身体它也会走上一个良性的循环。没有好眼睛呢，至少咱有个好身体呀，肝心脾肺肾都让它健健康康的，不出毛病。
5: 对对对，你说的吧、
0: 啊、
5: 就特别在理。
0: 林
5: 老师啊，你就没让我再多花钱买药，不花冤枉钱。就你给我开这个方哈，我老伴儿去买的这个东西啊，没花不花多点钱，就花了几十块钱。就是这个青皮啊和芒硝，然后就把我这个眼睛这个胀痛这个问题啊就彻底解决了。
0: 解决就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再多说了。如果就是这件事情的话呢，咱们就聊到这儿，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呀排队等着跟我通话的朋友呢。
5: 不，尹老师，你稍等一会儿，就是好不容易接通了，我还有件事啊，还想麻烦你一下。
0: 啊，您说。
5: 啊，尹老师，就我有个小孙子，10岁，老活泼可爱了，但是这小孩吧，就是顽皮，玩手机呀、
0: 啊，
5: 说也不听，玩手机打游戏。现在这个孩子啊，就他总是有眼睛，眼睛吧也红，上医院也看了，大夫就说了，你长期玩手机引起的这个视疲劳。属于假性近视，配了个眼镜，当老人就担心这个事儿嘛，你这眼镜要是戴上了，这不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吗？再说我的孙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看着就心疼。你这孩子也不大，这么小，你帮我想想办法。我也想让他用上你的猛药，四眼七方是明目25味丸。
0: 如果是假性近视的话呢，不需要用这个药，咱们猛药四眼七方明目25味丸呢，它是专门治疗呢中老年慢性的致盲率比较高的眼病。孩子这个情况啊，我之前呢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叫黑芝麻核桃仁儿、您稍后啊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电话，让场外工作人员呢教给您，因为时间有限，后面还有很多呢排队看病的朋友，就用这个方，又好喝又能解决问题。这个方子里边含的那个核桃仁和黑芝麻呀，可以营养我们眼内的组织，增加呢睫状肌的活力。孩子第一是久视伤眼，另外一般看手机的时候他都是坐在那，他不活动，久坐呢又伤肾，所以现在小孩子们啊这个眼病发生的比较早。其实呢越早发现，咱们用食疗的这个方法呀就能纠正过来。药不需要买，尤其是这么小的孩子，你让他吃这么药效强的药也不行。行，今天说到这儿啊，工作人员呢会关注您的情况的，好不好？
5: 哎呀，那好了，那谢谢了，尹老师，太好了，谢谢了啊！
0: 哎，不用谢啊，祝您全家健康。
5: 哎，好，谢谢尹老师，再见啊！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

0: 所以说你们那么信任我，我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不用这样感谢我啊，咱们健康就好。这样您具体说一说是什么情况吗？
1: 老师，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这不老伴走的也早吗？我儿子前几年呢因为一场意外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有的时候吧，我自己也在想，你说我这命啊咋这么不好呢？他们俩都走了，那剩我一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0: 你不能这样想啊，人的生命啊诚可贵，可能这一生呢我们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个违缘，就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情，可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了。但是遇上这样的事儿呢，咱们要选择的是坚强，因为你这个时候要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寿命。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心里特别难过，但是自己的这一生还是要走完的。
1: 哎呀，我当时吧，自己也想不开，真的有两回吧，我想自杀，都是因为有好心人，就帮忙把我送到医院了。把我抢救过来，这不就活过来吗？可能这老天爷呀不想让我死，但是你说这让我真的受罪。可能是因为啊这几年我哭的太多了，把我的眼睛哭坏了，后来吧我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而且还怕光，眼睛特别是干巴巴的那种疼啊，这眼球啊也转不动，眼睛上没有眼泪，有的时候啊就想老爸想儿子，不管多难受啊也流不下来眼泪了。
0: 咱们中国人经常说呀，眼泪都哭干了，都哭干了，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您过度伤心的时候啊伤了肝，肝主泪腺，肝气肝血严重损伤之后眼泪就干了。但是眼泪干了对眼睛的坏处很大，眼睛得不到眼泪的一个滋养啊，它就会形成呢各类各种各样的一个眼病。
1: 这不后来我就自己去药店买的眼药水，但是你上了也不管用，我又去医院看，结果说我是白内障，而且还有干眼症。这几年老伴走了以后吧，哎，给我留下那么点钱，我基本上也都治眼睛了，但是一点都没有帮助我的改善，而且这不一年不如一年了，我身边啊又没有别人，你说我想喝口热水呀都成困难了。稍微看不好啊给我烫手了，做饭也是，后来我就弄了个小收音机听听，哎呀这不就听着你老师您这个节目了吗？我就打电话咨询，长麦老师就说我的情况能治，而且不是特别难，哎治起来还容易一些，说用三个疗程吧就行了。
0: 因为您呢是单纯的白内障，虽然病情啊比较重，但是单一性的眼病啊治疗起来我们更容易一些，这个是没错的。
1: 但是长麦老师告诉我说没有药了，让我等一等，等有药了吧通知我。长麦老师也特别细心，提前留下了我地址，说到时候吧可以快递。其实说心里话，你老师就是有药了我也治不起，你说我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呢。可是过了些天吧，你说我莫名其妙的，哎，就收到了一个快递。我这就找邻居帮我看，他告诉我说是治眼病的药，我当时吧以为是假的，心想、我自己也没花钱，你们肯定是不可能给我寄药吧。结果我就打电话一问、还真是你们给我寄过来的，就告诉我，哎呀，这些药啊都是吴老师自己出钱买的，帮我寄来的。
0: 拿到药啊您就好好用就行了，一定是能够帮助您的好药。这个事儿啊不说也罢，我呢没有多大能力，但是但凡呢让我遇上了，你这情况又这么难，我不伸手啊我这良心上过不去，这个咱就不多说了。
1: 严老师，我现在三个疗程都用完了。
0: 啊，三个疗程都用完了，眼睛怎么样啊？
1: 我眼睛治得可好了，现在吧一个疗程都没有了，我也不用担心、以后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了。
0: 眼前现在还有雾吗？
1: 我现在眼前吧一点雾感觉都没有了，而且我眼睛也不干、也不疼了。现在吧我这个眼球转的也特别灵活了，也有眼泪了。从用完两个疗程以后吧我就能出去了。

0: 而且眼睛也不怕全光，我就能出去捡点那个纸箱子啦、饮料瓶子啦，一天从早到晚吧，我也不少捡。现在这几个月我攒了些钱，严老师，我是这么想的，你把我眼睛治好了，而且当初呢又不认识我，知道我也没有钱的情况，还把药给我寄过来，不要我的钱，也要帮我治眼睛，你这份恩情啊，我这后半生啊都要记在心里。
1: 不要这么想啊，我刚才讲了，我没有多大的能力，可能我帮不了所有人，但是但凡遇到了，我都是发自内心的，真的不需要你再为我做些什么了，只要你能好好的，能够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这个光明，能够好好的过以后的日子，我就放心了，好不好？
0: 严老师，就您这份恩情吧、
1: 啊、
0: 我后半生我都会记在心里。您看这药本来就挺紧缺的，我又能治好，哎，真的是太有福分了。您看我现在眼睛也不影响做什么了，我就是想把这药的钱吧还给你，我一次吧给不了你，我就分两次三次给你吧，老师。
1: 我希望你好了之后你用这笔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好吧？
0: 那我这良心过不去啊，严老师。
1: 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如果说是这个事儿的话，那咱就不用多说了，我只希望你以后的生活能够幸福，能够过得甜一点，别那么苦，好吗？
0: 哎妈，严老师真的是太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啊，健康就好，好好活着啊，这个就是对严老师最好的报答。好，再见。
0: 再见，严老师。
2: 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啊，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5: 哎呦，严老师啊，跟您通上电话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太费劲了、哎呦，给你打电话真的是想跟你说说。
1: 行，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您直说。
5: 我是这样，我过去吧一直认为哦，我看眼睛呢就得要上医院，地方的医院呢也不行，要上省里的，省里的也不行呢，要都去北京。哎呦，我的心里感觉啊，越贵越大的医院呢肯定能治好。哎呦，谁能
1: 想
5: 到我这个白内障啊，医院呢也去了不少，也没少花钱，换了进口的这个晶体，把这个手术啊做了。是在2019年那会吧。就是能换成进口的晶体呢，必须得花好多的钱，不像现在啊换个晶体呢价格这么便宜的。当时就觉得特别贵。到头来呢还是白费劲了。做手术之前呢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这个呢越治还越坏，成了中学性的眼病。
1: 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咱们换的人工晶体啊、毕竟是假的，人造的。我们自我的晶体呢、是自己自然生长出来的，是属于我们身体一部分的。本身的晶体有什么作用呢？既能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又能过滤毒光。 但是您呢，这是人造的晶体，它其实就是可以帮助您吸收光线，但是没有自我晶体那么强大的智能功能，它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您虽然把浑浊的晶体摘除了，换了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光线呢穿过晶体的时候过滤不了度光，那么这些度光呢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了对眼底的损害，所以白内障手术之后容易复发各种各样的眼底的严重的病变，甚至会致盲。
5: 是的是的，
1: 嗯，
5: 那手术呢你看不到一年吧，这个白内障呢又复发了，并发了玻璃体混浊，又是黄斑变性。做手术之前吧，起码嘛还能够有个 0.3 这个视力，做完手术呢复发之后啊成了 0.1 了。
1: 嗯
5: 嗯，看东西呢还比原来要模糊，眼睛呢也更像这个雾霾天似的，还有这个小黑点。
1: 嗯，
5: 就是这个眼前吧飞来飞去，有越来越多，有时候吧这个眼前呢就像一片蜘蛛网，密密麻麻的，因为我心里啊就觉得烦得不得了，看东西呢都变形了，看人呢本来就是圆的，能看成长方形的，眼睛一出问题吧，这个心里就在想了，还不如胳膊腿啊出现毛病，起码嘛眼睛能看得见，心里啊不憋屈，这眼睛看不见啊以后还有哪也去不了。
1: 嗯，
5: 后来呢是当年做了手术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病友他给我推荐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要不跟我这个根本就不知道吧，这个世界上还有严老师这么厉害的大夫。
1: 我就是一点本事，我就是一个看眼病的大夫，从十几岁就跟我的恩师纳仁图安老师一块在草原上给这些个老百姓去治眼病，到现在我也60多岁了，治眼病已经有个40多年了吧。你要说其他的病啊，你让我帮我也帮不上，你要说眼病的话呀，我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经验的吧，还是能帮着大家伙的。
5: 嗯，你看我他呢是从这个收音机里吧这个听到的嘛，听到呢他用的挺好的，就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啊这么多年呢不用这个收音机，他能有像你这么权威的这个眼科专家给大家呢看病，能把这么神奇的这个难得的这个方法呢传承下来。
1: 到现在呀，我也特别感恩我们能够在收音机里边给大家讲这些知识，借助电波让更多人去了解眼病，也让更多的受眼病病痛折磨的人呢能够有希望知道啊，眼病只要没失明咱就能治。
5: 是的，多少这个眼病患者吧享受了这种滑头的思维啊，觉得太伟大了，我也算是有缘遇上了您这个用的药。
1: 其实您这种感觉啊，只要是用过药的人，症状改善了的人才能够感受得到。说说您现在用药的效果吧好吗？
5: 你看我现在用了两个疗程吧，用到快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眼睛呢就是经过了这个排毒之后啊，眼睛呢就是轻松了，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没有以前的那种疲劳啊酸胀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呢，这眼睛呢又开始排毒，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估计呢是因为呢我这个眼睛太严重了，排完以后呢看东西呢就比原来呢亮堂多了，眼睛呢这个雾啊也散了，小黑纹呢蜘蛛网呢也少了不少。
1: 哦，您这个雾散了是因为做了手术之后啊，虽然人工晶体换了，但是呢晶体之后的后囊它换不了，你过去手术之后眼前的雾重了，是后囊又出现浑浊了，现在这个雾散了，说明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以后呢，给你的晶状体的后囊补充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激活了你后囊的细胞，把这个浑浊物啊给它吸收掉了，所以现在这个后囊呢越来越透明了，小黑蚊子啊小黑点啊小黑丝啊而且见的就少了，就是玻璃体呀、把这些浑浊物啊吸收了啊，非常好，看东西现在变形的情况有改善吗？
5: 现在不是两个疗程用完了吗，看人看东西呢都回归正常了，看东西变形啊扭曲的现象也没有了，走路呢也能看得清了，也能下台阶了，上楼下楼呢也可以了。 有太阳的光的时候啊，这眼睛呢，戴上眼镜也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哎，我这治疗呢也挺好的，正好给今天听到了你明天呢有这个活动嘛，我就想到报名预定上，我一定要参加上。
1: 报名预定这个事儿我支持，这样呢就一定能参加上活动。这次优惠活动力度特别大，还有明目金丹熊丹粉的一个免费赠送。您一会儿呢拨打场外电话啊，预定报名。您现在呢已经用了两个疗程，所以咱们再定一个疗程就可以了，好不好？
5: 哦，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我马上就去打场外电话，也谢谢你哦，严老师。
1: 好，不客气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5: 广告时间。
6: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6: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8: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15: 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0: 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愿您三冬暖，愿您春不寒，愿您天黑有灯，愿您下雨有伞，愿您每天快乐少得病，就算得病身边不缺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平时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呢，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块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暂且说到这里。你看，当前呢，我们来到了春季了，春天呢是一年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黄帝内经》所说呀，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这古人就讲，春季是阳气生发的时节，正是养肝利胆，生发气血，给五脏六腑打下一个好基础的黄金时节。那这个时候呢，人体的阳气正在顺应自然的变化，向外发展和宣泄。如果呢，我们能把握好这个重要的时令，让肝气调达，疏泄如丝，可使周身呢气机兴旺，气血充足，百病不生。所以我们呢要十分重视啊春季的养生，顺应天时，唤醒生机，把握机会啊。不知道大家伙啊有没有关注朋友圈，你看前不久有这样一则新闻呢，轰动朋友圈。什么呢？有一位30多岁的女博士，因为学习任务非常重啊，所以她就经常的熬夜。刚开始熬夜的时候啊，这位女博士呢就感觉到呢这个肚子偶尔发胀，检查之后医生说呢她有点肝结节，但是不严重，所以她就没有太在意啊。这好不容易毕业了，要结婚了吧，结果呢就在他即将结婚之前，在婚前体检当中发现他自己呢已经是肝的晚期了。而且呢医生告诉他呀，如果想要活命，那就必须呢要进行置换肝的手术，而换肝手术的费用最低最低也要80万呢，还得是在有合适的肝源的前提下。那今天咱们就来先分析一下这个肝上的病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呢就拿刚刚讲到的这则新闻里这位女博士的案例来说。其实大家只关注了前因和后果，你们的关注点呢都在熬夜和绝症上了，对吧？感受这个人呢只是熬了熬夜而已，最后就突然绝症了，这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呢老师我来讲的话，这一切的一切呢不是突然发生的，都一定呢是有征兆的。只不过呢这个征兆如果你不掌握，你不学习，你不会察言观色，一般都会被大家忽略不计的，那都会被大家给忽略掉的。你看咱们刚才讲的，最开始这位女博士感觉过什么呀？肚子胀啊，曾经去医院检查过，当时有结果， 大家还记

什么结果呢？我讲了，是肝脏的结节，对吧？肝脏的结节，这其实就是他肚子胀的原因，包括后续呢，肝占位，肝细胞病变，基因突变的元凶。我们说肝这个位置呢，本身有点特殊，有句老话叫什么呀？胃是喇叭，肝是哑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先看旁边这个胃，这个胃为什么叫喇叭？因为有点事儿啊，你这个胃就想告诉你，你吃多了，它就胀，想往外吐，打嗝胀气，你饿了呢，它就咕咕叫，反酸烧心，它就像个大喇叭，马上给你汇报，给你把这个警报打开，乌拉乌拉叫。你说这个警报都响了，你能不管它吗？你不管它，你难受，哎，对不对？所以有了胃病，赶紧治。而我们的肝脏则完全相反，它不吱声啊，对你不言语，就像闷葫芦一样，它是个哑巴，它不舒服了，无法表达，自己偷偷挺着，就像哑巴一样。所以说肝脏叫哑脏，也叫沉默的器官。当肝脏出现问题之后啊，你顶多就是感觉腹部闷长，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大多数人会认为，哎呀，我今天是不是吃撑了，我是不是喝点啤酒喝的，我这个腹部闷呢？兴许那天呢，你真的多吃了几口饭，甚至说喝了一两瓶啤酒，所以你就认为啊，这个没事啊，这就是我多吃多喝了，不了了之了，对了吧？这就错过了检查。但是当你真的感觉到，哎呀，肝区疼痛，这一天到来了，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很难解决了。这也是为什么肝上的大病复查出来之后啊，基本都是中期或者晚期的原因所在了。那怎么办呢，家人们？说我们肝上呢，还没有得上重病大病之前，我们怎么来预防呢？咱们中医讲要治胃病，就是要治疗未来的疾病，早做打算，做到未病先防。所以我们得了解知识啊。大家记住了，春天这个季节呢，一定要用一些能疏通肝气，保肝护肝利胆助消化的好产品，这是最佳时节。你像金熊胆粉，你像龙血树叶粉，这些好中药春天一定要吃啊。这些细胞它就变得大了，变异了，我们叫增生了，本来该软的地方就成硬节了，就成条索状了，这就出现结节了。所以你记住了，所有地方结节的地方，它都是补丁落补丁，修复又修复，正邪两方在这打仗的结果。如果损伤在肝脏，我们叫肝结节；如果损伤在肺脏，我们叫肺结节；如果损伤在乳腺，我们叫乳腺结节。再加上你心情不好，内分泌紊乱，身体的免疫系统一会儿强大一会儿弱小，体内战争呢，一会儿邪不压正，一会儿正不压邪，每天都在缝缝补补，斑痕越来越多，什么增生啊，结节呀，什么囊肿啊，息肉啊，包块啊，都出来了。这明白了吧？这是西医角度。从中医角度上讲，增生结节等等，我们叫征甲，它与情志有关。你想啊，女博士学习压力大不大呀？天天要想着怎么考试啊，毕业论文通不通过呀，老大不小了，所以他想的比男博士还要多。哎呀，我这个岁数我还能嫁得出去吗？哎呀，我都三十好几了，我还能生育小孩吗？啊，还得找对象，还得挑啊，他有车吗？有房吗？有身高吗？哎呀，他家庭背景怎么样？他就比男的要想得多，对不对呀？所以这位女博士可不光是熬个夜那么简单，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呢，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人，那才行啊。一毕业三十好几了，你放到农村
那都得抱上小孙子了呀。自己呢，在城市里打拼，没有成家，没有立业，还是个学生，难免有不顺心的事儿啊。而当你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它不就容易形成肝郁吗？而中医讲肝主经脉，一旦人形成肝郁之后，首先我们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上所有的筋腱都会开始僵硬痉挛。比如说感到，哎呀，我这个脖子怎么今天这么僵啊？啊，我睡着睡着觉落枕了。哎呀，我这个肩膀肌肉怎么这么疼啊？我大腿小腿肚子怎么抽筋啊？都是由肝来所主，肝主筋和脉，筋就是筋腱，脉就是血管，所以血液毒素一多，碳酸乳酸一多，我们肌肉筋腱开始酸痛，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很多条索。为什么很多老年人感觉说，哎呀，我年龄大了，我身上酸痛无力，我不舒服，我碰一碰身上的肉我都疼啊？其实这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情志不舒，肝气不通，气血淤堵，最后形成了肝气郁结，中医叫痰凝血瘀，这些体质就形成了。一条条的条索一旦形成，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我们体内就开始要长结了啊！有的地方它就长出一个大结儿，里面还包一股脓水，我们叫囊肿。有的地方那个结儿越大越多，硬硬的，我们叫包块。这就是中西医对结节、囊肿、息肉、包块、肌瘤、恶瘤等等形成的原因所在。大家伙听明白了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阳化气，阴成形。”什么意思呢？中医认为啊，息肉、结节、囊肿、包块等等被检查出来的有形病理产物，都是身体里面阳气不足之后所形成的寒湿、气滞、血瘀，久则聚湿成痰，或者痰瘀互结等凝结而成。简单来说吧，出现病理产物的关键在于我们人体内环境平衡被破坏了，出现了气滞、痰浊、血瘀各种堆积，形成了异常的有形之物。所以这句话大家要记住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黄帝内经》说阳化气，阴成形啊。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属阴的体质多，哎，有的三十之后啊，她就容易出现了乳腺增生、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男性是四十岁后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肝结节等，都与情绪有关。中医讲肝主怒，主疏泄，所以情绪不畅也是一种病，就是肝气不舒、肝郁气滞的问题。你看现代人工作紧张，精神压力大，很多人总感觉呢容易生气，肋骨两侧是隐隐作痛啊，抑郁呀、胸闷呐、总想长出一口气，唉啊，首先这个气郁结了，加上阴寒，慢慢由肝气郁结就形成了痰湿郁结和血瘀问题，这就长出东西来了。人的情绪是由气血主宰，气血运行不畅，情绪自然就不舒畅了，人就会感到抑郁、压抑，而这些不好的情绪反过来又会加剧气血的淤堵，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必然会导致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人就会生病了。肝病到最后就侵犯其他内脏，比如说肝郁克犯脾土，肝火上乳肺金，肝阴不足累及肾精亏虚，导致肝肾阴虚，肝血不足，肝湿所养，心湿所主，导致心肝血虚等等。其中以肝气横逆炎及其他脏腑而常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这个时候啊不把你的肝调好，日后你就发现了，哎呀，我这个心脏啊、肝脏啊、脾脏啊、肺脏啊、肾脏啊，怎么都出问题了，
因为调肝调的是基础。那好了，不多讲了，总之肝郁气结，肝经不通，是形成各类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的原因，进一步会发展成肿瘤，也叫细胞病变。所以呢，要提早预防啊！有的朋友说，老师啊，赶快给我讲讲怎么预防吧，我现在有这些小症状了。别着急，物理的方法，晚上用生姜加盐加热水每天泡一泡脚，而且泡完脚按摩一个穴位，名字叫太冲穴，它能起到疏通肝经。在什么地方？太冲穴呢，在你脚上，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太冲穴是肝经的原穴，也是肝经上最为重要的穴位，是调理各类肝病的原穴。所以每天呢，咱们按摩大脚趾二脚趾之间的这个太冲穴，刮痧艾灸都行。它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降血压，平肝清热，清利头目。按摩这个穴位与喝中药菊花茶功效类似啊。如果家里没有菊花茶，你就按摩这个穴位都省了花钱买了。所以太冲穴一定记住，经常按摩很省钱呀，而且对女性的月经不调它也有效，刺激它可以疏肝解郁，可以呢使偏旺的肝火下降。刚才讲了，太冲穴在足背上第一第二脚趾缝向上找，大约两指宽的地方，在两个骨头之间按下去，有强烈的酸胀这种感觉。每天晚上什么时候按最好？9点到11点，是肝经精气运行最旺的时候，这个时候持续按，肝气郁结的症状慢慢消失啊。这是个小方法，只是起到预防作用，而且需要你常年累月去坚持按摩。可能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个年纪呀，是中年人，我可没时间按摩，不像人家老年人退休了，每天晚上能泡脚，有时间。哎呀，我这个工作这么忙，应酬又多啊，酒场又多，我这个肝功能不好了，我脂肪肝，我酒精肝啊，你看看有什么更快的方法吗？还有的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这个身上长了结节了，长了囊肿息肉了，哎呀，我这个怎么赶紧消啊，别让我光按摩预防了，我都长出来了，而且我吃了好多西药都不管用，我还做过手术它又长了，怎么办？有没有好的中药让我一劳永逸，让我呢一次性解决，而且还没有毒副作用？你要是问别人，别人可能不知道，今天你问对人了，你问高老师，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呀？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啊，有好药。什么好药啊？一个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是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这两个可是好药啊，既可以单独用，就是拿着哪个吃哪个，又能组合到一起用。如果两个你都有一块吃，一个是动物药材，一个是植物药材，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啊，金熊胆粉它能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能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两个互为药引，有时这个变菌药，有时那个变引药，相互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龙血树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药效增益，使药力更快送达到人体脏腑四肢百骸，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就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那么昨天呢，已经有不少听友打电话了，说老师啊，
哎呀，咱们呢，云南正宗。

的西双版纳的农学输液粉，赶快给大家申请吧。还有的说，老师，我刚刚听到农学输液粉，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呀？能不能多讲几句？说到农学输，可能有人不熟悉，包括咱们一些学过中医的人，恐怕也不太清楚，因为它只在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长，这是一味名贵的药材。那么我再讲另外一味药材，一讲就通了。有一味药房里常见的药材叫血竭，这个药材哪儿都能见着，鲜血的血，竭尽全力的竭。中医早在1500年前就使用血竭来治疗疾病了。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龙血竭具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收敛止血、软坚散结、生肌敛疮等神奇功效。但是现在咱们大多用的血竭已经不是真正的龙血竭了。为什么？血竭有两种，一种是棕榈树上的果实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变成的血竭，在印度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都能产出这种血竭。另一种是咱们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上渗出的树枝经过加工产生的龙血竭。这普通的血竭呢，它是黑红色的，而龙血竭是鲜红色的。第一个，颜色不一样。第二，龙血竭的产量太少，它的效果要比普通的血竭好的太多太多了。普通的血竭产量广，药房里有，它的功效啊就比较单一，仅仅是活血止痛、止血生肌，用于呢治疗跌打损伤、外伤出血、创口不愈合的问题。如果你要是有龙血竭，那了不得。龙血竭啊，它味甘咸，性平，归心肝经，它有很特殊的地方，咸味儿能让血液流通更加顺畅，甘味儿能缓和药性，既能活血止痛，又能止血疗伤。所以现代研究发现，它含有大量鲜红的龙血素、黄烷醇等这些化学成分，这些物质共同发挥作用。那它适用于三类情况：第一，跌打损伤造成的淤血疼痛；第二，内脏气血不畅引发的胸腹闷痛；第三，外伤出血或者创口难以愈合，用它止血生肌，让伤口快速痊愈。龙血竭由于稀少，普通药房买不着，你平时普通大夫呀只会用普通的血竭。龙血竭有好多人没见过。那么跟龙血竭一样产在龙血树上的就是龙血树叶了。龙血树叶它就更厉害了，它的有效成分直接穿透结节内部，通开淤阻，活化赘生物内部细胞，让这些死气死血马上变成活气活血。它能加速身体组织的代谢能力，这样就能从内部逐渐瓦解赘生物的存在，从根本上杜绝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包块这些形成了，避免这类疾病再次复发。它属于傣医傣药，在云南的傣族才有这个药。当地傣医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化百种结。那么龙血树叶粉一直以来呢，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药材啊，只要一出厂被一抢而空。你别看价格高，它的产量太少，所以好多有钱人都盯着。只要吃上它，能让你呢心不慌、头不晕、消肿散结、身体好。不管你是血压高、血脂稠，还是血栓淤堵，不管你是脑溢血、体内有囊肿、包块、结节增生，只要跟血液相关的疾病，你都可以试一试龙血树叶粉。那好了，我不多讲了。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都是稀缺的名贵药材，可遇不可求啊，别管吃上哪个那都了不得。这两种粉都可以用温开水化开。

0: 而且呢，他们叫做可以直接口服的中药，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中成药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目前呢，金熊胆粉正好有货有活动，大家要抓紧时间参加。龙血树叶粉呢，目前没货也没活动，大家如果想用，提前拨打场外电话，提前申请登记，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是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星胆大型的活动，每天给20个名额，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昨天有的朋友说龙血树叶粉太贵，能不能也加入到活动，让大家便宜点用，我给大家已经申请了，如果大家还有想法，咱们也是打电话说啊。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高老师吗？
0: 喂，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嗯，你好。
3: 哎，我先问一下，这个龙血树叶粉呢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想用上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是吧？咱们还得等货。第一个呢，这是稀缺的药材，它只长在西双版纳傣族的原始大森林中，在取材的时候啊，必须取中层的龙血树叶。这个龙血树啊，一共也没有多少株，你也不能多取，说一年把它薅光了，那不现实。所以说，一旦有了货呀，很多时候一场而空。那么咱们得等一等。另外呢，现在也没货，就算来货，它价格比较高，普通百姓呢还吃不起，所以咱们呢一块申请。你用过咱们的熊胆粉吗？
3: 哎，高老师，我用了。
0: 用过熊胆粉是吧？
3: 金熊胆粉我用了2个疗程了。
0: 那这样，先给我说说这个熊胆粉用的怎么样，好吧？
3: 好好好。
0: 嗯，
3: 说实在，高老师，我们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有3高。
0: 嗯。
3: 血压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偏高。
0: 嗯。
3: 哎，后来得脑梗了，脑梗出现后遗症。
0: 嗯。
3: 咋的？不算严重。就是手脚发麻发木凉，血脉不通似的。
0: 嗯，
3: 本身的这个感觉这手凉，不过血似的。
0: 嗯，
3: 腿也木个张的。哎呀，就晚上烫脚啊，搁点热水啊，哎呀能好受点。
0: 嗯，
3: 再一个这个我不是血压高吗？血压167，血脂也高，血糖吧餐前是7-8个吧，餐后12个偏高。
0: 嗯嗯，还有血糖，就是糖尿病、
3: 嗯、
0: 是吧？
3: 对，再一个有这老胃病、
0: 嗯、
3: 这胃病得有10来年了。
0: 嗯，
3: 咋的呢？吃点东西凉的不行，辣的也不行，硬东西也不行，
0: 嗯，
3: 老是反酸打嗝，感觉扎着就难受、
0: 啊、这个为什么咱们到老了啊，就发现内脏好多地方都出现病变了？其实大家注意了，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就讲那个肝的知识了。当我们的肝气郁结，它就会进一步演变。今天我讲了5步骤，第一个克胃，当肝不好了，脾胃不好；第二个犯脾，就对脾也不好；再往后肝火旺盛；再往后肝风起。什么叫肝风起？哎，我们的脑梗、脑血管意外 有血栓堵，中医叫什么呀？肝火上炎导致的肝风内扰，哎，这就是出现了血液的淤堵，就血液凝块了。最后是第五步，侵犯其他内脏，包括胰腺，包括心脏，好多地方就出现问题了。胰腺就是糖尿病啊，糖尿病一有了，坏了，眼病啊，心脏病啊，肾病都出来了。所以说呢，大家千万别忽略了肝呢，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中医中药熊胆啊，它调肝呢，利胆呢，而且治疗其他疾病啊，医治一大把的疾病，治得非常好。原因就是它抓住根本。那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3: 你看高老师，这回这个金熊胆粉我用这俩疗程效果挺好。
0: 哦，
3: 首先这血压下来了，
0: 嗯，
3: 现在是135左右，高压，低压85，
0: 嗯，
3: 哎，脑袋清亮，头不那么晕了，
0: 嗯，
3: 血脂啥也下来，茶也犯困了，
0: 嗯，
3: 这个血糖吧现在是餐前7点多，
0: 嗯，
3: 餐后啊8-9个，快10以内，现在降的还可以，
0: 嗯，
3: 感觉这个脑梗后遗症，手脚啥的热乎多了，
0: 嗯，
3: 就感觉自己血脉通的不那么凉了，
0: 嗯，
3: 哎，出去溜达溜达，为小区转转，溜达半个点儿哈，这个晌午头热热秧的，出去晒晒太阳，活动活动挺好，
0: 嗯，
3: 让我高兴。还这个老胃病，感觉这胃不胀了，
0: 嗯，
3: 那么反酸了，吃点东西感觉有胃口了，
0: 嗯，好，
3: 脸色也变过，浑身有劲儿，觉得有精神头了，挺好，
0: 嗯，
3: 哎，
0: 嗯。非常不错。
3: 我现在问问高老师，这个咱们这个熊胆粉有活动，我再买点啊，再接再厉啊。
0: 这个熊胆粉现在确实有活动，啊，因为呢这都属于名贵药价，我也给大家讲过这个药价虚高，对吧？你看这个药价虚高啊，咱们相关部门啊一直在出台很多政策在治理。近年来啊，咱们医院中好多的药价都降下来了，一个是限制了一些药品的最高价。另外就是什么零利润，因为药品采用什么呀？集中带量招标采购政策，直接从药厂到消费者，所以好多医院它就零利润了，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像稀有药材，这个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都有了。你像熊胆粉哪够那个量啊？你别说每个医院都发了，全国有几家大医院能有就不错了，它没那么大量啊。你像龙血树叶粉，你不能把这个树啊都薅了吧，这个树叶一共在傣族就在这个西双版纳就那么几棵龙血树，对吧？所以这个名贵药材这个药价呢就参差不齐了，有的经过经销商代理商送到大家手里比黄金都贵，一克都好几千，比买金条都贵。所以说这也存在着什么呀？药价虚高问题。你看为什么咱们把啊，这个熊胆粉的价格打下来，不就是让咱老百姓能吃得上吃得起吗？没有中间环节。因为咱们厂家呢在云南有基地啊，咱们不但有金熊胆粉，咱们还有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所以这个熊胆现在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熊胆还有货源，赶紧参加，每天前20名9.9拿走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那龙血树叶粉呢，现在没有货也没有活动，大家呢想用自己申请，明白了吧？
3: 好，我随时关注节目，我现在参加活动，先把这个金熊胆粉定上。
0: 对，有哪个先拿哪个，你别到时候啊这个你没拿，那个要来了，这个又没活动了，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
3: 嗯，好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谢谢你高老师啊。
0: 再见啊。
3: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老师你好。高老师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高老师，我就想问问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能有啊？
0: 也是奔着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来的是吧？
4: 对对对，就是。
0: 那我得先问问你，你是什么情况？你用过咱们龙血树叶粉吗？
4: 这没有，这个金熊胆粉呀，我用了有一个月了。
0: 哦。
4: 我感觉这效果特别好。
0: 哦，用过金熊胆粉。哦。
4: 嗯。
0: 那就先说说金熊胆粉怎么个感觉效果特别好。
4: 好好，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
4: 我今年67了，我有脑梗还有心梗。
0: 嗯。
4: 你说这一左半边身子啊，它活动不灵活。这胳膊腿呀、啊、都是发麻发木的。
0: 嗯。
4: 走路啊都拖着腿走。这心脏嘛，感觉这心慌，感觉也上不来气。你走两步啊都一气两喘的，感觉出气都出不上来。
0: 嗯。
4: 这血压吧也高。这高压就是吃着降压药，可是这血压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啊高压能达到189，低压也在110左右。
0: 嗯。
4: 头啊整天都是晕的直不起来，脑袋啊直犯迷糊，这头顶啊就好像顶了个锅盖似的。
0: 嗯。
4: 不清醒，你说这么几年嘛吃药吃多了，这胃也给吃坏了，胃也胀，哎呀胃也疼，真的啊浑身上下到处都是毛病。你说这医院没少去，中药西药也没少吃，
0: 嗯，
4: 可是啊身上的毛病啊感觉越来越重了。后来啊我都有点绝望了，我都感觉说，哎呀你说这钱也花了，这病也没见清。
0: 嗯，
4: 那时候真的有点绝望。这后来也是听一个老姐妹说到咱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4: 说是黄河金标，还而且还是5年保质期的。
0: 对，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呢，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
4: 嗯，
0: 里面呢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46.7%。如果咱们呢说是第二，目前市场上没有再比咱们高的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咱们呢是第二，你找不着第一，所以这么高的含量，嗯、它呢治疗全身疾病啊，它治得快，明白吧？
4: 对对对，这不听老朋友一说。见人家用的效果好，赶快买了。你还别说，这用了有一个月了，那效果相当好。你看，首先这个血压现在啊，高压也就是128，低压85了，
0: 嗯，
4: 也正常了。这头也不晕了，脑袋也清醒了，整个人都感觉精神了。
0: 嗯，
4: 还有就是这胃吧，也暖乎乎的，这胃也舒服了，也不胀了，吃点东西啊也消化了。
0: 嗯，
4: 感觉。这心脏吧，就是你走动走动，感觉这出气啊也顺畅了，也不心慌了、
0: 嗯，
4: 而且啊，这胳膊啊也不怎么发麻发木了。
0: 嗯，
4: 走路的时候感觉这腿啊也能用上点劲了，感觉有力气了。
0: 嗯，
4: 脚步也能抬起来点了。
0: 对，
4: 哟，这效果真的相当好。
0: 嗯，
4: 这我就想问问说，配合着龙血树叶粉用的话，那效果会更好？这不，我心里就挺着急的。
0: 对，
4: 我就想问问说，这龙血树叶粉什么时候有的话，我想赶快用上。
0: 嗯，尤其像你这个情况，一个是把瘀要化开，一个是把血要补足。
4: 嗯、
0: 这个金熊胆粉有大量的胆酸类成分，它能通淤堵、化栓块，把瘀化开，还能清毒、解毒、排毒。如果加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里面大量鲜红的龙血素，能够新生细胞。活化血液，能够让血液不再虚亏，让新血代替旧血，让人体气血充盈。所以这俩一配合啊，相互增益，那你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不但是通了，血液呢变成新鲜的了，血管内皮呢全都更新了，血管弹性变得非常好啊。那你想想，这个管道也都干净了，不再坑坑洼洼了，里面流动的血液都是新鲜的。那咱还堵吗？还淤吗？还心绞痛吗？还脑血管意外吗？还脑梗吗？那都没了呀。不但他们没了，那关节肌肉各个地方都需要新的血管和血液，身上还疼吗？还麻吗？还堵吗？都不堵了呀，眼睛也亮了。尤其的你要拿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你就看到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精致的什么呀，中药饮片，直接吃的中药饮片，它的说明书上明确写着，这是一种傣药，傣族的药，能够调节很多种的病症啊，而且呢，像清火解毒、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续筋接骨四大失调都能治，尤其四大失调，这是傣医的理论。什么叫四塔？人体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啊，也就是说呢，这个调。

0: 我现在都想赶快用上。
1: 有哪个算哪个，先拿吧。因为现在正好呢，金熊丹粉有活动有货源，每天给20个名额，才9.9块就能吃上。你要搁到平时199一只，先拿上金熊丹粉，然后呢，咱们一块申请，等待着这个龙血树叶粉的到货，好吧？
0: 好好，那谢谢啊，高老师，那我先抢名额去。
1: 好，先抢名额吧，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是刚刚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听到别人用了都效果都挺好的，所以我今天打电话也想问问看看我这个情况的可不可以用呀。
1: 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说说吧。
3: 就说我这年龄也不大，今年才55岁，平时就是个血压比较低，别人是高血压，但是我那个血压一直低的情况，就是高压在90-80，80多90，低压就是50-60的样子。
1: 嗯，这就是典型的血色素不够啊，血虚啊。
3: 嗯，而且啊，这个人平时啊老感觉浑身没劲儿。
1: 嗯，
3: 还经常头疼，耳朵里老是有那种像蚊子嗡嗡嗡的叫。
1: 嗯，
3: 前方也没什么明显的效那个问题啊，就是这几年经常感觉这个心绞也发这个心绞痛了。有时候睡着睡着半夜他就疼醒了，有时候嗯运动稍微大一点他也疼。再就是还有我这个肠胃也不好，要是吃点凉的东西啊，或者是吃点硬的东西啊，他就难受。
1: 嗯，
3: 饿了他也难受。哎呀，说实话，你说我这么多毛病的话，用这个金熊丹粉的话，能一次治好吗？
1: 第一个，我们的血压低，就这个血泵压力低，就好比什么呀，河道里的水如果流得慢，是不是就这个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呀？泥沙沉积下来就使得血液粘稠，就容易堵什么呀？堵心脑血管。所以有的时候你心慌呢，胸闷呢，这跟那个血液脏有关。肝是藏血的，而且呢，血中的毒素垃圾由肝去代谢消化，它消化不了了。熊胆里面呢，它有大量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它能清除血中的毒素垃圾，就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化解掉，还能强化肝脏去储血藏血。另外，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复杂，我也讲过5大类186种的成分，除了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之外，它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大量的矿物质，钙、钾、镁、硒、碘，其中铁和锌的比例与人的血液中锌和铁的比例是一致的，所以它特别能够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这光是熊胆啊，如果你要再加上龙血树叶粉，这个龙血树在西双版纳叫做会流血的树，在云南如果你碰到龙血树，你拿个小刀，你往那个树干上你给它扎几刀，马上就留下鲜红的东西，就跟血液差不多。为什么呢？里面有大量龙血素，它流出来之后一遇空气就变得很鲜红，就像鲜血一样。所以在龙血树叶里有大量龙血素，是生发血液的。你看你这个血液呢，一个是不足，另外就是脏，熊胆粉给你净化血液，龙血树给你生发血液，所以你这个情况要是能把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一块用，那真的是太好了。就你这点问题一块用，那就是小菜一点，明白吧？
3: 哦，那就是我这个肠胃问题啊，这也都可以治吧？
1: 那更没有问题啊。熊胆呢，它对脾胃肠胃的调理非常好，它呢能帮助消化，龙血树叶同样有这个作用。龙血树叶呢活血化瘀，健脾调胃，而且它归什么经啊？心脾肾膀胱经啊。脾就是运化气血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个龙血树叶，它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们用温开水冲服直接喝，熊胆粉也是直接喝啊，都可以倒在舌尖上一冲一喝就行了。它们对你的脾胃的调理特别好，还能形成保护层啊，尤其这个肠胃息肉的、结 节的、增生包块的，它们都管用的，明白了吧？
3: 哦，那我这个情况呢，用多少可以见到效果呀？
1: 要是说见效很快。

0: 天就见效。你要说想治疗长年累月的这个老慢病，最好按着周期用啊。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活动，金熊丹粉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可以给一个大周期的量，而且现在有补贴呀，9.9块就能喝上黄河金标的金熊丹了，搁到平时199一支啊，现在9.9块啊。你熊丹你先拿一个周期，对吧？龙血树叶粉现在没货，大家一块申请吧，如果有货了再把活动申请下来，那个你也可以拿一个周期，是吧？明白了吧？
1: 哦，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个龙血树叶粉？
0: 现在呢目前有的就是这个金熊胆，你先拿金熊胆，这个你也不能等啊，你万一龙血树叶到了金熊胆没了呢，这两个都是稀缺药材，两个一块碰上的时间真的是不太多，明白了吧？
1: 哦，那我怎么订购呀？
0: 你打场外电话呀，因为他要抢订，所以我都替你着急。你看你在这问了这么多问题，你不如打场外电话直接就报名了，你别人都在抢名额，都在打场外电话，哎，你问问题的功夫人家有的就已经打场外电话报名了，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电话，赶紧拿笔拿纸记录下来，赶快拨打啊。
1: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聊了，我现在就赶快去打电话订购吧。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嗯，好，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这个黄金金标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丹粉呐、这不有活动吗？我这一听说我老两口子和老我和老伴儿啊都开始打电话，这打不进去呀、这把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
0: 嗯，
3: 就说这一次活动吧，说那个价格低，数量少，还有名额限制，我就怕抢不到啊，就着急呀、所以电话打到您这来，请您帮帮忙啊，我们家一定要得到名额，而且吧还想多买一点，我和老伴一起用啊，都是你的老用户啊，你一定帮帮忙啊， 好不好、
0: 好，老姐姐你别着急，咱们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9.9块吃金熊胆啊，这个力度也大，机会难得。我刚才也讲了，咱们现在到药店中啊，包括医院中，咱们好多的中成药啊已经降价了，对吧？但是呢咱们这些稀缺药材由于太稀缺了，他们的价格往往太高，加上经销商代理商好多到了患者的手里加价几倍几十倍，就造成上千元一克的局面。搁到平时啊，就这一盒黄河金标的，它是出口的级别，咱们相关部门规定，你这个熊胆粉里面的熊羟胆酸你达到23就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但是能达到咱们46.7%的，那就是云南的极品的金熊胆，这可是出口的呀，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么今天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厂家打到底了啊，不招经销商不招代理商，9.9块给一支啊，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今天让你拿走20大盒的药，一次性就拿20大盒一个周期，所以说这个活动力度大，报名的人特别多，这个需要自己打电话报名，它有名额限制的，明白吧老姐姐？
3: 哦哦，那你帮帮忙啊，一定保证我得到名额好不好、
0: 你怎么这么着急得名额，而且你说要多拿点，这谁想用这个药啊，你能跟我说说吗？
3: 哎呀，我和我老伴儿是你的老用户啊，都用上了，所以说用的效果好，所以这个不能不参加，不能不得到名额呀、跟你说，所以我着急啊。
0: 平时咱们可都是原价，你们当时买的 是199一只的原价吗？
3: 对对对啊，是啊，要像这是价钱高的话，我们就用不起；赶上这低价，我们就想多抢点吧，不是？
0: 明白了啊，那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你给我说说吧。
3: 哎，效果相当好了，我这用了十多年的药，就这一次我就觉得看到希望了，所以我着急呢。我跟你说，我得的什么病啊？糖尿病啊，你知道这病，哎呀，真是馋死人了，怎么治它也不见效果呀。这个血糖居高不下，都800多，产后都16、17个，吃药打胰岛素，就这么控制也忽高忽低的。关键是并发症出来了，太难受了，浑身没劲儿，就像人说三多一少。这光吃的多吧，还瘦还不长肉，浑身没劲儿不说，一天没精搭彩的，啥也干不了，心脏也不好，眼睛啊、白内障，这都糖尿病引起来的。哎呀，这我都觉得我都不行了，这一天呢懒洋洋的，啥也干不了，就有气无力的。就吃的咱这个吧，这个金熊丹粉呀、就见效果了。我吃的时间不长，刚吃了24天，现在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挺平稳的往下走了，现在我空腹血糖6以下了，餐后都10以下了。哎呀，这些现在血糖控制的这么好，我就觉得呀太好了。关键是啊，我觉得人比以前有精神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我觉得我这个心脏这一块吧，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这个吃的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尿也不像以前那么频了，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是好了不少似的那种感觉，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说啥也得继续用下去，也不能就把它断了，你说是不是？
0: 明白。那老姐姐你们那用的都不错，而且咱们岁数大了，一体多病，尤其糖尿病，糖尿病那个病呢，不但用熊胆好，如果是把那个西双版纳的傣族药龙血树叶粉用上，那真的啊，生发气血，尤其是修复胰岛更好啊。这个龙血树叶粉呢，它也是非常名贵的药材，而且呢，它是口服的啊，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啊，特别的精细啊，用那个温开水化开直接喝就行了。啊，你看它本身就归心脾肾膀胱经，我们说糖尿病呢它就属于脾上的问题，一旦脾上有问题了，这个糖尿病对心脏有破坏，对肾脏有破坏，糖尿病肾病，而且造成酮体高，尿液里面呢这尤其大量的毒素垃圾啊，对这个膀胱都有很多的伤害，所以龙血树叶粉呢它就入心脾肾膀胱经，对这个化糖啊，对并发症的治疗特别好啊，所以你呢，先用的熊胆粉，也可以一块儿去申请那个龙血树叶粉。现在不是没货吗？大家人多力量大，一块儿申请。你万一申请下来货源又有活动，咱们呢，这个龙血树叶粉也就能够低价用上了，明白吧？
3: 是，也想用上这个龙血树叶粉。我老伴儿用的挺好的，他就肾不好，尿频尿急。
0: 哦。
3: 就肾里边还有那个尿蛋白的，还加号。他那个气管也不好，老咳嗽。你看用这不都挺对症的吗？又都想一起用啊。
0: 哦，都想一起用，别着急。你呢，先把这个熊胆的活动参加上，赶紧打电话。然后呢，等那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了再参加，因为这两个药都太稀缺了，碰到一块儿的时候啊比较难，有哪个先拿哪个啊。
3: 哎，好的，我赶紧打电话，谢谢。
0: 好，那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给前20个名额，9.9元就能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过这村就没这店了啊。
3: 好的，谢谢，我赶紧打电话了。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 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受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

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惠民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九块九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平时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九块九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来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啊，那真的是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啊，都是好药。你看金熊胆粉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这个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那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呢能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呢互相为药引子，互相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龙血树一块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啊，人体内有时长出的不该长的东西啊，像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肌瘤啊、包块啊这些东西来说，那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啊，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家族啊，它有遗传啊，说上辈人呢他长这些东西，下一辈人呢他可能就还长。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啊，你像呢这云南金熊胆粉，它就能专门化解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大量熊胆的活性成分，这些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看到囊肿了、结节了、息肉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活性成分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呢就形容说，哎呀，这个熊胆粉就像个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呢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而云南正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一种成分叫黄烷醇，就这些化学成分呢也是治疗这些结节、增生类疾病的专家。这个龙血树叶呢，它直接呢是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啊，说到龙血树叶粉，现在我的手中呢就拿着这准字号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那这样吧，干脆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咱们拿到了龙血树叶粉，这里面的说明书你自己也可以看，白纸黑字写的呢明明白白。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些都写得很清楚。咱们看功能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痰、消肿止痛、续筋接骨。

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的腮腺炎、颌下淋巴结炎、乳腺炎。第六，神经系统、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啊，四塔失调是什么呀？在医理论中，四大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物质功能失衡时，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比如说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所以它是傣药，可以治疗四塔失调。第六，心脏方面，龙血树叶粉呢能治疗心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治疗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多饮多尿。第九，傣医的六淋症，指的是男女的泌尿系统、尿频、尿急、尿痛、血尿。还有第十，外伤方面，它能外用钉、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性中毒。毒性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都能够口服加外用，口服、冲服或煎煮都可，一日三次，每次3到5克，保质期高达5年。其实刚才呢，我在给大家读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时啊，老师我留下了几个字没有读，说什么字呢？良恶性的长出来的那些个东西也叫细胞病变。可能有的朋友问了啊，你看那个药品说明书上，它是国家权威部门，人家都批准了啊，龙血树叶粉能治这些病，功能主治都写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都写着呢。那既然能治这些良恶性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那高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哎，因为我这个人呢，可以说呢，我的嘴比这权威部门给出的这个治病标准还要严。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啊三期临床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他就长了全身的结节、囊肿、包块什么的，哪儿哪儿都长。再把这个云南的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一起用上之后啊，他也没有想到，没出一个月，人家李大哥的腹痛、尿频、恶心的症状就消失不见了。有的朋友说，他怎么好得这么快呀？当时呢，这两个药可都是原价，金胸丹粉是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一大盒得上千元。人家呢大老板不差钱，不但呢把这俩药买回去了，还加大剂量吃。你看平时呢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支或者一小包龙血树叶粉，他不一样，因为人家不差钱，一天吃三次，每次吃2支金胸丹粉或者2包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它药量足，它治起来就快呀。大家记住了，中药效果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用量得用足啊。你说你再好的宝贝，你用的不够量，你自然呢它这个效果就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对不对呀？但是李大哥当时病情呢是比较重的，人家是加量用的。这不后来吗，李大哥病好了，他老伴又得了乳腺上的大病了，怎么办呢？李大哥后来打电话说，你们这两个药啊到底还有没有货，只要有货不论多少钱给我留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
我老伴儿也要用，我家里呢还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也都问过呢这两个药的情况，那干脆这样吧，我多备点货，我给他们呢也送一送，谁想用就从我这儿拿。可是当时呢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回复给他说，就是平时正价销售没有活动呢，这两个药呢他也不是经常有货源的。你看这金熊丹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它都是稀缺珍贵的药材，全国享用的人多了去了，那有钱的也多了去了，一年呢才产出的量呢也没多少，哪里够这么多人来用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能用上的，尤其你今天呢还能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缘分啊。就像呢你买了张彩票居然还中奖一样，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趁着还有金熊丹粉的货源，而且还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正好呢这个活动力度还特别大，9.9元一支就能吃上金熊丹了，比平时199一支啊不知道便宜了多少倍啊。数量是有限的，每天限2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所以大家稍后啊拿出纸和笔，赶紧把场外电话记住，马上就去报名。我们有时说呀，治病要治血，大家不要小看呢我们血液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呢不堪承受饿饭之苦，人体的血液呢它就是脏器的饭，你的五脏六腑它是需要血液的，有了血液就等于能吃饱喝足，就跟人吃饱饭一样，它就能呢努力的去干活了。所以说养生的重点呢在于养血，有一个成语叫做血气方刚，是用来形容什么呀，年轻人精力正旺盛。这个成语呢血气方刚出自论语记事之中，当时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啊，这个朱熹呢在论语集注中又说，血气行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血和气是两种并列的物质，为什么要把血放在气的前面，对于人体呢血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一个健康的人什么标准呢？气血充，人的脏气如同人一样，他也有胃口啊，他也需要吃饭呢、啊、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呀，而脏气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气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十足，活就干得好，而当人体的总血量不够，脏气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都还在运转，但很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那么心脏供血不足时，你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个时候啊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儿，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呢跳着跳着就偷停了，而且心脏开始疼了，心绞痛了，这是在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你没有管他，或者呢你只是给他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西药，根本的原因是心肌的缺血你并没有解决，所以当缺血症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会造成闭塞，不就心梗了吗？最后啊危及生命。那么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
重者呢，远端末梢血管得不到充

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大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呢，脑子开始变得瘦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呢也就开始发生了。那么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呢也就开始下降了。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吃一斤肉，它都能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能量，而这个时候啊，只能转化七两，余下三两只好以脂肪的形式弃置在肝脏里，那不就形成脂肪肝了吗？或者堆积在血管里形成斑块，肾脏也就供血不足了。它负责什么呀？排毒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如此一来，身体内的各种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能造成肾的损伤，引起尿酸尿素的过高。你的胰腺也一样啊，你吃饱了能供应给人体充足的胰岛素，你没吃饱，糖不能被正常代谢了，多余的糖就留在血液里，那血糖不就高了吗？不就成了糖尿病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把调理好脾胃、养足气血作为保健养生的核心内容。你看金熊胆粉呢，它可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呢，能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细胞的有益成分，所以它们呢能把人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调制的特别好。那脾胃同时呢也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本身呢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促进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的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们呢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呢新生产出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呢，是所有中药材、动物药材、金熊胆粉、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只有他们二者能够做到呢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另外啊，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以下几大方面充足保证我们的器官有饭吃，不闹饥荒。所以平时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呢，第一个要饮食蓄血，就是说饮食呢你得多吃点有营养的啊。什么是有营养的呢？不是大鱼大肉，而是富含呢优质蛋白，而且包含呢必需微量元素，尤其是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12 的营养性的食物。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哎呀这样的食物呢我接触的少，接触的少没事，你定期喝金熊胆就行，因为金熊胆中就有优质蛋白，还有大量微量元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哎、它是一样的。第二个呢，神志养血。中医认为呢，如果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容易呢血液暗耗，不但呢心态不好，容易发怒，爱发脾气，不乐观，而且晚上失眠，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也是可以喝金熊胆的，因为金熊胆有镇静安眠作用，而且呢它能调节情志，就让你呢这个情志变得很平和，还能呢治疗你的肝，肝是主怒的，当肝好了咱们就不发怒了。第三个就是睡眠调血，生活规律了，起居正常了，劳逸结合了，娱乐有度了，我们呢睡眠充足了，当然说血液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不但要用熊胆，你再加点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加上熊胆，让我们睡眠质量呢大大提高，而且在睡眠中大量的龙血素帮着我们去造新鲜的血液，所以说睡醒之后啊全身有劲儿，因为你新鲜的血液代替了旧的血液。第四，运动活血，多参加一些呢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或者户外运动，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还能增强体质，抵抗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愿意动，身上呢乳酸多，他也不愿意动，你喝金熊胆粉呢它能清除乳酸，你喝龙血树叶粉呢它有黄烷醇，它能干什么呀？增加人体肌肉的活性。第五，静心护血，

动静结合，劳逸适度是健康的重要保证。所以呢，重视运动的同时要重视静养，最好每天呢能抽出时间呢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调养精神，独处静坐，闭目调息，或者听听轻音乐呢，或者绘画呀，或者编织啊，达到宁心养神，使身心接静，尽快缓解大脑的疲劳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呢会养生的人呢，在平时呢都是常备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的。另外呢，想治病你也离不开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那么金胸胆呢包括龙血树叶粉，这都是好药材，所以呢趁着有活动，哪个有药咱就先买哪个，你别到时候呢这个有药没买，等着下一个来药了，这个没了，到时候呢哪个也没买上。我再讲一讲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植物黄金龙血树叶，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云南傣族原始森林中的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啊，三年成药，七年成宝，百年成精，千年成仙。这龙血树啊，每一株的树龄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不仅如此啊，它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因为只有中层的龙血树叶相当于树叶当中的壮年。这种龙血树叶中含有丰富的龙血素，它能化瘀化栓化结。当你采摘下10斤的龙血树叶，还要经过初选、去粗、净化、九蒸九晒一系列古法炮制，真正做成中药饮片只有1/10的出品率，也就是10斤龙血树叶最后只能出1斤的龙血树叶粉的成品。但是呢，这1斤呢经过古法炮制的龙血树叶粉，它内含的龙血素的量可是极高的，比普通龙血树叶要高出近28倍，相当于普通3七作用的280倍。而且3七的作用呢只是活血和止血，龙血树叶的作用呢还有3七达不到的，就是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当地傣医一直用它来治病，治什么呀，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这类比较难治的疾病。当地还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体内有淤结呢？如果有以下症状证明你有淤结，而且你就离不开呢这龙血树叶粉。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醒了之后呢还是累和乏，浑身没有劲儿；第三，经常便秘，肚子胀乎乎，有时腹泻非常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第六呢，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或者身上呢有这种硬疙瘩。以上呢有任何一种情况，说明你身体内已经有淤堵了；超过3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有5种以上，可能就会出现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等大病了。所以呢一定要尽快治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结。两个好药放在一起，可以用好上加好4个字形容。我们说药材好，药效才好，相当于呢这1+1=2。把金胸胆、龙血树叶这样珍宝级的药材全部用到，用好药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稳定加高效，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100倍之多。他们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病，眼病多病一同治。

0: 五脏同调，气血同养，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金熊胆有货，正在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大家可以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用户啊。
0: 哦，用户。
3: 上次，哎，我一个亲戚啊，他送给了我2个疗程的金熊胆粉。
0: 哦，
3: 龙血树叶粉。
0: 哦，龙血树叶粉也给你了。
3: 对。
0: 哦，
3: 我现在用的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等于是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用上了。
3: 对。
0: 哦，用了半个月了。嗯。
3: 是啊，你看我今年76岁啊。
0: 嗯。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都有个10几年时间了。
0: 嗯。
3: 就因为血糖啊控制的不好，后来我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3: 得到脑梗以后吧，我说话呢就不太顺溜了。
0: 嗯。
3: 不怎么利索。有的时候说起来吧，家里人都听不清楚。另外呢，我还有痛风，这个尿酸比较高。
0: 嗯。
3: 走路啊脚疼的厉害，另外和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还有结节了，你看看。
3: 哎，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我就浑身不是病。
0: 嗯，
3: 反正医生跟我讲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得好。
0: 嗯，
3: 控制不好再来第二次脑梗，
0: 对，
3: 你日子就不知道怎么好过了。
0: 咱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就怕加个糖尿病啊，无论是脑梗、心梗，包括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痛风，你再来个糖尿病啊，哪个病都给你弄得特别重。为什么呀？糖尿病是个全身大紊乱，按照歹医来讲叫四塔失调。你看今天我给大家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功效时，咱们药监部门批准了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在治疗的10大类疾病中就有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呢？就全身大紊乱呀。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那么按现在讲，就气血、经络整个都失调了。失调之后啊，全身大紊乱。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光用化学的降糖药，不把全身呢各个地方调平衡，它肯定不行的。明白了吧？
3: 是啊。哎，不过呢，这个半个月用下来啊，
0: 嗯。
3: 哎，我就发现啊，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0: 是吧？
3: 哎，而且呢，你看现在我这说话呢，哎，比以前好了。
0: 嗯。
3: 哎，再有一个吧，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慢慢的有点往下降了。
0: 哦。
3: 哎，这个脚呢，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嗯。
3: 这个甲状腺啊也是的。
0: 嗯。
3: 反正吧。仅仅的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确实是挺明显的。
0: 嗯，挺明显。
3: 所以呢，我一定要

0: 继续用下去。
1: 嗯，
0: 正好听说现在有一个厂家直播价 9.9 发售，
1: 嗯，
0: 每人限额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啊要参加这次活动。
1: 明白了，
0: 我要继续用下去。
1: 嗯，说到这儿呢，首先呢咱们恭喜你啊，就是找对好药了。金胸丹粉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都是云南的好药啊。不光是云南的好药，在咱们中医里面呢，这都叫什么呀，珍宝级的药材，产量都特别的低啊，能用上的人他是少数人。您是有幸把这俩药都用上了，用一个就了不得，现在两个一块用，那当然效果是好上加好。今天我也讲了，尤其是咱们身上呢不该长的一些东西，结节呀、囊肿啊、增生肌瘤包块，这个呢好多药治不了。你别看西医，西医呢也指的手术啊，他指的你长大了给你做手术，小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好药。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还是呢一物降一物。自古以来呢，这个熊胆粉呢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新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里面的成分中有大量的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的成分。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啊，心血代替旧血，甲状腺的结节也在缩小，全身呢、各个地方的紊乱都在往平衡调，脑梗也好多了啊，这个尿酸也下来了，糖尿病的血糖也往下走了。你才用半个月，你要是按照大周期用啊，百日周期嘛，100天，你看看那你这些情况那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呢遇到个好药啊真的不容易啊。
1: 是，
0: 哎，所以我一定要抓紧机会。
1: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现在呢龙血树叶粉没有货源，它也没有活动，有货源有活动的就是金熊丹粉。这两个药要是能碰到一块有不容易，因为都太珍贵了，哪个药一来货都被一抢而空。所以咱别等，趁着现在呢金熊丹粉有货先拿金熊丹粉，你别到时候说等着龙血树叶粉到，那个药到了这个又没了。而且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9.9就能吃上，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粉，它可是限量的。所以说老哥哥赶紧去抢个名额，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打电话就抢名额去了。
1: 好，您去打场外电话吧，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是这样，我就是说听我邻居说这个龙血树叶粉用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问一下现在有货没有。
1: 龙血树叶粉很多很多人呢都想拿到，老师我天天打报告啊去申请，现在还没有货。而且大家的呼声什么呀，说老师呀不但要申请货源，因为龙血树叶粉太珍贵太贵了，说呢申请下来货源之后啊给咱们申请大活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我每天打报告，现在暂时还没有，明白了吧？
3: 哦，这样子啊。那就是我你看嘛，我邻居说他小孩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治好了，然后我就是有那个过敏性咳嗽，我就说这个症状差不多，我不知道用了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改善。
1: 首先呢过敏性的咳嗽就是咱们这个血中呢有一些过敏的基因子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呢对花生过敏，有的呢对粉尘过敏等等吧。不论你什么过敏源吧， 他这个血中有过敏的这种基因子，也就是说血液呢需要什么呀，新陈代谢。你再看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一份，它里面有大量新鲜的龙血素。龙血素是什么呀，就跟造血似的。这个龙血树呢，咱们说是会流血的树，你拿个大斧子一砍那个龙血树，顺着它流这个血呀，就流出来鲜红鲜红的。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含有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变红了。那么龙血素能干什么呀，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造生发血液。还有个黄斑醇，黄斑醇干什么的呢，就是净化过敏源的，把咱们血中一些过敏的东西去掉，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对过敏性的病症那治疗起来非常的不错。这在傣医中呢就叫四塔失调得来的病，把这个四塔给你调平衡，新鲜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那么你这点病呢，对于咱们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那叫什么呀，小菜一碟儿啊。
3: 那就是那就行。那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像这个天冷了，然后就是碰一下冷水啊，或者是早上一起来那个手啊都是说关节都很僵硬，而且早上都是伸不开的，那个手都是弯曲的。
1: 严重不严重啊？
3: 严重，然后关节都变形了。现在你看，
1: 如果严重啊，病还多，不但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你再加个金熊胆，金熊胆里面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再加上龙血树中大量的龙血素、黄斑醇，这些都是呢非常难得的致病成分。那么关节炎呢、颈椎病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呀，他们都能杀灭，都能治疗。还有别的病吗？
3: 别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颈椎病，就是老是左边这个肩膀啊，然后坐在电脑旁，然后就是说或者是看个电视啊，那坐一会儿都肩膀都开始困了，就是很难受的。那这个
1: 有点颈肩综合症，就是颈椎啊、肩膀啊、韧带肌腱呢有点劳损。一个是什么呀，看会儿电脑起来多运动，第二个呢给它活血通络，熊胆也好，龙血树也好，我不是讲了吗，活血通络、化栓化斑化结都特别好。我们的肌肉包括骨头都是需要血液供应的，为什么长时间低着头工作这个颈椎就增生了，不过血呀，你老不过血，没有新鲜的血，它里面毒素垃圾排不出来，它骨头和骨头不就粘连了吗，不就产生骨质增生了吗？骨质增生叫什么呀，骨关节炎呢。你再看龙血树叶粉还有大量的金熊胆，它们本身都能治疗骨关节炎呢，明白了吧？
3: 那就是说这两者一起用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吧？
1: 那当然了，一个药你拿着吃都管用，别看你病多，哪个拿出来都能治病。你要是能把俩药一块用，那当然事半功倍，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啊。
3: 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听说现在是9.9一支是吧？
1: 对呀、
3: 有这个活动。
1: 9.9一支是金熊胆粉，咱们现在金熊胆粉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平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支是199，现在抵制药价虚高补贴之后是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只给20个名额。你现在赶紧参加活动，先把熊胆拿上，因为现在龙血树叶粉没活动，就算有药你没活动你也贵，而且还没货源，正在给大家申请货源，申请活动，你也加入到申请的行列，在拿金熊胆的同时也给助个力，大家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可能就能申请下来，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以前用过那个金熊胆粉，但是不是以前用过熊胆粉，但是不是金熊胆粉，但是也有效果。所以我在想，如果用上金熊胆粉再加上这个龙血树叶，这样的话就是说能给我这个身上的病都给他一起治治，要不然的话一身的毛病。哎呀，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咱们到某一个地方去，你骑自行车也能去，你坐高铁也能去。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普通熊胆，普通熊胆呢那就不是云南的熊胆，比如说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它就不是金的，它是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因为杂质多呀，是吧？这就相当于你骑上自行车了， 不是说不能去，就是慢呀。那么

0: 这么大地方，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在抢，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如果你们当地有名额你能参加，没名额那对不起，你也拿不上药啊。
1: 每天才20个呀，能不能多申请一下？
0: 没那么多货源呢、啊。你看龙血输液粉现在连货都没有，鸡胸丹粉申请下来这么一批货，那很不容易的啊。
1: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嗯，好，再见，谢谢您高老师啊，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父亲呢，他正在用咱们这个熊丹粉。
0: 嗯。
3: 用了现在感觉到挺好的。我就是听说你们现在这个还有龙血输液粉嘛，我就想赶紧给我父亲也用上，因为他毕竟现在又有这个肺结节，本身嘛这个肺就不好，有老年性的这个肺气肿呀、肺心病啊、劳慢支啊，一大堆这个毛病。
0: 嗯，多大年龄的呀？
3: 我父亲他今年71。
0: 71了，肺上的问题。肺上呢长结节，这个病其实挺常见的。现在呢可以这么讲，不但是老年人，年轻人、中年人长结节的很多啊，因为呢呼吸系统病毒感染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呢如果说咱们呢接触到这个呼吸系统，比如说别人感染了，咳咔一咳嗽啊，一通过呼吸你也就感染了，所以这个呼吸系统得病呢是比较常见的。什么药治得好？还是那句话，金熊丹粉加龙血树叶粉，自古以来治疗呼吸系统那真的是手挑大拇指。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熊胆自古以来呢，它就消炎、抗病毒、止咳、化痰的作用，里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龙血树叶、大量的生物碱三萜类、黄烷醇等成分，它们能修复什么呀？肺和支气管黏膜，一个杀菌消炎止咳化痰，一个修复黏膜净化血液，这俩一配合，一个补肺，一个润肺，所以说对肺呀、呼吸道啊，那一是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3: 是因为我父亲呢，他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就是反正打我记事开始，反正他那时候30多岁，40来岁，他这个就一直磕磕叨叨的。
0: 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抽烟呢？
3: 爱天天抽烟，
0: 是吧？
3: 一天2包烟，到后来1天3包烟都有。
0: 看看，所以说这个老抽烟呢，他对这个肺他就影响大啊。
3: 他的你就不要看他肺了，你就看这个牙齿都是黑的。从早上起来咳，一直到晚上睡觉，到后来年龄大了，上了60岁之后，那个又得了这个肺气肿嘛。你看，就到了天冷，他就坐在那里，他躺不下来，那躺下来。他气上不来啊，家里面那个什么吸氧机都有，都给他备着。哎呦，简直是痛苦的要死。有的时候一口痰，他没力气咳，咳不出来，就堵在那里。哎，这有的时候就差点给逼过去，吓死人了。每年到冬天都得住院，住个半个月医院，挂水打吊针，就这样就稍微好一些。然后过不了多久，一感冒完了又到医院，就这样折腾死人。
0: 你看看这个肺为什么对咱们人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谁也离不开呼吸呀、咱们说这个人啊，要是不吃饭只喝水能坚持7天，不吃饭不喝水能坚持3天到4天，但是要是不让人呼吸，你连5分钟都难坚持，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呼吸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肺是非常重要的，天天咳咔咳嗽，岁数也大了，肺要是都吸不出来氧气，不但憋得难受，那寿命大大减低。所以这个病啊，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证明什么呀？你给他也买了不少药，也到了不少医院去治，都没有治好，对不对吧？
3: 对对对。但是这个金熊丹粉用了快一个疗程下来，变化挺大的。就是最近、你看我们家里人5个人有3个人感冒了，咳嗽，哎，他竟然没有被感染上。所以说感觉到就是对我父亲这个熊胆管是起作用了嘛。另外你像早上

0: 早上起来原来天天咳咳咳，早上起来就至少要咳半个钟头的这个咳嗽吐痰。最近我就发现它好多了，咳的那个痰不是那种浓痰，是那种清的了。
1: 那挺好的呀，这不熊胆都产生效果了，那就继续用呗。
0: 哎，
1: 趁着
0: 对
1: 这
0: 对对。
1: 个活动，先把熊胆粉拿够，然后你也助力一下，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要是能把龙血树叶粉也拿到，那就更好了啊。
0: 就是高老师啊，因为我呢看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我想给我母亲也参加上这一次的活动。我母亲说，她跟我父亲是不一样，她这个肠胃不好，燥的厉害，稍微吃一点生冷的什么荤的东西嘛，那就拉肚子，人特别燥。她这个血压不像人家上了一定年龄血压就高，她不是，她血压就低，整天喊没力气，头发晕。所以我就想嘛，让我母亲也用上咱这个龙血树叶粉。
1: 可以啊，龙血树叶粉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啊。龙血素干什么呀？再造血的呀。这个龙血树被叫做会流血的树，拿斧头一砍，顺着这个树砍的地方就往外流什么呀？跟鲜血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有龙血素，它能造血呀，而且还有黄烷醇，提高免疫力呀。所以说龙血树叶你母亲也能用，鸡胸胆也能用啊。鸡胸胆治疗胃肠道疾病，这都非常好啊！趁着这个活动，有哪个药先拿哪个。你说咱们光等着这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万一龙血树叶粉到货，鸡胸胆没药了呢？对不对呀？
0: 对对，先有什么拿什么。
1: 对，有啥先拿啥吧，啊。
0: 对，而且现在活动力度这么大，哎呦，真的是，每天就限个20个名额是吧？
1: 对呀，因为你9.9块啊。平时原价199一支啊，这个差距大呀，所以说这个名额肯定少啊，过这个村就没这店儿啊。
0: 行，那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各拿一份啊。
1: 可以的，赶紧打厂卖电话吧啊。
0: 行，好的，我明白了。行，那先谢谢你了，高老
1: 好，
0: 师。
1: 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我这现在已经用上了你给我介绍的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用了也就3个礼拜吧，刚刚20天左右。哎呀，我这觉得效果挺不错啊。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现在有这优惠活动。什么厂家直补价9.9块，而且每天也就20个名额是吧？
1: 对呀，金熊胆粉呢，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前20名，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不超过一个完整周期20盒，明白吧？
3: 哦，那好那好，那这样啊，高老师，我想把我现在用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这电话打进来也是挺不容易的，是啊。
1: 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好好，我这今年62哦，我这以前吧心脏有点不好，冠心病吧，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吧，就感觉心脏这里通通通跳得特别厉害，而且这晚上睡觉哦，经常吧也是把人给憋醒了是。所以我这平时。像什么硝酸甘油这些哦，随时随地吧，我都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那个枕头边上的事。心绞疼也是差不多，一个月吧都要犯上什么2-3次，只要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疼的人受不了，那个额头上吧就出现那种很多那种汗珠一样的东西。就是不仅是这心脏不好，而且我这个胃里面还有那个息肉。吃点东西吧，这胃总是感觉不舒服，经常什么胃胀啊，胃里面还有就是感觉有些时候还有反酸啊疼的情况的事。这些病我这些年说实话也治过， 什么药也买过，医院也去过啊，但是就感觉好像一直没治到那种根儿一样的事，
1: 嗯，
3: 是反反复复的。这不前段时间啊，也是听我一个老乡，给我介绍你们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
1: 嗯，
3: 哎呀，我当时我咋想吧，我就想着，既然老乡他用着好，我呢也试着，我当时也是买了一个周期来用，
1: 嗯，
3: 虽然说我现在也就用了三个礼拜啊，但是你看我现在感觉吧，哎，我这胃里面啊，好像不怎么难受，吃点东西胃不什么。什么胀啊反酸呀、啊、这些胃里面也没有痛的感觉。
1: 嗯。
3: 关键是我现在我心脏这块吧舒服多了。现在我上楼下楼啊基本上心脏这块吧就不会就感觉什么憋闷这些。特别是晚上睡觉、
1: 嗯、
3: 一晚上能睡上什么四五个小时。而且现在晚上也没有憋醒的情况。这心绞疼我看是有10多天没犯过哦。
1: 嗯，
3: 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晚上看电视就稍微疼了这么一下，哎，就忍过去了，我就没有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就忍过去了。
1: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对我这病效果，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呢这经理有活动，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多巩固一下的是。
1: 嗯，可以的，因为从你呢表述来说，你身上的一些病呢，证明你是个痰瘀的体质。
3: 嗯，
1: 中医讲痰是什么呀？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就吐出这个痰，无形之痰就在身上呢，它凝结成块儿，咱们看不着，在内脏里，比如说息肉、结节、囊肿、斑块。
3: 嗯，
1: 那么这些痰一旦凝结在一起，咱们很难化掉。你再看熊胆，熊胆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拆弹专家呀？它既能疏通血液，让那个血脉通畅，又能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包括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我今天说了啊，有10项治疗的范围，其中呢就有专门有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龙血树叶粉它有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龙血素再生细胞。让血液细胞新陈代谢，黄烷醇也是呢给咱们化掉这些栓块结节，所以这俩药要是结合，那你治疗起来就更快了，把你这个体质呢就能给你调平衡啊。咱们说西医认为啊，人长东西呢是基因的问题，说祖辈呢可能就长东西，到了这一辈他也长。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啊，咱用上好药就能降住它，正好有金熊胆，正好有龙血树叶粉，就能给它降住。你看你现在用熊胆不错，那咱就继续用，争取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申请下来货源，有了货源可以一块用，好吧？
3: 哦，好好。哎呦，那高老师，你这名额挺少的，你看我就在这里，你给我报个名，让我参加活动。你看，
1: 咱们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啊，每个名额呢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你今天拿着20盒的药，你所花的钱和平时没有活动只买1盒的钱啊还富富有余，也就是说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用不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赶紧打电话好吧。
3: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好，再见。好，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 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5: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5: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阳光九四六。

0: 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信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救部副部长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3: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是那个为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一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3: 对，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及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来保障残疾人的康复质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1: 这是第一件事儿。
3: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彻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这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 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啊。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打通这个各部门这个资源的壁垒，做好这个衔接，那么使孤独症儿童这个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关爱服务就是更加便捷，那么他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县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20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啊。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一个标准。
1: 就是每一个孩子。
3: 对，每一个孩子。
1: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3: 康复补贴。
1: 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

0: 是花给家庭的，
1: 嗯
0: 啊，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1: 嗯，
0: 啊，
1: 就
0: 是
1: 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康复救助，
0: 对，
1: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0: 县级残联以机构进行这个
1: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0: 对，
1: 那既然它叫行动计划，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0: 对，
1: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在几年时间完成它的目标？
0: 国家是2021年，这个国家出台的是5年时间。那么我们贵州省因为晚一年了嘛，
1: 嗯，
0: 出台政策，那我们就是总计实行是4年时间。
1: 也就是在2029年，
0: 对，
1: 我们要完成贵州省的孤独症儿童这个关爱服务
0: 行动这样一个计划了嘛，行动计划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1: 就是这些都得保障，
0: 嗯，对对对，就是前面讲到的筛查诊断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1: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啊，
0: 对对，
1: 嗯，
0: 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康复保障问题啊。
1: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0: 7岁以上。
1: 嗯，
0: 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应该是7至14岁，
1: 嗯，
0: 啊，这样一个啊，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也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
1: 嗯。
0: 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康复需求的。
1: 嗯，
0: 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啊，到9个市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4周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达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出台。
0: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1: 嗯，好，我们也一起期待。
0: 嗯，
1: 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0: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14五已经在开展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啊，进行的这个扩面。那个大约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
1: 嗯，
0: 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5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在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
1: 嗯，
0: 啊，然后成年智力，啊，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那么他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它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
0: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1: 嗯，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0: 9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的机构啊正在建设当中，
1: 嗯，
0: 啊，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8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 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1: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0: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1: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
0: 康复服务。嗯。

0: 它还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它是一部分人。
1: 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调研到现在，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嘛，八月份是一个时间节点哈。那如果要算能够得出多少名额，这个时间节点在今年内有望大家能知晓吗？
0: 这个能知晓。
1: 好，那大家就要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工作的这个进展情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人人享有康复服务，其实这是大家都期待的结果，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0: 好的，我们有统计嘛，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就是残疾人的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那目标是到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这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一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啊，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样一个目标。
1: 好，稍后我们再请您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先生的热线。沙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2: 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他们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
1: 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2: 我是盲人啊，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生活费用比较高。
1: 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
2: 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1: 退休工人哈。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2: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等于是我是甘英堂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7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7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1: 好，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0: 我来回答
1: 哈。我们李部长来回答你。
0: 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省残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省残联，就是山林路2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

0: 他就会给你指引啊，你要到哪里去，到哪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
1: 好好好。
0: 山林路二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
1: 嗯
0: 嗯嗯嗯。还有什么？
1: 哦，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说退休工人，还有没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0: 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你可能今天还没有到场。
2: 嗯，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好吗？
1: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2: 嗯，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啊。
0: 对对对，
2: 维权部记住了吗？
1: 这是哪个地方啊？我
2: 在山林路
0: 云云 A 七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群团大楼。
1: 我说是用的老年机，我看不见
2: 啊。
1: 那我是个盲人。
2: 嗯，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
1: 哎，
2: 在这个区间的中段。
1: 哦，
2: 哎，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
1: 好好好，
2: 嗯，好的，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先生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究竟服务什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0: 嗯，好的，我首先讲一下那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那么才有这种资格。另外也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啊，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0至17岁残疾儿童，因为这部分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啊。
2: 嗯，
0: 有康复需求的1、2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防贫监测户、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守的残疾人优先保障啊，因为他没有做到全覆盖。
2: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他是保障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啊，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啊，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这就是他服务的啊，康复知识的培训和专业的一个指导。你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啊，那这就是村医要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哈。
2: 嗯。
0: 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啊？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啊，有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啊？那么还有相应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啊，还有中途失聪啊，就是听不见的，
2: 就是
0: 这样怎么办？
2: 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
0: 对、对啊，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进行辅导啊。
2: 嗯，
0: 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这样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啊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啊，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解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哈。
2: 嗯。
0: 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 啊，脊髓损伤它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
2: 对，
0: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解大手啊，解小手啊，它都需要照顾，
2: 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好，稍后再请您详细给大家做介绍。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4: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4: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4: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6: 啊？什么区域？
7: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

0: 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8: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0: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围绕集善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阵风寒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邀请到贵州省残联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在推进一项工作，就是村医康复服务。这是在这个贵州省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提出的，在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可以得到这种支持性服务，要做到一个全覆盖。那今年是15-5的第一年啊，所以这项工作已经在推进了。刚才李部长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村医服务的内容，既包括了给我们的视力残疾的朋友们、肢体残疾的朋友们都在提供一些康复的培训等等。那么对于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有些朋友打进热线提到的，有些是属于智力残疾，有些是精神残疾，对于这些类型的残疾朋友们，我们的村医康复服务是否也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呢？
3: 对，前面我讲的三个类型啊，肢体、视力或听力。那么还有一个两个类型，就是智力和精神。
2: 嗯，
3: 这两个类型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智力主要是生活照料啊，也就是说他穿衣、就餐啊、外出等等之类的，他是随时需要照料的。吃饭，比如说吃饭时间什么时候吃饭，这些都需要照料的。
2: 嗯，
3: 这个就是通过对智力残疾人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爸爸或妈妈啊，通过这个培训来进来进行照料，这就是这个内容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精神残疾人，这是一个现在照护的一个重点啊。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比较特殊，他除了我前面智力具备的这些需要康复的需求以外，他还有一个心理康复啊。你比如说有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时而好时而不好，
2: 嗯
3: 啊，他好的是好人，他不好的时候啊，那就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干预，进行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也就是或对他本人好的时候他没问题，但是不好的是对他的家里监护人那进行方培训啊。就我讲的类型的话主要是这五个类型啊。包括的内容应该就是说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说支持性服务相当于就是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样的。他比如说我给你测个血糖，给你测个血压，检测是多少。所以我们这个以我们前面讲的儿童康复啊，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就做这样一个说明。
2: 好，就大家记住这个服务内容它是支持性的服务。
3: 对。
2: 那咱们的村医也不是说我在服务的这个时候如果要每天去做这样的培训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他也还有其他的工作的安排哈。那推进这项工作的时候，对于村医以什么样的频次来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提供这个康复服务有什么样的要求？
3: 有，我们这个方案里面写的很明确，村医实施这个支持性服务，每年就是为每一个残疾有需求的残疾人服务4次啊，他有要求。那么服务4次，其中间断就是每一次服务过后至少要30天或者
2: 1个月
3: 过后，哎，
2: 嗯，
3: 啊，这是这个频次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服务的标准啊，服务的标准就是说每一次服务大概是30元啊， 这个三十元我们是也是参考卫健这个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样一个要求呢，参照来制定的。
2: 嗯
3: 啊，所以每年的话，每个人的话一次是三十元，那么每年最高享受是120元四次的嘛，是这样一个标准。
2: 既然这是补助，就是每年有四次，每次30元，那全年我们也给了大家最高120元的这个补助。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就享受的是四次服务的话，也已经全部有补贴来给大家来进行支撑了，大家实际上是免费在享受是这样的服务。
3: 对对对。
2: 嗯，那刚才您还提到了一点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如果想要申请这样的服务的话，他是要自己主动提出来的。
3: 是的。
2: 那他是向当地残联提出来呢，还是说他可以直接对接当地的这个村医所在的，比如说村卫生室啊等等的来申请提供这样的帮助？
3: 我们有村医，然后或者是乡镇的卫生院专门组织一个团队，进入家庭进行筛查，来确认他究竟，我刚才前的五类，他究竟有没有这个需求。有需求才做我们的服务对象，没有需求的他就不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好，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话题

0: 康复服务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可以说覆盖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各类的一个群体，但是康复服务呢，它是我们残联提供给大家一个基础的帮助，也就是说呢，这是给大家进行一定量的输血，但是要让我们的残疾人朋友们更好的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的话，是要让大家自己有造血的功能，所以就业创业是大家的出路和更好的底气。对于残疾朋友们来说，有一技之长能够稳定就业，生活的底气就更足。我们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要解决残疾人身边的急事难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省残联教救部的邓天波副部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说这个教救部哈，其实是把教育、培训、就业都涵盖在一起了。在我们盲人朋友的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上，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您先从这个领域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给咱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哪些急事难事。
1: 好，这个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省残联教救部副部长。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们这个部室啊，主要职能就是我们残疾人教育就业，也是我们残疾人朋友啊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如果说康复服务啊是一个基础啊，就解决一个基本的一些服务的问题，那我们下一步啊，不管是教育还是就业，都是我们涉及我们千家万户这些残疾人啊，大家一个长远发展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我们盲人朋友啊，也是我们残疾人当中啊也非常特殊非常困难的一个群体。在就业这个大市场下，那么我们残疾人朋友大家很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就这个盲人的这个教育还有我们就业的问题，下一步就是有哪些重点的一些方向。可以说啊，这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教育以来啊，我们省残联特别是在党组的这个统筹下，我们深入视障越野校、盲人按摩机构以及我们残疾人朋友家中，开展了大量的走访调研，也面对面听取了我们视障朋友啊大家一些急来筹办问题。梳理形成了我们求学有门、就业有路、创业有方啊这三张问题清单。我们还建立了我们这个为民办实事的这个项目台账啊，也就是说聚焦大家比较关注的教育就业这些问题啊，我们在这个大量的走访调研当中啊，梳理形成了我们自己的这个下一步啊要重点为民办实事的一些这个项目台账，
0: 就是主攻的方向哈。
1: 对对对，
0: 就是、解决一个问题消耗一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这问题没解决它就挂在你们账上。
1: 是的是的，所以啊，我们就是以盲人职业教育教就一体化为我们的主攻方向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其实如果说教育是

0: 那么刚才也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以后，我想从几个维度啊，给我们听众朋友啊，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介绍一下。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政策层面上来说，我们今年啊，我们研究出台了贵州省“集善前行”、文岗促业，还有阳光助学、残疾人就业创业和助学这个补助办法。
1: 嗯，
0: 而以前我们的政策呢，都是比较分散。你比如说“十四五”期间，我们这个教育这一块啊，我们都是缺块，比如说学龄儿童的这个资助、残疾儿童的资助，还有我们这个新生入学的这个高中毕业生，还有我们这个学历提升啊，我们这些政策啊都是分在不同领域去体现。所以结合“十五五”规划，我们把“十五五”期间我们把“十四五”执行的一些政策，就是在前期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啊，我们把它今年就是全部归在一个平台上，就是阳光助学，还有一个文岗助业啊，这两个大的这个教育就业政策的出台啊，应该说我们残疾朋友，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啊，都比较关心。同时啊，我们还组织修订了我们这个残疾人教育就业这个资金管理办法啊，执行层面进行了一个内部的完善，构建起我们成龙配套一套政策支持体系，为我们残疾人啊提供全生命周期全要素支持以及全方位保障的政策体系。这个在人才培养和就业创业的帮扶上，我们重点从三条路径和三项举措上，着力解决好我们盲人朋友求学难、就业难和创业难的实际问题。
1: 好，我这里呢要先打断您一下，要来先接听一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啊，因为他说他这个问题在村里面问不到结果，没人能帮助他进行解答哈，我们来接听一下。您好。
2: 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2: 主持人好，那个嘉宾，那个嘉宾也好。
0: 嗯。
2: 我是修文的，我姓周。
1: 好，周先生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哎，对对对，因为就是在前几年我都知道了这个，我也是重度残疾了，双眼球摘除的。就是这个。我以为那个生活补贴和那个福利补贴，意思是我问过我们县残联的，所以说民政的话，但是在前几天就是主持人，讲的是要在那村纪委要写个啥子申请，交在民政。结果我现在我明白了，我的申请信没有写申请，也没交申请的，可能就是我那个救助还有个残疾人的那个福利补贴，也可能没到位的。
1: 就是现在，我刚才听您介绍的情况啊，残疾人证办了没有啊？
2: 有残疾人了嘛？那个电子档案那个都有了嘛？
1: 好，就是办证了，但是呢，没有申请过，所以也没有领到过，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是吧？
2: 因为我知道了，没有交过这个申请咯，也没交过这申请，可能都没得。但是我问过，也是问过民政的，民政他们说的有嘞，有应该有嘞，我请他们帮我查。也是现在都没得个明确，也是如果是有嘛就有了嘛，如果说没得嘛，我就求助村委的这领导些帮我交填份申请交上去嘛，就是说就搞到位嘛就行了嘛。
1: 好，这样那李部长能不能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就是其实他对于怎么去申请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个流程也不太清楚。
3: 他这个也是属于保障范围，他的两项补贴的话，他应该是残联建立有他的档案，他只要是根据他的残疾证的一级二级的情况，他会向上面然后递交，那么具体办理是残联提名额，民政具体办理这个补贴啊，所以说他要对一个补贴的话，那么最终是向残疾人这个
1: 残联
3: 向你提供残联，然后把这个拿到民政，民政然后这个跟他核实相应的补贴，还是这样一个方位。他这个是对的，给村干部然后具体落实这个事儿，是没问题的，是正确的。
1: 好，那周先生可以请你们村干部协助您一起来写这个申请，交给你们当地的残联组织。他们呢会，因为您已经办了残疾人证，所以您的档案他们是可以查得到的，就可以根据您的情况来帮助您进行申请办理了。
2: 讲过了，在前几个礼拜，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村支书，他来办事情了，来我们家。

0: 我都跟他讲过的，讲过的都是，然后我这个又打电话，又是求助他们了。就是在平时间打电话嘛，他还接的。只要在上班时间，上个前个礼拜一打电话不接，不接，我想他们工作忙嘛，有时候我也没有再打嘛，然后人家烦，所以到现在。
1: 您家里面啊，有没有能帮助您来写申请的人啊？
0: 写啥子申请？那小的小，大的嘛，一天和我都是我打110，今年都是若干次哦。
1: 嗯，这样。我请李部长呢给您介绍一下，就咱们写这个申请啊，要怎么写？这样的话，其实只要是您的邻居啊，能够写申请，有能够写这个简单申请的，就可以帮助您把这个申请写了。写了以后，把这个申请交到你们当地的残联就行了，不用呢，非得要通过村里面去帮您办，也能够进行办理的。
0: 因为这个村领导他是我们这个残疾人的，现在是随他个人分管，所以说我才打来电话呢。
1: 他是您家的包保干部吗？
0: 好像就是那个意思嘛，作为我们这种残疾人嘛，好像就是那说是随他分管喽，他有啥子事都直接找他。
1: 但是就像您说的啊，
2: 你这个除了你像村干部这样或啊，当然我们那个村子首先是都是第一方面责任的嘛。你如果他没办理，可以直接找县残联也可以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对，那没问题的。所以你这个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你这个补贴那肯定是要得的。嗯，明白这个意思吧？
0: 好。
1: 因为听周先生介绍，他这应该是属于视力残疾。
0: 双眼球摘出来，
1: 那就是一级重度残疾，
2: 双眼接触一级，
1: 他是申请这个护理补贴是完全没有问题。
2: 这要看他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凭的残疾，这个也很重要。
1: 您是什么时候？
0: 都快30了，凭这个残疾。
1: 30年了。
0: 眼睛当年摘出的时候就是半残疾人的。1997年的时候。
2: 因为我们没有具体鉴定哈，这个东西是要通过相应的专业机构就对你进行鉴别，然后确定你是啊一六或者啊一级或者二级，啊，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你如果是一级二级，肯定是现在基本上是不会漏的，就是说要给你保障的，肯定要保障。如果你是低保的，给低保；如果你没有到低保，你可以申请一级或二级这个福利补贴啊。
1: 好，因为村干部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不光是包保您一户，还有其他的事情，联系不上他呢，您就找你当地的残联组织来帮助您，好吗？
0: 到时候我又在求助他现残联了嘛。把事情搞清楚嘛，该领嘛就领了，不该领嘛就不领了嘛。
1: 政策保障范围内的肯定会给您进行保障的。好，那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再见。好，刚才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也给大家说到了我们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规定。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接听每一位朋友的热线，但是大家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请省残联的嘉宾们和大家进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请邓部长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提到了，对于咱们视障朋友们来说，我们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调研，也准备从三个路径、三方面的举措来帮助我们的盲人朋友们解决求学难、就业难、创业难的问题。那这样，我们先说这三个路径吧。
3: 好，这个我继续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针对盲人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重点打通了三条成长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呢，就是我们要办好我们的这个学历教育。首先就是以公办这个宗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2016年，我们创办了全省的这个首家特教宗旨校。这个宗旨校啊，现在在校学生啊，由我们建校之初70余人啊，已经发展到今天1000多人。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民办的高职引领。我们依托了我们贵州盛华职业学院，联合办大专的盲人学院。这个以前是个，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是把就是我们盲人朋友啊，组织在这个大专学历层次里面的院校进行一个就读。目前我们已经招生了这个盲生、 是848名。
1: 嗯。
3: 统计下来，我们现在就业率都非常高，都是达到100%。
1: 哇、很不错了。
3: 对、
1: 嗯、
3: 对。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条路。
3: 对。
1: 第二个路径是。
3: 第二条路径呢，就是我们盲医考啊，盲医考育人。从2017年啊到现在啊，我们累计已经承办啊，我们贵州啊已经累计承办了我们全国的盲医考，这个贵州区域性的考试啊，这个贵州呢，也就是我们这个考区啊，覆盖了我们四川、重庆、广西、云南，我们贵州这个5个省市。
1: 那我们本地的贵州的考生有多少？
3: 我们现在总的是2390多名这个盲人到我们这个考区来进行个应试。
1: 嗯。
3: 贵州的考生呢是588名。
1: 嗯。
3: 其中贵州啊，588名当中，我们已经通过的是178名。
1: 嗯。
3: 第
1: 三条路。
3: 第三条路径就是要抓好我们这个我们学童联动，我们。从今年起啊，我们借助了个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展了这个与泰国方面的这个视障教育的这个深度合作。
1: 嗯。
3: 就是下次执教出海啊，我们盲人朋友也要推动我们这个执教出海，就是要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一个合作交流。同时，我们今年争取了广西、江西、西藏、广东、四川等3个产业的支持，我们。共同发起了一个6省的这个合作协作机制。
1: 嗯，这是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三条路径哈。
3: 对对。
1: 好，再来说一下就业创业哪3项举措。
3: 嗯，对，在这个盲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帮扶上啊，我们实打实的落实了3项举措。首先呢，就是立标准给补助。我们出台了这个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的标准和补助办法，
1: 嗯，
3: 对啊，达标的门店，给予建设补助，目前呢，就是全省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机构啊，已经达到了474家，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要树品牌和建联盟的问题，重点就是打造我们，吉善前行、贵康益省级的盲人按摩联盟啊，这个品牌。推动啊，就是品牌形象、运营方式、服务标准、技术支持、收费标准和市场推广6个统一。从技能提升、资源对接和规范管理等方面啊，支持我们盲按机构的规范化发展。
1: 嗯。
3: 同时啊，我们还同步支持了我们盛华新融推拿，全国布局我们这个门店啊，现在已经达到了173家。
1: 嗯。
3: 这个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抓培训和提技能的问题。
1: 嗯。
3: 我们常态化开展了盲人按摩的技能培训。统计下来，我们“十四五”以来啊，我们累计培训这个盲人是3500多人次。培训后的就业力度达到了85%以上。
1: 嗯，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通过刚才嘉宾们的这个介绍，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朋友带来了不少的政策补贴等等方面的一些资讯。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到。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那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呢，也请各位嘉宾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自国庆的祝福。好，来，我们先从咱们省康复医院的杜飞鹏书记来吧。
4: 嗯，贵州省康复医院恭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国庆快乐。
1: 好，来，省残联宣文部的王冲老师。
5: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国庆节快乐。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6: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新纪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阅读吗？
10: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9: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6: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7: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5: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8: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5: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9: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2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21: 是谁？
2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2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顾客凝状。
15: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孔乙辞米。
3: 孔乙，南朝宋国会稽山阴人，太常孔林之孙，扬州至中孔邈之子，年轻时耿直刚正，坚持原则，高风清廉。
4: 老爷，道存、道辉两位兄弟的船已经到港了。
5: 这么快？哈哈哈哈，我们哥几个好久不见了，今天得好好聚聚。夫人，多备些好酒菜。
4: 你当官这么多年，却一点产业都不置办，如今两位弟弟远道而来，家里啥都没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要如何招待啊？
5: 弟弟们都是世人，君子之交谈钱做什么？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2: 孔乙带着随从来到港口迎接弟弟。
5: 船家，这是谁家的船队这么气派？
7: 听说是江夏内史孔乙大人的兄弟，这十几艘船装的都是丝帛，真是有钱人呐。
8: 大哥，
5: 大哥。
6: 两个弟弟从甲板上走了下来迎向大哥。
5: 好气派的船队，也不知主人家是谁。
6: 弟弟们面面相觑。
8: 大哥，这船货是我与道辉兄弟合资办的。
5: 哎，你们不是都入了预备世人的名籍，等待分配官职吗？怎么倒做起买卖了？
9: 这大哥，我们在都城逗留时，听说宫中今年的买办不利，缺丝绸货，又听说江夏上游有大量的好货滞销，于是便请示了家父与大伯，与二哥一起经营一笔。
5: 哦，是这样啊。
8: 啊，哥哥，我们也只是借着放假归家的机会顺便为之，并不耽误正事啊。
5: 嗨，这事儿说起来也巧，我手中一直缺短，你嫂子刚才还在跟我说道，你们竟然就带着东西来了。
8: 哦，哥哥是手头有些紧吗？我这就让人取货下来，帮哥哥贴补一下家用。
5: 好，好，好。
9: 取多少呢？
5: 都卸下来吧。
9: 可是，
8: 在江夏交易了也好，少赚点而已。反正我们也是顺道经营，哥哥难得开一次口啊。
9: 好吧。
8: 大哥，货都卸好了。咱们接下来往哪儿运呢？
5: 往天上运。来人，把这堆东西给我烧了。
9: 大哥，您刚才说什么？
5: 我说把这堆东西烧了，还不快点去办。
7: 是。
8: 大哥，好端端的东西烧了它又是为何？
9: 这都是钱呐。
5: 你们俩呀，真是给预备室丢人。你们是等候官位的人，何

0: 至于返乡时还要学商人做买卖，我问你们，这么多辎重，本钱何来？还有宫中的消息，你们可使了钱？
1: 大哥，本钱都是家里的积蓄，我们没要别人的钱。
2: 大人，火把。
0: 那也得烧，不心疼一次，你们就不长记性。人要是助长了贪心，你今天为了利益可以不顾世人的脸面，明天当了官就会为钱鱼肉百姓。这把火就当我给你们一个警戒吧。
2: 大人，夫人刚才传话过来，说酒菜已备好，问兄弟们何时回家。
0: 告诉夫人别等了，在他们醒悟之前不做招待。
3: 这
1: 哥哥，还是我来吧。
4: 大弟弟接过火把，扔向那些心爱之物。两位弟弟表情复杂，孔乙则心下坦然。
5: 孔乙在江夏内史任上被升迁司徒左长史，弟弟孔道存得推荐继任此位。
1: 唉，以我的德行和能力，做哥哥的继任压力真是不小啊。
6: 大哥为人确实令人敬佩，只是有时太不近人情。世风如此，若自己不多做经营，难道要让家中妻儿老小都跟大嫂一样吃苦吗？
1: 哎，哥哥如能像你这样体谅就再好不过了，只是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苦衷啊。哎，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这一日，孔道存来到县衙上任。
1: 老王，怎么只有你在这儿啊？
2: 啊，二老爷，您到任了。
1: 嗯，我大哥呢？
2: 大人恐怕还没起床。
1: 可是门外的百姓已经排起长队了。
2: 您有所不知，大人一个月里只有一天判案，虽然他不知几时起床，但无论多少案宗，一天内一准审完。
1: 那案子能审清吗？
2: 您亲自听一听就知道了。
0: 老王，案宗呢？
2: 都已经按您的吩咐分门别类的放好了。
0: 好，升堂。蒸鹅蒸牛，来吧，一个一个说。
1: 大哥怎么同时审两个案子呀？
2: 大人审案时会先将同类放在一块看，若是案情相似就一块判了，若是案情不同便各有论断。若不然，您想想，攒了一个月的案子如何在一日之内断完。
1: 哦，老爷，我是种菜的张甲，赶鹅到集市，走到半路肚子疼，就请卖米的刘二帮我看着，可谁知道等我跑完肚回来，他就不认账了。
6: 老爷，鹅的脑门又没写他的名字，他能养我也能养，凭啥他说是他的就是他的呀？
0: 来人，把这只鹅带下去，不许喂食，只给它喝水。
8: 是。
0: 你俩先在旁边等等，下一个。
9: 老爷，我是村东头的钱武，他是我家邻居李丁，这牛是我新买的，说好借牛犁地，谁知有借无还不说，还赖我抢他的牛，我家大业大，至于吗？
10: 老爷，这牛真是我买的，不蒙人。
0: 钱武，你买牛做什么？
9: 犁地。
0: 你呢？
10: 这牛过去是我爹养的，可他老人家前些年去世时我没钱安葬，只好卖了他。这不前两日赶集，我发现他被屠户买了去，这牛老了干不动活了。老爷，他是我爹养的牛，又帮过我，我想给他个善终。
9: 真能编。
0: 哼，大胆刁民， 为何骗抢他人财物？
3: 您是说我？老爷冤枉啊！
0: 还敢狡辩？你说买牛来犁地，可这牛骨瘦如柴，身上一点套索的痕迹都没有，怎么会是你的？
3: 这，老爷饶命啊！小民再也不敢了。
0: 把牛还给李丁，钱五拖下去，重打20大板。下一个。
3: 小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启禀大人，刚才那只鹅在后堂拉稀了。
6: 啊，我的鹅。
0: 什么颜色？
2: 绿色。
0: 哼，大胆刘二，开店不好好卖米，却见财起意，贪占张甲的鹅，你可知罪？
6: 大人，那是我的鹅呀。
0: 哼，米店里养鹅吃的是米，菜地里养鹅吃的是菜，这鹅拉的分明是绿色，难不成我冤枉了你？
6: 大人，我错了，小的再也不敢了。
0: 寻钱五的力，拉下去法办。
2: 是。
4: 孔道存在一旁看的不住点头。
8: 怎么样？出来了。
2: 哎，老爷审的怎么样啊？一句话，公道。
11: 仁义，孔老爷仁义。
0: 下一个。
2: 大人，这个月的案子都审完了。
0: 已经完了。二弟啊，你来了。
12: 辛苦哥哥了。弟弟旁听一日，所获颇丰，难怪江南大治，多拜哥哥的公正决断呢。
0: 不尽然，治民若能无为而治，才是大治；百姓若人人向善，遵纪守法；官员若清廉自律，以身作则，便没这些官司，那时才是真正的大治呢。
12: 弟弟受教了。
0: 你要记住，做事心正则影正，能力都在其次，公理不可疏忽。身在宫门，便要天下为公。
12: 弟弟谨记哥哥的话。
5: 孔乙作为难得的财政人才，被朝廷重用，谁知东土大旱，都城米贵，一斗将近100钱，孔乙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8: 慢点吃，就口咸菜，一碗稀粥你都能吃得这么香，谁信你是个当官的？
0: 青粥小菜才吃不腻呢。哎，只可惜现在缺壶酒，不然夫人做的咸菜也是美味佳肴。
8: 怎么刚吃完就走？
0: 府里有事，我还得出去。
8: 哎，等等。
0: 怎么了？
8: 咱家已经没米了，再不买点稀粥都喝不上了。
0: 嗨，这事儿你看着办就行了，我还得忙正事儿呢。
8: 国家大事是正事，自家揭不开锅就不是正事了。
0: 夫人呐，家里的事就劳您多费心了。
4: 孔乙自顾自地走出家门。
8: 老爷，老爷，你倒是留下钱再走啊。
4: 孔道存的心里惦记着哥哥一家的生计。
12: 哎，都城的物价都已经涨得这么离谱了。
13: 是啊，大人，原先100钱能买10斗米，现在连1斗米都买不起了。
12: 虽然嫂夫人一向勤俭，可大哥历来没有积蓄，恐怕现在的日子难过了。
13: 可不是吗？听说都有人饿死街头了。
12: 消息当真？
13: 当真。
12: 哪怕将来哥哥要骂我，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你这就在200斛米到都城给我兄长送去。不，在500斛。
13: 是，下官这就去办。
12: 哎，等等，你到了都城先别让我兄长知道，趁他不在家时直接去找我嫂夫人商量。我的用意你可明白？
13: 大人放心，小的一定办妥。
4: 孔道存的手下给孔乙家送来了米和酒。
8: 当真是道存兄弟派你送来的？
13: 小的岂敢蒙骗夫人。
8: 哎，二弟人心，他大哥逼他烧了10几船的货物，二弟却不记仇，毕竟是一家人，亲兄弟考虑的到底仔细。
2: 听说孔大人高兴时喜欢喝两杯，这坛酒是我从江夏带来的，请夫人替大人收下。
8: 这我本不该收你的礼物，只是你千里迢迢的一份心意，我要是推辞倒显得见外了。
2: 夫人放心收下，只是一坛酒而已。
8: 二弟的心意我十分感激，只是500斛米太多，普通五口人家够吃一年半载，我们家人少，有点就够了。
2: 吃不了就先存着，东西哪有嫌多的。
8: 你是不知道我家大人的脾气，500斛的米你让我往哪儿藏？要是被他看到，不定怎么难为二弟呢。
3: 这
8: 米呀、啊、给我留一缸就够了，我们省点吃，半年也就扛过去了。
2: 那就按夫人的意思办。
4: 孔乙回到家中，白米饭和好酒已经端上了桌。
8: 今天你有口福了，闻一闻，香吧。
0: 东西哪儿来的？
8: 这家里的呗。
0: 家里哪儿来的酒？我怎么不知道？
8: 我早先藏的。
0: 前阵子我们天天喝粥，今天却做起干饭了。这米难道也是你藏的？
8: 嗨，当家过日子的事，你们男人哪里清楚？
0: 哼，我在外确实不清楚你在家干了些什么，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却从未听说过。
8: 老爷，你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
0: 你怎么敢收受贿赂？
8: 老爷，你别生气，你的为人我难道不清楚吗？我怎么敢收人的钱财呢？
0: 那大米和酒都是从哪儿来的？
8: 这米是二弟派人送来的，你天天在外奔波，却只能喝粥，都瘦得不成样子了，我实在心疼。要是知道你会这么生气，我宁可饿死也不会收米的。
0: 当真是倒存。来人，去把送米的人给我找来。
4: 港口这边，百姓排着长队在孔道存手下人这里买米。
14: 别急别急，今天的米已经卖完了，想买明天再来吧。
15: 啊，现在的米一天一个价，明天不知又长成什么样了，
16: 再贵也得买啊，总不能不吃饭吧。
15: 哎呀，
17: 哎，赚了赚了，都城米贵，咱这趟要发财了。
18: 怎么说话呢，咱是替老爷办事，孔夫人虽然不肯全收，但卖了米的钱那也是老爷的。
17: 哎，是是是，小的说错话了。
18: 不过市价一天一变，毕竟都城离江夏路途遥远，我们晚回去两天，老爷应该也不会在意。
17: 您是说咱们赚点差价？您高见。
19: 您可是江夏府孔道存大人派来的使者？
18: 正是。请问您是？
19: 我们家老爷是孔乙孔大人，他请您去府上走走。
18: 是是是，您先请。坏了，在我回来之前你不要卖米。
17: 可是是
0: 为政清廉，爱民如子，你倒是给我说说，我在江夏三年，离任之时连办路费的钱都不够，二郎去江夏才几天，他到底是怎么爱民如子，才弄来这么多的米？
15: 大人息怒，我也只是个听差的，别的事我真不知道啊。
0: 你运来多少米，原样给我运回去。
15: 大人，这样小的回去没法跟我家大人交代啊。
0: 嗯，
15: 江夏在都城上游，自古以来没人载米逆流而上，再者都城米价正高，大人若不肯收米，不如准许我在此地将米卖了吧。
0: 嗯，这米来路不正，谁敢买，谁又敢卖？
15: 这我……
0: 你该不是已将米售出了？
15: 大人明察，小的不该擅自做主，只是500斛米确实不是小数，我们的确卖了一部分，可是也只是为了减轻返航时的负担啊。
0: 胡说，你若真是为了减负卖米，何必一天放粮一次， 还不是坐地起价，趁

0: 活打劫。
1: 小人该死，大人恕罪啊。
0: 你等小人不以正道警醒长官，误走歧路，贪婪方面却更胜一筹，真是不可救药。老王，把东西抬出来。这些是孔夫人收下的五斗米，你一会儿抬回去。
1: 是。
0: 还有，务必将500斛米全部送回江夏，一斗不许私售，已售出的米都得全价买回来。
1: 是。
0: 哼，不义之财可不是那么好赚的，这次放你一马也算是对他的警示。回去把我的话一句不少告诉二弟，让他务必记住世人的本分，莫要贪财妄取，免得遗臭世人。回去吧。
1: 是。
2: 回禀大人，这些就是孔大人让带给您的话。
3: 你下去吧。
2: 是。
4: 二哥，二哥，大哥说话真是不留情面啊。
3: 哎，哥哥品行高洁，我自愧不如啊。
4: 不过大哥说的也在理，富贵如浮云，钱财皆乃身外之物。二哥，要不咱改了吧。
3: 都改了。
5: 孔乙性情直率，耿直刚正，潇洒豪放，却甘于清贫，对亲兄弟也不庇护纵容，并以身作则，感化弟弟遵循清廉正直的美德，并终成一代名臣，名重朝班。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7: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8: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2: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7: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2: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9: 5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2: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1: 是谁
1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 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人谦赤藏。
3: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混战，数亿国君，乃乱世之治乱。然薛仁谦历经唐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数朝，侍奉诸君而不改其本色，终安享晚年，以廉洁恪守为人所称道。这个故事讲的是他随后唐君主占领后梁都城时发生的事。
4: 老爷，咱们终于回家了。
5: 小心点。哎，听说了吗？薛大人回汴京了。
6: 是
5: 啊。哎呀，那薛宅一直被李家占着，薛大人回来了，李家人去哪儿啊？
2: 薛之谦带着下人来到久违的自家厅堂。
7: 现在可有李大人的消息？
4: 回禀老爷，李斌大人带兵在外，传言很多，有人说他回来了，但也有人说他已经带着部下叛敌了。
7: 哦，那李大人的家人呢？
4: 自从皇上下令将老宅子赐还给您，李家人立刻被请了出去，现在恐怕被安置在民居里。
7: 老吴，以前这里挂的字你还记得吗？
4: 当然记得，那是老太爷亲笔写的联。也不知道李家人有没有将老太爷的字好生收着。
7: 你四处转转，如果是李家留下的东西，都放在一块儿集中起来。
4: 是。
7: 还有，告诉家里人，在房子打扫干净之前先别住进去。
4: 是。老爷，李斌李大人的堂弟李远在门外求见。
7: 让他进来。
8: 薛大人，好久不见。
7: 李公子，许久不见，请坐。
8: 不敢不敢。
7: 您家里人可好？
8: 好好好。也不能算好啊。
7: 您来见我一定是有事要商量，但说无妨。
8: 这个都到这个份上了，我也顾不上面子了。
2: 李远起身跪地。
7: 哎呦，您快请起，有话好好说。
8: 哎，您也知道，我大哥领兵在外，现在突生变故，他到现在生死未卜，我家门不幸，突遭横祸。我们走得也突然，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拿呀。
7: 哦，这好说。老吴啊，李府上的东西清点好了吗？
4: 回老爷，都已经收拾好了，
8: 放在外面的东西您留着用吧，我是想取不在外面放的东西啊。薛大人，不瞒您说，我们在院中藏了些金箔，您知道的，养一大家子人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现在不太平，总要留些防身的硬货。
7: 您是想将藏在这院子里的金箔都取出来？
8: 是大人。
7: 啊，老吴，你带几个人帮忙看看，一会儿李公子会带人过来，将他家的东西都搬出去。李公子，我有事就不奉陪了。
8: 是，大人的意思是全部都让我们带走？
4: 李公子，请。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

0: 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李远指挥下人在院中的大树下挖金箔。
1: 对，就是这里，往下挖。
2: 大人。
3: 哦，李公子。
1: 啊，薛大人，您叫我。
3: 我有事想问问您。
1: 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刚才我的家人巡视内院，发现我们薛氏的祖先堂已被改作李氏了。
1: 这。
3: 你不要紧张，我只是想问问您，我薛氏的祖先牌位如今在哪里啊？
1: 薛大人，我惭愧啊，我不知道。
3: 刚才忘记问你，我家过去还有些老仆人，他们可曾被善待？
1: 我。
3: 哎，老吴啊，你让人把李家先人的牌位收拾妥当，请他们走时一同带回去吧。
2: 是。
4: 老爷，府中李家的财物都已去除干净，可以通报家人搬回来了吗？大人，我有一处不解，刚才李远挖出的金箔数目浩荡，这些恐怕不是靠朝廷俸禄便可积攒，这一路上您一直为灾民生计心忧，为何不……
3: 老吴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如果这些是不义之财，则天必报之，然而李斌未经审判，这时我们就更不该染指。
2: 是。
5: 李远呐，李远，你真是要钱不要命了，怎么全都拿回来了？
1: 奶奶，是薛大人让我都搬回来的。
5: 你长点心吧，你大哥一日没消息，我们李家就命悬一线，这种时候你还敢去跟薛家要钱？
1: 可是奶奶，这种时候咱们更需要钱呢。新皇上来了，大哥下落不明，不管保命还是逃难，没钱怎么办事啊？
5: 你真糊涂，这个乱世道难道只有你爱钱，别人就不爱吗？
1: 可是薛大人他不要啊。
5: 他要是收下就好了，可他如今分文不收，咱可占过人家的宅子啊，如今人家衣锦还乡，那还能有咱的好？
1: 奶奶，我现在就去找薛大人。吴总管，求求你替薛大人收下吧。
0: 吴总管一把推开钱袋。
4: 李公子，切勿多言，我家大人绝非爱世贪财之辈，此事如此了结便可，请不必多虑。
1: 可是这……
4: 李公子请回吧。
0: 监察使连府屋内。
6: 此话当真？薛仁谦真的把李家所藏的金箔全部奉还？
7: 回禀监察大人，这虽是坊间传闻，但是无风不起浪啊。
6: 我兴国出力，百废待举，眼下迁都在即，陛下处处需要花费，身为监察使，若是真有大笔前朝遗留的金箔失踪，我岂不是失职？走，我们去拜会下薛府。
0: 连礼带手下人来到薛府。
3: 连大人请。
6: 薛大人，故地重游作何感想啊？
3: 物是人非事事休，倒是我少年时栽种的树，如今已长大成才，使人略有安慰。
6: 哎，也不尽然吧。我听说前几日你在府上挖到了不少好东西啊。

0: 既将财物还于李家，便无权再问金伯下落，大人不必问我的看法。
1: 这样啊，喝茶，喝茶。
2: 大人，现在要去李家吗？
1: 原本我也是跟他讨个口风，既然薛大人不愿插手，这事就更好办了。
2: 可是李斌下落不明，万一他日回朝，大人如何应付？
1: 哼，兵荒马乱的，他能不能回来，就看我想不想让他回来了。
3: 老爷，听连大人的意思，恐怕是要去李家寻那些金帛呀。
0: 老吴啊，世风虽乱，但未必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连大人只是奉公调查，你不可胡乱揣测朝廷命官。
3: 是。很快，边境传来李斌暴病而亡的消息，连里抓住这个机会，将李家财产全部充公，李氏一族因此一蹶不振，苦不堪言。
4: 薛府大院内，
3: 老爷。
0: 现在终于有点过去的影子了。老吴啊，你可还记得过去我们一家人常在院中赏月？
3: 当然记得，那时候大伙都还在，人多热闹。
0: 哎，老吴啊，过去的老人们有下落吗？
3: 听说李家刚占了宅子，就把过去在咱家的老仆人都遣散了，如今想要打听下落，犹如大海捞针呢。
0: 哎，不知道他们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5: 奶奶，大哥没死，大哥还活着。
6: 哦，快快说说怎么回事。
5: 今天朝中传来消息，大哥带着20000人依然据守边关，前些日子的传闻都是误报。
6: 太好了。
5: 只是朝中有人说，大哥虽尚未叛逃他国，但正在摇摆观望中，朝中上下都在揣测圣意，去留之间不知朝廷会如何动作。
6: 哼，我松儿要知这帮人如此欺凌我们，定不会就此作罢的。你快给你大哥写封信送去，把那连里夺财之事好好说说。
4: 连里这边方寸大乱。
3: 此言当真？坏了，坏事了。
2: 大人莫慌，李斌远在边境，又是前朝叛将，陛下未必留他。
3: 你懂什么？他手上握着20000兵马，陛下若是权衡起来，恐怕早晚会查出问题，那时我们都逃不了干系。
2: 这可怎么办呢？
3: 你去把李远带来，小心点，别让人知道了。
2: 是。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此事惊动朝野，李家金帛竟被搜刮之事爆出，然国库收到的金帛却与已知数目不符，少去的金帛去哪儿了呢？皇帝安慰边将，同时召见连理，命其尽述其事。
9: 看你干的好事，险些令李斌带着20000兵马叛逃。
10: 陛下恕罪，臣误听谣传，险些酿成大祸。
9: 路途遥远，你错听消息，朕不怪你。倒是李斌的折子很有趣，他自愿将家藏的10000金帛全部献给朕，可朕怎么记得你从他家抄出来的远不到这个数目呢？
10: 陛下圣明，臣从李家抄没的金帛已全部献给陛下，臣从未听说过有10000金帛呀。
9: 那就怪了，他说有，你说没

0: 那钱到底有没有呢？
1: 回陛下，臣是从李家取走的金帛，但李家是从旧宅中挖出的，恐怕余下那些金帛的下落，只有跟薛大人才能问个明白。
2: 臣薛仁谦觐见陛下。
0: 薛爱卿，朕听闻从你家旧宅中挖出了李家藏匿的10000金帛，可有此事啊？
2: 回陛下，确有此事。
0: 哦，可连爱卿说，他从李家收走的金帛根本没这么多，朕要问问你，少了的金帛去了哪里？
2: 这，臣不知。
1: 陛下，臣对您一片忠心，怎敢贪取陛下的财物？查收当时的账本和李家主事者李远，皆可为我作证啊。
0: 嗯，
3: 传李远觐见。
4: 一个账本递到皇上手中。
2: 陛下，
3: 李远，你们埋在薛宅的金帛共计多少？
5: 10000金帛。
3: 你取出的金帛可如连大人所言不足10000？李远，
5: 皇上，我从薛宅取出的是整10000金帛。
1: 大胆李远，你不要胡说！
5: 启禀陛下，薛大人命我将所藏之物全部取出之后，才与家人入住府中，他与这件事毫无关联。
1: 李远，欺瞒本官私藏金帛，你还不快快招来？将所余金帛藏在何处？
5: 我斗胆恳请连大人归还部分金帛，只为照顾一家妇孺生计。谁知这10000金帛却被连大人全部拿去。
1: 你血口喷人！
5: 然而，当我大哥李斌的消息传回，连大人却半夜找我私谈，要我答应，万一朝中有人查问此事，便说当初我从府中取走的只有账上这些。我若能做到，他便会赏我些钱财度日。
1: 胡说！你胡说！陛下明鉴，陛下。
0: 林离，你好大的胆子！贪污不成，还栽赃朝臣。来人，把连理给我撤职查办。
2: 是。
0: 李远在关键时刻能明辨是非，其臣可嘉。
5: 谢陛下。
0: 薛爱卿洁身自好，清廉正直，朕要赏你。
2: 谢陛下赏赐，然臣仅是做分内之事，臣不能接受赏赐，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0: 哈哈哈哈，朕的大臣若都像你这般廉洁，我朝定会兴盛。
4: 这一日，薛家过去的老仆前来求见。
6: 啊，大人，啊，
1: 老臣，
6: 大人，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
1: 好，好，好，老臣呐，这些年你去哪儿了？
6: 家中突遭变故，我一直隐匿山中避祸，最近下山卖柴，才听说您已经回来了。
1: 老臣，您受苦了。
6: 大人，您看这是什么？
1: 啊，
4: 是薛家的祖宗牌位。
1: 你将牌位都保住了？
6: 我离开李家时，将老太爷和列祖列宗们的牌位都一同带去了山中庙里，我就知道大人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
1: 走走，进屋说。
6: 哎，
0: 李家人为了感谢薛仁谦，欲出重金重塑薛家祖先堂。
5: 薛大人，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从未因得势而借机报复，让我们为您重塑祖先堂吧。
2: 谢李公子好意，然而祖先牌位结为形式，身为后世子孙，行正道才算不辱没门风，而不是用金帛装潢。您还是请回吧。
5: 薛大人高风亮节，李某自愧不如。
0: 薛仁谦不贪取不义之财，并宽恕他人，很有仁爱之心，虽经逢五代

0: 十国的乱世却始终平安度过，得以高寿善终。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忽然有一天，
2: 爸，爸，
0: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3: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4: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3: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4: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5: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6: 不要乱扔垃圾？
7: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8: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4: 服务员，买单。
9: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4: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1: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惠民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块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来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啊，那真的是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啊，都是好药。你看金熊胆粉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这个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那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

0: 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呢，能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呢，互相为药引子，互相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胸胆配上龙血树一块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啊，人体内有时长出的不该长的东西啊，像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肌瘤啊、包块啊这些东西来说，那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啊，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家族啊，它有遗传啊，说上辈人呢他长这些东西，下一辈人呢他可能就还长。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啊，你像呢这云南金胸胆粉，它就能专门化解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大量熊胆的活性成分，这些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看到囊肿了、结节了、息肉包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活性成分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呢就形容说，哎呀，这个熊胆粉就像个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呢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而云南正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一种成分叫黄烷醇，就这些化学成分呢也是治疗这些结节增生类疾病的专家。这个龙血树叶呢，它直接呢是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啊，说到龙血树叶粉，现在我的手中呢就拿着这准字号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那这样吧，干脆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咱们拿到了龙血树叶粉，这里面的说明书你自己也可以看，白纸黑字写的呢明明白白。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些都写得很清楚。咱们看功能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痰，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的腮腺炎、颌下淋巴结炎、乳腺炎。第六，神经系统、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啊，四塔失调是什么呀？在医理论中，四大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物质功能失衡时，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比如说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所以它是傣药，可以治疗四塔失调。第六，心脏方面，龙血树叶粉呢能治疗心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治疗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多饮多尿。第九，傣医的六淋症，指的是男女的泌尿系统，尿频、尿急、尿痛、血尿。还有第十，外伤方面，它能外用疔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性中毒。毒性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都能够口服 加外用，口服、冲服或煎煮都可，一日三次，每次3到5克，保质期高达5年。其实刚才呢，我在给大家读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时啊，老师我留下了几个字没有读，说什么字呢？良恶性的长出来的那些个东西也叫细胞病变。可能有的朋友问了啊，你看那个药品说明书上，它是国家权威部门，人家都批准了啊，龙血树叶粉能治这些病，功能主治都写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都写着呢。那既然能治这些良恶性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那高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哎，因为我这个人呢，可以说呢，我的嘴比这权威部门给出的这个治病标准还要严。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啊3期临床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他就长了全身的结节、囊肿、包块什么的，哪哪都长。再把这个云南的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一起用上之后啊，他也没有想到，没出1个月，人家李大哥的腹痛、尿频、恶心的症状就消失不见了。有的朋友说，他怎么好得这么快呀？当时呢，这两个药可都是原价，金胸丹粉是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一大盒得1000元。人家呢，大老板不差钱，不但呢把这俩药买回去了，还加大剂量吃。你看平时呢，普通人呢，1天吃1次，1次吃1支或者1小包龙血树叶粉。他不一样，因为人家不差钱，1天吃3次，每次吃2支金胸丹粉或者2包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他药量足，他治起来就快呀。大家记住了，中药效果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用量得用足啊。你说你再好的宝贝，你用的不够量，你自然呢它这个效果就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对不对呀？但是李大哥当时病情呢是比较重的，人家是加量用的。这不后来吗，李大哥病好了，他老伴又得了乳腺上的大病了，怎么办呢？李大哥后来打电话说，你们这两个药啊到底还有没有货，只要有货不论多少钱，给我留个10箱8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要用，我家里呢还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也都问过呢这两个药的情况，那干脆这样吧，我多备点货，我给他们呢也送一送，谁想用就从我这儿拿。可是当时呢，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回复给他说，就是平时正价销售，没有活动呢，这两个药呢他也不是经常有货源的。你看这金胸丹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它都是稀缺珍贵的药材，全国享用的人多了去了，那有钱的也多了去了，一年呢才产出的量呢也没多少，哪里够这么多人来用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能用上的，尤其你今天呢还能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缘分啊。就像呢你买了张彩票居然还中奖一样，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趁着还有金胸丹粉的货源，而且还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正好呢这个活动力度还特别大，9.99一支就能吃上金胸丹了，比平时199一支啊不知道便宜了多少倍啊。数量是有限的，每天限2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所以大家稍后啊拿出纸和笔，赶紧把场外电话记住，马上就去报名。我们有时说呀，治病要治血，大家不要小看呢我们血液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呢不堪承受 饿饭之苦。人体的血液呢，它就是脏器的饭。你的五脏六腑，它是需要血液的。有了血液，就等于能吃饱喝足，就跟人吃饱饭一样，它就能呢，努力的去干活了。所以说，养生的重点呢，在于养血。有一个成语叫做血气方刚，是用来形容什么呀？年轻人精力正旺盛。这个成语呢，血气方刚，出自《论语·记事》之中。当时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啊，这个朱熹呢，在《论语集注》中又说，血气行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血和气是两种并列的物质，为什么要把血放在气的前面？对于人体呢，血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一个健康的人什么标准呢？气血充，人的脏气如同人一样，他也有胃口啊，他也需要吃饭呢，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呀。而脏气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气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十足，活就干得好。而当人体的总血量不够，脏气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都还在运转，但很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那么心脏供血不足时，你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个时候啊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儿，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呢跳着跳着就偷停了，而且心脏开始疼了，心绞痛了，这是在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你没有管他，或者呢你只是给他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西药，根本的原因是心肌的缺血，你并没有解决。所以当缺血症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会造成闭塞，不就心梗了吗？最后啊危及生命。那么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呢远端末梢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大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呢，脑子开始变得瘦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呢也就开始发生了。那么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呢也就开始下降了。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吃一斤肉它都能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能量，而这个时候啊只能转化七两，余下三两只好以脂肪的形式弃置在肝脏里，那不就形成脂肪肝了吗？或者堆积在血管里形成斑块，肾脏也就供血不足了，它负责什么呀？排毒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如此一来，身体内的各种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能造成肾的损伤，引起尿酸尿素的过高。你的胰腺也一样啊，你吃饱了能供应给人体充足的胰岛素，你没吃饱，糖不能被正常代谢了，多余的糖就留在血液里，那血糖不就高了吗？不就成了糖尿病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把调理好脾胃，养足气血，作为保健养生的核心内容。你看金熊胆粉呢，它可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等呢，能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细胞的有益成分，所以它们呢能把人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调制的特别好。那脾胃同时呢也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本身呢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促进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的血液， 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们呢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呢新生产出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呢，是所有中药材、动物药材、金熊胆粉、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只有他们二者能够做到呢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另外啊，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以下几大方面充足保证我们的器官有饭吃，不闹饥荒。所以平时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呢，第一个要饮食蓄血，就说饮食呢你得多吃点有营养的啊。什么是有营养的呢？不是大鱼大肉，而是富含呢优质蛋白，而且包含呢必需微量元素，尤其是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12 的营养性的食物。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哎呀这样的食物呢我接触的少。接触的少没事，你定期喝金熊胆就行，因为金熊胆中就有优质蛋白，还有大量微量元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它是一样的。第二个呢，神志养血。中医认为呢，如果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容易呢血液暗耗，不但呢心态不好，容易发怒，爱发脾气，不乐观，而且晚上失眠，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也是可以喝金熊胆的，因为金熊胆有镇静安眠作用，而且呢它能调节情志，就让你呢这个情志变得很平和，还能呢治疗你的肝，肝是主怒的，当肝好了咱们就不发怒了。第三个就是睡眠调血，生活规律了，起居正常了，劳逸结合了，娱乐有度了，我们呢睡眠充足了，当然说血液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不但要用熊胆，你再加点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加上熊胆，让我们睡眠质量呢大大提高，而且在睡眠中大量的龙血素帮着我们去造新鲜的血液，所以说睡醒之后啊全身有劲儿，因为你新鲜的血液代替了旧的血液。第四，运动活血，多参加一些呢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或者户外运动，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还能增强体质，抵抗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愿意动，身上呢乳酸多，他也不愿意动，你喝金熊胆粉呢它能清除乳酸，你喝龙血树叶粉呢它有黄烷醇，它能干什么呀？增加人体肌肉的活性。第五，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是健康的重要保证。所以呢，重视运动的同时要重视静养，最好每天呢能抽出时间呢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调养精神，独处静坐，闭目调息，或者听听轻音乐呢，或者绘画呀，或者编织啊，达到宁心养神，使身心皆静，尽快缓解大脑的疲劳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呢会养生的人呢，在平时呢都是常备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的。另外呢，想治病你也离不开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那么金熊胆呢包括龙血树叶粉，这都是好药材，所以呢趁着有活动，哪个有药咱就先买哪个，你别到时候呢这个有药没买，等着下一个，下一个来药了，这个没了，到时候呢哪个也没买上。我再讲一讲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植物黄金龙血树叶，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云南傣族原始森林中的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啊，三年成药，七年成宝，百年成精，千年成仙。这龙血树啊，每一株的树龄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不仅如此呀，它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因为只有中层的龙血树叶相当于树叶当中的壮年，这种龙血树叶中含有丰富的龙血素，它能化瘀化酸化结。当你采摘下10斤的龙血树叶，还要经过初选、去粗、净化、九蒸九晒一系列古法炮制，真正做成 中药饮片只有1/10的出品率，也就是10斤龙血树叶，最后只能出1斤的龙血树叶粉的成品。但是呢，这1斤呢，经过古法炮制的龙血树叶粉，它内含的龙血素的量可是极高的，比普通龙血树叶要高出近28倍，相当于普通3期作用的280倍。而且3期的作用呢，只是活血和止血，龙血树叶的作用呢，还有3期达不到的，就是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当地傣医一直用它来治病，治什么呀？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这类比较难治的疾病。当地还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体内有淤结呢？如果有以下症状证明你有淤结，而且你就离不开呢这龙血树叶粉。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醒了之后呢还是累和乏，浑身没有劲儿；第三，经常便秘，肚子胀乎乎，有时腹泻非常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第六呢，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或者身上呢有这种硬疙瘩。以上呢有任何一种情况，说明你身体内已经有淤堵了；超过3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有5种以上，可能就会出现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等大病了。所以呢一定要尽快治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解，2个好药放在一起，可以用好上加好4个字形容。我们说药材好，药效才好，相当于呢这1+1=2。把金胸胆、龙血树叶这样珍宝级的药材全部用到，用好药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稳定加高效，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100倍之多。他们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病，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金胸胆有货，正在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大家可以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用户啊。
0: 哦， 用户。
3: 上次我一个亲戚啊，他送给了我两个疗程的金熊胆粉。
0: 哦，
3: 龙血树叶粉。
0: 哦，龙血树叶粉也给你了。
3: 对。
0: 哦，
3: 我现在用的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等于是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都用上了。
3: 对。
0: 哦，用了半个月了。嗯。
3: 是啊，你看我今年76岁啊。
0: 嗯。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都有着10几年时间了。
0: 嗯。
3: 就因为血糖啊控制的不好，后来我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3: 得到脑梗以后吧，我说话呢就不太顺溜了。
0: 嗯，
3: 不怎么利索，有的这个说起来吧，家里人都听不清楚。另外呢，我还有痛风，这个尿酸比较高。
0: 嗯，
3: 走路啊脚疼的厉害，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
0: 甲状腺还有结节了，你看看。
3: 哎，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我是浑身不是病。
0: 嗯，
3: 反正医生跟我讲，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得好。
0: 嗯，
3: 控制不好再来第二次脑梗，
0: 对，
3: 你日子就不知道怎么好过了。
0: 咱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就怕加个糖尿病，啊，无论是脑梗、心梗。包括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痛风，你再来个糖尿病啊，哪个病都给你弄得特别重。为什么呀？糖尿病是个全身大紊乱，按照歹医来讲叫四塔失调。你看今天我给大家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功效时，咱们药监部门批准了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在治疗的10大类疾病中就有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呢？就全身大紊乱呀。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那么按现在讲，就气血、经络，整个都失调了。失调之后啊，全身大紊乱。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光用化学的降糖药，不把全身呢各个地方调平衡，它肯定不行的。明白了吧？
3: 是啊。哎，不过呢，这个半个月用下来啊，
0: 嗯。
3: 哎，我就发现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0: 是吧？
3: 哎，而且呢，你看现在我的说话呢，比以前好了。
0: 嗯，
3: 哎，再有一个吧，现在这个血糖啊，慢慢的有点往下降了。
0: 哦，
3: 哎，这个脚呢，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0: 嗯，
3: 这个甲状腺啊也是的。
0: 嗯，
3: 反正嘛。仅仅的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确实是挺明显的。
0: 嗯，挺明显。
3: 所以呢，我一定要继续用下去。
0: 嗯，
3: 正好听说现在有一个，厂家滋补价9.9发售。
0: 嗯，
3: 每人限额1个周期20盒的药量。
0: 嗯，
3: 所以呢，我想啊，要参加这次活动。
0: 明白了。
3: 我要继续用下去。
0: 嗯，说到这儿呢，首先呢，咱们恭喜你啊，就是找对好药了。金熊丹粉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都是云南的好药啊。不光是云南的好药，在咱们中医里面呢，这都叫什么呀？珍宝级的药材，产量都特别的低啊，能用上的人他是少数人。您是有幸把这俩药都用上了，用一个就了不得，现在两个一块用。那当然效果是好上加好。今天我也讲了，尤其是咱们身上呢不该长的一些东西，结节呀、囊肿啊、增生肌瘤包块，这个呢好多药治不了。你别看西医呢也指的手术啊，它指的你长大了给你做手术，小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好药。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还是呢一物降一物。自古以来呢，这个熊胆粉呢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里面的成分中有大量的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的成分。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啊，心血代替旧血，甲状腺的结节也在缩小，全身呢、各个地方的紊乱都在往平衡调，脑梗也好多了啊，这个。尿酸也下来了，糖尿病的血糖也往下走了，你才用半个月。你要是按照大周期用， 啊，百日周期嘛，100天，你看看，那你这些情况，那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3: 是啊，
0: 嗯，
3: 所以呢，遇到个好药啊，真的不容易啊。
0: 是，
3: 哎，所以我一定要抓紧机会。
0: 那你就打厂牌电话。现在呢，龙血树叶粉没有货源，它也没有活动。有货源有活动的就是金熊胆粉，这两个药要是能碰到一块儿有不容易，因为都太珍贵了。哪个药一来货都被一抢而空，所以咱别等，趁着现在呢，金熊胆粉有货先拿金熊胆粉，你别到时候说等着龙血树叶粉到，那个药到了这个又没了。而且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9.9就能吃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它可是限量的，所以说老哥哥赶紧去抢个名额，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打电话去抢名额去了。
0: 好，您去打场外电话吧，再见啊。
3: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是这样，我就是说，听我邻居说，这个龙血树叶粉用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问一下，现在有货没有？
0: 龙血树叶粉，很多很多人呢。都想拿到，老师我天天打报告啊，去申请，现在还没有货，而且大家的呼声什么呀，说老师呀，不但要申请货源，因为龙血树叶粉太珍贵太贵了，说呢申请下来货源之后啊，给咱们申请大活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我每天打报告，现在暂时还没有，明白了吧？
4: 哦，这样子啊，那就是我，你看嘛，我邻居说他小孩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治好了，然后我就是有那个过敏性咳嗽，我就说这个症状差不多，我不知道用了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改善。
0: 首先呢，过敏性的咳嗽就是咱们这个血中呢有一些过敏的基因子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呢对花生过敏，有的呢对粉尘过敏等等吧，不论你什么过敏源吧，他这个血中有过敏的这种基因子，也就是说血液呢需要什么呀，新陈代谢。你再看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它里面有大量新鲜的龙血素，龙血素是什么呀，就跟造血似的，这个龙血树呢咱们说是会流血的树，你拿个大斧子一砍那个龙血树，顺着它流这个血呀，就流出来鲜红鲜红的，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含有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变红了。那么龙血素能干什么呀，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造生发血液，还有个黄斑醇，黄斑醇干什么的呢，就是净化过敏源的，把咱们血中一些过敏的东西去掉，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说龙血树叶粉对过敏性的病症那治疗起来非常的不错，这在傣医中呢就叫四塔失调得来的病，把这个四塔给你调平衡，新鲜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那么你这点病呢，对于咱们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那叫什么呀，小菜一点啊。
4: 那就是那就行。那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像这个天冷了，然后就是碰一下冷水啊，或者是早上一起来那个手啊都是说关节都很僵硬，而且早上都是伸不开的，那个手都是弯曲的。
0: 严重不严重啊？
4: 嗯，严重，然后关节都变形了。现在你看，
0: 如果严重啊，
4: 病
0: 还多，不但能把龙血树叶粉用上，
4: 对
0: 你再加个金熊胆，金熊胆里面大量熊曲昂胆酸、鹅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牛黄鹅曲昂胆酸，再加上龙血树中大量的龙血素、黄斑醇，这些都是呢非常难得的致病成分。 那么关节炎呢、啊、颈椎病啊、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啊，他们都能杀灭，都能治疗。还有别的病吗？
4: 别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颈椎病，
0: 嗯，
4: 就是老是左边这个肩膀啊，然后坐在电脑旁，然后就是说或者是看个电视啊，那坐一会儿都肩膀都开始困了，
0: 嗯，
4: 就是很难受的。
0: 嗯，
4: 那这个
0: 有点颈肩综合症，就是颈椎啊、
4: 嗯、
0: 肩膀啊、韧带肌腱呢有点劳损。一个是什么呀，看会儿电脑起来多运动，第二个呢给他活血通络，熊胆也好，龙血树也好，我不是讲了吗，活血通络、
4: 嗯、
0: 化栓化斑化结都特别好。我们呢肌肉包括骨头都是需要血液供应的，为什么长时间低着头工作这个颈椎就增生了，不过血呀，你老不过血，没有新鲜的血，它里面毒素垃圾排不出来，它骨头和骨头不就粘连了吗？不就产生骨质增生了吗？骨质增生叫什么呀？骨关节炎呢。你再看龙血树叶粉，还有大量的金胸胆，它们本身都能治疗骨关节炎呢。明白了吧？
4: 嗯嗯，那就是说这两者一起用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吧？
0: 那当然了，一个药你拿着吃都管用。别看你病多，哪个拿出来都能治病，你要是能把俩药一块用，那当然事半功倍，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啊。
4: 嗯嗯，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听说现在是9.9元一支，是吧？
0: 对呀、
4: 啊、有这个活动啊。
0: 9.9元一支是金熊胆粉，咱们现在金熊胆粉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平时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支是199元，现在抵制药价虚高补贴之后是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只给20个名额。你现在赶紧参加活动，先把熊胆拿上，因为现在龙血树叶粉没活动，就算有药你没活动你也贵，而且还没货源，正在给大家申请货源，申请活动，你也加入到申请的行列，在拿金熊胆的同时也给助个力，大家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可能就能申请下来，明白了吧？
4: 嗯，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以前用过那个金熊胆粉，但是不是以前用过熊胆粉，但是不是金熊胆粉，但是也有效果，所以我在想如果用上金熊胆粉再加上这个龙血树叶，这样的话就是说能给我这个身上的病都给它一起治治，要不然的话一身的毛病。哎呀，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咱们到某一个地方去、
4: 嗯、
0: 你骑自行车也能去，你坐高铁也能去，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普通熊胆，普通熊胆呢那就不是云南的熊胆，比如说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它就不是金的，它是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因为杂质多呀，是吧？这就相当于你骑上自行车了，不是说不能去，就是慢呀。那么金熊胆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的，里面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它们的含量呢高达46.7%，比你用的熊胆粉至少高2倍以上，还有其他成分的含量都要高得多，这就相当于让你坐高铁了啊！尤其到远的地方，你是愿意坐高铁去啊，你是愿意骑自行车去啊，对吧？
4: 行行行，高老师，您这样说我都放心了。那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9.9元这个活动啊？然后、
0: 能不能参加，得看你当地的名额，你能不能抢得上。全国这么大地方，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在抢，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如果你们当地有名额你能参加，没名额那对不起，你也拿不上药啊。
4: 每天才20个呀，能不能多申请一下？
0: 没那么多货源呢、啊、你看龙血树叶粉现在连货都没有，金熊胆粉申请下来这么一批货那很不容易的啊。
4: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4: 嗯，好，再见，谢谢您高老师啊，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啊，我父亲呢他正在用咱们这个熊胆粉，
0: 嗯，
5: 用了现在感觉到嗯挺好的，
0: 嗯，
5: 我就是听说你们现在这个还有龙血树叶粉嘛，我就想赶紧给我父亲也用上，因为 他毕竟现在又有这个肺结节，本身嘛这个肺就不好，有老年性的这个肺气肿呀、肺心病啊、老慢支啊，一大堆这个毛病。

0: 常见的。什么药治得好？还是那句话，金熊丹粉加龙血树叶粉，自古以来治疗呼吸系统，那真的是收条大拇指。我给你简单一讲就明白了。熊胆自古以来呢，它就消炎、抗病毒、止咳、化痰的作用，里面有大量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186种活性成分。你再加上龙血树叶，大量的生物碱三萜类、黄烷醇等成分，它们能修复什么呀？肺和支气管黏膜，一个杀菌消炎、止咳化痰，一个修复黏膜、净化血液，这俩一配合，一个补肺，一个润肺。所以说对肺呀、呼吸道啊，那一是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1: 是因为我父亲呢，他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就是反正打我记事开始，反正他那时候30多岁，40来岁，他这个就一直磕磕叨叨的。
0: 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抽烟呢？
1: 爱抽烟
0: 是吧？
1: 一天2包烟，到后来1天3包烟都有。
0: 看看，所以说这个老抽烟呢，他对这个肺他就影响大啊。
1: 他的你就不要看他肺了，你就看这个牙齿都是黑的。从早上起来咳一直到晚上睡觉，到后来年龄大了，上了60岁之后，那个又得了这个肺气肿嘛。你看，就到了天冷，他就坐在那里，他躺不下来，那躺下来，他气上不来啊。家里面那个什么吸氧机都有，都给他备着。哎呦，简直是痛苦的要死。有的时候一口痰，他没力气咳，咳不出来，就堵在那里。哎，这有的时候就差点给憋过去，吓死人了。每年到冬天都得住院，住个半个月医院，挂水打吊针，就这样就稍微好一些。然后过不了多久一感冒完了又到医院，就这样折腾死人。
0: 你看看这个肺为什么对咱们人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谁也离不开呼吸呀。咱们说这个人啊，要是不吃饭只喝水能坚持7天，不吃饭不喝水能坚持3天到4天，但是要是不让人呼吸，你连5分钟都难坚持，对不对呀？所以说这个呼吸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肺是非常重要的。天天咳咳咳嗽，岁数也大了，肺要是都吸不出来氧气，不但憋得难受，那寿命大大减低。所以这个病啊，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证明什么呀？你给他也买了不少药，也到了不少医院去治，都没有治好，对不对吧？
1: 对，但是这个金熊丹粉用了快一个疗程下来，变化挺大的。就是最近，你看我们家里人，5个人有3个人感冒咳嗽，哎，他竟然没有被感染上。所以说，感觉到就是对我父亲这个熊丹粉是起作用了嘛。另外，你像早上起来，原来天天咳，早上起来就至少要咳半个钟头的这个咳嗽吐痰。最近我就发现他好多了，咳的那个痰不是那种浓痰，是那种轻的了。
0: 那挺好的呀，这不熊胆都产生效果了，那就继续用呗。趁着这个活动，先把熊胆粉拿够，然后你也助力一下，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要是能把龙血树叶粉也拿到，那就更好了啊。
1: 就是高老师啊，因为我呢看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我想给我母亲也参加上这一次的活动。我母亲说。他跟我父亲是不一样，他这个肠胃不好，瘦得厉害，稍微吃一点生冷的什么荤的东西嘛，那就拉肚子，人特别瘦。他这个血压不像人家上了一定年龄血压就高，他不是，他血压就低。整天喊没力气，头发晕。所以我就想嘛，让我母亲也用上咱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可以啊，龙血树叶粉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啊，龙血素干什么呀？再造血的呀。这个龙血树被叫做会流血的树，拿斧头一砍，顺着这个树砍的地方就往外流什么呀，跟鲜血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有龙血素它能造血呀，而且还有黄烷醇提高免疫力呀。所以说龙血树叶你母亲也能用，金熊胆也能用啊，金熊胆治疗胃肠道疾病这都非常好啊。趁着这个活动有哪个药先拿哪个，你说咱们光等着这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万一龙血树叶粉到货金熊胆没药了呢，对不对呀？
1: 是，对对，先有什么拿什么。
0: 对，有啥先拿啥吧，啊。
1: 对，而且现在活动力度这么大，哎呦，真的是，每天就限个20个名额是吧？
0: 对呀，因为你9.9元啊，平时原价199一支。

0: 啊，这个差距大呀，所以说这个名额肯定少啊，过这个村就没这店啊。
1: 行，那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各拿一份啊。
0: 可以的，赶紧打厂办电话吧啊。
1: 行行行行，好的，我明白了。行，
0: 嗯，
1: 那先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我这现在已经用上了你给我介绍的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
0: 嗯，
3: 这用了也就3个礼拜吧，将刚刚20天左右。
0: 嗯，
3: 哎呀，我这觉得效果挺不错啊。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现在有这优惠活动，什么厂家直补价9.9元，而且每天也就20个名额是吧？
0: 对呀，金熊胆粉呢，大型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前20名，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不超过一个完整周期20盒，明白吧？
3: 哦，那好那好，那这样啊，高老师，我想把我现在用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这电话打进来也是挺不容易的事。
0: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哎，好好，我这今年62哦，我这以前吧心脏有点不好，冠心病吧，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吧，就感觉心脏这里通通通跳得特别厉害，而且这晚上睡觉哦，经常吧也是把人给憋醒了是。
0: 嗯，
3: 所以我这平时像什么硝酸甘油这些哦，随时随地吧我都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那个枕头边上的是。心绞疼也是差不多1个月吧都要犯上什么2-3次，只要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疼的人受不了，那个额头上吧就出现那种很多那种汗珠一样的东西。
0: 嗯，
3: 就是不仅是这心脏不好，而且我这个胃里面还有那个息肉。
0: 嗯，
3: 吃点东西吧这胃总是感觉不舒服，经常什么胃胀啊，胃里面还有就是感觉有些时候还有反酸啊疼的情况的事。
0: 嗯，
3: 这些病我这些年说实话也治过，什么药也买过，医院也去过哦，但是就感觉好像一直没治到那种根儿一样的事。
0: 嗯，
3: 是反反复复的。这不前段时间哦，也是听我一个老乡给我介绍你们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
0: 嗯，
3: 哎呀，我当时我咋想吧，我就想着既然老乡他用着好，我呢也试着，我当时也是买了1个周期来用。
0: 嗯，
3: 虽然说我现在也就用了3个礼拜哦，但是你看我现在感觉吧，哎，我这胃里面哦好像不怎么难受，吃点东西胃不什么胀啊反酸呀，这些胃里面也没有痛的感觉。
0: 嗯，
3: 关键是我现在我心脏这块吧舒服多了，现在我上楼下楼哦，基本上心脏这块吧就不会就感觉什么憋闷这些，特别是晚上睡觉，一晚上能睡上什么15个小时，而且现在晚上也没有憋醒的情况。这心绞疼，我看是有10多天没犯过哦。
0: 嗯，
3: 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晚上看电视就稍微疼了这么一下，哎，就忍过去了，我就没有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就忍过去了。
0: 嗯，
3: 所以我就觉得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对我这病效果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呢这听你有活动，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多巩固一下的事。
0: 嗯，可以的。因为从你呢表述来说，你身上的一些病呢证明你是个痰瘀的体质。
3: 嗯，
0: 中医讲痰是什么呀？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就吐出这个痰，无形之痰就在身上呢，它凝结成块儿， 咱们看不着，在内脏里，比如说息肉、结节、囊肿、斑块，
3: 嗯，
0: 那么这些痰一旦凝结在一起，咱们很难化掉。你再看熊胆，熊胆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拆弹专家呀？它既能疏通血液，让那个血脉通畅，又能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包括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我今天说了啊，有10项治疗的范围，其中呢就有专门有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龙血树叶粉它有大量的龙血素、黄烷醇，龙血素再生细胞，让血液细胞新陈代谢，黄烷醇也是呢给咱们化掉这些栓块结节。所以这俩药要是结合，那你治疗起来就更快了，把你这个体质呢就能给你调平衡啊。咱们说西医认为啊，人长东西呢是基因的问题，说祖辈呢可能就长东西，到了这一辈他也长。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啊，咱用上好药就能降住它，正好有金熊胆，正好有龙血树叶粉，就能给它降住。你看你现在用熊胆不错，那咱就继续用，争取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申请下来货源，有了货源可以一块用，好吧？
3: 哦，好好。哎呦，那高老师，你这个名额挺少的，你看我就在这里，你给我报个名，让我参加活动。你看，
0: 咱们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啊，每个名额呢，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你今天拿这20盒的药，你所花的钱和平时没有活动，只买1盒的钱啊，还富富有余。也就是说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用不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赶紧打电话好吧。
3: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好，再见。好，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 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限量惠民实惠多。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再次提醒大家，正在举办的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呢，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平时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的活动，直接补贴到了9块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活动的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来回顾一下昨天讲课的内容。你看昨天呢，我们就讲到了熊胆粉加上龙血树叶粉，他们在治疗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等这些顽疾时啊，那真的是啊蝎子粑粑独一份啊，都是好药。你看金熊胆粉呢，能够通淤堵、化血栓，给这个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呢，能够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那另外呢，龙血树叶粉中有大量鲜红色的龙血素，能新生血液、活化细胞，阻断增生物的生长，并且呢能缩小它们的体积，同样有着化栓化结的作用。正好这两个药呢互相为药引子，互相增益疗法，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龙血树一块来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咱们远的不说啊，咱们就说啊，人体内 有时长出的不该长的东西啊，像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肌瘤啊、包块啊这些东西来说，那西医认为呢，这是有家族遗传基因在作怪啊，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家族啊它有遗传啊，说上辈人呢他长这些东西，下一辈人呢他可能就还长。但是咱们中医认为啊，说一物降一物啊，你像呢这云南金熊胆粉，它就能专门化解这些不该长的东西，因为里面有大量熊胆的活性成分，这些熊胆中的活性成分呢随着血液运行全身，当看到囊肿了、结节了、息肉包块，哎，这些不该长的东西，活性成分马上把它们拆掉化掉。所以有人呢就形容说，哎呀，这个熊胆粉就像个拆弹专家，不让身体内呢有那些隐形的炸弹存在。而云南正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呢，它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一种成分叫黄烷醇，就这些化学成分呢也是治疗这些结节增生类疾病的专家。这个龙血树叶呢，它直接呢是口服的中药饮片，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它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被人体吸收。你看啊，说到龙血树叶粉，现在我的手中呢就拿着这准字号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那这样吧，干脆给大家从头到尾的读一读，咱们拿到了龙血树叶粉，这里面的说明书你自己也可以看，白纸黑字写的呢明明白白。龙血树叶粉归心脾肾膀胱经，产地云南西双版纳，它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这些都写得很清楚。咱们看功能主治一栏，第一，清火解毒，除风消疮，活血化痰，消肿止痛，续筋接骨。第二，用于贫血，产后体弱多病，心慌心悸。第三，用于胃肠道，治疗胃脘胀痛、吐血便血、泄泻症。第四，用于骨关节、风湿性关节炎、肢体肿胀疼痛。第五，抗病毒方面，治疗病毒性的腮腺炎、颌下淋巴结炎、乳腺炎。第六，神经系统、神经官能症、四塔失调。啊，四塔失调是什么呀？在医理论中，四大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当这四种物质功能失衡时，就会导致人体健康出现问题。比如说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等症状，火塔失调表现为发热、炎症等问题，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等症状，土塔失调导致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等问题。所以它是傣药，可以治疗四塔失调。第六，心脏方面，龙血树叶粉呢能治疗心血不通所致的心悸、胸闷、气短、心痛。第八，治疗消渴症，也就是糖尿病多饮多尿。第九，傣医的六淋症，指的是男女的泌尿系统，尿频、尿急、尿痛、血尿。还有第十，外伤方面，它能外用钉、疮、脓肿、外伤出血、跌打损伤、骨折、毒性中毒。毒性中毒就是误食了毒蘑菇，包括蛇咬伤，都能够口服加外用，口服、冲服或煎煮都可，一日三次，每次3到5克，保质期高达5年。其实刚才呢，我在给大家读龙血树叶粉的说明书时啊，老师我留下了几个字没有读，说什么字呢？良恶性的长出来的那些个东西也叫细胞病变。可能有的朋友问了啊，你看那个药品说明书上 它是国家权威部门，人家都批准了啊，龙血树叶粉能治这些病，功能主治都写得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都写着呢。那既然能治这些良恶性不该长出来的东西，那高老师您为什么不直接讲呢？哎，因为我这个人呢，可以说呢，我的嘴比这权威部门给出的这个治病标准还要严。那说到这儿啊，我记得有一个啊三期临床的病例给大家讲一讲。一位家住湖北武汉的李大哥，他就长了全身的结节、囊肿、包块什么的，哪儿哪儿都长。再把这个云南的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一起用上之后啊，他也没有想到，没出一个月，人家李大哥的腹痛、尿频、恶心的症状就消失不见了。有的朋友说，他怎么好得这么快呀？当时呢，这两个药可都是原价，金胸丹粉是199元一支，龙血树叶粉呢，一大盒得上千元。人家呢，大老板不差钱，不但呢把这俩药买回去了，还加大剂量吃。你看平时呢，普通人呢，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支或者一小包龙血树叶粉。他不一样，因为人家不差钱，一天吃三次，每次吃两支金胸丹粉或者两包龙血树叶粉。所以你看他药量足，他治起来就快呀。大家记住了，中药效果好还有一点，就是你用量得用足啊。你说你再好的宝贝，你用的不够量，你自然呢它这个效果就慢。所以呢，你首先得达到说明书上的剂量，对不对呀？但是李大哥当时病情呢是比较重的，人家是加量用的。这不后来吗，李大哥病好了，他老伴又得了乳腺上的大病了，怎么办呢？李大哥后来打电话说，你们这两个药啊到底还有没有货，只要有货不论多少钱，给我留个十箱八箱的货吧，反正我也不差钱，这么好的药我老伴也要用，我家里呢还有那么多的亲朋好友也都问过呢这两个药的情况，那干脆这样吧，我多备点货，我给他们呢也送一送，谁想用就从我这儿拿。可是当时呢，咱们场外工作人员呢回复给他说，就是平时正价销售，没有活动呢，这两个药呢他也不是经常有货源的。你看这金胸丹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它都是稀缺珍贵的药材，全国享用的人多了去了，那有钱的也多了去了，一年呢才产出的量呢也没多少，哪里够这么多人来用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能用上的，尤其你今天呢还能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这叫什么呀，这就叫缘分啊。就像呢你买了张彩票居然还中奖一样，可遇不可求的好事啊，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趁着还有金胸丹粉的货源，而且还有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正好呢这个活动力度还特别大，9.9元一支就能吃上金胸丹了，比平时199一支啊不知道便宜了多少倍啊。数量是有限的，每天限2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所以大家稍后啊拿出纸和笔，赶紧把场外电话记住，马上就去报名。我们有时说呀，治病要治血，大家不要小看呢我们血液的问题。老百姓有一句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其实我们五脏六腑呢不堪承受饿饭之苦，人体的血液呢它就是脏器的饭，你的五脏六腑它是需要血液的，有了血液就等于能吃饱喝足，就跟人吃饱饭一样，他就能呢努力的去干活了。所以说养生的重点呢在于养血，有一个成语叫做血气方刚，是用来形容什么呀，年轻人精力正旺盛， 这个成语呢，血气方刚，出自《论语·记事》之中。当时孔子就说了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啊，这个朱熹呢，在《论语集注》中又说：血气，行之所待以生者，血阴而气阳也。什么意思呢？就说血和气是两种并列的物质，为什么要把血放在气的前面？对于人体呢，血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一个健康的人什么标准呢？气血充，人的脏气如同人一样，他也有胃口啊，他也需要吃饭呢、啊、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呀，而脏气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气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十足，活就干得好。而当人体的总血量不够，脏气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都还在运转，但很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那么心脏供血不足时，你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个时候啊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儿，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呢跳着跳着就偷停了，而且心脏开始疼了，心绞痛了，这是在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你没有管他，或者呢你只是给他吃了一些扩血管的西药，根本的原因是心肌的缺血，你并没有解决。所以当缺血症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会造成闭塞，不就心梗了吗？最后啊危及生命。那么大脑供血不足，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呢远端末梢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大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呢，脑子开始变得瘦了，就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呢也就开始发生了。那么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呢也就开始下降了。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吃一斤肉它都能转化成人体所需要的能量，而这个时候啊只能转化七两，余下三两只好以脂肪的形式弃置在肝脏里，那不就形成脂肪肝了吗？或者堆积在血管里形成斑块，肾脏也就供血不足了，它负责什么呀，排毒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完成。如此一来，身体内的各种毒素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能造成肾的损伤，引起尿酸尿素的过高。你的胰腺也一样啊，你吃饱了能供应给人体充足的胰岛素，你没吃饱，糖不能被正常代谢了，多余的糖就留在血液里，那血糖不就高了吗？不就成了糖尿病了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把调理好脾胃，养足气血，作为保健养生的核心内容。你看金熊胆粉呢，它可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等等呢，能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细胞的有益成分，所以它们呢能把人体的后天之本脾胃调制的特别好。那脾胃同时呢也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而且本身呢金熊胆中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促进呢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的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们呢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的同时，一边呢新生产出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呢，是所有中药材、动物药材、金熊胆粉、植物药材、龙血树叶粉，只有他们二者能够做到呢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啊。另外啊， 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以下几大方面充足保证我们的器官有饭吃，不闹饥荒。所以平时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呢，第一个要饮食蓄血，就是说饮食呢你得多吃点有营养的啊。什么是有营养的呢？不是大鱼大肉，而是富含呢优质蛋白，而且包含呢必需微量元素，尤其是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12 的营养性的食物。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啊，哎呀这样的食物呢我接触的少，接触的少没事，你定期喝金熊胆就行，因为金熊胆中就有优质蛋白，还有大量微量元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哎、它是一样的。第二个呢，神志养血。中医认为呢，如果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容易呢血液暗耗，不但呢心态不好，容易发怒，爱发脾气，不乐观，而且晚上失眠，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也是可以喝金熊胆的，因为金熊胆有镇静安眠作用，而且呢它能调节情志，就让你呢这个情志变得很平和，还能呢治疗你的肝，肝是主怒的，当肝好了咱们就不发怒了。第三个就是睡眠调血，生活规律了，起居正常了，劳逸结合了，娱乐有度了，我们呢睡眠充足了，当然说血液就好了。这个时候呢不但要用熊胆，你再加点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加上熊胆，让我们睡眠质量呢大大提高，而且在睡眠中大量的龙血素帮着我们去造新鲜的血液，所以说睡醒之后啊全身有劲儿，因为你新鲜的血液代替了旧的血液。第四，运动活血，多参加一些呢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或者户外运动，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还能增强体质，抵抗疾病。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不愿意动，身上呢乳酸多，他也不愿意动，你喝金熊胆粉呢它能清除乳酸，你喝龙血树叶粉呢它有黄烷醇，它能干什么呀？增加人体肌肉的活性。第五，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是健康的重要保证，所以呢重视运动的同时要重视静养，最好每天呢能抽出时间呢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来调养精神，独处静坐，闭目调息，或者听听轻音乐呢，或者绘画呀，或者编织啊，达到宁心养神，使身心接静，尽快缓解大脑的疲劳啊。所以大家看到了吗，我们呢会养生的人呢在平时呢都是常备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的。另外呢想治病你也离不开金熊胆和龙血树叶粉。那么金熊胆呢包括龙血树叶粉，这都是好药材，所以呢趁着有活动，哪个有药咱就先买哪个，你别到时候呢这个有药没买，等着下一个，下一个来药了，这个没了，到时候呢哪个也没买上。我再讲一讲啊，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植物黄金龙血树叶，它是一味名贵的傣族药，来自云南傣族原始森林中的千年龙血树。中医讲啊，三年成药，七年成宝，百年成精，千年成仙。这龙血树啊每一株的树龄在3000年以上，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树。不仅如此啊，它要精选龙血树上中层的树叶，因为只有中层的龙血树叶相当于树叶当中的壮年，这种龙血树叶中含有丰富的龙血素，它能化瘀化栓化结。当你采摘下10斤的龙血树叶，还要经过初选、去粗、净化、九蒸九晒一系列古法炮制，真正做成中药饮片只有1/10的出品率，也就是10斤龙血树叶最后只能出1斤的龙血树叶粉的成品。但是呢这1斤呢经过古法炮制的龙血树叶粉，它内含的龙血素的量可是极高的，比普通龙血树叶要高出近28倍，相当于普通3期作用的280倍，而且3期的作用呢 只是活血和止血，龙血输液的作用呢

0: 还有三期打不到的，就是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当地歹医一直用它来治病，治什么呀？结节、囊肿、息肉包块增生这类比较难治的疾病。当地还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液可治百种结。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体内有淤结呢？如果有以下症状证明你有淤结，而且你就离不开呢这龙血树叶粉。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醒了之后呢还是累和乏，浑身没有劲儿；第三，经常便秘，肚子胀乎乎，有时腹泻非常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第五，关节经常酸胀疼痛、手脚冰凉；第六呢，脸色发黑发黄，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等；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或者身上呢有这种硬疙瘩。以上呢有任何一种情况，说明你身体内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有五种以上，可能就会出现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等大病了。所以呢一定要尽快治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解，两个好药放在一起，可以用好上加好四个字形容。我们说药材好，药效才好，相当于呢这一加一大于二。把金胸胆、龙血树叶这样珍宝级的药材全部用到，用好药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稳定加高效，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百倍之多。他们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病，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如虎添翼，事半功倍。我也不多讲了，趁着现在金胸胆有货，正在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每天给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药量，数量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大家可以报名。那下面时间呢，马上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用户啊。
0: 哦，用户。
3: 上次哎，我一个亲戚啊，他送给了我2个疗程的金胸胆粉。
0: 哦，
3: 龙血树叶粉。
0: 哦，龙血树叶粉也给你了。
3: 对。
0: 哦，
3: 我现在用的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0: 等于是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都用上了。
3: 对。
0: 哦，用了半个月了。嗯，
3: 是啊，你看我今年76岁啊。
0: 嗯，
3: 我有这个糖尿病啊，都已经10几年时间了。
0: 嗯，
3: 就因为血糖啊控制的不好，

0: 后来我得过一次脑梗，
1: 嗯，
0: 得到脑梗以后吧，我说话呢就不太顺溜了，
1: 嗯，
0: 不怎么利索，有的时候说起来吧，家里人都听不清楚。另外呢，我还有痛风，这个尿酸比较高，
1: 嗯，
0: 走路啊脚疼的厉害，另外还有甲状腺结节。
1: 甲状腺还有结节了，你看看。
0: 哎，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我就浑身不是病。
1: 嗯，
0: 反正医生跟我讲，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得好。
1: 嗯，
0: 控制不好再来第二次脑梗，
1: 对，
0: 你日子就不知道怎么好过了。
1: 咱们说这个身上的病呢，就怕加个糖尿病，啊，无论是脑梗、心梗。包括甲状腺结节呀，包括痛风，你再来个糖尿病啊，哪个病都给你弄得特别重。为什么呀？糖尿病是个全身大紊乱，按照歹医来讲叫四塔失调。你看今天我给大家读这个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功效时，咱们药监部门批准了国药准字号的龙血树叶粉，在治疗的十大类疾病中就有四塔失调。什么叫四塔失调呢？就全身大紊乱呀。四塔指的是风、水、火、土。那么按现在讲，就气血、经络整个都失调了。失调之后啊，全身大紊乱。所以说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啊，那光用化学的降糖药，不把全身呢各个地方调平衡，它肯定不行的。明白了吧？
0: 是啊。哎，不过呢，这个半个月用下来啊，
1: 嗯。
0: 哎，我就发现啊，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1: 是吧？
0: 哎，而且呢，你看现在我这说话呢，哎，比以前好了。
1: 嗯，
0: 哎，这有一个吧，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慢慢的有点往下降了。
1: 哦，
0: 哎，这个脚呢，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嗯，
0: 这个甲状腺啊也是的。
1: 嗯，
0: 反正吧。仅仅的才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确实是挺明显的。
1: 嗯，挺明显。
0: 所以呢，我一定要继续用下去。
1: 嗯，
0: 正好听说现在有一个，厂家滋补价9.9发售。
1: 嗯，
0: 每人限额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啊，要参加这次活动。
1: 明白了。
0: 我要继续用下去。
1: 嗯，说到这儿呢，首先呢，咱们恭喜你啊，就是找对好药了。鸡胸丹粉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这都是云南的好药啊。不光是云南的好药，在咱们中医里面呢，这都叫什么呀？珍宝级的药材，产量都特别的低呀、啊，能用上的人他是少数人。你是有幸把这俩药都用上了，用一个就了不得，现在两个一块用。那当然效果是好上加好。今天我也讲了，尤其是咱们身上呢不该长的一些东西，结节呀、囊肿啊、增生肌瘤、包块，这个呢好多药治不了。你别看西医呢也指的手术啊，它指的你长大了给你做手术，小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好药。但是中医不一样，中医呢咱们还是呢一物降一物。自古以来呢，这个熊胆粉呢通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补血液、补虚损、活化细胞，它们里面的成分中有大量的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的成分。所以你看你用上之后啊，心血代替旧血，甲状腺的结节也在缩小，全身呢、各个地方的紊乱都在往平衡调，脑梗也好多了啊，这个尿酸也下来了，糖尿病的血糖也往下走了。你才用半个月，你要是按照大周期用啊，百日周期嘛，100天，你看看，那你这些情况那都迎刃而解了，明白了吧？
0: 是啊。
1: 嗯，
0: 所以呢遇到个好药啊真的不容易啊。
1: 是，
0: 哎，所以我一定要抓紧机会。
1: 那你就打场外电话，现在呢龙血树叶粉没有货源，它也没有活动，有货源有活动的就是金熊丹粉。这两个药要是能碰到一块儿有不容易，因为都太珍贵了，哪个药一来货都不一抢而空。所以咱别等，趁着现在呢 金熊丹粉有货，先拿金熊丹粉，你别到时候说等着龙血输液粉到，那个药到了，这个又没了。而且现在呢，比之药价虚高，9.9就能吃上，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粉，它可是限量的。所以说，老哥哥赶紧去抢个名额，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打电话去抢名额去了。
1: 好，您去打场外电话吧。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丹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是这样，我就是说听我邻居说这个龙血输液粉用了之后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问一下现在有货没有。
1: 龙血输液粉很多很多人呢都想拿到，老师我天天打报告啊，去申请，现在还没有货。而且大家的呼声什么呀，说老师呀，不但要申请货源，因为龙血输液粉太珍贵太贵了，说呢申请下来货源之后啊，给咱们申请大活动，让老百姓都能吃得起，所以我每天打报告，现在暂时还没有，明白了吧？
3: 哦，这样子啊。那就是我，您看嘛，我邻居说他小孩是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治好了，然后我就是有这个过敏性咳嗽，我就说这个症状差不多，我不知道用了这个效果怎么样，就是能不能改善。
1: 首先呢，过敏性的咳嗽就是咱们这个血中呢有一些过敏的基因子啊，你比如说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呢对花生过敏，有的呢对粉尘过敏等等吧，不论你什么过敏源吧，他这个血中有过敏的这种基因子，也就是说血液呢需要什么呀，新陈代谢。你再看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输液粉，它里面有大量新鲜的龙血素，龙血素是什么呀，就跟造血似的。这个龙血素呢，咱们说是会流血的树，你拿个大斧子一砍那个龙血树，顺着它流这个血呀，就流出来鲜红鲜红的。它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含有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它就变红了。那么龙血素能干什么呀？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再造生发血液。还有个黄斑醇，黄斑醇干什么的呢？就是净化过敏源的。把咱们血中一些过敏的东西去掉，提高免疫力的。所以说龙血输液粉对过敏性的病症那治疗起来非常的不错，这在傣医中呢就叫四塔失调得来的病，把这个四塔给你调平衡，新鲜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那么你这点病呢，对于咱们西双版纳的龙血输液粉那叫什么呀，小菜一点啊。
3: 那就是那就行。那另外呢，就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我还有那个类风湿那个关节炎，像这个天冷了，然后就是碰一下冷水啊，或者是早上一起来那个手啊，都是说关节都很僵硬，而且早上都是伸不开的，那个手都是弯曲的。
1: 严重不严重啊？
3: 严重，然后关节都变形了。现在你看，
1: 如果严重啊，病还多，不但能把龙血输液粉用上。你再加个金熊胆，金熊胆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再加上龙血树中大量的龙血素、黄斑醇，这些都是呢非常难得的治病成分。那么关节炎呢、颈椎病啊、风湿类风湿因子呀，他们都能杀灭，都能治疗。还有别的病吗？
3: 别的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颈椎病，就是。老师左边这个肩膀啊，然后坐在电脑旁，然后就是说或者是看个电视啊，那坐一会儿都肩膀都开始困了，就是很难受的。那这个
1: 有点颈肩综合症，就是颈椎啊、肩膀啊、韧带肌腱呢有点劳损。一个是什么呀，看会儿电脑起来多运动，第二个呢给它活血通络，熊胆也好， 龙血树也好，我不是讲了吗，活血通络，化栓化斑化结都特别好。我们呢肌肉包括骨头都是需要血液供应的，为什么长时间低着头工作，这个颈椎就增生了，不过血呀，你老不过血，没有新鲜的血，它里面毒素垃圾排不出来，它骨头和骨头不就粘连了吗？不就产生骨质增生了吗？骨质增生叫什么呀？骨关节炎呢。你再看龙血树叶粉，还有大量的金胸胆，它们本身都能治疗骨关节炎呢，明白了吧？
3: 嗯嗯，那就是说这两者一起用的话，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是吧？
1: 那当然了，一个药你拿着吃都管用。别看你病多，哪个拿出来都能治病，你要是能把俩药一块用，那当然事半功倍，一加一远远大于二啊。
3: 对，是这样子，就是我最近听说现在是9.9一支是吧？
1: 对呀、
3: 啊、有这个活动。
1: 9.9一支是金胸胆粉，咱们现在金胸胆粉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平时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一支是199，现在抵制药价虚高补贴之后是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只给20个名额。你现在赶紧参加活动，先把熊胆拿上，因为现在龙血树叶粉没活动，就算有药，你没活动你也贵，而且还没货源，正在给大家申请货源，申请活动，你也加入到申请的行列。在拿金熊胆的同时，也给助个力，大家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可能就能申请下来，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我以前用过那个金胸胆粉，但是不是以前用过熊胆粉，但是不是金胸胆粉，但是也有效果。所以我在想，如果用上金胸胆粉再加上这个龙血树叶，这样的话就是说能给我这个身上的病都给它一起治治，要不
1: 然
3: 的话一身的毛病。哎呀，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咱们到某一个地方去、
3: 嗯、
1: 你骑自行车也能去，你坐高铁也能去，你比如说你吃这个普通熊胆，普通熊胆呢，那就不是云南的熊胆，比如说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它就不是金的，它是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呢，黑中带点绿边，叫菜花胆，因为杂质多呀，是吧？这就相当于你骑上自行车了，不是说不能去，就是慢呀。那么金熊胆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的？里面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它们的含量呢？高达46.7%，比你用的熊胆粉至少高2倍以上，还有其他成分的含量都要高得多，这就相当于让你坐高铁了啊！尤其到远的地方，你是愿意坐高铁去啊，你是愿意骑自行车去啊，对吧？
3: 行行行，高老师，您这样说我都放心了。那你看我能不能把这个，就是说我能不能参加这个9.9这个活动啊？然后、
1: 能不能参加，得看你当地的名额，你能不能抢得上。全国这么大地方，每个地区给了20个名额，大家都在抢，你赶紧打电话去抢。如果你们当地有名额你能参加，没名额那对不起，你也拿不上药啊。
3: 每天才20个呀，能不能多申请一下？
1: 没那么多货源呢、啊、你看龙血树叶粉现在连货都没有，金胸胆粉申请下来这么一批货，那很不容易的啊。
3: 行行行，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嗯，好，再见，谢谢您高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父亲呢，他正在用咱们这个熊胆粉。
1: 嗯。
4: 用了，现在感觉到挺好的。我就是听说你们现在这个还有龙血树叶粉嘛，我就想赶紧给我父亲也用上，因为他毕竟现在又有这个肺结节，本身吧这个肺就不好，有老年性的这个肺气肿呀、肺心病啊、劳慢支啊，一大堆这个毛病。
1: 嗯，多大年龄的呀？
4: 我父亲他今年71。
1: 71了，肺上的问题。肺上呢长结节，这个病其实挺常见的。现在呢可以这么讲，不但是老年人，年轻人、中年人长结节的很多。因为呢呼吸系统病毒感染是非常常见的。因为呢如果说咱们呢接触到这个呼吸系统，比如说别人感染了 咳咔一咳嗽啊，一通过呼吸你也就感染了。所以这个呼吸系统得病呢是比较

0: 肺和支气管黏膜，一个杀菌消炎止咳化痰，一个修复黏膜净化血液，这俩一配合，一个补肺一个润肺，所以说对肺呀、呼吸道啊，那一是一个准儿，明白了吧？
1: 嗯，是因为我父亲呢，他这个情况呢还是比较特殊的，他就是反正打我记事开始，反正那时候30多岁40来岁，他这个就一直磕磕叨叨的。
0: 他年轻的时候是不是爱抽烟呢？
1: 爱抽烟，抽烟
0: 是吧？
1: 一天2包烟，到后来1天3包烟都有。
0: 看看，所以说这个老抽烟呢，他对这个肺他就影响大啊。
1: 嗯，他的你就不要看他肺了，你就看这个牙齿都是黑的。
0: 嗯，
1: 从早上起来咳，一直到晚上睡觉，到后来年龄大了，上了60岁之后，那个又得了这个肺气肿嘛。你看，就到了天冷，他就坐在那里，他躺不下来，那躺下来。
0: 嗯，
1: 他气上不来啊。
0: 嗯，
1: 家里面那个什么吸氧机都有，都给他备着。哎呦，简直是痛苦的要死，有的时候一口痰他没力气咳，咳不出来，就堵在那里。
0: 嗯，
1: 哎，这有的时候就差点给逼过去，吓死人了。每年到冬天都得住院，住个半个月医院，挂水打吊针，就这样就稍微好一些。然后过不了多久一感冒完了又到医院，就这样折腾死人。
0: 嗯，你看看这个肺为什么对咱们人非常重要，因为咱们谁也离不开呼吸呀。
1: 嗯，
0: 咱们说这个人啊，要是不吃饭只喝水能坚持7天，不吃饭不喝水能坚持3天到4天，但是要是不让人呼吸，你连5分钟都难坚持，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呼吸系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肺是非常重要的，天天咳嘎咳嗽，岁数也大了，肺要是都吸不出来氧气，不但憋得难受，那寿命大大减低。所以这个病啊，它也不是1天2天了啊，不是1天2天就证明什么呀？你给他也买了不少药，也到了不少医院去治，都没有治好，对不对吧？
1: 对对对。但是这个金熊丹粉用了快一个疗程下来，变化挺大的。就是最近，
0: 嗯，
1: 你看我们家里人5个人有3个人感冒了咳嗽，哎，他竟然没有被感染上。
0: 嗯
1: 嗯啊，所以说感觉到就是对我父亲这个熊胆管是起作用了嘛。另外你像早上起来原来天天咳咳咳，早上起来就至少要咳半个钟头的这个咳嗽吐痰，最近我就发现他好多了，咳的那个痰不是那种浓痰，是那种轻的了。
0: 那挺好的呀，这不熊胆都产生效果了，那就继续用呗。
1: 哎，
0: 趁着这个活动先把熊胆粉拿够，然后你也助力一下，一块申请龙血树叶粉，要是能把龙血树叶粉也拿到那就更好了啊。
1: 嗯，就是高老师啊，因为我呢看我父亲用的挺好嘛，我想给我母亲也参加上这一次的活动。我母亲说，她跟我父亲是不一样，她就肠胃不好，瘦得厉害，稍微吃一点生冷的什么荤的东西嘛，那就拉肚子，人特别瘦。她那个她这个血压不像人家上了一点年龄血压就高，他不是，他血压就低。
0: 嗯，
1: 整天喊没力气，头发晕。
0: 嗯，
1: 所以我就想嘛，让我母亲也用上咱这个龙血树叶粉。
0: 可以啊，龙血树叶粉里面含有大量龙血素啊。龙血素干什么呀？再造血的呀。
1: 嗯，
0: 这个龙血树被叫做会流血的树，拿斧头一砍，顺着这个树砍的地方就往外流什么呀，跟鲜血一样的东西，就是因为有龙血素，它能造血呀。而且还有黄烷醇，提高免疫力啊。所以说龙血树叶你母亲也能用，金熊胆也能用啊，金熊胆治疗胃肠道疾病，这都非常好啊。趁着这个活动有哪个药先拿哪个，你说咱们光等着这个龙血树叶粉到货，万一龙血树叶粉到货金熊胆没药了呢，对不
1: 对
0: 呀？
1: 是是是，对对，先有什么拿什么，
0: 对，有啥先拿啥吧。啊，
1: 嗯嗯嗯嗯，对，而且现在活动力度这么大，哎呦真的是，每天就限个20个名额是吧？
0: 对呀，因为你9.9块啊，平时原价199一支，
1: 对
0: 啊，这个差距大呀，所以说这个名额肯定少啊，过这个村就没这店啊。
1: 行，那我给我父亲给我母亲各拿一份啊。
0: 可以的，赶紧打厂卖电话吧啊。
1: 行行行行，好的，我明白了。行，
0: 嗯，
1: 那先谢谢你了，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

0: 行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
1: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哎呀，我这现在已经用上了你给我介绍的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
2: 嗯，
1: 这用了也就3个礼拜吧，将刚刚20天左右。
2: 嗯，
1: 哎呦，我这觉得效果挺不错啊。我也是刚刚听到你们现在有这优惠活动，什么厂家直补价9.9元，而且每天也就20个名额是吧？
2: 对呀、啊，金熊胆粉呢，大型体质药价虚高活动，每天每个地区给前20名，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不超过一个完整周期20盒，明白吧？
1: 哦，那好那好，那这样啊，高老师，我想把我现在用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这电话打进来也是挺不容易的事。
2: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哎哎，好好，我这今年62哦，我这以前吧心脏有点不好，冠心病吧，就是稍微走动一下吧，就感觉心脏这里通通通跳得特别厉害，而且这晚上睡觉经常吧也是把人给憋醒了是。
2: 嗯，
1: 所以我这平时像什么硝酸甘油这些随时随地吧我都带在身上，或者是放在那个枕头边上的事。心绞疼也是差不多1个月吧都要犯上什么2-3次，只要一疼起来吧，哎呦，那疼的人受不了，那个额头上吧就出现那种很多那种汗珠一样的东西。
2: 嗯，
1: 就是不仅是这心脏不好，而且我这个胃里面还有那个息肉，
2: 嗯，
1: 吃点东西吧，这胃总是感觉不舒服，经常什么胃胀啊，胃里面还有就是感觉有些时候还有反酸啊疼的情况的事。
2: 嗯。
1: 这些病我这些年说实话也治过，什么药也买过，医院也去过哦，但是就感觉好像一直没治到那种根儿一样的事，
2: 嗯，
1: 是反反复复的。这不前段时间哦，也是听我一个老乡给我介绍你们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哦。
2: 嗯，
1: 哎呀，我当时我咋想吧，我就想着既然老乡他用着好，我呢也试着，我当时也是买了1个周期来用。
2: 嗯，
1: 虽然说我现在也就用了3个礼拜哦，但是你看我现在感觉吧，哎，我这胃里面哦好像不怎么难受，吃点东西胃不什么胀啊反酸呀、啊、这些胃里面也没有痛的感觉。
2: 嗯，
1: 关键是我现在我心脏这块吧舒服多了，现在我上楼下楼哦，基本上心脏这块吧就不会就感觉什么憋闷这些，特别是晚上睡觉、嗯、一晚上能睡上什么15个小时，而且现在晚上也没有憋醒的情况，这心绞疼我看是有10多天没犯过哦。
2: 嗯，
1: 就是有一次吧，就是晚上看电视就稍微疼了这么一下，哎，就忍过去了，我就没有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就忍过去了。
2: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金熊胆粉还有龙血树叶粉啊，对我这病效果，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呢，这经理有活动，我呢还想再多买一点，多巩固一下的事。
2: 嗯，可以的，因为从你呢表述来说，你身上的一些病呢，证明你是个痰瘀的体质。
1: 嗯，
2: 中医讲痰是什么呀？有形之痰，无形之痰。有形之痰就吐出这个痰，无形之痰就在身上呢，它凝结成块儿，咱们看不着，在内脏里，比如说息肉、结节、囊肿、斑块。
1: 嗯，
2: 那么这些痰一旦凝结在一起，咱们很难化掉。你再看熊胆，熊胆为什么老百姓叫它拆弹专家呀？它既能疏通血液，让那个血脉通畅，又能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包括龙血树叶粉。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我今天说了啊，有10项治疗的范围，其中呢就有专门有呢结节、囊肿、增生、肌瘤。龙血树叶粉它有大量。

0: 了龙血素黄烷醇，龙血素再生细胞，让血液细胞新陈代谢，黄烷醇也是呢给咱们化掉这些酸块结节。所以这俩药要是结合，那你治疗起来就更快了，把你这个体质呢就能给你调平衡啊。咱们说西医认为啊，人长东西呢是基因的问题，说祖辈呢可能就长东西，到了这一辈他也长。中医认为啊，一物降一物啊，咱用上好药就能降住它，正好有金熊胆，正好有龙血树叶粉，就能给它降住。你看你现在用熊胆不错，那咱就继续用，争取把这个龙血树叶粉也申请下来货源，有了货源可以一块用，好吧？
1: 哦，好好，那高老师，你这名额挺少的，你看我就在这里，你给我报个名，让我参加活动，你看。
0: 咱们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每天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啊，每个名额呢，最多拿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你今天拿这20盒的药，你所花的钱和平时没有活动，只买1盒的钱啊，还富富有余。也就是说，平时买1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用不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赶紧打电话，好吧？
1: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那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好，再见。好，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刺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

0: 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有请李欣老师跟听众朋友跟我们展开对谈。李欣老师你好，欢迎你。
9: 雅青你好，大家好。
8: 说到老年健康的问题，我首先想提问关于女性健康的问题，因为女性情绪对家庭的主导性是非常大的，女人的情绪如果比较平稳，那么这一家的气氛就会很好，有没有这个说法？
9: 对，但是也不能要求女人没情绪啊。
8: 对，也不能要求女人没情绪。那说到这个女性健康啊，很多女性朋友就跟我讲啊，我最近怎么例假来的不正常啦、啊？我最近晚上睡觉出汗呐、啊，等等等等，记忆力减退啊，我是不是更年期来了？我说你多大了？他说我今年45了。
9: 对，
8: 有这个可能性吗？就是这个更年期这个词，我总是觉得有所疑虑，因为我读《黄帝内经》没有读到有更年期这个词啊。
9: 我觉得重点不是这个词，因为我们在每个时代其实都会创造不同的词。
8: 对，
9: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所以它会创造更多的词。那么更年期的背后，它其实是讲这个人，他到了中年，进入老年这样一个转折期。他的生理，他的心理，那么从中医来说，就是他的能量，他的气血，还有他的精神，他会有些调整。这个调整呢，不光是在他的身体内心，同时也会作用在他跟外界的这些关系的互动当中。那么在现代医学来说呢，就是它会从更细的这种化验指标，比如说这种雌激素的水平啊，这种情况来看，他提出这样一个更年期的这样一个观点。这观点是对的，而且确实是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但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就是说，更年期这样一个诊断会不会被滥用，就是说会随随便便的就把很多就是这个阶段正好有这些，那这直接就归进去了。
8: 对，
9: 那因为如果我们要说这个人体的转折，那我们青春期也是一个，对吧？
8: 也是个转折。
9: 但我们也知道青春期是有它的情况，小孩子他的自我意识在独立，然后开始独立思考，然后开始界定自己是谁，然后开始小心的在学习进入社会。那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情况，我们知道哪些是可以用青春期来解释，哪些那是疾病，那就是疾病，是失调是失调，是需要教育那就教育，需要学习就需要学习。那同样在更年期我们也需要这样一种全观的考虑，你不能说我有什么问题那就说是更年期，然后比如吃一些药，或者以前我们30年前会说吃一些谷维素，
8: 是
9: 对吧，或者

0: 现在会说用一些这种调控雌激素的药，然后最近5、6年呢，又有研究结果说，发现这种调控雌激素的，又会导致这种乳腺癌的这种发
1: 是，
0: 生，所以你不能把它简单的当成一个医学问题来考虑，对。
1: 那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身体的突然的不适，跟以往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其实严格的讲，并没有任何突然的不适，
1: 哦，
0: 所有的事情它都是这个积少成多啊，积水成渊，
1: 聚沙成塔，
0: 聚沙成塔，对。
1: 对。
0: 所以只是我们平时并不熟悉自己，
1: 不熟悉自己的身
0: 不熟
1: 体，
0: 悉自己，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可能过多关注在日常生活，关注在社会生活，关注在他人，那过少的去关注了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活，包括自己的身心的感受。那这种感受可能刚开始是微弱的，那慢慢没有注意到，所以也没有机会去调整。突然到了一个不可忍耐的状态，你会以为是一个突然爆发，然后因为前期也没有观察、没有思考，然后就在想，这可能是个重病，然后去检查。还好，检查结果说没有任何器质性的问题，然后给你一个标签啊，更年期，然后你可能就释然了。那这个诊断会帮我们释然，但是它并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和做一些真正需要面对调整的这些事情。因为既然谈到更年期，我们刚才说它是从中年进入老年嘛，所以从生理上、从心理上、从社会角色上，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调整。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可能要从多方面要去重新来去观察、去思考。观察呢是回观一下过去的生活，比如说我过去20年、30年，从少年、青年到壮年。到现在，那这里面的得失进退，古人叫，对
1: 对。
0: 吧？那观察完了之后呢，那再想一想未来，我对未来是怎样一个认识？我有什么是希望的？有些是希望延续，哪些是希望重新发生或者创造性的出现？那么在这样一个更年期阶段、转折期，我们来做哪些准备？比如放弃哪些，或者说去掉哪些不需要的习惯，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心理习惯，要建立哪些新的习惯，学习哪些东西，这些其实是非常有助于，就是说这个阶段的健康和老年的健康的。

0: 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一个反观过去和重新规划未来的一个好的契机。
1: 对，是的。
0: 如果观察清楚了，我们又做出了一些正向的改变，可能后面就是五六十岁的身体身心状况会更好。
1: 对，我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更年期这个，我们不说更年期吧，就是说四十几岁的人他这个失眠。
0: 对，失眠，睡觉很难，而且很轻。
1: 更是有各种原因的呀。
0: 哦。
1: 不是说简单的以更年期然后调整这个雌激素是谷维素或者安眠药。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举个例子啊，第一就是如果这个人他长期都没有运动，那身体就很差了。
0: 对呀、
1: 那失眠只是他所有这些很差的身体里面的可能最表面的一个情况，可能内部还有更多让人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呢，
0: 我们还不知道。
1: 哎，对。所以你要检视我有没有锻炼的习惯，
0: 那个
1: 如果没有，那这个部分你需要加上。而且你锻炼之后你睡眠肯定会好转。
0: 对，
1: 对吧？这就是第一个方向。
0: 对，
1: 第二个方向，比如说在饮食上，如果我吃的太多，尤其是晚上吃的太多高热量的食物，它本身就会让我们兴奋。那中医来说呢，叫胃不和则卧不安。如果你发现啊，我原来一直都吃的很多，而且也是动的太少，那这也是一个你要意识到的，这个习惯不光对睡眠不好，对未来肯定更不好，
0: 也就是

0: 晚餐我们不要吃太油腻的，也不要吃饭太晚。
1: 对，那这里面就是我们说的回观的问题。
0: 回观的问题，对。
1: 这又心情不好，说到这个情绪，
0: 对，
1: 它肯定会影响睡眠。
0: 嗯，
1: 那你要想一想，那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家庭的问题，那夫妻之间的这些问题的交流，
0: 嗯，
1: 可能一直都没有开始，
0: 是，
1: 或者开始了，但是呢，无法深入，
0: 嗯，
1: 然后不光是自己的小家庭，可能整个大家族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放了5年、10年、20年、30年的问题，大家都不能碰的，
0: 对，
1: 这些未完成的进程。就会影响到电脑关机，对不对？
0: 然后我们关不掉，那么多程序没有关机。
1: 对，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更需要去考虑的。
0: 哎，对。
1: 好，然后我们再进一步。
0: 还有什么？
1: 比如说，一个人他如果已经活到40几岁了，
0: 嗯，
1: 他突然发现啊，我这不是我要的工作，这也不是我要的生活，然后我过去想要做的事情，我居然都没有去做，就是说，他一个内心的一个驱动。
0: 嗯，
1: 他的一个趋向他没有完成，
0: 对，
1: 这个也会让他睡不着觉的呀。
0: 是啊，是，
1: 对对，那这是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了。我现在已经40-50岁了，
0: 嗯，
1: 那么如果你发现让自己睡不着觉的原因是这件事情，那你还好，那你还有20年、30年，你也许来实现你过去未完成的这些志向，
0: 还可以去做一做。
1: 对，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所有问题都归到医学问题，
0: 嗯，
1: 而且即使你是有医学领域的这些健康问题，
0: 嗯，
1: 但是在恢复健康这件事情上，
0: 嗯，
1: 不能只是从医疗的方面来考虑，不能只是停留在看医生和吃药，嗯，就是刚才这几个思路其实反而是更加重要的部分。我们如何来建设和安排自己的人生？
0: 对，包括面对孩子，就是在10几岁、11岁到17、18岁之间出现的问题，我们也不要简单的就是用一个青春期来概括了。
1: 对，也不能简单说，嗯，啊，这个是什么心理问题。
0: 嗯，
1: 对，
0: 这是一个道理。所以李欣老师刚才给我们讲的那几个面向的思维方式和改变的切入点，我觉得特别的重要。那还有一点就是，女性朋友到了这个比如说45到50岁中间，她会说，因为我这是更年期，因为我睡眠不好，所以跟先生分居，开始提出分居的问题了。
1: 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动机啊，
0: 对，
1: 有些是自己或者他人能够意识得到的动机，
0: 对，
1: 有些是一些隐藏的动机。
0: 哦，
1: 这里面我们要理清楚啊，理清楚，哦，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比如说我们就简化成两种情况，
0: 嗯，
1: 第一种情况你就是这个失眠，确实睡不好，
0: 睡不好，
1: 很敏感，
0: 睡得很轻，嗯，
1: 旁边的人翻一个身啊，拉个被子会醒，
0: 嗯，
1: 但是呢，你们平时有很好的交流，
0: 嗯，
1: 夫妻之间是互相的关心爱护的，
0: 嗯，
1: 大家内心是有默契的。或者我们拿现在的话说，是有爱的。
0: 是，
1: 那你要分开睡或者暂时分开睡，就应该不是一个问题。
0: 应该先生能理解。
1: 对，因为很多的时候真正分开睡，就是内心其实已经有距离了。
0: 嗯，
1: 就前面谈到的第三点和第四点，
0: 嗯，
1: 就是可能很长时间很多事情已经没有办法交流，或者不想交流，
0: 嗯，
1: 或者也觉得就是放弃了这种交流的机会了。
0: 嗯，
1: 大家虽然每天还是很多时间在一起吃饭啊，相对无言，
0: 嗯，
1: 然后两个人身体离得很近，但是内心其实离得很远，
0: 嗯，
1: 即使在一个房间里，心里面其实也并没有对方，就在能量上，
0: 嗯，
1: 在信息上，我们说中医说的神气上，很多夫妻已经断掉了，
0: 对，
1: 这个大家要注意。古人他生活很美的，
0: 嗯，
1: 我们都知道有这种神交，
0: 是
1: 吧？两个人没有见面，他，
0: 嗯，
1: 就有神交，
0: 嗯，
1: 还看到他写的字、画的画，听到他的曲子，甚至看到几百年前某一个人的一个琴谱，他有这种神交，他精神上有交汇，
0: 嗯，
1: 还有气交，有和的气，有缓的气，啊，有柔的气。各种各样的气，其实人和人之间是有交流的。
0: 对，
1: 这个在家庭当中我们都能感觉到，尤其大人跟孩子，对吧？
0: 嗯，
1: 不同的小孩子他的那气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在一起生活很久以后，真的就是身体还在一个房间里，神气已经断掉了。 那如果神气已经断掉了，那出现这种分开要睡，那这其实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睡眠的问题，
0: 可能就是我们找的一个借口了。有时候，
1: 对，所以这里面我觉得重点不是说你同意还是不同意的问题，这个是非常表面的一个问题，
0: 是，
1: 而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些事情去建设性的去思考，看看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更近一些，距离更近一些，然后把需要交流的要交流起来，把内心的话要说出来，对方要听到有回应，这个很重要。

0: 那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坎儿，因为自己的体力也衰了，然后呢，孩子可能就是成长到十五六岁，也是状况比较多，学业比较紧，然后女性也可能有很好的事业的时候，都很忙，是吧？然后先生这个时候也在创业，也很忙。然后这种状况下，就是又是多年的夫妻，然后感情有的时候会觉得没有什么那么多的新鲜的地方了，也没有什么话题，就像您说神气都断了，没有什么交流。这个时候如果是长此以往不去建设的话，我觉得到孩子高考以后才会出现那个离婚潮。
1: 对，你说的对，就是建设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新鲜其实它能够引起我们的这种浮想联翩，会让我们怦然心动。
0: 嗯，
1: 但是它能持续多久是一个问题。
0: 对呀，
1: 对，所以这个建设是很重要的。嗯，
0: 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中年人的感情，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在五十岁前后的时候，能够让大家共同回望，然后再有点建设性的往前继续走，有走下去的这个勇气和信心，这个是也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要考虑的。
1: 嗯，还是时间的分配
0: 和
1: 关注。
0: 哦，
1: 对，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我们想要什么。
0: 嗯，
1: 对，如果你觉得这个关系不是你想要的，或者你已经就是不想再投入了，
0: 嗯，
1: 那你要诚实地面对这个现实。
0: 哦，
1: 对，那你就全心去投入你的事业，
0: 嗯，
1: 或者投入新的开始。
0: 嗯，
1: 而不要出现就是说模模糊糊的，比如说我因为很忙，因为我是中年，因为我要照顾孩子，因为我要创业，
0: 嗯，
1: 所以我就没有时间
0: 去考虑这个事情。
1: 去考虑，哎，这个其实是一个不清晰的表达。
0: 哦，就是不要让他这样不清晰的停留在这里。
1: 对，
0: 嗯，
1: 对，我相信很多人他对事业肯定比对家庭会更关心一些。
0: 对对。
1: 所以如果已经面临了这样一个情况，
0: 嗯，
1: 你确实需要考虑一下，
0: 嗯，
1: 我家庭是否很真的那么重要。
0: 嗯
1: 嗯，如果你觉得很重要，那你肯定需要把有限的时间放到这里来。
0: 哦，
1: 对，
0: 那还有就是我们男性朋友其实在四五十岁这个年龄段，他是属于事业的上升的高峰期，然后会有很多很多的应酬，也有很多人因为事业的压力太大了，然后应酬又很多，五十岁左右就可以说算是夭折了吧。这样的事情最近还是新闻里报道特别多，而且很多人就是事业也是做得很好的。
1: 对，是的。
0: 嗯，
1: 这个也是就是可能需要从更早的时候
0: 就要去注意到，
1: 就要去注意，然后去如何有效率的去完成。
0: 哦，
1: 还有如何遵循内心的需要，
0: 嗯，
1: 以及根据自己的精力体力，
0: 嗯，
1: 来完成自己的事业。
0: 哦，
1: 因为我们如果做商业，肯定会根据自己的产品啊、技术啊、销售或者生产的能力，
0: 嗯，
1: 或者最简单的，要根据我们现在的现金流
0: 来做规划。
1: 对，根据我能够得到的贷款
0: 是
1: 来做规划。
0: 嗯，
1: 我们不会，一般一个理性的人不会去做让现金流断掉的事情。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同样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0: 嗯，
1: 除了这个外部的现金流，我们的精力、体力、生命力，
0: 嗯，
1: 这是一个内部的现金流。
0: 对，
1: 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规划，你不要变成最后我得到了十个亿，但是我人没有了。
0: 哦，
1: 对，所以这是一个规划，一个均衡的问题。
0: 哦，
1: 对，
0: 规划和均衡的问题。
1: 对，这个其实首先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要去锻炼养生，
0: 嗯，
1: 然后这个营养均衡，练练功法，不是这个问题，这些都是操作性的技术。
0: 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
1: 哎，对，首先其实是你要有这样一个规划。
0: 哦，
1: 对啊，这个规划可能越早开始
0: 越好，
1: 越好。对，嗯，
0: 那还有就是有一个老年朋友问，他说，他现在可能六十出头，然后他就觉得很多手边的事情做了就忘，有的时候，在熬粥，可是转眼就忘了在熬粥了。他甚至想着下去打打拳或者出去买什么东西就忘了，嗯，就类似于这种事情忘得很快，然后他说是不是要得那个老年痴呆的前奏了。
1: 对，就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给就是老年朋友，
0: 嗯，
1: 其实也给我们的青年朋友，嗯，中年朋友一个就是考虑这个健康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0: 好的。
1: 哎，比如说假设有一个六十岁的老人，
0: 嗯，
1: 他发现记忆力下降
0: 特别厉害，
1: 哎，他有点担心
0: 嗯，
1: 那这样一个 就是处理思路是什么呢？
0: 怎么
1: 那如果他是60岁，他肯定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些理化检查。
0: 哦，
1: 因为首先我们先排除肉体器质性的问题嘛。
0: 哦，
1: 因为这是最严重需要去排除的。如果有
0: 那这个阿兹海默症，能通过器质层面的检查查出来吗？
1: 不一定是马上就到阿兹海默，因为到阿兹海默的话，那他
0: 大脑肯定是不是有问题？
1: 对，他跟这个记忆力下降是两回事情了。这个在医学上是非常清晰的。
0: 哦，很清晰。
1: 对，因为如果到阿兹海默的话，他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了，他不会说我怎么会那个
0: 忘了，
1: 想打太极又忘掉了。
0: 对，
1: 他可能直接就忘掉了，或者他连打太极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
0: 哦，
1: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晰的界定。
0: 好，那就是先去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1: 对，第一点就是你首先肯定就是关于老年科的这些基本的检查，你的心脏、肾脏、大脑、你的这个供血、包括像这种就是脑部的供血，这些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检查的。那他能知道就是说你比如会不会是高血压或者是低血压、你的血液的粘度、你的流速、微循环好不好。因为如果是大脑的问题，首先要考虑就是供血的问题嘛。
0: 脑供血。
1: 哎，这些问题如果有，那你需要去治疗的，就要去治疗。那么如果没有，那中医的部分，那去判断你是属于虚，还是属于实，对吧？简单讲就是你是属于身体能量过高，或者头部的能量过高，这叫做实。
0: 实啊，过实了。
1: 那我们需要比如说，通过针灸，通过药物，包括通过锻炼，把这些多余的能量释放出来。
0: 哦，
1: 这个叫泄法。那同样在食物上要简单一点，盐啊、酒啊这些比较热的东西，我们叫补品啊，这就不要吃了。包括可以做做针灸，做做刮痧。
0: 哦，
1: 那这就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0: 嗯，
1: 第三个部分，其实在精神心理部分也要考虑。比如说如果最近一年他有很多社会生活事件，家里面很多大事发生，小孩子结婚啊，有孙子啦，或者离异啊，换城市啊，或者好朋友去世啊，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生理心理紊乱。
0: 哦，
1: 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
0: 忘事。哦，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全方位的整合的这样一个健康的观念大家要有。这样等于就是你像画图一样，这个是肉体的部分你发现没有了，你可以放心了。
0: 对，
1: 那能量的层面如果需要调整，那就调整
0: 去调整。
1: 然后精神心理方面，因为精神心理也涉及到你的人际交往、你的生活内容、你的认知，这个部分除了找心理医生，你自己其实更多的是要靠自己，包括在自己的生活节奏上去调整。那你照这些方法来做，那一般做一段时间你肯定会有变化。
0: 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本期访谈部分的内容就告一段落了。下面简单回顾一下本期主要内容吧。任何身体的不适症状呀，都不是突发的，它一定有一个长期蓄积的过程，最好也不要把它简单的归因于更年期这样的概念或者说词汇。中年时期是沉淀自省的好时候，根据自己的精力、体力等条件做好身体与事业的规划和平衡是

0: 至关重要的。最后呢，李欣老师又借助一个老年人的问题，为我们梳理了面对身体变局的处理思路。怎么样，你有什么感悟和收获呢？欢迎与我们交流。以上就是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中医与健康的对话之老年健康讲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李欣老师的讲解，下一期节目我们再会。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
1: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2: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3: 那我就刷五分钟。
2: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4: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预备，唱。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出诊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最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最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 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专门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最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最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用胡家老膏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彻底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 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最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我，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两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更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1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2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2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 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行，长年累月啊。

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儿理发。这个患者用过咱们胡家老高，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我一看他家的情况，我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更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我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我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7-8个月，少一点6-7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我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我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

0: 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胡家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效果更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我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彻底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我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胡家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胡家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最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事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就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好大夫。哎，
0: 好，谢谢您。
2: 嗯，今天呢给您打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胡家老膏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 我这个心脏病啊、
0: 哦、
2: 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最后啊，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嗯，
2: 对呀、啊，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哎，这不后来就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高。
0: 哦，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这毛病。到最后，这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
0: 啊。
2: 咱这个胡家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气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在那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胡家老高啊，用到1-2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挺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呀、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最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胡家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能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着
0: 特别受惊，
2: 我地
0: 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胡家老高这10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 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哎，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呢，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胡家老高给我治疗的，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啊，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呀、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是，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最后啊。就是用那个一扎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2: 这对呀、啊，住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
2: 没治好，
0: 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但是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
0: 啊，
2: 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2: 你这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膏是真好吃。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胡家老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胡家老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啊。
2: 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2: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钥匙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
2: 对，是
0: 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对，太好了，
2: 是。想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0: 别客气，
2: 说我也
0: 啊，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到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啊胡家老膏啊。
2: 哎，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

0: 吧，胡老。
1: 好，再会。嗯。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救人，传承胡家老沟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胡家老沟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1: 好的，好的，好的。嗯，你请讲吧。
3: 嗯、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
1: 啊。
3: 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的挺好。
1: 啊。
3: 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哎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1: 越来越
3: 重
1: 了，是吧？
3: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酞，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7-8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2月吧，2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胡家老沟，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2天，刚听2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胡家老膏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胡家老膏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1: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1: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啊，不但我听得更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1: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3: 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吗？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1: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嗯，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1: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1: 啊，
3: 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1: 就是，
3: 他恢复的这么快，
1: 愿望是不是？
3: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1: 对，
3: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
1: 啊，
3: 您这个胡家老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以前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1: 对，
3: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都撒床上了啊。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1: 那可不，这是一个。
3: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1: 劳累的过程，
3: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每次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3: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
3: 现在这个胡家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3: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太好。
3: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
3: 是，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3: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多少人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
3: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真
3: 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3: 那时候想
1: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3: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3: 现在有了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
1: 就是，
3: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没有问题。
3: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您的脑袋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胡家老膏，
3: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

0: 什么？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1: 嗯，
0: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胡家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1: 嗯，对
0: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1: 对，
0: 这是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1: 嗯，
0: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1: 嗯
0: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1: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1: 哎呀，
0: 而且这个胡家老膏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它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1: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1: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呐。
3: 哎，
0: 很
3: 高兴
0: 啊
3: 能跟你通上电话，亲自跟你说上话，我感觉到真的很亲切，胡老师。
0: 是吧？啊，
3: 我在这里呢，也
0: 非常
3: 的感谢胡老师，你这么大的年龄 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费心费力啊，真的是感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呢也感谢你胡老师，再一个呢，想把我用了这7-8个月胡家老膏啊这个情况呢，跟你反映反映啊。
0: 好的啊。
3: 哎，我呢本身是一个毛病啊挺多的人，首先呢我这个痛风啊比较厉害，好几年了。
0: 哦。
3: 我这个脚趾头、手指头里面啊都有那个像乃至那大那个瘤啊伸出来了。
0: 嗯，
3: 哎，这个痛风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么多年
0: 啊
3: 在嘌呤高的那个海鲜啊啥的都不敢吃，带到一定啊疼的就非常难受。再一个呢我晚上睡眠不好
0: 啊，
3: 一个晚上啊越是疼啊越是睡不着，越是睡不着啊越感觉到疼，就是反反复复的。
0: 哎，这是恶性循环呐、啊、对不对？
3: 哎，再一个呢我这个腰椎也不行啊、
0: 哦、
3: 腰椎呢腰椎间盘突出啊，关节活动啊不像以前，就是也疼痛、
0: 啊、
3: 活动了灵活、嗯、啊
0: 啊，
3: 早晨起来脖子啊感觉到僵硬啊，
0: 嗯，
3: 特别的难受，要稍微等一会儿、
0: 啊、
3: 活动活动，勉强那个小家务活呢能做一些，
0: 稍微好一些。嗯，
3: 哎，这么多年呢痛风的药啊睡眠的药啊那个骨关节吃的药啊反正大把大把的吃、
0: 嗯、
3: 可是呢不但身体的状况啊没有改变，还
0: 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啊？嗯，
3: 越来越厉害，还增加添加了毛病，肠胃啊吃药吃的胃子都不舒服
0: 啊，
3: 有时候啊胃也感觉到呢，这个看到这个吃药啊就感觉到胃啊就感觉到有那种发出风不想吃的那种感觉、
0: 哦、
3: 哎，
0: 嗯嗯嗯嗯，
3: 吃一点饭胃就胀了，不吃就感觉到饿啊，反正这么多年呢就是大便呢也不成形，有时候拉稀，有时候吃点消炎药呢干结的4-5天大不下来，哎，
0: 嗯，你看看
3: 就这样，真的是挺遭罪。我呢说实在话胡老师啊，幸亏遇上了你、
0: 啊、
3: 幸亏遇上了胡家老膏，我记得
0: 您非常幸运的是不是啊？啊，
3: 对对对啊，挺幸运的。
0: 嗯，
3: 胡家老膏我呢一天吃2回，一次呢吃15克。
0: 嗯，
3: 因为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痛风疼痛啊睡眠改善啊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3: 哎，尤其呢关节呢活动啊也灵活一点了啊，
0: 你看多好多快 啊

0: 吃了有2个多月到3个月的时间呢、啊，我就感觉到吃饭啊比以前胃口大了，吃饭也比较香了。
1: 嗯，
0: 反正呢，一个月见一个月好，各方面都能明显的逐渐的好转。哎呦，我真的是挺高兴的。到现在啊，我痛风也不疼了，痛风的药也不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晚上睡觉呢，以前啊没有一个准点的睡觉时间，现在呢，一般的呢8、9点看看电视就睡着了。要睡到个1、2点醒个一次小便一次，到头呢、又睡了，能睡到个4、5点。哎，现在的感觉睡眠了真的很舒服、哎，主要还是就是没有疼痛的情况了。
1: 嗯，太好
0: 了。哎，现在早晨起来嘛、脖子也不僵硬了，撞头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个嘎巴嘎巴响的声音了。
1: 你看看，
0: 尤其呢腰呢也能直起来了，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呢、我非常随心应手了。
1: 这么多的病都、好起来了，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
1: 哎，
0: 所以啊，我在这里啊，非常的感谢你，胡老师。
1: 别客气，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您通过了咱们胡家的老高的作用，发挥了咱们回归本源的功能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了咱的病根了。让他回归到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回归本源必须有胡家老高对他的激发，以后才能发挥他应有的啊这种作用。那么这个能量，那就是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个能量都出来了啊，这些个作用都出来了，生理功能好了，咱们病就必然好了，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源泉呐、太好了，老朋友、所以我们就应当得高兴。那个病这么多，痛风这么厉害，啊，腰椎有问题，再加上失眠，再加上胃肠功能不好，等等等等。这一次我们得到很好的结局，那不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咱们两人啊来交谈您这个情况，反馈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哎、对，也借着这个电台呢，也向胡老的说声感谢、让跟我差不多的患者也早点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让那个身体啊能健健康康。
1: 好的。我们大家都为您高兴啊，您也很高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好，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了，好的。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0: 好，
1: 再见。哎，
0: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5: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11: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10: 15-5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2: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

0: 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6: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7: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6: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8: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

0: 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2: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3: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4: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7: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6: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8: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9: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1: 加速，加速，陈玉杰
10: 追平了，
11: 加速，陈玉杰
10: 穿过了太空
11: 漂亮，
10: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2: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3: 完美收官，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0: 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2: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
3: 徐林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上强调，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4: 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在黔南荔波洪江村启幕，亿万年喀斯特山水浓郁民族风情和厚重多元文化，让贵州这片山水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
3: 黄白铁路关键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拱类昨天顺利合龙。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静怡，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3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贵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

0: 视频会议要求，对全省相关工作进行再动员、再强调、再部署。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做工作安排。省领导郭强、郭希文、胡广杰、郑丽、屈林、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王东斌、石化清参加。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细务笃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人员责任到位，以保安全、护稳定、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细致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剖析规律性成因，紧盯关键性细节，制定针对性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扎实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重大隐患集中攻坚整治，加强养老机构、儿童福利院、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消防安全管理，全力防范高层建筑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要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深入实施重大灾害源头治理，全力防范矿山领域安全风险。要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加强重点高速路段、隧道桥梁等巡查疏导，提高乡村学生出行安全保障水平，全力防范集中出行交通安全风险。要深入排查整治重点景区高风险项目隐患，落实错峰、预约、限流等措施，引导旅游新业态规范发展，全力防范旅游和大型活动安全风险。要督促企业加强现场作业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全力防范企业违规作业和外包管理风险。要精准抓好森林防灭火、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防范自然灾害及衍生风险。要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持续加强源头治理，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1: 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各级党政一把手要切实担好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政治责任，推动责任传导到各个链条、基层末梢、经营主体，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强化值班值守，不断提升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更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级。
0: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平安贵州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1: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意义，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紧盯突出问题，抓好整改整治，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更好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有力有效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0: 会议要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建好、管好、用好高标准农田，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不断做好乡村全面振兴大文章。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确保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齐抓共管、共建共治，不断提升平安贵州建设水平，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
0: 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自觉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奋力夺取攻坚决战全面胜利。
1: 9月29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0: 徐林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要深刻领悟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首要政治任务，强化对党忠诚教育、感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深刻领悟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崇高目标追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培育文明新风，推动社会善治。要深刻领悟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基石，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心守护文化瑰宝，更好挖掘利用特色文化资源。要深刻领悟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是重要功能定位，深化文旅体融合，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激发改革开放创新动力活力。要深刻领悟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根本政治保证，扛牢文化工作政治责任，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以文明贵州新风采助力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
1: 李炳军在发言中说，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要深学笃用，认真践行。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加强贵州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利用，加快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奋发有为，推进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建设。
0: 赵永清在发言中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生产力价值，以文化科技赋能产业深度融合，以文化供给赋能扩大消费需求，以文明新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文化认同赋能社会和谐稳定，为贵州高质量发展汇聚巨力。
1: 9月28号，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发挥政协优势作用，助力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其战略意义、理论根基和实践要求。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法治根基，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久久为功助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走深走实。要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政协政治组织资政建言凝心聚力作用，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强化思想引领，深化协商议政，广泛汇聚合力，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凝聚起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2: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多彩贵州第十九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活动在黔南州荔波县洪江村启幕。亿万年雕琢的喀斯特山水，世代传承的多民族文化，共同构筑起贵州独有的乡土底色。这片山水何以成为大地艺术绝佳的创作载体？跟随记者走进荔波，从山水村寨中寻找答案。
3: 荔波拥有全球唯一大面积原始森林覆盖的锥状喀斯特，2007年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这里，风丛、森林、瀑布、溶洞相互交融，为大地铺展了一块独特的画布。
4: 广东游客张女士
5: 第一站就来到了那个小七孔双龙瀑布，真的是震撼到我了，景色也真的是太美了，我们还想去漂流、去划船。
4: 四川游客侯女士
6: 风景就很好，天气也很好，绿水青山的画面，整个人都很放松。
4: 荔波县小七孔景区讲解员杨玉兰，
7: 风丛、森林还有瀑布、溶洞组合都非常的集中，而且游客很短的距离就能够感受到自然空间在不断的变化，一路都有惊喜，这本身就有很强的视觉和审美特征。
3: 距离小七孔景区十多公里的洪江村呈现出另一种乡村图景，依托喀斯特山地村寨格局，老屋土墙、泥土稻草都化身创作素材，艺术家让当代艺术融入村民日常，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4: 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洪江艺术村乡建顾问李向明，
8: 大地艺术在全球已经是有半个世纪的发展史，所谓大地就是它是在地化的，甚至是生长的，大地艺术的存在会触摸到昨天的历史，承载着很多丰富的内涵和人对话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文明的一堂深度的课。洪江本身的艺术发展状态已经是大地艺术概念里边的一个类型，大地艺术既是带着希望而落地的，这些作品呢有机会去呈现我还挺开心的，对洪江的发展是一种非必要式的推动。
4: 驻村艺术家李庆文，
9: 这件作品呢叫萤火之光点亮洪江，它的主题是让洪江亮起来。萤火虫吧，它对环境的要求几乎是苛刻的，有一天晚上烧窑回来，旗杆下面那个草坪上能有上百只萤火虫，非常漂亮，感觉特别的美，特别的梦幻浪漫，富有诗意。
4: 驻村艺术家唐小梅，
10: 我那个作品就在稻田旁边，跟他们的劳作啊、生活啊，就是息息相关。我就想着把我们的艺术作品和那个村民啊或者游客的互动结合起来，他们就在里边可以去唱歌啊、聊天啊，可以穿着少数民族的裙子去拍照片，让村民觉得艺术没有这么高不可攀，其实跟他们的生活应该有关系的。
3: 首届大地艺术季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创作，也有省内大中小学师生共创的美育作品。这些创作与老屋、田埂、河畔等融为一体，形成一幅艺术与乡土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美育与生活相应的生动大地画卷。从洪江放眼全省，形态万千的喀斯特山水星罗棋布，保存完好的民族村寨，活态传承的非遗文化绵延分布。贵州素有山地公园省的美誉，独特喀斯特地貌孕育出清冽水道、云上草原和优美梯田。境内坐拥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狮柄喀斯特、梵净山四处世界自然遗产。作为多民族聚居地，贵州享有文化千岛之称，汉、苗、布依、侗等18个世居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苗绣蜡染、侗族木构建筑与大歌、水书马尾绣与端碣等文化瑰宝，共同绘就了绚烂浓郁的民族风情画卷。当前贵州正重点推进四大文化工程，形成以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卜文化等为代表的多元文化体系。在这片土地上，万千喀斯特风丛与民族村寨相依相生，壮丽自然与多彩人文相互映衬，共同构成贵州发展大地艺术、推进艺术相见不可替代的自然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
4: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国际版画联盟主席王华祥：
11: 贵州自然山水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少数民族文化呢保持得也非常完整。我提出了一个大公园概念，以大地作为画布，把这些山、稻田、河流、村子看成是大地艺术的一个元素。大地艺术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大地艺术节呢，它可以让这个地方长新，贵州就变成一个全世界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可以来这里交流，希望它变成贵州的村字头的一个新名片。
1: 五集文献纪录片《遵义三日》昨晚在贵州卫视播出第二集《会起遵义》，本集聚焦遵义会议的筹备与会议首日的激烈辩论。纪录片带您走进1935年1月15日，20位与会者齐聚不足27平方米的前军将领百徽章公馆客厅。会议首先研判根据地建立方向，随后转入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与长征初期军事路线。博古做主报告，将失败归于客观因素；周恩来做副报告，主动承担军事失利责任，并开展自我批评；张闻天率先做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毛泽东继而系统剖析单纯防御路线包含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逃跑主义，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
4: 昨天上午，
3: 随着黄白铁路洪水河铁路大桥最后一节拱垒精准吊装到位，全长1022.1米的大桥拱垒顺利实现合龙。洪水河铁路大桥坐落于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与广西百色市乐业县交界处，是黄白铁路全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
4: 中铁大桥局黄白铁路贵州段项目总工胡山：
12: 洪水河铁路大桥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跨度铁路专用拱桥。我们通过拱垒的虚拟拼装、逆向建模、精准把控参数，应用钢拱垒智能吊装技术及缆索吊智能监控系统，实现拱垒吊装毫米级的精度控制。
3: 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起贵州安顺市、黔西南州以及广西百色市，正线全长约315公里，其中贵州段线路长173.51公里。目前贵州段总体工程进度已完成过半，全线预计2028年正式建成投用。
4: 黄白铁路贵州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段周祥：
13: 黄白铁路建成后，省内进出口企业将获得更加经济稳定的国际物流选择。依托黄白铁路联动广西右江航道，平卢运河，实现铁路加公路加内河航运加海港的多式联运，让内陆贵州低成本接到江海，连通东南亚，助力贵州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战略。
0: 花江峡谷大桥通车一周年之际，9月28号，贵州交投集团在云渡服务区举办了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系列活动。来听报道。
3: 大桥的建设者、服务区运营者以及花江村的村民上台讲述他们与大桥的故事。
4: 花江峡谷大桥项目总工程师刘豪：
14: 一周年还回来看看这个桥的， 感觉就是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感到自豪。哦，有了330万旅游游客和80万辆的这个车辆的过境，不只是交通通行，也是来到贵州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希望我们大桥能够持续的为贵州人民做贡献。
4: 云度服务区真丰诺实店经营者王红。
15: 我们真丰诺实呢已经传承了几代人了，大桥一开通我就在这里开店了，我要用心做好这一碗糯米饭，让全国朋友都能够知晓，营收也上去了，云度服务区都是200多万了。
3: 活动现场，横竖第一交投625以及跨世界第一高桥由中国最美枫林双品牌联动发布，持续打造桥旅体融合发展新典范。
16: 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桥面到水面的高度，而我身边的这个小铆钉呢，就是按照花江峡谷大桥的主铆钉1:700缩小成的模型。铆钉拉起了大桥，而这个小铆钉呢，则象征着625的品牌拉起了桥旅体的深度融合。来到这里，游客可以喝一杯625咖啡，玩一场625蹦极。而接下来，关于625的更多业态正在不断丰富。
4: 贵州交投花江桥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黎灿，
17: 围绕大桥的一些工程素质，625高度主跨1420米，注入一些工程匠人的一些浪漫，像625的赛车手、625的研学，之后会陆续的推出。从黄果树开始，到花江峡谷大桥，到万峰顶真峰的双乳峰、三岔河、真峰古城，形成个5天4晚的一个产品。
3: 活动现场还为花江峡谷大桥研学中心揭牌，为桥建多彩彩绘艺术设计大赛颁奖，持续把大桥打造成高品质旅游标识。
18: 9月28号，2026年村比 A 球网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开幕。从全国31个省级赛区、150个城市中脱颖而出的23支参赛队伍，将于9月28号到10月5号，历经多轮比拼，决出总冠军。当晚，台江队以88-60战胜澳门队，拿下小组赛首胜。贵州台江代表队教练吴昕，
19: 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交流赛，不管输赢，我们重在交流，重在参与，争取拿到一个好的成绩。
18: 澳门代表队队长林永刚，
20: 我们这些人都打了很多年篮球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壮观的气氛，特别好。
18: 村比 A 球王争霸赛已连续举办3届，是全国乡村篮球赛事中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标志性盛会。云南观众戴燕娟，
21: 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通过这个赛事，然后我们至今呢能够相互交流、互相的学习。
1: 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您的旅行目的地是哪里？今天的假日来贵州专栏跟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位于毕节的织金洞和织金大峡谷，
4: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欢迎大家来到毕节织金，探索地下奇景，感受山野风光，在民俗活动与体育赛事中度过一个充满活力的假期。
22: 织金洞好像那种外太空的情景，真的很神奇，很漂亮，鼓励大家来这里看看了。
23: 一进洞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这个气温非常的舒服，再深入进去发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24: 我们将开展科普展览、交响乐演出等活动，我们还提前对景区游览设施服务保障体系做了全面升级优化，推出了线上分时预约错峰游览服务，增派了讲解员提供咨询引导，更好地满足假期游客的游览需求。
4: 逛完织金洞，一定不要错过紧邻的织金大峡谷，在这里您可以乘坐108米的观光电梯直抵谷底，尽览天坑天生桥的风光。这里绝壁耸立，暗河蜿蜒，每一帧都是电影的质感。
25: 我们游船过来就是感觉一路上都很出片，然后这边灯光都做得很好，很有氛围感，很高级。
4: 夜晚的织金也同样精彩，平原古镇好戏连台，非遗展演、灯光秀轮番上演，散打搏击对抗赛、乡村万历公开赛激情开赛，民俗与体育的碰撞将氛围感直接拉满。
26: 这边节日氛围非常浓，美食也特别多，有烙锅呀，有这个竹笙街，推荐大家在这边来走一走，玩一玩。
27: 我们统筹做好交通疏导、景区调度、市场监管、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让游客一站式感受织金的独特魅力，诚邀广大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0: 关注一组简讯，桐梓县昨天在重庆举行2026年融入成渝招商恳谈会，发布十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60.3 亿元。
1: 威宁草海机场近日完成首次叫飞，标志着项目由主体工程建设阶段

0: 全面转入通航筹备阶段。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3到30度；遵义阵雨，21到26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9度；都匀阵雨，22到32度；台里阵雨，23到32度；铜仁阴天，23到29度；七星关阵雨，18到22度；水城阵雨，18到28度；兴义多云，21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7: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6: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7: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6: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7: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6: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7: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8: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9: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20: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21: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3: 这里是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

0: 哎，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1: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南京前往
2: 香港。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3: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6: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6: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伟大的祖国迎来生日的时候，其实发展的成果也在汇集到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我们省有47.1万重度残疾人，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受到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重等等影响，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康复托养、就业创业、教育培训、社会服务等等需求，对于残联组织来说，政绩不是在纸面上，而是在残疾人朋友们可感、可知、可及的每一件实事里面，落实到他们身边的小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上。据我们了解，截至到目前，全省残联系统今年已经为残疾人办了实事3459件。那么他们的这些政绩是如何去书写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宣传文体部王冲。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上线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围绕集善钱

0: 前行这个主题，重点和大家一起聊村医康复、教育一体化、微心院等助产暖心事。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参与节目，我们将尽力解答大家的问题。
1: 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省残联的各位嘉宾，贵州省残联康复部的部长李维山，省康复医院书记杜飞鹏，省残联教育部副部长邓天波，省残联宣文部干部王冲。在这儿呢，也欢迎各位嘉宾。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交流的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已经为您开通。在说到今天邀请省残联来上线以后，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非常的关注，尤其是提到了残疾儿童的相关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有请到咱们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来到线上。李部长，残疾儿童的康复救助可以说也是你们工作的重中之重了。那今年省残联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是的，残疾儿童康复一直是我们省残联抓住的重点工作，也叫抢救性工作。那么今年以来，我们主要是抓了以下几件大事儿。第一是那个为提升残疾儿童康复质量，那么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加强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那么我们今年呢，组织这个专业人员进行研究，广泛征求了专家机构、各地残联以及社会公众意见建议，出台了两个制度，一个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内容及效果评估规范第二一个呢是贵州省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准入标准及退出机制。那么制定这个规范的目的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残疾人服务的专业性、有效性和安全性，
1: 就是对大家的这个康复服务机构要提出要求。
2: 对，它应该是包括三方面，一个是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二一个是服务的效果和质量是什么，三一个是对机构的规划及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过这个三个这样一个并行的这样一个图来保障残疾人康复质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做的事儿。
1: 这是第一件事儿。
2: 对。那么第二件事是为贯彻落实这个残疾儿童关爱服务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说，孤独症儿童目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委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那么2025年我们出台了这个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计划，这个是省政府相应的七个部门出台的。那么这个计划主要是解决孤独症儿童的一系列的这个保障工作。你比如说他的筛查、诊断、干预，他的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那么这个工作呢，主要是打通这个各部门这个资源的壁垒，做好这个衔接，那么使孤独症儿童这个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关爱服务就是更加便捷，那么他成长的发展环境呢就有效的改善。那么现在的情况的话，前期我们已经在贵阳市、遵义市的红花岗区、毕节市的织金县进行了先行县试，应该是在2025年进行试验完毕。那么实际上2026年呢，我们在全省呢进行了全部的推广那目前的话，我们省这个保障方面呢，主要是0至6岁的一个孤独症儿童全部实现了兜底保障保障的费用大概是每年补贴18320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就是每一个孩子，
2: 对，每一个孩子
1: 有18320元的这个康复补贴。
2: 康复补贴。
1: 这个补贴的话，它是因为很多的朋友在听到补贴金额的时候，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就这个补贴金额它是发放到我们的残疾儿童的手上，还是以哪种方式来兑现的？
2: 它如果是按照补助的性质，它是发给家庭的但是因为残疾儿童小，是需要残联进行监督，所以说这笔费用是指残联或机构直接对接 他不发给残疾儿童或者残疾儿童家庭里边。
1: 嗯，就是说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在哪里进行？

0: 康复救助，
1: 对，
0: 这个补贴金额呢就会由负责发放补助补贴的这个机构
1: 县级残联以机构进行这个
0: 进行对接落实到位。
1: 对，
0: 那既然它叫行动计划，一个计划它是有一个完成时间的。
1: 对，
0: 这个计划从2025年出台，计划在几年时间完成它的目标？
1: 国家是2021年，这个国家出台的是5年时间。那么我们贵州省因为晚一年了嘛，出台政策，那我们就是总计实行是4年时间，
0: 也就是在2029年。
1: 对，
0: 我们要完成贵州省的孤独症儿童这个关爱服务
1: 行动这样一个计划了嘛？行动计划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0: 就是这些兜底保障。
1: 对对对，就是前面讲到的筛查、诊断、教育、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内容。
0: 好，这是我们针对残疾儿童所做的今年所做的第二件事儿啊。
1: 对对，那么第三件事就是针对大龄残疾儿童康复保障问题啊。
0: 这个大龄我们先做一个界定，多大的孩子算在大龄的这个区间？
1: 7岁以上。儿童一般来说按照现在教育的划分是应该是7至14岁。这样一个不超过15周岁这样一个标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国家也有要求，我们省里面也有政策，就是7岁以上的大龄儿童，就是各地各市州根据自己的这个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量力而行啊，尽力而为这个原则来进行保障啊。那目前的话就是说应该说部分残疾儿童还是有很高的这个康复需求的。那么在保障方面，因为省级以上没有出台这个政策，所以现在呼声比较高。那么现在省残联就是在加强调研啊，到9个市调研过后，然后就是说在4周保障那个基础上没有保障到位的，那么我们就通过比如说这个社会救助啊、托养教育啊、就业等各方面的一个资源共享嘛，来保障这个残疾儿童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障这样一个要求。就是达到他所需求，来保障他的需求这样一个目的。
0: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调研调查逐步在落实，在制度完善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也能够尽快的像我们之前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的其他工作一样，尽快也能够有一些政策能够出台。
1: 对，我们想在省级方面推行这样一个政策。
0: 好，我们也一起期待。那除了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的覆盖面和自助互助这方面，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呢？
1: 有，这个自助互助这个出台的话，应该是14五已经在开展了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就是说在是2025年的基础上啊，进行的这个扩面。那个大概可能是建立45家这样一个自助互助机构。它这个机构主要是解决就是说5类，一个是那个中途失明，就是中途的人在中途的时候就是听不见这个看不见，中途失聪，脊髓损伤，然后成年智力啊，然后这个稳定期精神残疾人，他这个是一个特定的群体，那么他就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啊，通过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康复来进行康复，它和残疾儿童康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0: 对，
1: 所以它基本上我们就通过机构，有具备条件的机构，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助互助相互的交流，就通过培训达到这样一个自我生存、自我生活这样一个能力，然后融入到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目标。
0: 今年我们调研筛查的这个工作覆盖了多少残疾朋友？
1: 9个市州的话，目前我们也就是说征求了意见，需求的意见。那么现在就因为好的机构啊正在建设当中，具体的名额的话，我们应该是在8月底，就是说在征求当中，具体的数字还要等过后才知道相关的情况。
0: 就今年应该我们调研结束以后，这45家机构摸排下来以后，就能够确定给大家。
1: 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0: 多少人能够提供这样的基本的康复
1: 服务。基本的康复服务，它是特定人群，它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全覆盖这种情况。它是一部分人。
0: 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如果说我们来盘算一下这个时间，从开始

0: 尤其是对于农村的重度残疾人朋友们来说，我们节目当中也接到过大家的热线，有提到比如说出门难的，也有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复难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把重度残疾人的基本康复支持性的服务我们了解了一下，纳入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所以今天节目呢，也要请我们的嘉宾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去落实。
1: 嗯，好的。我们有统计嘛，
0: 嗯，
1: 那个全省的重度残疾人是指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啊，就是41.1万。那么通过这个平时的调查，就是说80%生活在农村啊，就是残疾人了嘛。那么受行动不便、交通不便、家庭负担等重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到乡镇以上的医疗机构接受康复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上门康复康复指导需求还是比较大。那么按照国务院这个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那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专业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还有我们贵州省残联和省卫健委那么共同出台的乡村医生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实施方案，我们把残疾人基本这个康复支持性服务纳入到村医这个范畴。
0: 嗯，
1: 那目标是到15-5期间，有康复需求的残疾人基本康复这个支持性服务呢，达到一个全覆盖，建立一人一档康复服务的一个档案，服务满意率要达到85%以上啊，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康复服务这样一个目标。
0: 嗯，好，稍后我们再请您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的具体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接听一位贵阳市南明区沙先生的热线。沙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嗯，您的热线已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今天是想有什么问题跟我们邀请的来自省残联的各位嘉宾交流呢？
2: 哎，我想问一下残联的领导，像我是一个独居老人，68岁了，也是一个退休工人。他们现在费用比较高，像我们除了这个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以后，还有什么福利没有？
0: 您说的费用比较高，指的是护理康复还是哪方面的费用比较高啊？
2: 我是盲人啊，就是生活费用比较高，生活费用比较高。
0: 嗯，您现在已经获得的补助是生活补助、护理补助，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那相应来说是不是也有低保？
2: 我是退休工人，没有低保的。
0: 哦，退休工人哈。
2: 嗯嗯嗯。
0: 好，那现在您的问题就是想问问，针对您这样的残疾人朋友，除了这两项补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进行帮助的政策支持，是吗？
2: 哎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等于是我是甘英堂的，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棚户区改造，在扯皮了7年了，我签的合同已经扯皮了7年，像我们残疾人有没有法律援助啊？
0: 好，就是能否申请法律援助哈？
1: 我来回答
0: 哈。我们李部长来回答你。
1: 对，你需要法律援助，我们现在省残联已经建立了这样一个机制啊。你可以到省残联，就是山林路2号，知道这个地方不？他这里我们残联设立一个维权部啊，他就会给你指引。啊，你要到哪里去？到哪个律师事务所，或者到去需要哪样的援助，他就会给你相应的指引，好吧？
2: 好好好。
1: 山林路2号叫群团大楼啊，这里。还有什么？
2: 哦，还有像我们这个独居老人和残疾人，有没有除了我是退休工人，还有什么福利没有？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1: 你这个可能要社保部的同志来给你答复啊，你可能今天还没有到场。
0: 嗯，那这样，您的电话呢，导播也已经留下了，我们在节目之后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再一次的进行一个转办，到时候呢，他们会和您电话联系。

0: 好吗？
1: 好好好，那就谢谢你们了。
0: 嗯，法律援助呢，您就把握时间，去申请。现在咱们残联组织是都给大家提供了这方面服务的啊。
2: 对对对。
0: 维权部，记住了吗？
1: 是哪个地方啊？我
0: 在山林路。
2: 银银 A 七山林路，你那个在手机的导航上你都搜得到啊，全腾大楼。
1: 我说是用的老年机，我看不见
0: 啊。那您知道老客车站和紫林庵这两个位置吧？
1: 哎，
0: 在这个区间的中段。
1: 哦，
0: 哎，您到这儿了以后，您问问山林路怎么走啊？就在山林路口这儿就可以找到省残联，好吧？
1: 好，
0: 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沙先生再见。
1: 好，再见。
0: 刚才呢，省残联康复部的李维山部长啊，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加大了一些工作的力度，对我们的无论是残疾儿童还是我们大龄的这个残疾儿童以及重度残疾人，都在推进一些康复服务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提到了村医服务的范畴，重点就是针对我们这47.1万重度残疾朋友们。那么这个村医康复服务究竟服务什么，能给大家提供哪些具体的服务内容，对此补助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李部长进一步的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2: 好的，我首先讲一下那个持证的对象啊。那么服务对象就是说要具有贵州省户籍且持有残疾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个持证的残疾人，那么才有这种资格。另外，也就是具有贵州省户籍或持有贵州省居住证，啊，未进入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救助的0至17岁残疾儿童，因为这一部分是他没有进入机构，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享受相应的服务啊。有康复需求的1、2级重度残疾人或脱贫户（含脱贫不稳定户、防贫监测户）。低保家庭和独居、空巢、留守的残疾人优先保障啊，因为他没有做到全覆盖。比如说我们123万残疾人，那么他基本上通过了解，只有20%的有这种康复需求，所以他是保障的是一部分，这是一个啊。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的话，一个是视力残疾人啊，视力残疾人，比如说我们这个导盲出行啊，比如说有导盲犬，你怎么使用？这就是他服务的啊，康复知识的培训和专业的一个指导。你比如说你的眼睛是哪里有问题，需要什么样的，比如说辅具，或者需要什么样的心理辅导啊，那这就是村医要服务的内容。这是举例说哈。第二个就是听力残疾人，那么就是一般就是说手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么来表达啊？他又听不见，有说不出，有听得见说不出啊，有说得出听不见的这种情况，那么怎么来实施一个康复的指导啊？那么还有相应的这个康复知识的培训、心理健康啊，还有中途失聪啊，就是听不见的，
0: 就是
2: 这样怎么办？
0: 并不是这个孩子先天性他是失聪的这种，
2: 对，他都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啊进行辅导啊。第三一个就是肢体残疾人。这样简单的说，就是主要是康复的护理培训。你比如说一个常年卧床的残疾人，那他是需要啊各方面的培训的，比如说压垫床怎么使用啊，包括上床和下床怎么来使用，解手怎么来使用等等之类的嘛哈。还有比如说我们那个脊髓损伤啊，脊髓损伤他基本上是失去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
0: 对，
2: 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平时的这个解手啊，解大手啊，解小手啊，他都需要照顾，
0: 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好，稍后再请您详细给大家做介绍。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上班了啊，
7: 晚了，我得赶紧点。
8: 宝宝，妈妈走了哈。
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6: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8: 喂，妈，我挺好的。
9: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0: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11: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2: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3: 一家人健康平安，
14: 就是先赶紧结束，
15: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5: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2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2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2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0: 妈妈，等等我。
2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2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2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2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6: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
0: 9月29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